0: 伊朗变成他们的殖民地。穆赫比表示，伊朗将继续保卫国家，生产新型武器。如果冲突演变成其他形式，伊朗一定会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美国以为凭借军事能力就可以让伊朗投降，但他们失败了。经济战和海上封锁也会再次失败。美国别无选择，只能承认战败，并从该地区撤军。只有这样才能结束战争。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9号报道，穆赫比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表示，俄罗斯希望伊朗不要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0: 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基石，俄罗斯希望伊朗能继续作为该条约重要的负责任的参与者。佩斯科夫说，伊朗的朋友们和伙伴们在不同层级一再确认，伊朗没有进行任何制造核武器的工作，也没有制造核武器的计划。伊朗致力于履行其在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下所承担的义务，与此同时，伊朗也致力于核能的和平利用。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正在研究伊朗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问题。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在以军一个空军基地发表视频声明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
0: 内塔尼亚胡未进一步说明袭击的具体情况，他在声明中警告说，别惹我们，以色列的触角随时都能伸到你们那里。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仍在多个战线开展军事行动，包括加沙地带和黎巴嫩。他还通报说，最近几周以军在加沙地带打死100余名恐怖分子。以色列时报报道说，随着以色列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也就是新贝特，29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方28号夜间至29号凌晨在加沙地带北部采取行动，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也就是哈马斯军事分支北加沙旅指挥官伊兹丁比克。声明称，比克曾担任北加沙旅军事情报负责人，在该旅前任指挥官被打死后接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9号说，身处海外的哈马斯领导人也在以色列打击之列，以方将追击2023年10月7号袭击以色列的所有参与者。以色列议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按以色列媒体说法，这将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计划而非提前举行大选。民调显示，反对内塔尼亚胡的阵营距离执政所需的议席过半仍有差距，朝野阵营选情依旧焦灼。
1: 美国和以色列多家媒体近日报道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之前，以色列收到来自周边国家的多轮预警，但是以方无视了这些预警，没有采取充分的准备行动。
2: 报道称，时任埃及情报部门负责人在2023年6月首次向以色列发出预警，称加沙地带局势不稳定，建议以色列恢复与哈马斯交换被扣押人员的谈判。同年9月，埃及人员赴以色列当面发出预警，称哈马斯可能在为重大袭击做准备，敦促以色列为局势降温，但以方称局势在掌控中。埃及在当年10月初，也就是袭击发生前几天，发出第三次预警，直到袭击发生前约48小时，埃及仍在持续向以色列发布预警。还有报道提到，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也在2023年9月秘密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有发动重大行动的迹象，但是内塔尼亚胡并未将这一警告传达至以色列安全部门，反而强调应保持加沙的平静，以免破坏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景。还有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本月27号突访阿联酋，并会见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 有消息人士称，内塔尼亚胡在会晤中要求穆罕默德

0: 否认曾在哈马斯突袭前向他发出个人预警。对此，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8号驳斥称，相关报道为假新闻。另外，也有报道指出，以色列情报部门也在冲突爆发前获得了相关情报，但被无视。有媒体披露，以色列情报部门在2022年就截获了一份哈马斯的作战计划，计划内容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的行动方式高度相似，但以军和情报部门高层将这份情报视作一份理想化的作战计划或能力建设框架，认为哈马斯没有执行能力，所以基本忽视了这份情报。
1: 以色列近期与欧洲国家的外交分歧持续升级。据英国卫报28号报道，对于以色列此前宣布将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一事，英国前总检察长多米尼克·格里夫向英国外交部提供法律意见，认为以色列无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2: 以色列方面9月8号曾宣布，为回应英国对以色列定居点的制裁，以色列将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该领事馆的外交官将在30天内失去认证资格。卫报报道称，英国前总检察长多米尼克·格里夫在提供给英国外交部的一份法律意见中表示，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位于东耶路撒冷地区，该地区被联合国以及英国在内的多数国家视为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因此以色列作为占领方并不具备在此实施主权控制的权利。格里夫表示，英国政府有责任反对以色列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举动，并应考虑通过法院对这一决定提出质疑。他同时指出，关闭该领事馆不仅会影响英国，也可能削弱英国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开展人道主义援助。此前，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于9月初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随后，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宣布，就英国政府近期针对以色列的举措，以方将采取一系列报复措施。具体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撤走美国主导的国际加沙支持中心的英国代表，停止英国在拉姆安拉训练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安全部队的活动，并禁止12名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
1: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28号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按照此前商定的时间表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撤离的进程。美国官方对此暂无最新回应。
0: 努曼表示，目前伊拉克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当前伊拉克安全形势良好，伊拉克安全部队已部署在全国各地。随着国际联盟在伊拉克的任务结束，伊拉克与有关国家的安全合作将转向新的双边伙伴关系。意大利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意大利当天从伊拉克撤出了最后一批部队。意大利国防部长表示，此次撤军标志着伊拉克自身将承担更多安全责任。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2011年底基本撤军，仅留少量驻军。2014年，极端组织夺取伊拉克西部和北部大片地区，由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随后增兵伊拉克。2017年12月，伊拉克政府宣布击败极端组织。2024年9月，伊拉克政府与美方就结束国际联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达成协议。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今年8月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当时有美国国防部官员向媒体表示，美方预定将于9月30号前完成撤军。美媒称，如果美军按计划从伊拉克撤出全部军队，这标志着美国将结束在伊拉克长达23年的军事存在。
3: 塔斯社29号援引俄国防部的消息报道说，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在俄远东地区阿穆尔州进行训练飞行时坠毁，事故造成机上6名机组人员死亡，1人受伤。
4: 报道说，飞机坠毁地点无人居住，当时并未携带弹药，受伤人员已被送往医院救治，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0

0: 62个区域， 对乌方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和储存地点、弹药和燃料库，以及乌军部队及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乌军制导航空炸弹和无人机。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表示，俄罗斯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 100%的保障国家利益。佩斯科夫说，西方没有任何一方发出主张对话的理性声音，这使得特别军事行动成为必要。 乌克兰空军2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乌境内40处地点遭袭。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乌首都基辅市以及多个州遭到空袭，多地基础设施、电力设施、通信设施等在袭击中受损。 泽连斯基29号还表示， 乌克兰与比利时达成协议， 比利时将在2026年年底前向乌方交付 3架F-16战斗机， 乌方将加快接收这批战机的相关程序。
1: 此外，泽连斯基当天感谢美国和挪威向乌克兰提供一套防空系统及配套导弹，并感谢法国和德国近日提供防空援助，其中包括导弹。泽连斯基表示，面对俄罗斯持续升级的袭击，乌克兰需要持续获得防空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9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乌克兰危机中不断升级的袭击及平民伤亡表示关切，谴责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并呼吁立即停止当前危险的升级循环，推动实现立即全面无条件停火。迪亚里克表示，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应符合国际法，符合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相关决议， 联合国随时准备支持所有为此开展的有意义努力。迪亚里克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继续尽其所能为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提供帮助。据韩联社28号报道， 韩国外交部当天召见乌克兰驻韩国临时代办，对乌方披露两名朝鲜战俘被移交给韩国一事表示严重关切，表示这一行动本应保密。
2: 据报道，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朴润柱当天以闭门形式召见乌克兰驻韩国临时代办韦世金，强调乌方所谓韩乌之间不存在保密约定的说法属于虚假通报，韩方对此表示强烈遗憾。他还强调，乌方虚假通报严重损害两国政府之间的互信，也有损于双边友好关系， 敦促乌克兰政府就此做出澄清并正式道歉，防止类似情况重演。此前一天，韩国总统府已要求乌方做出正式澄清并道歉，并表示正在研究针对这一问题采取进一步的必要措施。韩联社称，在此情况下，韩国政府此次由副部级而非司局级官员出面交涉，而且表述与总统府高度一致，充分体现出韩方对此事件的高度重视。 路透社28号报道，韩国外交部的文件显示，由于此事涉及相关人员及其家属的人身安全，双方先前同意保密处理。路透社称，随着这一争端不断升级，乌克兰方面可能更难从包括韩国在内的盟友手中获取武器。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表示，乌方日前将两名朝鲜战俘移送韩国。对此，韩国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乌方违反双方此前达成的保密约定，令人遗憾。但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一名消息人士随后反驳称，双方并未约定保密，韩乌由此陷入各执一词的局面。
1: 日本政府旨在强化情报能力的专家会议28号召开首次会议，高市政府借所谓安全议题加紧完善国家级情报顶层设计，持续突破战后安保约束，相关动向引人担忧。本次专家会议由日本法律界、企业、媒体领域共17人参会，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会上提出，将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以此作为情报搜集与分析工作的纲领，并要求推进相关研讨。会议还就设立对外情报厅以升级对外情报工作、完善所谓反间谍相关法律制度等议题进行了讨论。据了解，日本政府计划依托本次专家会议的研讨成果，力争最快在明年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
3: 此次专家会议是日本政府持续加

0: 马情报体系建设的延续。今年7月31号，日本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该机构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自日本政府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以来，日本民众曾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
1: 国家情报局というのは、情報そこに、対外情報、国内の治安状況、あらゆるその戦争準備のための情報を集めて、それで内閣がと言っても一部ですね、内閣全員じゃなくて首相の判断だけでそれこそ戦争できる、そういう国家に今日本は、なろうとしています。
2: 全くこの国は今回の法体系では監視がゼロなんだよね。だからやりたい放題できるから怖いです。非常にどんな風になるか怖いね。
3: 当地时间29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当天凌晨起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约$9.67亿的加拿大对美出口商品，具体种类包括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美国舆论指出，这可能招致来自加拿大的进一步报复。
4: 美国媒体报道称，此次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生效是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的最新升级。美媒指出，美国与加拿大两国年度双边贸易额约$8800亿，而此次禁令所涉及的商品总额不到$10亿，对两国经济影响有限。但这一动态标志着两国贸易战的又一次升级，两国关系可能进一步恶化。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8月下旬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于9月8号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及电子产品等美国商品征收等额反制关税，涉及约$200亿的美国商品，税率从15%至50%不等。对此，美国方面当天宣布，从9月15号起，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将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对此，美国网友表示，作为一名纳税人，我希望我国政府如果认为存在贸易失衡，他能与任何相关国家本着诚意、专业地进行谈判，而不是试图霸凌每一个我们自认为能压制的国家，这令人感到失望和尴尬。还有网友说，我从来没想过要买摩托车，但突然间我产生了一种冲动，想去加拿大多伦多买一辆。
3: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降至81.9，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88.6，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5: 本次消费者信心调查基于在线样本进行，九月份初步调查时间段为9月1号至23号。数据显示，在该指数的组成部分中，九月消费者对当前商业和就业市场条件的评估指数显著回落7.9至109.3，反映短期收入前景、商业和就业市场环境的消费者预期指数则下降5.9至63.6。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首席经济学家达纳·彼得森说，在前2个月温和走弱之后，消费者信心指数在9月份显著恶化，当前状况指数大幅走低，而预期指数进一步回落至负面区间。彼得森表示，消费者对当前商业状况的评估自2024年9月以来首次变得负面，尽管仍处于正面区间，消费者对当前就业市场的看法也出现恶化，消费者预期今后6个月商业状况和就业市场均将走弱。虽然消费者仍然预期家庭收入会增加，但

但已没有此前月份那样多。消费者在调查中提交的评论信息显示，当月影响经济表现的大多为消极因素，提到物价、商品与服务高成本，尤其是油气价格的刺激。

0: 消费者对家庭当前财务状况的评论变得负面，认为家庭财务状况糟糕的比例超过良好的比例，这是四年前设置这一调查问题以来第二次出现这种状况。
1: 29号， 欧盟各国能源部长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非正式会议，当前欧洲能源市场面临油气价格上涨、天然气储备偏低以及全球能源供应不确定性增加等多重压力，在冬季到来前，如何在保障能源供应的同时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成为此次会议关注的焦点。
2: 根据欧盟29日的议程安排，当天的第一项议题就是能源价格负担。就在会议召开前，欧盟能源专员约根森致信各国能源部长，称欧盟正面临一场与能源供应危机相关的价格危机，呼吁各国采取措施维持天然气储气，或在必要时削减天然气和电力需求。近期，欧洲天然气价格持续处于高位，储气水平也低于往年同期。 欧盟能源监管机构在28日发布的最新信息显示，欧洲对能源冲击较为脆弱，在全球天然气供应趋紧的情况下，欧盟冬季前补充天然气储备面临着较大压力，补库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与此同时，石油市场的压力也在增加。欧盟委员会数据显示，截至9月24日，欧盟成员国柴油平均价格已上升至每升2.23欧元， 创下历史新高。在29日的会议前，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如果市场有需求，国际能源署成员国未来可以讨论进一步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他特别提到，国际能源署目前正在密切关注柴油等石油产品市场，能源价格持续上涨也在加大欧洲经济运行的压力。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在28日表示， 欧元区近期通胀上升，主要是受到能源价格上涨的冲击。未来两年的通胀预期也因此较此前有所上调。可以看出，当前欧洲面临的能源难题已经不仅仅是有没有能源，更在于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巨大成本。约根森在29日就表示，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欧盟为能源进口额外支出的金额已经超过1000亿欧元。 随着冬季临近，如何让居民和企业用得起能源，同时保障能源供应，降低能源价格上涨对经济运行的冲击，正成为欧盟面临的一道现实难题。
1: 当地时间29号，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利物浦举行的工党年会上表示，英国长期以来一直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去工业化、放松监管、私有化、财政紧缩以及脱欧等政策损害了公共利益。伯纳姆表示，将改变过去40年的发展方向，推动英国经济和政治体系改革。伯纳姆表示，
3: 在住房领域，政府将赋予地方政府更多权利，将部分住房收回并纳入公共住房体系，同时简化地方政府收购失职房东所持住房的程序。在公共服务领域，政府将取消水务公司公有化面临的障碍，并准备向议会提交相关法案。伯纳姆还要求加快推动电力价格与国际天然气市场脱钩，以降低居民能源账单。 在政治改革方面，伯纳姆表示，工党将在下一次大选的竞选纲领中承诺改革现行选举制度，并寻求跨党派支持。谈及英国与欧盟关系，伯纳姆表示，脱欧带来的弊大于利，他计划以今年晚些时候举行的英欧峰会为契机，推动改善英欧关系，并就双方长期关系的不同选项寻求共识。
1: 根据美国政治报网站与英国公众优先公司29号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 约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 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 其中约31%的受访者希望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 前提是英国无需遵守欧盟规则， 39%的受访者希望英欧合作紧密程度大幅提升， 即使英国为此不得不重新接受 部分欧盟规则。公众优先公司的民调事务主管表示，如今的英国人越来越认为美国不可靠，因此在寻求盟友关系时，英国公众往往对欧盟抱有更多期待。

0: 中国贸促会昨天举行例行发布会，记者了解到，即将于今年11月17号至18号在深圳举办的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筹备工作目前进展顺利。
1: 据介绍，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其中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涵盖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制药等多个产业领域，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2: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人工智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
0: 近日有媒体报道，部分欧盟成员国正在制定联合文件，呼吁欧委会加快制定欧版301工具，对华采取更加强硬措施。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晚表示，该工具是典型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措施，会反噬自身，扰乱中欧贸易和全球产供链稳定。目前，中欧正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项下持续开展对话，如欧方执意出台对中国企业或产品的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必将坚决予以回应，捍卫中国产业合法权益。国庆将至，中国各地装扮一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3: 国庆临近，北京长安街沿线的立体花坛已经亮相。今年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共布置了10组立体花坛，建国门以长征庚戌花坛为序幕，复兴门以勇往直前花坛为展望。此外，位于西单东南角的和谐共生花坛，由于每天定点播放《我和我的祖国》，被叫做会唱歌的花坛，吸引了不少游客打卡。在江西南昌，八一广场北广场的国庆主题立体花卉景观也在近日亮相，造型主体以中国节为核心，寓意吉祥团结、国泰民安。
4: 今年的造型眼前一亮，四周繁花簇拥，就像我们现在的生活一样，蒸蒸日上，和和美美。
3: 在江西庐山景区，大型无人机悬挂巨型国旗巡回古岭山城，醒目的中国红吸引了游客，纷纷与国旗拍照合影。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的大街小巷，一面面崭新的五星红旗顺着灯杆沿街次第铺展，整座城市洋溢着热烈浓厚的喜庆气息。在武川县哈达门国家森林公园，五星红旗在开阔山景间连成一道流动的红色风景线，不少游客在国旗旁驻足拍照。在重庆渝中区，2000多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的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等区域。在江苏泰州，主城区主要桥梁、主次干道、特色街巷纷纷悬挂五星红旗，夜色与灯火相融，红旗与晚风相映。在一些大型商场也选用巨幅国旗进行节日装饰，洋溢着热烈庄重、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0: 明天国庆长假就将开启，交通部门采取多种措施保障民众假期出行。
5: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将启动智能研判系统，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及时处置轻微剐蹭，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根据12306大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今天均发布了假期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国庆假期

0: 临近，全国出行高峰将至，中国气象局发布了假期天气情况。这个国庆假期，全国整体利于出行，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偏低，需注意保暖。南方前期多降雨，后期天气转稳。
1: 最新预报显示，到10月1号，受冷空气影响，华西至江汉、江淮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西北地区东部、黄淮地区夜间至早晨时段有雾。10月1号至4号，南方大部地区仍多降雨，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有大到暴雨。
2: 国庆节期间呢，重点防范西南地区东部，包括四川、重庆、贵州、湖南等地降雨可能导致的道路湿滑、积水对于公路交通的不利影响。南方地区5日以后降雨减弱，有利于交通的安全通常运行。
1: 气温方面，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将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气温可达零摄氏度左右，请公众及时添衣保暖。针对国庆假期出行，气象部门及时发布涵盖全国5A 级景区及热门目的地天气情况，推出特色气象加旅游服务产品，提供气候舒适度等级、朝晚霞观赏指数等特色景观预报服务，满足公众多样化出游需求。
3: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4: 是不是肾透支了？
5: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4: 他好，家才好。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7: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欢迎回来。昨天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发布了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通知，明确从10月1号起，对符合条件的居民家庭贷款购买首套住房给予年化1%的贴息。
3: 根据通知，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对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其中首套住房的认定按照现行政策执行，既包括新房也包括二手房；二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符合

0: 这些条件的居民家庭可享受年化一个百分点的贴息，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贴息期限最长5年。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例如，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贴息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据了解，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
1: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的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0: 同时，为便于广大居民家庭就近贷就近享，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都可以按规定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只需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贴息优惠会直接体现在每期还款金额里。
2: 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昨晚在湖南长沙落幕，各项大奖全部揭晓。
3: 本届金鹰奖获奖作品题材丰富，类型多元，涵盖重大主题、现实民生、年代叙事、行业故事等多种风格，集中展现中国电视文艺创作的丰硕成果与蓬勃生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非遗里的中国》《胜利》《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第一季，分获最佳电视综艺文艺节目、最佳电视纪录片、最佳电视动画片。在电视剧领域评选中，8部佳作获评优秀电视剧，《生命树》摘得最佳电视剧奖，同时斩获最佳电视剧编剧、最佳女配角2项荣誉。最佳电视剧导演由《浴血荣光》导演陈丽获得，于和伟以《沉默的荣耀》中鲜活立体的角色诠释，宋佳以《山花烂漫时》里动人细腻的人物塑造，分别摘得最佳男女主角奖。朱亚文凭借在《太平年》中的精彩表演斩获最佳男配角，梅婷摘得最佳女配角。
2: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中国选手表现如何？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从比赛前方带来的观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名古屋的举重的比赛场馆，那刚刚就在这里呢完成了本届亚运会全部的举重比赛项目，同时呢女子86公斤以上级别的决赛是中国队参加的举重类的最后一个比赛项目。那在这个比赛项目当中，中国选手李雯雯获得了金牌，那至此呢举重项目上本届亚运会中国队一共是获得了5枚金牌、2枚银牌和3枚铜牌。那同时呢田径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产生了多枚田径金牌，中国的运动员参加了女子链球、男子撑杆跳高、女子跳高、男子800米、女子800米等等比赛项目。而作为田径比赛的压轴的是3场接力大战，分别是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以及男子女子的4x400米接力。那中国队在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获得了金牌。男女混合4x100接力它属于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新增项目，那本届亚运会也是该项目首次进入到亚运的赛场当中。那同样收官之日的比赛项目是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当中，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是以2-0战胜印度尼西亚组合，而女子双人、男子双人则各取得了1枚银牌。至此，在本届亚运会羽毛球比赛项目上，中国队共获得了2金3银3铜的成绩。那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中国队冒雨夺得金牌，射击项目的金牌总数也达到了16枚，追平了杭州亚运会上夺得的射击项目金牌的数量。而跳水赛场上，女子10米跳台、男子3米跳板均有金牌入账。而在场地自行车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男女团体竞速2枚金牌。另外，本届赛事也

0: 是冲浪项目首次亮相亚运会。在冲浪女子短板决赛当中，中国选手杨思琪获得一枚宝贵的银牌，取得了新的突破。
1: 好，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农业农村部负责人表示，今年中国粮食稳产增产，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消息，到2030年，亚投行将年度批准融资规模翻一番至约200亿美元，重点支持气候韧性、可再生能源、数字化转型、区域互联互通、自然保护和民生福祉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支持成员经济体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物流运行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物流市场规模稳步扩张。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9号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今年上半年，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过50%。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用的最多的三类应用。29号，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主体工程完工并启动核列，两个新建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建有2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乙等2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至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3: 9月22日至27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工商银行作为上海2026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国家战略合作伙伴，以全生态金融服务护航大赛圆满举办。围绕赛事运营、参赛选手和各国观众服务、周边商业发展、提供资金结算、跨境金融、支付便利等全面金融服务。未来，工商银行将持续完善金融加技能服务生态，赋能技能人才成长和产业成果转化。

0: 近日，深蓝汽车第100万辆整车正式下线，全新深蓝 S07 AI 激光版同步上新发布。从科技平权初心出发，深蓝锚定电动平权、智能平权，以关键技术自主突破、规模化量产普及、核心专利开放共享，推动智能电动科技从高端配置变为普惠标配，让更多消费者享受科技红利，也为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写下生动注脚。百万辆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面向汽车产业百年变革，深蓝将依托全球研发与市场布局优势，向世界一流电动车品牌进阶，为中国汽车由大到强，驶向世界注入新动能，为全球绿色低碳转型贡献中国方案。
1: 从能搬能扛到会看数据会调设备，机器人走上生产线，改变的不只是生产效率，也在重新定义产业工人的工作。15/57，智能制造将向更深处推进，岗位与技能也随之迭代。传统工人如何跟上生产线的升级脚步？来看今天的系列报道《15新图景》。
2: 机器人正在成为工厂里越来越常见的新同事。目前

0: 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增装机量占全球比重超过50%，制造业机器人密度达每万名工人470台。全国已建成3.5万多家基础级、8200多家先进级、500多家卓越级智能工厂，生产线正从自动化加速迈向智能化。
1: 我们在生产车间看到工人正在装配即将出厂的机械手，从搬运、装配到检测加工，越来越多过去由工人完成的工作，如今正在交给机器。
0: 东莞制造业企业密集，这里既生产机器人，也大量使用机器人。2025年，东莞工业机器人产量达2.63万台套，超过70%归上工业企业，已实施数字化转型。
2: 这条线在改造之前，我们操的是六个员工，4个操作员，2个技术员。改造完以后，我现在是1个技术员，1个操作员，良率提升了10%，效率的话就提升了30%。
0: 人少了只是表象。更深层的变革在于生产流程、质量控制和用工方式被一并重写。
3: 正是凭借这些精度、效率、质量和成本上的综合优势，我们才能够进入这个全球高端客户的供应链。自动化、智能化已经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道关系到未来生存发展的必答题了。
0: 机器忙起来，一个新问题也随之而来：传统工人去哪儿了？
2: 机器换人和智能化的这种改造，我们是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让一个员工下岗，然后我们更多的是通过培训让他再就业再上岗。
3: 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设备自动化的这个能力，所以我们获取到更多的订单的机会。工人实际上是根本现在都不够用，还在非常大的扩产当中。
4: 以前就是这样行。
0: 今年50岁的韩海波，过去一天要独自搬运60-70张百余斤重的床垫。2021年，机械臂接过了他肩上的重活，人轻松了，新问题也来了。如果只会出力，下一条生产线还能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5: 因为他这些东西，把我们简单重复的东西替代了，自己有这种危机感。
0: 气派科技塑封工程师李学志刚接触新设备时，英文代码和报警提示像天书一样。
6: 慢慢的一点点靠自己摸索，产线也会有专业的工程师来给我们手把手的去教。我们由原来的体力劳动转为了脑力劳动。
0: 这次转岗还把李学志重新带回课堂，学历从中专提升到大专。对于许多产业工人来说，机器上岗后的关键不是守住原来的工位，而是尽快补上新岗位需要的技能，
5: 尽量去弄懂它的系统。但是这个确实很难，零基础花了好多年，5-6年了。比如说休息时间、周末，还在图书馆去查资料、去学、去看、去升级自己。
0: 如今，韩海波从搬运工变成了设备操作员，每天看数据、调参数、排查故障，不再靠肩膀扛起整条生产线。像他这样的转变正在更多工厂发生。有人守着操作系统，有人负责调试维护设备，还有人开始接触数控编程和工业软件。
7: 怎么运行一遍？我看一下。运行变，
0: 岗位变了，课堂也得跟着变。在东莞市技师学院，一些企业一线的年轻人用周末时间来学习机器人编程和自动化技术。
8: 我心里的第一想法就是，下一个淘汰的会不会是我？我要驾驭它，而不是让它来取代我。
0: 2025年，东莞市技师学院面向产业工人的技能提升培训达6731人次，是2023年的3倍多。热门课程从编程、机器人调试延伸到人工智能应用，生产线加速更新也让这样的培训需求不断增加。
9: 他在企业直接把生产型的设备放到我们这里来，我们还把企业的那些典型的工作任务引进回来，变成了我们的一个教学任务。
0: 复合型人才不会只从1间教室里长出来，生产线上出现了什么新岗位，课堂就要及时收到信号，企业更新设备的同时也要为员工留下学习和转岗的通道。
10: 机器人的操作、设备调试、数控编程啊、维修维护以及工业软件、数据采集等新的岗位呢正在增加，学校要让课程跟着产业变化。
11: 那么15/5明确提出要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并部署建设国家人才供需对接大数据的平台。东莞的思路啊，把产业链和教育链真正的拧在一起。我们推动把工厂建到校园里，把课堂搬到车间去，要解决的就是有

0: 有人没记，有记不对岗，有岗找不到人的这个问题。
1: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进一步提出，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完善在岗转岗培训机制。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岗位需要什么就教什么，练什么凭什么。企业更新设备也要给员工留下学习和转岗的通道，院校的课程要跟着生产线更新，政府则通过职业标准、培训补贴、技能评价和就业服务，帮助劳动者跨过转型门槛。
2: 新的机遇不会自动抵达每一个人，企业提供转岗通道，学校跟上产业变化，政府完善培训和就业服务，劳动者也愿意主动迈出学习的一步，技术进步才能真正转化为每一个普通人可感可及的发展机会。总台央视记者东莞报道。
3: 28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从位于德克萨斯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这是星舰第14次试飞。此次任务首次实现地球轨道飞行，并完成入轨点火、在轨部署卫星、离轨点火以及载入大气层等关键环节。不过，由于星舰飞船在上升过程中出现的发动机问题，技术团队缩短其在轨飞行时间，从原计划约10小时缩短至约3小时。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一起来看天气，今两天北半球多地都会出现降水降温，而雨水和冷空气波及不到的地方是天气炎热。我们先来关注中国，今两天中国的降水会覆盖南方大部地区，像重庆、贵州、湖北、湖南以及浙江、福建等地将会陆续的经历大到暴雨，同时一轮降温过程将会自北向南陆续的铺展，江南及其以北的大部分地方将普遍降温4到8度，部分地区的降幅会超过10度。降温过后呢，北方是凉意突出，早晚的气温甚至将只有个位数，特别是像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内蒙古的中东部还将会体验0度附近的寒凉，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多穿一些。而中国南方降温过后，秋老虎退场，不少地方还会感受到20度出头的秋凉。接着我们来关注欧洲，今两天的一轮降水降温将会从欧洲的西部发展起来，并逐步的向东铺展，像伊比利亚半岛的西部以及西欧的多数地方呢，都会出现中到大雨的天气。最后来关注北美洲，今天美国南部平原到五大湖这一带会出现大范围的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天气。来看城市预报。
6: 北京晴，10到21摄氏度，长春多云，6到17度，天津晴，13到21度，兰州阵雨转多云，9到17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7到26度，成都阴转多云，18到27度，石家庄晴，10到21度，济南小雨转多云，13到22度，郑州小雨，15到23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广州晴转多云，27到37度，温哥华阴，11到15度，西雅图多云转阴，11到17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3到20度，纽约阴转小雨，15到24度，华盛顿晴转阴，16到28度，洛杉矶晴，20到27度，首尔小雨，13到28度，东京小雨转晴，18到23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5到31度，新加坡小雨，26到31度，赫尔辛基晴，6到16度，斯德哥尔摩阴转晴，11到16度，柏林阴，12到23度，维也纳晴，12到24度，苏黎世晴转小雨，14到26度。
7: 好，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为了这一天，他们秘密北上，赤诚奔赴，只为同一个目标。这一天，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0: 诸位代表的什么，我们有一个根本的感受，这就是我们的根据将建设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面对人类深受四分之一的珍贵人神出三里其人。
1: 1949年9月21日，秋日里的北平正酝酿着一场盛大的丰收，崭新的蕙徽点亮了中南海怀仁堂的匾额，也出现在会场里的各个角落。662名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外的代表在这里齐聚，他们满怀欣喜走进四处张灯结彩的会堂。执笔落墨的那一刻，他们的名字便与建立新中国的伟大使命紧紧相连。
2: 希望达到新时代的世界的只有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 参会代表来自五湖四海，不同领域，他们衣着各异，口音不同，却在这一刻共享着同一份感动与荣耀。
3: 第一届政协会议，它标志着一种新兴政权的诞生，把各个方面的力量集中起来，团结起来，形成了一个历史的合力，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这样一个新中国。
1: 然而盛会的背后却是一场步步惊心的奔赴，许多民主人士几经辗转，九死一生方才抵达北平。那是一段极富传奇色彩的秘密北上之路。1948年4月30日，时任晋察冀日报社社长的邓拓接到一项紧急任务，赶到城南庄准备发布五一口号。因为时间紧迫，邓拓不得不一直守在城南庄，等待着毛主席的最后修订。这天深夜，毛泽东思忖良久，将初稿中的第五条修改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4: 第五条可以说是五一口号的核心。那这一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协商建国。也可以说，五一口号的提出拉开了协商建国的序幕。
1: 1948年5月1日，五一口号在晋察冀日报上正式发布。5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全文刊发了五一口号。回应来得很快。5月4日，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代表新加坡120个华侨团体致电毛泽东，宣布响应。5月5日，中国国民党。

0: 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等八党派及五党派人士联合通电响应。其后，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以及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侨也陆续通电响应。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主要创始人马叙伦在香港听到五一口号后极为激动，特意撰写了《读了中共五一口号以后》一文。在文章中，他高呼：告诉你吧，太阳就要出来了。
1: 五一口号为什么那么有号召力，那么能打动人？因为它反映了人民的心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这样一个时代最强人。
0: 五一口号发布后，邀请和组织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筹备政治协商会议，成为中共的重大政治任务。然而，在与解放区远隔千里的香港，许多民主人士身处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随时可能遭遇不测。在此情况下，周恩来当机立断，启用中共隐蔽战线的力量。1948年秋，中共隐蔽战线的重要人物潘汉年从上海来到香港，与连贯、夏衍、许涤新、饶章峰组成了中共香港分局专门领导小组，负责民主人士的转移工作。摆在党组织面前的是一个近乎无解的难题。此时的香港与解放区之间，陆路、空路全断了，要如何破局呢？唯一的出路在海上。党组织利用中华贸易总公司从东北解放区到香港的贸易航线，租用外国货轮做掩护，开辟了一条往返于中国香港、朝鲜、东北解放区的海上通道。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就在同一天，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张伯钧等第一批秘密北上的民主人士，悄然登上了苏联轮船“波尔塔瓦号”。次日，轮船正式离港起航，经台湾海峡北上，历经十余天的海上航行，于9月29日安全抵达东北解放区。聚集在香港的民主党派领袖突然消失，立即引起了国民党情报系统的注意。即将要第二批离港的郭沫若发现，他出门时时常被形迹可疑的人跟踪。为了迷惑国民党特务，在夏衍的启发下，他想出了一条妙计。
2: 夏衍建议他写一部抗日战争回忆录，父亲他们要离开香港之前，他加快了这个写作的进度，终于能够在这个出发之前把这部书写完了。离开香港的时候，这个报上呢还在不断的一节一节的连载着父亲的文章。
0: 就当国民党特务以为郭沫若还在香港创作时，他早已登上了北上的货船。船上一个19岁的年轻人举起手中的相机，快门声不时响起，他就是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多年后，周海婴在《镜侠人间》中写下了这段旅程。

0: 1948年，香港掀起了迎接新政协的热潮。母亲带我和多位爱国民主人士搭乘华中轮海船从香港离岸。我在轮船甲板上拍下民主人士如郭沫若、侯外庐、沈志远、焕湘和党的领导连贯同志的照片，今日看起来竟是如此珍贵。
1: 谁也不会想到，这场绝密行动竟以这样的方式被悄然定格。踏上北上之路的民主人士意气风发，纵使一路艰险，心中仍怀抱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与希望。1948年12月3日，第二批民主人士踏上解放区的土地，留下了这张合影。照片中，他们身上仍是登船时的衣衫，显然谁也没有料到，此时的东北已是千里冰封。
2: 东北方面的这个接待人员做了精心的安排，每一位民主人士有高有矮，有胖有瘦，他们为每一位老人都定做了衣服。他们都穿着是这个新的翻领的毛皮大衣，虽然式样不一样，但是大体风格一样。
1: 从1948年9月到1949年9月，中共香港分局共组织护送20多批次、350多位民主人士秘密北上，期间无一人伤亡。然而，在这些民主人士当中，一直未见民盟主席张澜的身影。而此时的张澜又在哪里呢？1949年4月，中共隐蔽战线的上海负责人吴克坚收到一份来自国民党内部的重要情报，情报内容让他大吃一惊。这份情报很快就被送到了周恩来的面前。
3: 民盟在国内影响很大，开始想把它劫持到这个台湾去。张澜说我死也不走，说什么也得不走，那不走蒋介石就急眼了，那想动了杀机的。
1: 上海局势瞬息万变，危机四伏，这让远在北平的周恩来焦急不已。
4: 周恩来就亲自指示上海地下党吴克坚说，这个老朋友我们必须营救。
1: 这里是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这座古朴的小楼1949年时是虹桥疗养院，当时张澜就被软禁在205病房。病房外，时任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毛森安排的大批军警特务日夜轮班看守，在铁桶般的严密监视下实施营救，谈何容易。
4: 怎么弄呢？周恩来就说找杨虎，但他原来是跟孙中山的，他呢在上海光复的时候立了大功，但是和蒋介石一直闹矛盾，闹翻了。
1: 1949年5月，吴克坚登门拜访杨虎，并说服他为营救工作出力。杨虎权衡利弊后，决定帮助营救张澜。然而没过几天，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3大队副大队长严锦文接到了将张澜押解处决的命令。正在虹桥疗养院养病的张澜命悬一线。5月24日晚9时，严锦文率大批军警闯入虹桥疗养院，将张澜强行押解上车。汽车驶出疗养院后，一辆满载士兵的卡车尾随而至，那是毛森。

0: 派来的增援兵力。车队一路疾驰，直奔外滩码头。可到达码头后，严锦文却没有停车，而是突然猛打方向盘，急速左转，钻进了一条人流汇集的街道，甩掉了卡车。随后他又调转方向，疾驰了一段路程，确认彻底甩掉追兵后，才将车停在了法同公学门口。一行人随即进入环龙路59号杨虎公馆。而此时，中共上海情报工作负责人吴克坚早已在此等候多时。
1: 严锦文呢，他作为杨虎的一个老部下，利用身份的掩护，最后把这个张兰和罗荣基他们成功的营救出来。
0: 在约定地点空等的毛森很快察觉到了异样，严锦文已然变节，他恼羞成怒，急令部下追捕，但为时已晚。1949年6月24日，张兰到达北平，他很快就来到香山双清别墅拜访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以家宴款待张兰，他热情地说，咱们要共同商量建设一个崭新的中国。历史走到了转折的关口，一个崭新的中国呼之欲出。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来说，未来是什么样子，他们有自己朴素的想象。
2: 这有个东北老太太说，同志们好好干，全国解放以后，这油条啊，撕一根扎一根。
0: 普通民众可以从最实际最简单的问题出发，去想象未来。而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要在一个拥有40,000,000-75,000,000人口的国家建立起一个全新的政权，还有许多艰巨的工作要做。
3: 当时中共中央觉得渡江战役在1949年6月已经胜利结束了，那么全国当时差不多占人口2/3的地区已经解放了，就可以呢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而政协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怎么样建设一个新中国。
0: 1949年6月15日，中南海勤政殿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这里召开。这次会议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共23个单位参加，134人出席。
4: 各位代表先生们，各位来宾先生们，现在全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开幕。
0: 这些代表中有工人，有农民，有工商业者，知识分子，有华侨，也有少数民族。这些来自不同阶层的人从全国各地赶赴北平，齐聚一堂，共同商讨中国的未来。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会议选出了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推选毛泽东为常务委员会主任，并决定筹备会下设6个小组开展工作，由李维汉、谭平山、周恩来、董必武、郭沫若、马叙伦分别担任小组组长。历时5天，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结束，而挑战才刚刚开始。政协会徽的制定是新政协筹备的工作之一。筹备委员会成立后，

0: 立即着手组织设计任务，要求会徽的含义应当是无产阶级所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民主阶层大团结。1949年7月，两位年轻的美术家张丁、周令钊所设计的图稿进入了众人的视野。稿件的背后简要阐述了设计意图。红星代表无产阶级领导，齿轮、嘉禾表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四面红旗象征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大联合。中国地图与四周光芒表示新中国的诞生与光明前景。这一图稿最终获得通过，会徽的制作工作随即展开。与此同时，共同纲领的制定也在同步推进。此时的中国战事未歇，百废待兴，建国大计千头万绪。周恩来把自己关进中南海勤政殿整整7天，夙兴夜寐，一笔一画之间，新中国的轮廓逐渐清晰。
1: 共同纲领在当时实际上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它要为即将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等各个领域的工作提前做出规划。
0: 中国共产党人对共同纲领的筹划早在1948年秋便已开始。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共同纲领的内容也不断做出调整。从1948年10月至1949年9月，这份关乎中国命运的纲领性文件曾前后3次起稿，3次定名。
2: 1948年10月底稿由李云汉主持负责起稿，那么这主要是规定了一些战事任务啊。那么随着南京解放之后呢，底稿就不适合形势的发展了啊，所以呢就周恩来在1949年6月下旬开始负责起草第二稿。
0: 经过7次反复讨论和修改，广泛吸收了政协代表、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以及第三小组等各个方面的意见。8月22日，完成的草案初稿送到了毛泽东的案头。在这份12000多字的初稿中，新民主主义的字样高频出现，成为亮点。9月10日晚，香山，毛泽东主席的住处灯火通明，周恩来、胡乔木等人赶来这里，一起讨论修改共同纲领草案。这场讨论竟然持续了10个小时才结束。正式定稿前，毛泽东主席对草案进行了200多处修改，周恩来修改了100多处。
2: 那么，于1949年9月17号，新政治协商会议呢，就改为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以呢，第三稿的名称也改为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那么这个草案呢，当时呢也广泛的征求意见，强调呢新中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民族政策上面呢也做了一个重点修改，明确强调新中国的民族政策是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这个可以说是第三稿修改的一个重点。
0: 共同纲领擘画了一个全新的共和国的架构与基本国策，更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顺应大势、团结各方，与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协商建国，共。

创伟业的光辉历程。1949年9月27日，会议通过了关于国旗、国歌、国都、纪年等决议。9月29日下午4时15分，共同纲领获得人民政协全体会议

陈毅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这一天，怀仁堂内一只只高高举起的手凝聚成历史的选择，托举起一个真正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0: 广东梅州被誉为世界客都。历史上，许多客家人为了生计背井离乡，远赴南洋。在异国他乡，一封封往来的家书承载了游子无尽的思念与牵挂。梅州客侨博物馆里就珍藏着一封特别的家书。1921年，广东梅州的张坤贤在考试中又一次落榜，心灰意冷的他想要弃文从商，便给远在印尼的兄长张宝从写了一封信，询问兄长意见。张宝从收到信后替弟弟感到惋惜，他提笔写下一封书信劝勉弟弟。吾弟此次入省不得志，虽属可惜，唯年纪尚幼，来日方长，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此次不遂亦不甚要紧，兄所望弟者，志大志坚四字而已。
1: 其实对他的鼓励说，你要胸怀大志，你要坚持，你不要气馁。因为我们客家人你要知道，经过五次的迁徙来到南方，都是待在最艰苦最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的，对生活的态度都是非常坚持的，非常执着的。
0: 励志是张宝从在家书中传递给弟弟的人生要义。身在海外的兄长对胞弟有着殷切期望和良苦用心，希望他能鼓起勇气面对未来生活的挑战。兄长又做了一首壮志歌附在信上：男儿志大，姓名留世界，猛着祖边，天下事可为，学问成志认真求，垂亡国家力挽救。
1: 猛着祖边就是说，好像祖先拿着皮鞭一样的追你管你，你就会说发奋，你会奋斗，你的事业会越来越广，天下事都可以为，就是说你再做大再大的事你都能够实现。学问是志，认真求嘛，就是说你不要放弃，你要认真，垂亡国家力挽救，那你有这个本事了，你可以为国家做贡献，可以挽救国家。
0: 寥寥几行，掷地有声，振聋发聩。落款时间为民国10年8月，彼时的中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张宝从写壮志歌之意不言自明，立志不只为读书，更为救国。在兄长的鼓励下，张坤贤第二年考入大学，毕业后在家乡教书育人，回报桑梓。山海茫茫，一封书信承载着游子对家乡的眷恋与牵挂，更书写着中华儿女的家国志向。

0: 十几年来，每到清明，梁秉聪都要来到龙州烈士陵园祭拜父亲的战友林景云烈士。1930年2月，广西龙州起义成功后，敌人开始疯狂反扑。为了掩护红军撤退，梁秉聪的父亲谢德成与战友林景云等人留下来殿后。由于敌众我寡，他们很快被敌人包围。
1: 十几个敌人就蜂拥而上，当时我老爸一见就急了，他就一上士刀冲上去就捅敌人，展开那白刃战。
0: 战斗中，谢德成被敌人击伤，晕死过去。他醒来后，发现战友几乎全部牺牲，但在战场上却没有找到林景云的遗体。后来，谢德成一路乞讨，一路打听追赶队伍，可是他再也没有见到林景云。共和国成立后，谢德成改名梁玉汉，仍然坚持寻找老战友的下落。可惜的是，直到老人临终前，仍未达成心愿。
1: 就在旁边握着我的手，拉着我的手，儿子啊，我还有这个心愿没有完成，两边为一路，已经交代你完成写完了，但是这人情一果还找不到，我找了48年了，你要帮我完成这种未了的心愿。
0: 梁秉聪从父亲手中接过了寻找林景云的接力棒。在当年发生战斗的鸭水乡一带，只要有人挖地建房，他都会过去看看，叮嘱人家若发现无主坟或尸骨，一定要告诉他。20年过去，寻找遗骸的任务始终没有停下。直到2009年，一名曾经参加过当年战斗的亲历者指出了当时林景云牺牲的地点，经过现场确认，最终找到了烈士的骸骨。
1: 三脚一仰都跪下来，低头我都哭了，终于找到了几十年的父亲的兄弟，我的叔叔林景云烈士的骸骨。生前同一条战壕，死后同埋一座山岗的愿望终于完成了，我的心也就放下了。
0: 80年的坚持，经过梁家两代人的苦苦寻找，烈士的骸骨终于能够入土为安，梁秉聪也终于完成了父亲的遗愿。出征少年身，归来英雄魂。100多年来，无数革命先辈为了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牺牲了宝贵的生命。今天的人们用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告慰那些为国尽忠的英魂。

对于生活在江边的人来说，轮船上的故事总会勾起无数人的回忆。70多年前，一位刚刚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26岁青年，谢绝了导师带他继续深造的建议，和一群满腔热血的海外学子一起，乘坐威尔逊总统号，踏上了回国的路途。这位26岁的青年，就是后来被称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先驱。距离长江不足30公里的安徽省安庆市白林村是邓稼先的故乡。

0: 他南依大龙山，东临凤凰河，西靠白灵泛，北有赤龟山，因此也有着龙山凤水之称。2024年6月25日是邓稼先百年诞辰的日子，在他的故居里专门举行了一场纪念活动。
1: 今天我们怀着诚敬的心情缅怀邓稼先先生，为我们何文仪做出重大贡献。下面有请邓稼先的儿子邓志平先生上前向邓稼先献花。
0: 邓稼先百年诞辰这一天，人们纷纷来到这里缅怀这位为中国核事业奉献一生的科学家。而对邓志平来说，故乡的一砖一瓦都十分亲切。
2: 好像有这床，但是我第一次来是从后面上阁楼。
3: 哦，这上面还有一个二楼。
2: 啊，它这有一阁楼可以看。
0: 再次回到故乡，邓志平很感慨，这座老屋承载了很多关于邓稼先儿时的故事。邓稼先的父亲邓以哲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曾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邓稼先刚出生时，父亲望着窗外刚吐穗的稻谷，为他取了稼先这个名字，希望他能根植于中华大地，造福百姓。邓以哲亲身经历了晚清到民国那个军阀混战、列强欺凌的年代，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华民族的振兴、祖国的强盛。他鼓励年幼的儿子，为了祖国的强盛，你要立志学科学，将来报效国家。在父亲的教导下，邓稼先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明确的规划。出国前，他对好友说，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一定学成回来。1950年8月29日，获得博士学位后第九天，邓稼先踏上了回国的路途。回国后，他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投入到共和国的建设中。
3: 这就是已经那个时候开始从事核物理研究了吗？
2: 这还在近代所。
3: 哦，
2: 这是他。
3: 哦，这是父亲。
2: 嗯，这是55年的事。
3: 55年，
2: 其实就我们家就一站地，
3: 这么近的距离，那个时候可以经常见面吗？
2: 天天都回家。
0: 然而，一次秘密的会见打破了邓稼先原本安定的生活。1958年夏天。邓稼先接到了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的通知，希望他能牵头为国家放一个大炮仗。那一晚，邓稼先彻夜未眠。他对妻子许露西说，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这件事，我这一生过得就很有意义，就是为他死也值得。
3: 您父亲那个时候要从事这个研究的时候不能和家里人讲的。
2: 对，我父亲嘴严着呢，什么都不说。我们都不知道。
0: 离家之前，邓稼先带着一家人专门到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以身许国是父亲对他的期许，心无旁骛、潜心钻研是邓氏家风的传承。从那以后，邓稼先和一批顶尖科学家隐姓埋名，把对家人的思念埋入心底，投入到了两弹事业中。邓稼先被任命为研制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带着28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在一无权威资料、二无实践经验的条件下，用手摇计算机、算盘这些原始的工具，克服万难，确定了原子弹的关键性参数。1964年10月

0: 日下午3点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试验成功。就在当天晚上，邓稼先却收到母亲病危的消息。这是他接到原子弹研究任务以来第一次因为个人原因回到家中。
1: 他来的时候实际上没看见，
2: 没见到最后一面。
1: 没见最后一面，当时情景我现在还记着呢。为什么记着？那特别怪，从来没有，他比较注重着装，你看他这衣服穿的
2: 都很板正。
1: 对对对，那天敞着怀走到院里头来回走，也不回家。那天还在地上跟人玩，人小孩说你爸回来了，我看了他一眼，他也没理我。
2: 后来知道是怎么回事。
1: 后来我妈说奶奶没了。
0: 来不及悲痛，料理完母亲的后事，邓稼先又从零开始投入到了氢弹的研究中。1985年，邓稼先指挥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核试验后回到北京。因为长期从事核物理研究，他遭受了致命的核辐射。当他回到家人身边时，已是直肠癌晚期。生命弥留之际，邓稼先对妻子许露西说，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邓稼先用自己的一生书写下邓氏家族择一世终一生的无悔选择。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特别报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我们已将进行直播报道，欢迎您的持续关注。演播室和我们一同关注直播的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的教授洪向华先生。你好，洪老师。
1: 你好，大家好。
0: 明天啊，就是国庆节了，而今天呢，同样是。

0: 一个特殊的日子是烈士纪念日。我们通常呢会在这个国庆节前夕啊说这样的一句话：国庆勿忘记先烈。虽然是短短的一句话，却道出了这一天它特殊的分量。那洪老师呢，首先想请教您的是啊，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呢是紧挨着，这样的一个时间设置，它的背后承载着什么样的一个内涵？
1: 嗯，我们说设立这个烈士纪念日啊，实际上是世界其他国家也有这样的先例，他们都是在一个法定的时间，设立一个纪念日来实行国家这个层面呢，或者民间呢搞一些纪念活动，也是缅怀在他们这个国家发展过程中，付出牺牲的、奉献生命的这样一些烈士。同样的，我们也是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从2014年我们设立烈士纪念日。设立烈士纪念日选择的时间呢是9月30号，设立这个时间是有深刻背景的，因为1949年的9月30号是我们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之日。
0: 嗯，
1: 也就是说10月1号是国庆节，9月30号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让我们在国庆前夕设立这个纪念日，让我们对先辈们做出贡献的这个奉献牺牲精神的这先辈的烈士加以缅怀和敬仰。事实上呢，我们从2014年设立这个烈士纪念日以来，我们看到它是以国家这个层面，对烈士进行纪念和缅怀。大家看这个仪式，按照以往的惯例啊，党和国联领导人要敬献花篮，
0: 对，
1: 少先队员要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等等啊，和党和国联还要瞻仰这个烈士人民英雄纪念碑，就这个是从党和国家这个层面对烈士的隆重纪念，这么多年以来已经13年了，人家在全社会啊已经蔚然成风，形成了一个崇尚英雄啊，这个恭敬英烈敬仰的这么一个社会风气，我们说形成一个良好的这个氛围。
0: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稍后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各界代表一起要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而我们知道呢，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镌刻着无数革命先烈的英名，这其中也不乏这个长征路上的这些红军指战员们，而今年又正值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顾90年前的那场世界瞩目的伟大征程，我们清晰的还记得像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四渡赤水，包括爬雪山、过草地等等等等。除了震撼和不可思议之外，那洪老师在精神层面，您觉得长征和长征的英烈们给我们后人留下了哪些宝贵的财富呢？
1: 嗯，我们知道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1934年长征出发，你看中央红军从江西余都出发的时候呢是8.6万中央红军，那么经过湘江战役啊，这个我们是惨烈的湘江战役，我们牺牲了这5万人，我们实际上最后剩了3万人，就4个方面军啊，这个红军出发的总人数是20.6万人。那么最后呢，我们剩的是5.7万，在为我们这个过程当中啊，实现长征胜利过程中牺牲了这个生命，是抛头颅洒热血。其实这种留给我们这个深刻的启迪是什么？是信念的远征。有人就说，如果没有这个理想信念，这个长征1000里都走不到。那正是这个信念的支撑，我们说革命理想高于天。这个红军指战员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爬雪山过草地啊，有个大大小小的战役战斗是600余次，我们很多在过程当中，除了你刚才说的那些战役战斗之外，还有很多牺牲的这种将领，甚至是高级将领，他们的名字呢依然在我们面前闪现。比如说我们说的红五军团湘江战役当中34师的陈树湘啊，在湘江战役啊十分惨烈，牺牲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手把自己的肠子掏出来啊，那肠尽肠断而亡，来表达一个这样的信念：誓死不当国民党的俘虏。正是一批又一批的这样的人，在长征过程中，给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长征精神。这种长征精神留给我们就是奋斗精神，就是要保持一个良好的理想信念，要有奉献精神。同样的道理，我们看在新的这个历史时期，我们要走好新时代的这个长征路啊，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它也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

0: 国的能够轻易实现的啊，它面临的各种各样的啊这个沟沟坎坎啊，甚至是惊涛骇浪的这种考验。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我想呢，那首先是要把我们确定这个目标，也就是我们理想信念啊，要坚持下来。你比如说，我们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那么为了完成这个目标，大家看，从建国以来，我们实际上是一直朝这个目标奋斗的。我们制定了啊15个计划或者规划，一步一个脚印的来按照我们的目标啊，我们先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啊，打赢了3年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啊，实现了啊第一个百年目标，现在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前进。你看我们的计划，我们的目标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向前实施。其实这就是目标，其实就是我们对未来的方向的这种高度的这个把握。那长征过程中也有这么一句话嘛啊，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讲过，他说个伙夫每天起来，他不是问我们要做什么饭，今天是向南走还是向北走，那向北走就是党的方向，就是我们未来发展的方向确定了，目标确定了，我们要持之以恒的去实现这个目标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10月份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20届五中全会，你看这个题目就是啊，持之以恒全面推进从严治党，这说明我们全面从严治党从提出来以后，我们要继续持之以恒的走下去，就钉钉的精神把这个目标顺利的完成。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呢长征留给我们这些弥足珍贵的财富，使我们把这个信念方向确定之后啊，以踏实扎实的努力，一步一个脚印的来实现这个目标，为我们最终的目标的胜利啊，那么会起到很好的助力作用。
1: 所以长征呢不仅是战略的一个征程，就像你所说的，它其实也是一个信念的远征。尽管呢已经跨越了90年，但是长征英烈他们的这种精神仍然是日久弥新。正是他们这种在这种逆境当中，甚至是绝境当中不屈不挠、勇往直前，才为我们后世开辟了前进的道路。而今天，其实我们同样也面临着各种挑战和风险。我们要想取得阶段性的胜利，要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又如何来应对现在的这些种种的考验呢？
0: 我们说现在困难考验实际上还不少。我们为了完成我们第二个百年的奋斗目标，我们为了实现2035年的这种目标，实际上我们在发展过程当中，我们首先是我们经济社会发展要继续保持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这种局面啊，我们经济要保持一定的发展的速度，才能使我们的民生啊有一个好的这个体现。我们啊要实现平安中国的目标，要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来保持社会的这种稳定，也就是这两个奇迹背后是不是就是中国红。如果说这个奇迹有颜色啊，那个颜色就是中国红。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在实现这样目标过程当中，我们还要发扬斗争精神啊，面对着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这种困难挑战那么对我们的影响还是非常大。我们现在不论是改革还是说事业发展，正是到了一个什么这个人到半山坡更陡啊，船到中流浪更急的这种时候。那越是艰险得越向前的，越向前需要什么？越需要我们的奋斗精神，我们的拼搏精神。我们要斗争，斗争也是有原则的啊，也要讲究方法和艺术，也要讲究实度效。不论在国际的舞台上，还有我们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把握一定的速度、一定的节奏、一定的时间节点，来对我们宏观目标的这个实现呢，要有一定的节奏来向前来推进。这就有利于调动全社会的这种积极性。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我们今年搞的这个政绩观教育，对我们也有很深的这种启迪。就是我们是以什么样的政绩，我们想到为谁而树这样的政绩，怎样去树这样的政绩来完成这样的目标，走好新时代的这种奋斗的这个过程，这也很重要。就是我们一定要做到，我们发展是为了人民啊，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我们最终取得所有成绩的检验，是要经得起实践、历史，特别是人民的检验。你看，你所有这个我们公

0: 工作成绩的背后，如果人民不满意、不答应、不高兴，那你这个工作又有多大的意义呢？所以我们说，在走好这个新时代的长征路，发扬奋斗精神，面对各种风险考验，我们一定要拼搏，一定要奋斗，同时呢，要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来从事这样的工作。我们在烈士纪念日来搞这样的活动，我们纪念长征胜利，其实叫全社会就弘扬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用价值观来统领整个社会的这种凝聚力，让大家为了这个目标，为了这个信念，为了这个理想啊，来拧成一股绳，朝着的目标一起奋进，大家才能共同享受那么这个社会发展带来的荣光。
1: 在天安门广场的这个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呢，镌刻着八个大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那么英烈的这个生命呢，虽然呢是已经好，今天呢是烈士纪念日，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呢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我们来看一下现场的情况。

今天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现在仪式开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

默哀毕。少年儿童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0: 观众朋友，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刚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深切缅怀先烈。在演播室呢，洪向华教授也和我们共同呢关注了仪式现场的情况。仪式简短而肃穆，此刻呢我的心情依然是沉甸甸的。那我想请教洪先生，您看了仪式之后啊，您有什么样的触动，分享一下您此刻的心情。
1: 我也是非常激动，非常感动。用流行的一句话说，今天的仪式感拉满，是吧？我们看这个整个这个仪式还是非常庄严肃穆的。其实从一个个人生活来过程来，它需要仪式，一个国家也需要这样的仪式。其实我们这样仪式呢，是表示对国家以国之礼对英雄的一种致敬。这种致敬呢，其实是对过去的

0: 的一种回望。其实我们时刻不能忘记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们的新中国成立不容易，我们探索出这种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不容易，我们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非常不容易的要感觉到从来没有什么这个我们说现在的这个幸福生活它是有人为我们负重前行，我们现在安定的生活是有人为之奋斗的一生的生命来得来了现在的生活的安定的局面。我记得一个总统他曾经在一次访谈中他说对中共说，你们现在享受的这种平静的生活在国外都是奢望。这就说明就是我们这种幸福生活的背后是有人做默默的奉献的付出，所以我们通过仪式对英雄那种致敬来回望我们过去曾经走过的路，让我们时刻不能忘记我们走到哪里，我们从哪来，走到哪里，未来我们要走向何方。同时呢，我们让这些英雄在用这种仪式感来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那么英雄精神在新时代得以弘扬，来看到我们未来要继续弘扬这种英雄精神。
1: 就像您所说的，生活需要仪式，国家其实也需要仪式。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党的十八大以来呢，我国持续推进烈士褒扬纪念各项工作，制度体系不断的完善，设施管护、遗骸鉴定、烈士寻亲多点发力，有效地推动了全社会形成尊崇英烈、缅怀先烈、传承英烈精神的浓厚氛围。
2: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完善烈士褒扬纪念制度体系，构建国家、省、市、县分级保护机制，逐级压实责任，形成权责清晰、上下联动的运行格局，为褒扬纪念各项任务落地提供稳固制度支撑。
3: 烈士褒扬是守护民族记忆、传承英烈精神的基础性工作。我们依托国家、省、市、县分级管理体系，强化全国统筹指导，推动各地各级共同抓实抓细各项褒扬纪念工作措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共同参与到红色资源保护、英烈精神传承的实践中来，聚力守护红色阵地，传承红色基因。
2: 制度体系持续完善的同时，各地积极推进纪念设施提质改造。十五五期间将进一步加大对烈士纪念设施规划建设支持力度，特别是随着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正式施行，我国烈士纪念设施管护工作将迈入法制化、标准化新阶段。在做好硬件设施保护的基础上，我国还搭建起专业化、科学化的烈士遗骸搜寻鉴定体系。
4: 依托国家烈士遗骸 DNA 鉴定实验室，完成已迎回13批1023位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及近2000名烈士亲属 DNA 鉴定分析比对工作，相关数据已纳入数据库管理，稳妥开展西藏阿里、湖南马济塘、海南番群岭等烈士遗骸搜寻发掘鉴定保护工作，建成精细化动态数据库，为烈士遗骸溯源、身份确认等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2: 依托完善的制度保障与先进的技术力量，全国烈士寻亲工作也取得新进展，已累计为1.8万余名烈士找到亲属或确认安葬地。烈士遗骸发掘鉴定、烈士寻亲已经纳入十五五规划纲要及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专项规划。
3: 下步我们将依托专项规划，持续整合资源，常态化开展烈士遗骸搜寻发掘鉴定寻亲工作，让更多无名烈士重归有名，让更多英烈魂归故里。
2: 目前全新搭建的烈士寻亲一体化平台已完成上线试运行、数据优化和安全加固等筹备工作，即将面向社会公众正式开放，方便群众查询烈士信息、参与寻亲线索上报，让缅怀英烈、助力寻亲更加便捷高效。
1: 就像呢，刚才我们短片当中所提到的，现在全社会呢已经形成了尊崇英烈、缅怀先烈、传承英烈精神的这样一个浓厚的氛围。而除了刚才我们还提到的这个人民英雄纪念碑之外啊，

0: 就是全国各地啊，像这种烈士陵园，包括烈士纪念馆，以及各种各样的这个红色的纪念设施啊，都静静地矗立在那里，默默地讲述着一个人或者是一个集体的英雄故事。那洪老师，您觉得这些红色纪念场所，它在赓续这个英烈的精神方面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1: 我们说事实上呢，就是这些纪念设施它是一个英烈精神的一个凝聚。

0: 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由这些烈士为我们创造的今天的幸福生活，所以要加以大量的维修改善，那样把它保护好，这也是对英雄的一种崇敬。那第二呢，我想呢，要把这些训练设施啊，就是活化利用，要它是一个很鲜活很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爱党的爱军的教育的这种好的教材，那么把它这个设施呢，把它活化利用，我们说它不能成为我们只是在国庆、只是在清明、只是在一些纪念时候、纪念日的时候一个大家去景仰的地方，而要成为一个常常去纪念、去景仰，让这种精神不停地去传承下去。
1: 我们常说呢，英雄从未远去，精神永不过时。我们处在和平年代，如何去传承和发扬这种崇高的精神，并且让这种精神深植于现在我们这个时代，让它呢焕发出新的活力呢？
0: 我们说事实上这从几个方面努力。第一，从国家层面，是吧？这国家层面要通过一系列的仪式来彰显对这种英雄精神的敬仰，全社会才能形成一个崇敬英雄、致敬英雄的这种局面。你看我们刚才提到，我们今天是9月30号的烈士纪念日，事实上我们12月13号还有呢这个国家公祭日，实际上这形成了一系列的这种制度体系，从国家层面来彰显对英雄精神的传承。第二呢，我们从第二层面，从领导干部这个层面，它事实上是来传承英雄精神，在新时代是一个好的一个载体啊，一个干部是一个旗帜，那党员都看干部，那么老百姓都在看党员，所以他们身上如果能够践行这种英雄精神，如果能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那个极难险重任务敢于走上前，面对的歪风邪气敢于进行斗争的话，他会形成这种良好的局面。同时呢，我们要鼓励社会的各个层面，我们说凡人微光，微光才能成聚，只有全社会形成这种氛围啊，我们才能把我们的这个事业更续好、发展好。
1: 所以说，英烈的精神是永远可以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的。
0: 是的，
1: 烈士的丰碑啊，是镌刻在时光深处的精神坐标。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上，我们致敬英烈，传承英烈精神，汲取奋进的力量。汇聚起全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让丰碑上的光芒永远闪耀，让征途上的脚步永远向前。好，今天的特别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也感谢洪先生分享您的观点，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特别报道，再会。

0: 这是从浙江安吉发出的自然之声，竹笛清越，竹板铿锵，竹琴空灵。青山不没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渔村这座被竹林环抱的村庄，正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提出地。
1: 欢迎大家到我们渔村来。
0: 2005年8月15日，习近平同志在这里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20多年的深耕实践，两山理念深入人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科学理念，深刻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辩证统一的内在规律，引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0: 浙江省安吉县渔村，清晨的薄雾刚刚散尽，春林山庄已经升起了袅袅炊烟。潘春林和妻子一大早就忙碌起来，为今天即将到来的客人准备青团。
1: 客人来了呢，每桌子必点的一菜品吧，都想来尝一尝我们这个青团。
0: 今天他们要接待两批游客，在200人左右。妻子谢春花在厨房忙碌，潘春林则早早站在门口恭候客人的到来。今天的渔村，像春林山庄这样的农家乐有30多家。绿水青山吸引着无数国内外的游客慕名而来，而在20多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20世纪90年代，渔村建起了石灰窑，创办了水泥厂，卖石头是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2: 对我们的生态环境啊，破坏太厉害了。
3: 我们晚上啊，看不见星星，但是也见不到月亮。我们也不敢开窗户。
0: 要钱袋子还是要绿叶子？渔村人陷入了两难选择。
2: 当时基本上村里面有很多上年纪的人啊，是不舍得关，因为这个是我们渔村的金矿银矿。
0: 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来到渔村考察，听到大家的困惑后，他娓娓道出一个事关浙江乃至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理念：绿。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短短十个字，让渔村干部群众拨云见日。他们用炸山开矿的炸药，炸掉了最后一座矿山，开始植树造林，修复生态，实施产业转型。
1: 每天都在变新，污水没了，道路宽了，公园建设漂亮起来了。随着渔村环境的改变，公共设施配套建设就不断完善。我跟我爱人说，我说我们的春天啊来了。
0: 2005年，潘春林创办村里第一家农家乐，成为两山理念最早的践行者之一。
1: 以前我就在矿山上面这个拖拉机手，早上出去的时候不知道晚上啊能不能平安的回来。现在呢，我们在自己家里面天天陪着父母，也可以带着小孩，还占了比以前多出上百倍的收入。
2: 安全的帽带子一定要收紧，因为下面都是截流。
0: 随着渔村环境一天天改善，村里逐渐衍生出了新的业态。
3: 我们第一年搞漂流的时候做了2万人次，现在呢，我们能一年能达到7万人次，将近300万的营业。
0: 从农家乐到研学游，再到周边温泉、滑雪、漂流、关心，渔村留住了绿水青山，也迎来越来越多的青春力量。
4: 大家来这里之后，能够感受到这里的山野、这里的乡村、这里的绿水青山。
0: 绿水青山带来的金山银山，不仅在乡村旅游中，安吉的茫茫竹海也可生津。祝和春，安吉立体竹编技艺的第五代传人。生态旅游的发展让他的竹工艺品再次焕发生机。
1: 我学的是篾匠，篾匠给你都说给你到每家每户去编筐啊、篮啊、箩啊这些东西的。时代的慢慢的变化，像不锈钢啊、塑料啊，慢慢的把我们的挤压掉了。环境好了，给你游客就多了呀。竹子又慢慢的，他们又感觉到很幸运，有兴趣的，环保的呀，对吧？
0: 如今在安吉，从生活用品到日常装饰，无处不有竹的身影。他们利用竹子轻便、耐用、易降解的特性，制作出各种竹制替代品。以竹代塑，以竹代木，让绿色发展真正融入到百姓生活之中。
1: 我们以前一个月也就赚了几百块钱，一年也就赚了几千块钱，现在啊，我们的收入应该是要上百万了。也印证了我们习总书记所说的绿水青山啊，也就是我们的金山银山。
0: 2021年，渔村入选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2025年，渔村接待游客125万人次，村集体经济收入超过1700多万元，比20年前翻了十几倍。2020年3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这里，看到渔村的变化，他十分欣慰地说：“渔村现在取得的成绩证明，绿色发展的路子是正确的，路子选对了，就要坚持走下去。”

0: 两山理念的指引下，渔村二十多年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从卖石头转向卖风景，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绿色蝶变之路。这条路印证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绝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实现宜居与宜业共存，富裕与美丽同行，成为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彰显中国式现代化蓬勃气象的绿色样板。重庆朝天门，嘉陵江与长江交汇处，因两条河流的含沙量差异，曾常年呈现一清一浊的鲜明对比。这一奇观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鸳鸯锅。然而近年来，鸳鸯锅景观的出现频率与鲜明度显著下降，仅在上游暴雨后短暂可见。这正是上游植树造林、坡耕地治理的成果。今天，长江生态正经历从大病初愈迈向系统康复的关键转型，而十几年前的长江还是另一番景象。这是2014年的一段影像，在长江江苏太仓段，渔民张世元正在为饮用水发愁。他每天都要赶在退潮之前，驾船前往5公里外的深水航道，取回相对干净的长江水。
1: 这边就是污水口，还有这边污水口。平时这边的水呢，就是发黑啊，发黑呢，用喷子打起来的是那个都是垃圾。
0: 2014年，长江流域接纳330多亿吨处理和未处理的污水。从攀枝花到上海，长江共有21个城市江段，全长790公里的城市江段，有650公里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2: 你跟那个水，你看倒到水里面就不一样的，发清。现在河里面水，它就好像发浓。最脏的水就是水质发黑，上面那个小鱼都是漂在一层的。
0: 过度捕捞、过度开发、过度利用。哺育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长江已经不堪重负，拯救母亲河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2016年1月5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在重庆召开。会议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十年来，沿江各地统筹生态保护修复与绿色转型发展，长江母亲河重新焕发生机活力，长江经济带交出一份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绿色答卷。宜昌，长江流域最大的磷矿基地，最高峰时，长江宜昌段200多公里岸线上分布着化工企业130多家。
3: 研究出来的盐质都是褐色，职工的窗户不敢开，还封，弄胶布把它封到。
4: 那个时候吧，都是埋头苦干搞工作，这样多大的。

0: 哪里像到这个那个蓝天白云呢？
1: 三、二、一，起吧！
2: 2017年，宜昌打响了化工产业的转型之战。沿江一公里范围内的134家化工企业，全部官改搬转，严重污染环境的装置被直接爆破。
0: 现在呢，就说长江边上啊，玩的人比较多了。现在江边甚至有烧烤啊、农家乐都搬到江边去了。环境还好啊，待遇还可以啊。关键是每个月还休8天呢。这是我理想。
2: 实施长江大保护10年来，长江全流域沿江3公里化工企业减少1/4以上，沿江1公里范围内落后化工产能已全部淘汰，流域内污水处理厂增长了1倍，长江干流全线水质连续5年稳定保持2类标准，水体透明度显著提高。水质改善为生物复苏奠定基础，10年禁渔则直接推动生物多样性跃升。2021年至2025年，长江流域5年累计检测土著鱼类351种，较禁渔前累计增加43种。长江江豚数量2025年已经恢复到1426头。鄱阳湖、洞庭湖鸟类数量创历史新高。如今逐绿而行的长江，让沿江百姓有了更多的获得感。马五一，安徽马鞍山市当涂县螃蟹养殖大户之一。几年前，他还是村里出名的捕鱼能手。
3: 是5、6岁开始捕鱼，就什么用电打啦，用什么绝户网啦，那些东西干了，把长江鱼、把自流的鱼全部干绝了种嘛。鱼搞不到了嘛，就开始拖那个螺丝，螺丝拖越拖越少，后来拖柴油费都不够了。
2: 长江禁捕之后，马五一洗脚上岸，转型开始搞养殖。有关部门除了发放补贴款，还专门组织专家提供技术支持。
3: 搞养殖养螃蟹，它每年都是如此，它不像搞鱼一样，只是一年搞一年，一年少一年。日往在渔船上刮风下雨的，你像现在我们在家里呢比较安稳，风来了雨来了，我们可以到家里来，什么事不要干的都可以。
2: 如今长江经济带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河安澜，滋养万物生长；厚土嘉禾，孕育文明千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珍惜动植物，是对生态环境要求极为苛刻的物种，它们的出现正是生态环境向好的指针。中国积极推行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不断增强，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

白洋淀，摄影师们正在寻找一种比大熊猫还要珍稀的动物——青头前鸭。镜头前，一只鸭妈妈正在遛娃，小家伙们将尝试生命中的第一次飞翔。显然

0: 他们已经将这里当成了家。青头前鸭被称为鸟中大熊猫。以往人们要想见到青头前鸭的雏鸟，必须远赴西伯利亚东南部的贝加尔湖地区，因为它们对繁殖地的水质要求极高，那里是国际公认的青头前鸭主要繁殖地。它们选择在远离贝加尔湖大约1700公里之外的白洋淀繁衍后代，这意味着白洋淀的水质已经得到了这种极危物种的认可。位于河北省中部的白洋淀，总面积约336平方公里，被誉为华北之肾，是雄安新区的重要生态水体。2018年起，河北省通过科学补水、清淤疏浚、百电联通、退耕还电、严密防洪五大工程，加快恢复华北之肾的功能。2021年，白洋淀流域水体质量首次实现全域三类，进入全国良好湖泊行列。截至2025年，白洋淀野生鸟类数量由2017年的206种增至296种，野生鱼类由27种恢复至50种。生态美，百姓富。随着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而来。据统计，2024年雄安新区全年旅游接待近700万人次，白洋淀成为热门打卡地。曾经以河为生的村民们端起生态碗，走上致富路。如今白洋淀碧波荡漾，芦苇丛生，荷花争艳，水鸟翔集，构成了一幅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的壮美画卷。而乖萌可爱又极为珍惜的青头前鸭，不仅是生态复苏的见证者，更为白洋淀这颗华北明珠增添了一道亮色。河北正定滹沱河上的这座大桥，桥址原本不在这个位置，改变的原因是因为一群牙沙雁。牙沙雁，国家三有保护动物，滹沱河边这座半个足球场大小的沙岛是它们的栖息地之一。每年4月，成千上万只牙沙雁都会从南方飞回这里繁衍后代。2021年，正定县新建滹沱河公路桥和滨水路，按照当时的设想，要经过这座沙岛。
1: 这条路当时是设计图纸里边是正好从这岛上穿过去，要想修这条路，必须把这岛推掉。
0: 牙沙雁的繁衍条件近乎苛刻，它们只在沙土混合的垂直崖壁凿穴为家。如果沙岛填平，他们将永远不会再来。
2: 最终确定了桩基位置，南桥头往西侧，就是往上游偏移40米左右。
1: 为了咱们这个岛这个桥延期了2年，2年以后才通车的。
0: 这是护鸟志愿者在小神农架拍摄到的兽带鸟给雏鸟喂食的画面。2025年，神农架记录野生鸟类超过470种，是候鸟迁徙的重要中间站。在这里，人们爱鸟、护鸟，鸟儿也给他们带来相应的回报。
3: 几年，每年举办一届全国观鸟精英邀请赛，

0: 这个参赛队员，这个要吃要住要购物，带来一些收益。更主要的是，这个过程强化了老百姓爱鸟护鸟的这个意识。
1: 2021年10月，中国正式设立第一批国家公园。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85%的重点野生动物种群得到有效保护，发现并收录到中国生物物种名录的物种近12.8万个，3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野外种群数量得到恢复与增长，大熊猫、藏羚羊野外种群增加明显，从濒危降为了易危。被誉为东方宝石的朱鹮，2025年全球种群超过1.2万只，曾经野外消失的麋鹿总数突破8500头。今天的中国，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共建绿色家园，共享生态之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留下生态根基。

敬畏自然，珍爱地球，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是中国向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也是我们为子孙后代守护蓝天碧海、绿水青山的坚定信念。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如今，中国正以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的坚定步伐，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稳健前行。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未来一个天更蓝、云更白、水更绿、山更青的美丽中国，将以愈发璀璨的姿态呈现于世界面前。

雾霾，这个困扰人们生活的名词，也是影响空气质量重要的因素之一。驱散雾霾，重现蓝天白云，是人们长久的期盼。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科研工作者们正运用科技的力量，向空气中的雾

0: 霾发起挑战。新疆石河子市，一座美丽的新城。这里冬季受静稳天气影响，雾霾频发。从2019年12月开始，一项通过人工影响天气消解雾霾的试验在这里悄然启动。
1: 人工消除雾霾呢，我们在空气中播撒一些吸湿性比较强的这种大的颗粒，它吸收空气中的水分以后，在这个下降的过程中，把这个 PM2.5 啊 PM10 这些小的颗粒物给它吸附大的这个水滴上，然后沉降到地面上。
0: 工程师们采用无人机加装催化剂播撒设备，对石河子城区进行人工影响天气作业。消除雾霾的原理看似简单，但将这样的新方式运用到大范围的真实场景，这在生活中还不多见。当催化剂播撒后，冰雪从天而降，空气中的细颗粒物附着在水滴上随之落下，试验获得了成功。此次试验证明了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可有效降低空气中细颗粒物及可吸入颗粒物浓度约15%。
1: 首次播撒以后，这个效果就比较明显啊，也获得了咱们这个气象部门啊、环保部门以及政府部门的一个认可。这个试验在我们新疆的石河子一直在坚持，他们每年这个冬天都要进行常态化的这么一个人工消减雾霾的这么一个作业和试验。
0: 借助科技的力量，我们的天更蓝，云更白。2025年全国空气质量持续向好，地级以上城市细颗粒物平均浓度为28.0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中国成为全球大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当我们的天空逐渐变为常态中国蓝，人们收获的不仅是澄澈的天空与清新的空气，更是为子孙后代留下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守护这片蓝天，也是守护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与希望。在地球上，冰是一类重要的固体水资源。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孕育着6.9万余条冰川，总面积逾4.6万平方千米，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冰川大国。然而随着全球变暖加剧，超过80%的中国冰川正经历着加速消融的剧痛。冰川消融不仅会导致水资源流失，更会引发海平面上升等灾害，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南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在这里隐藏着中国科学家对冰川消融研究的密码。朱斌，南京大学材料科学领域的年轻专家。减缓冰川消融速度，守护地球上的固体水资源，一直以来都是朱斌团队追求的目标。这种减缓冰川消融的方式被称为给冰川盖被子。
2: 所谓的叫冰川盖被子，它的底层原理就是我通过调控太阳辐射以及我红外辐射的能量，将温度降低，减少它的消融。
0: 达古冰川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被誉为最近的遥远。

0: 相关研究数据表明，从1991年至2020年，达古冰川面积减少约70%。2022年八月，南京大学科研团队将他们设计的升级版凉被，一种具有辐射制冷性能的纳米薄膜材料，带上了冰川。
1: 我们的材料，也就是辐射制冷的一个材料，原来就是我们在太阳光波段我们要高效的反射，在中远红外波段我们要高效的发射。
0: 达古冰川虽说海拔较低，但也在4860米以上。身背仪器，手抬几十斤重的盖被材料，最后1000米的路程成为了最艰难的挑战。这些科研工作者们往往要走1个多小时，冰冷的积雪灌入鞋中，他们的每一步都伴随着湿冷与沉重。在达古17号冰川，南京大学团队进行了一个小规模的试验，他们将特制白色辐射制冷薄膜铺设在约200平方米的试验场。2个月后，当科学家们再次踏上冰川，他们欣喜地发现，覆盖新型辐射制冷材料的区域，冰层竟增厚了惊人的140厘米，试验取得了成功。
2: 那我们想做的这件事情就是实现冰川物质平衡正增长，就是我不光只是减缓它的消融。
0: 为了不给冰川增加负担，盖被材料不仅要具备良好的制冷功效，还要兼顾材料的表面抗污性、耐受性，更为重要的是环境友好性。朱斌团队从植物中提取纤维素，用于制作冰川被子，以确保材料本身无污染。而通过材料的迭代，冰川盖被正向着更高更远迈进。
2: 材料迭代就是我们现在在开发粉末，这样就可以通过无人机播撒，我就可以在很多冰川就是人上不去的地方，我就可以一样可以去做这个保护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0: 保护冰川就是守护我们的家园，更是遏制全球气候变暖的重要方式之一。从实验室里的前沿研究，到高原冰川的现场保护，从推动减排固碳到引领绿色转型，中国科学家正以坚实的步伐向着减缓气候变化、赢得可持续未来的目标不断迈进。2023年6月15日，在震彻云天的轰鸣声中，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托举着41颗吉林一号卫星刺破苍穹，成功进入预定轨道。一箭41星，中国航天一箭多星发射记录在这一刻被刷新。吉林长春长光卫星制造基地，一箭41星的所有遥感卫星均在此诞生。王春月，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遥感应用事业部副部长，他带领团队构建了吉林一号卫星遥感应用技术体系。而吉林一号之所以成为生态治理的利器，其核心就在于它拥有洞悉地球细微变化的超级视力。
3: 现在我们主要的星都是0.5米分辨率，下一步可能我们想发0.2米分辨率，我们可以动态的盯着一个位置，长时间的进行一个观测。
0: 不同于传统地图，遥感地图可以看到真实的地貌。当吉林一号的卫星镜头掠过上海外滩，江面

0: 货轮的航迹都清晰可辨。当他扫描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竟在沙海深处捕捉到生命的翠色。这些实时传回的影像正成为守护绿水青山的重要资源。王春月经常会带领团队根据卫星遥感拍摄的图片进行数据分析。
1: 今天咱们分享个案例啊，这个叫唐河污水库洗脸排毒华丽蜕变。大家看这个水体能看到这个有蓝有绿哈，大家总做这个水体污染，一看就知道这个是环境破坏。
0: 雄安新区的唐河污水库曾用于蓄存和排放保定市区及周边的工业废水，2017年6月底才彻底结污。2018年，唐河污水库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工程正式启动。从当时的卫星影像清晰可见，工程人员清理了库区堆积的固体废物和污水，裸露的河床暴露出黑色的淤泥。
1: 2018年开始进行一个生态修复，一直到2025年，它整个修复的过程用卫星进行一个历史的追溯，过后几个月甚至过后几年，我都会把数据找出来，重新进行一个实质性的一个比对。
0: 如今在科技的见证下，奇迹发生了。唐河两岸绿树成荫，那条令人眼鼻的污水沟，在科技与决心的共同作用下，完成了向蜿蜒生态廊道的华丽蜕变。当翱翔于500千米高空的吉林一号凝视这片获得新生的土地，它记录的不仅是中国环境治理的壮举，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科技赋能下的生动实践。
1: 我们全球最大的亚米卫星座服务场景包含了农业的监测、林业资源的调查，在水利方面我们也在做河道周边河湖四乱的监测，通过我们的卫星数据对整个国家环境变化有一个科技的支撑。
0: 从2015年首星出征到如今161星组网，吉林一号用它的慧眼记录着山川河流的变迁，城市乡村的发展，更敏锐地捕捉着自然环境的点滴改变。它凝望的不仅是今日的绿水青山，更是科技赋能下一个生态更优、发展更可持续的民族未来。
2: 长城的历史。
0: 林东 ，LHD 新能源项目发起人之一，将海洋永恒的律动转化为点亮千家万户、驱动绿色发展的清洁电力，已经成为了中国科研团队不断追求的方向。潮汐涨落，周而复始，潮流能发电正是捕捉这份自然之力为守护地球家园提供的一种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3: 我们始终认为地球上的能源无处不在，清洁可持续的能源一定是人类未来的刚需，就这样我们就走到海洋潮流能发电里边来了。
0: 海洋潮流能发电原理上如同将风力发电机置于海流之中，水流推动涡轮产生清洁电力。海洋潮流能发电作为一种新兴的可再生能源，旨在利用潮流能将自然之力转化为推动零碳发展的电能。中国科研力量正向其核心技术发起攻坚。2016年7月，经过林东团队多年的精心研发，他们终于迎来了突破性时刻。

0: HD 涡轮水轮机模块开始下海发电，启动。
1: 2016年7月27日，第一代潮流能发电机组成功下海发电。这一刻，人类在减少化石能源依赖、守护蓝色星球的道路上，又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路径。2016年8月26日，首期总装机容量1兆瓦潮流能机组顺利发电，并入国家电网。永不枯竭的潮流能，正为人类点亮一个更加清洁、可持续的未来。秀山岛，舟山群岛的明珠，生活着上万居民，也是重要旅游区。设立在舟山的潮流能发电站，每年能够提供200万度左右的清洁电力。这源源不断的绿色电流，不仅可为秀山岛的居民生活、工商业和农业发展提供电力保障，还通过电网惠及周边地区。它为秀山岛守护了清新的空气和宁静的海岸线，支撑着生态旅游和绿色发展的未来。地球蕴藏着丰富的清洁可再生能源，其中包含了风力发电、水力发电、光伏发电、空气发电等等。2025年，中国清洁能源消费占比稳步攀升，建成全球最大的碳市场，并稳健运行。开发利用清洁能源，探索传统能源的替代方式，不仅关乎能源安全，更是推动绿色发展、保护生态环境的关键举措。当清洁能源带来璀璨的万家灯火，当自然的馈赠成为生活的保障，中国科学家们正用他们的方式书写着守护绿水青山新的篇章。重庆大学在这里一场探索清洁能源的攻坚正悄然展开。中国工程院院士杨世忠教授正带领团队解锁太阳能源，为人类探寻清洁可持续能源的未来。能源，文明的基石，却也正成为发展的桎梏。寻求清洁永续的能源未来，是中国科学家肩负的时代使命。在众多清洁能源中，太阳能是耀眼的希望。地面光伏已照亮千家万户，但科学家们仰望的目光早已投向更辽阔的舞台，浩瀚的空天领域。
2: 我们要获取太阳能，最好是在大气层上面去获取，不是在地面获取。36000公里的静止轨道，这样这个电站都在我们上空不动，我们都接受它的这个能量。
1: 在寂静的空天领域中架设起巨大的太阳能收集器，这对于科学家们并非难事。不同于陆地上的光伏发电通过电缆传输，在空天领域中如何将太阳能安全、准确、高效地传回地球，这成为了杨世忠团队攻坚的核心课题。
2: 我提出了分散、独立、汇聚空间太阳能的方案，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第一个就是它能够把好多万千瓦的微波分成若干个小微波，这些小微波都独立地往地面上传，汇聚在我接触空间的中心。

0: 这里是重庆大学空天太阳能电站实验基地。
1: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
0: 杨世忠团队在这里搭建起了空天太阳能电站演示实验模型。
1: 你们可以看到它是由一个天线阵组成的。
2: 那边离差一点。
0: 楼顶模拟空天环境的发射装置，地面精密的接收阵列严阵以待，将空天中的太阳能转化为电能，再以微波传回地面。这只存在于科幻作品中的场景，正在中国科学家的实验室里一步步走向清晰。一种更高效、更纯粹的太阳能利用方式，正加速叩响人类生活的大门。
2: 空间太阳能电站能够给我们提供持续的、稳定的清洁能源，是我们国家达到双碳目标、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的一项技术。
0: 当电灯亮起，光芒不仅驱散了实验室的昏暗，更点亮了中国科学家为环境保护贡献的智慧之光。这是他们为国家能源安全筑起的基石，更是向世界能源困局递交了一份充满希望的中国方案。如今88岁的杨世忠院士依然步履坚定地走向他挚爱的实验室。有时他会对身边的年轻人低语，或许我无法亲眼看到第一所空间太阳能电站升空的那一天，但我深信那第一所电站必将由中国团队亲手建造。
3: 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这个目标，重要的武器还是要靠科技创新。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关键阶段，改善环境质量，同时也实现我们社会经济发展这样一个双赢。
0: 从世界冰雪之巅到深邃海洋的澎湃律动，从洞悉山河变迁的苍穹之眼到捕捉宇宙能量的太空之梦，中国的科学家们正以科技为笔，智慧为墨，在绿水青山的宏伟画卷上奋力书写着两山理念的时代新篇。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已经不再是梦想，当创新的光芒持续照亮前行的方向，绿水青山的画卷必将更加壮丽，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之光必将辉映寰宇，泽被万代。

在河北正定古城广惠寺有一座建于辽金时期的华塔。在中国现存的十几座华塔中，这座塔造型最奇特，装饰最华美，力士、海兽、佛像等艺术造型精美绝伦。著名建筑大师梁思成在正定考察时赞叹不已，称其为海内之孤立。今天的人们能有幸欣赏它的

华美，领略其风韵。正是因为几十年前有一群年轻人奋不顾身，甚至以生命为代价保护下这座珍贵的华塔。1947年，在解放正定的战斗中，晋察冀野战军四纵29团副团长

0: 而易举地把敌人歼灭。但是广惠寺华塔也会毁于一旦。这座华塔已有800多年历史，其文化价值不言而喻。权衡得失后，指挥战斗的赵声明果断命令，该用轻武器进攻，只可杀敌，不能回塔。置身在敌人强大的火力网下，战斗变得异常艰苦。虽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但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赵声明不幸被敌人击中，壮烈牺牲，年仅30岁。为了纪念这位保护古城的英雄，华塔所在的南门里改名为声明街。人们在赵声明牺牲的地方树立起一块纪念碑，王志敏正是碑文的撰写者。
1: 烈士必学习杀我师徒，剖剖黄土兮埋入中骨，烈士以气虚痛我师命，烈烈师命兮急如中魂。精神力量是无穷的。这座古城，这座老街，从中医精神角度上说，可以单称起这样的称呼：中照日月，义薄云天。
0: 华塔无言，却见证历史。历经了1000多年风雨侵袭、战火洗礼，如今的华塔仍静静地伫立在古城中，成为一种精神象征，影响着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九合一选举升温，台北市长选战成焦点。有台媒宣称，台湾的爱国者导弹是所谓顶尖模范生。此外，台军还将继续增购200枚雄风导弹。台湾究竟有多少种导弹？这座插满导弹的小岛，真能以武拒统吗？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湾媒体报道，距离台湾年底九合一选举仅剩两个月的时间，选战到了关键时刻。连日来，台北市选战因国民党候选人和民进党候选人接连上演激烈攻防，成为了人们关注焦点。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近一段时期以来，国民党候选人蒋万安与民进党候选人沈柏阳在竞选台北市长期间展开一系列政治攻防。报道称，有民进党不断炒作话题诋毁蒋万安，对此蒋万安作出回应：
1: 一个高格调的选战，就是做台北市民所期待选举要在市政上进行比较才有意义。我有信心，市民会选择一个稳健的方向。
0: 多家台媒报道，蒋万安28号出席台湾客家总商会活动，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也到场，谈及洋流对蒋万安选情的影响。洪秀柱表示，沈柏阳很会制造话题挑毛病，却抛弃掉候选人真正要竞选的主题，这就是本末倒置。他跟蒋万安讲要沉着应对。
2: 我还是很有信心的，我相信台北市民都比较有智慧了，不是随便一个人出来的呼喊两句啊，就博眼球引人注意啊，就把人家忘掉说对于某些人特定的一个支持啊的一个原因。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28号，国民党与台湾民众党共推的台湾民众党籍嘉义市长候选人张启楷成立竞选总部。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以及现任主席黄国昌、嘉义市长黄敏惠等都到场助阵，展现蓝白大团结气势。
3: 当敏惠市长牵起启楷的双手的时候，他代表的不仅仅是在野阵营在嘉义市的合作，它代表的是嘉义市光荣的传统，它代表的是嘉义市优良的市政。
0: 据台媒报道，台湾防务部门计划未来6年大举采购紧缺弹药，并且叫嚣将弹药储备量增加至原来的4倍。有台湾舆论批评赖清德当局浪费台湾民脂民膏，穷兵黩武，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入险境。据岛内亲绿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计划将弹药储备量增加至原来的4倍，即从足以支撑30天作战行动的水平提升至能够维持120天战斗的水平。为此，已制定了一项总价值为275.9亿新台币的6年期采购计划，采购重点将包括120毫米和105毫米坦克炮弹、30毫米自动炮弹以及155毫米榴弹炮炮弹。此外，民进党当局还计划扩大岛内的弹药生产能力。下面我们一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以感恩生孝心，忘弃自然来为主题的2026旺旺孝亲公益音乐会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温情上演，近300组亲子家庭齐聚现场，共赴孝亲之约。整场演出荟萃历届旺旺孝亲奖获奖原创作品，以孩子演给孩子看的亲子同台形式，融入情景剧演绎与沉浸式孝亲互动体验，抒发两岸中华儿女传承孝道文化、期盼家国团圆的共同情怀。
4: 用音乐的方式，可能更容易让大家了解到这个对父母亲孝顺的重要。
0: 日前，为期5天的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落幕。展会期间，丝路电商展区特色好物纷纷亮相。同期发布的《丝路电商合作发展报告2026》系统回顾了丝路电商走过的10年。报告显示，过去一年面向国内消费者，85个国家和地区的特色产品得到精准推荐。台湾大肆吹嘘导弹威胁，妄想伏击解放军。台军真实战力如何？以武拒统为何是幻想？请收看本期热点透视。台军炫耀导弹家底，竟敢自吹世界第一。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有台媒宣称，台湾的爱国者导弹是所谓顶尖模范生。此外，台军还将继续增购200枚雄风导弹。台湾究竟有多少种导弹呢？这座插满导弹的小岛真的能够以武拒统吗？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

0: 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据台媒报道，台军已陆续采购超过400枚各型爱国者导弹。台空军宣称，美方专家多次私下透露，台湾操作这套精密系统的后勤与战术能力，多次写下拦截率100%的满分记录，是所谓顶尖模范生。然而，有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依托美制装备构建的防空幻象，其战略局限性与现实风险早已暗藏其中。首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台军爱国者导弹的基本情况。最近呢，他们是引进了最新型的爱国者三型增程型导弹。对此，台媒宣称，台湾成为了全球少数拥有最完整爱国者防御火网的地方。那么，实际上它的作战性能如何呢？胡教授。
1: 相较旧版的或者说普通的爱国者三型导弹，这个增程型的导弹它的性能呢更加的先进，而且呢射程更远。具体来说啊，它的拦截高度可以达到60公里，射程呢超过了120公里。那按照台湾军方的设想呢，从美国引进的爱国者啊，可以和台湾自己研制的天宫三型啊、天宫四型的防空系统呢来做一个高低的搭配，从而呢来组建一个所谓台湾之盾的多层的防空火力。但是呢，爱国者三型啊，虽然它这个名气很大，但其实它的实际的作战的效能啊，并不是特别的理想。比如今年3月份的时候，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专家呢，就表示，那根据他的估算呢，在美国以色列发动的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啊，爱国者系统的拦截的成功率啊，甚至是不到5%。所以呢，刚才短片当中啊谈到的这个台军方啊吹嘘说，台军的爱国者的拦截率啊，可以高达100%，这个显然是吹牛的。更重要的是，由于爱国者的实战的拦截率实在太低，所以为了确保可以拦截目标，你就必须发射更多的爱国者的拦截弹，但这个在成本上面是无法承受的。最后呢，就是让台军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什么呢？就是在美国跟伊朗啊发生冲突啊，这个战事延宕几个月之后啊，已经消耗了美军1500多枚的爱国者的导弹。那现在美军的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啊，已经不到1700枚。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美军他现在自己啊，这爱国者导弹都不够用了。
0: 确实如此，所以台军哪里称得上是什么顶尖模范生，完全就是一番舆论炒作啊。而且爱国者导弹呢，它是美制装备，那么实战当中应该如何协同作战呢？而现在台军真的有配套的措施吗？郑教授，
2: 爱国者是美制武器，但是并不意味着它无法与台制装备协同。台军确实是有配套准备，但是即使有整合计划，也不等于已经建成一个经得起战争考验的防空体系。公开资料就显示，台军持续的升级 Link16 战术资料链，包含了将通讯设备整合至台军的爱国者导弹系统、 P3C 反潜机、 12K 预警机以及 F16V 战机等美制的武器平台。在军事上，协同至少有3个层次，共享空勤、协调接战以及更深入的跨系统火控整合。部队必须要先知道威胁在哪，然后决定谁负责拦截，并且要避免重复的射击，还要确保外部的感测资料能够满足武器的接战要求。荧幕上看见同一个目标，并不代表不同的导弹已经能够无缝协同。台媒报道，将爱国者天宫导弹 NASAMS 的分散式网路化中短程陆基防空系统描绘为未来的整合防空网，但是却没有说明是否能够做到全面的火控互通。各系统的界面、资料精度、传输的延迟以及交战的授权都需要验证，不是用新闻稿里一句话接上数据链就可以轻松带过。真正的严酷考验是通讯受到干扰，部分节点失效之后，部队是否能够维持协调，辨别敌我，并且合理分配有限的弹药。
0: 帮我们来介绍一下目前爱国者导弹在岛内的部署情况。那么之前呢，就有消息传出说，为了弥补这个防空漏洞，台军呢要在台东新增一个导弹营来部署最新型的爱国者导弹。目前的

0: 情况如何？
1: 原先爱国者导弹主要是在大台北，也就是以台北为中心，然后进行部署，主要是重点防守防御它的决策核心部门。而到了近年来，它在全台湾进行部署，开始购买然后爱国者导弹，然后三型的增程型导弹，也就使得台湾现在同时部署了爱国者二型、爱国者三型、爱国者三型增程型导弹。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台湾会自吹然后它的爱国者导弹体系相对而言是比较完善的重要原因。它整个在台湾的部署情况来看，传统上它是在以大台北为中心，但近年来它在向全台进行分散式部署，在台湾的南部主要是以高雄为中心，而在台湾的东部主要是以花莲为中心，所以在全台湾它实现了所谓的全域的部署。但是需要注意一个事情，就是所谓爱国者导弹它不是全能型的，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在于爱国者导弹它主要是末端防御型的，也就是然后对方在接近我的时候，我在最后的时间内才对对方然后进行一个反击，进行一个拦截，这其实是留给自己的时间是非常短的。尤其是在现代战争当中，如果对方是以饱和式打击，尤其是在现代的无人机，特别是无人机机群，然后对爱国者导弹然后系统进行摧毁的话，那这个时候爱国者导弹防空系统就会面临一种两难的困局，就是如果你不反击的话，那只能坐以待毙；如果你反击的话，因为对方是一个饱和式的打击，那你根本就无能为力。所以这个时候然后爱国者导弹它的防空体系基本上是无能的。
0: 另据台媒报道，台军首批11套海马斯火箭炮及配套64枚战术导弹已全数抵台并成军，且完成首次跨海实射。第二、三批若全部交付，台军将拥有111套海马斯系统，成为美国以外全球部署最多的地区。台媒炒作该型武器的入列，标志着台军远程精确打击能力阶段性升级，核心目标直指大陆沿海军事目标与基础设施。此外，台防务部门已经拟定一项约220亿元新台币的计划，准备在海空战力提升计划已规划的约1400枚导弹之外，再采购约200枚改进型雄风二型、雄风三型反舰导弹。台军规划人员认为，持续冲突中的弹药消耗速度可能远高于和平时期估算，因此需要扩大库存深度。
2: 胡教授，您觉得海马斯火箭炮它的性能到底如何呢？为什么台湾当局炒作，这标志着台军的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得到了阶段性的提升，真的是如此吗？
3: 相比其他的款式的火箭炮呢，这海马斯啊有两个比较突出的优势。第一个呢，就是顾名思义，它的高机动性。那海马斯的火箭炮啊，它的战斗权重只有10几吨。那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可以通过 C-130 运输机啊来进行一个运载，那么卸载之后啊是15分钟内就可以完成一个战斗准备。另外呢，海马斯啊它采取的是一个轮式底盘，而不是一般采用的这种履带底盘。那么这样的话，它在公路上面啊最高可以飙到90公里每小时，也就是说可以打完就跑，机动性啊非常强。那么第二个比较突出的优势呢，海马斯啊它其实不是一门简单的普普通通的火箭炮，它可以发射多种的弹药，包括火箭弹、陆军战术导弹，还有精确打击导弹等等。它的射程呢，从几十公里到几百公里不等。那么这给了陆军的指挥官呢，以更多的选择，让台军呢就自认为啊，他也有了一个纵深的对地面目标的一个打击的能力。但是，海马斯啊，虽然它的这个名气大，但是呢它的短板啊也很明显。那尤其在台海方向的话，那么海马斯在战时啊它的这个生存的能力其实是很差的。那么其中啊海马斯最致命的一个短板，就是在现代的战场的这种侦察条件下面，那海马斯啊是很难去隐藏它的轨迹或者是踪迹的。
2: 为什么海马斯它是归属于台湾的陆军，台军的不同兵种是如何分工的？郑教授来介绍一下。
4: 实际上台军的导弹编制跟分工打破了传统的军种限制，而是改成以作战功能、战场任务与射程距离作为主要的分工依据。海马斯本质上是陆军炮兵火力的延伸，台军呢利用远程精准火力来跨区支援攻击登陆部队、集结区、指挥节点跟后续的增援力量。因此即使 ATACMS 的射程已经达到300公里，它的作战的逻辑仍然是地面战场火力支援，就自然会留在陆军

0: 军的炮兵体系里。雄风系列则是要分开来看，雄二雄三的暗字型归海军的海风部队来掌握，因为它服务的是制海、反舰和滨海拒止。至于雄二一增程型的雄升，虽然它也是陆基发射，但是它不是暗防反舰的武器，而且是射程约1000到1200公里的战略性长程地对地巡弋导弹。所以雄升就是由空军来掌握。而爱国者天宫导弹之所以会纳入空军体系呢，则是因为防空作战必须与雷达、战管、战机还有空域管制高度的整合。因此值得注意的是，台军已经形成了三套的火力链，陆军管的是战场纵深打击，海军管的是海上拒止，空军掌握的是防空与部分战略远程打击。但问题是，现代战争讲究的是跨军种火力一体化，关键是谁能够最快的取得目标，这个授权开火，并且完成战果评估。武器增加并不等于是体系战力同步增加啊。海马斯、雄三、雄升如果各走各的情报直管与射击链，那么再远的射程也只是三套武器而已。只有真正能够打通联合作战、指挥、侦察跟目标分配，这才能够变成一张完整的火力网。
1: 据台媒披露，现在台军呢已经拥有超过1400枚导弹，大概都是一些什么类型，又分别部署在哪些区域？
2: 其实关于台湾导弹的数量，然后根据不同的部门、不同的信息来源，然后它的数字是不一样的。这么多的导弹，然后主要是分为不同的类型，然后一种呢就是我们刚才重点讨论的防空导弹，然后以台湾从美国购买的爱国者导弹为代表，然后另外台湾还自产的天宫二型、天宫三型。那另外一款呢就是雄风导弹，它主要是反舰导弹，然后比较有名的就主要是雄风二型、雄风三型。在2016年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起非常有名的雄三误事事件，当时就主要是雄风三型，然后差一点酿成一个比较大的危机。然后另外一个，台湾从美国也购买了一些反舰导弹，主要是然后鱼叉型的导弹。那还有一款呢就是空对空的导弹，也就是在空中作战的时候，然后主要是天舰型然后导弹，这也是台湾自产的。然后还有一款呢就是空对地型的，然后主要是台湾自产的万舰型导弹。台湾自产万舰型导弹原先一型呢，这是它的射程在200公里左右，但现在台湾然后对这一款武器进行了进一步的研发提升。那另外还有一款非常有名的就是反坦克导弹，然后主要是标枪式反坦克导弹，然后这个在台湾的武器装备库当中也是居于非常重要的位置。近年来台湾的整个导弹体系发展呈现出几个新的态势，然后一方面呢主要是朝然后机动化来去发展，也就原先的它的导弹尤其是防空导弹然后主要是采取固定化部署，在某一个地方进行固定部署，但是现在然后随着技术不断提升之后，它可以进行一个机动化作战。那另外一个是去中心化，也就是传统上主要是以台北为中心，但现在在台中、高雄在其他一些地区也进行相应的加大部署。
1: 另据台媒报道，为了因应战备任务需要，护卫空军各型导弹安全，据台军方高层官员证实，目前辖有5个导弹旅的空军防空暨导弹指挥部，明年将新增第6旅，是专门负责警卫安全的警卫旅。届时，现行的空军单位将全数移编加入，并纳入义务役官兵，为台湾防务安全再添一道屏障。目前台军的防空兵力部署情况如何？主要配备了哪些导弹？而新增的警卫旅，他们将驻防在什么地方？同时又发挥什么样的重要作用呢？郑教授，
0: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台北、新北两地有配置了爱国者与天宫三型导弹的防空第793旅，它负责北台湾；中台湾的防空呢，则是由防空第795旅来负责；防空的第794旅则是负责南台湾。那么防空第792旅呢，主要是配置了天宫三型导弹，它负责东台湾。那么至于近程的防空呢，则是另外有车载舰一跟陆射舰二，还有毒刺飞弹，它们分属基地跟野战防空体系。而为了要因应陆基跟机动导弹部队，还有高山雷达站的这个防备需求， 台军就规划在

0: 2027年要新增一个警卫旅，警卫旅的军事价值是在于统一警卫指挥，维护地面安全，以保护啊整条防空的杀伤链，让操作导弹的官兵能够专注的战备。此外，台军近日还首次的公开毒刺防空飞弹的训练系统，未来可以用于应对直升机、战机跟无人机等低空的目标。从军事上来看，这些都是区域配置与重点防护，不能够理解成是全台湾岛呢罩上了一层同样厚度的防护网。那么真正的考验是战斗中的情报能否共享，火力能否协调，装备能否持续的运作。所以说实在话，如果赖清德当局轻易的把对美军的军事采购清单当成是安全保证，这等于就是拿账面军力来掩盖台军实战能力的不足。
1: 我们看到现在几乎各式导弹台军呢都在增购，而且呢还不断的吹嘘自己呢是世界第一啊，妄图来营造一个台湾之盾的幻象。但是面对解放军强大的完整的智能侦察体系，您认为台军是不是无处遁形？
2: 现在台湾的导弹防御体系它想机动化部署，但机动化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它的交通运输条件还要比较好。但如果发生冲突的话，对手对台湾的整个交通体系，例如说它的路、它的桥梁，然后进行摧毁的话，那它的所谓机动性也无从谈起。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如果发生冲突的话，台湾的相应的导弹防御体系它基本上无处可藏、无处可遁。因为台�湾它的体量非常小，它只有3.6万平方公里，然后无处可藏、无处可躲，所以在关键时刻那只能成为一个活靶子，只能处于一个被动挨打的状态。所以整体来讲它的掩护性极差。还有一个非常重要方面，就是它的协同性是非常差的。因为台湾现在导弹体系我们刚才讨论过，是方方面面各种都有，然后说好听的就是它的谱系是比较健全，说不好听的都是杂牌军，也就是既有从美国购买的，也有从法国购买的，还有自产的。那么所有这些导弹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兼容的体系，在关键时刻是不是能够发挥1+1大于2的作用，然后这个背后是需要值得拷问的。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它的后勤保障能力是非常欠缺的。因为导弹的背后除了弹药之外，它还牵涉到它的运输，然后它的维修，然后数据的采集等各个方面，那它都需要借助一些外部力量，它自身然后很难能够完成。这个时候台湾然后就将陷入一个莫大的困境。他所谓的全球第一，然后这一类的说辞不过是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而已。
1: 现在台军呢还要再继续增购200枚雄风导弹，而且呢还特别提到要重视弹药的消耗速度。他们在怕什么？
3: 第一个啊，一旦开战的话，敌人很有可能会首先打击啊台军的弹药库。那么第二呢，如果台军啊要对敌人的大型的水面目标进行饱和式攻击的话，那么短时间内就会消耗大量的反舰导弹。也就是说台军很担心啊，在第一波或第二波的火力输出之后，那么台军的弹药就有可能会告罄，就没有了，然后接下来呢只能被动挨打。所以呢台军他一定要进一步的去补充，去增加他的一个反舰导弹的库存，进而呢把台湾呢和台海周边啊打造成所谓的杀伤区，来对抗解放军的海空力量，来阻挠啊解放军的这样一个登陆的行动。但是呢我们讲啊，就叫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呢非常的骨感。台军呢企图将台湾呢打造成为全球啊反舰导弹密度最高的所谓的刺猬岛，但终究是黄粱一梦。首先无论是美制的鱼叉，还是台湾自己研制的雄风系列的导弹啊，这本质上都是比较落后的装备，那么速度也比较慢啊，它没有一款是高超声速的反舰导弹，那突防能力呢也比较差。所谓的航母杀手啊，更多是像一个自我安慰的一个笑话。第二呢，就是台军的这个雄风系列的反舰导弹啊，它的部署点位其实早就暴露了，甚至很多军迷啊都在网上津津乐道。那么一些机动部署的导弹呢，因为你的目标特征啊也过于明显，也很容易在现代的战场侦察的条件下很容易被识别和发现。那么一旦开战的话，那么这些目标必然是成为解放军啊首先进行毁灭性打击的目标。台军买再多的导弹，研制再多的导弹，都不可能改变台独必亡的这个必然下场。
1: 导弹打得再准，也改变不了两岸军力的不对称。导弹飞得再快，也快不

不过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把导弹当成安全感来消费，终究只能是自欺欺人。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以下来看详细内容。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1: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0: 中国新闻，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说，卡塔尔外交部29号表示，卡塔尔正在美国和伊朗之间传递信息，努力建立共同基础，希望穿梭外交能够取得突破。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当天对记者表示，我们正在美伊间传递信息，努力建立共同基础，以达成一项能让我们所有人免受冲突影响的协议。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官员28号分别与卡塔尔调解方进行了沟通，目前尚不清楚29号是否又进行了另一轮沟通。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阿拉格奇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向媒体介绍同卡塔尔调解方的最新会晤时表示，尽管美国总统发表了一些言论，但我们正在等待美国通过调解方做出正式回应。阿拉格奇说，伊朗提出的条件完全公平合理，最高领袖强调了其中部分条件，这些条件必须得到落实，霍尔木兹海峡才能重新开放。关于伊朗是否会在核问题上采取灵活立场的问题，阿拉格奇称其是无稽之谈。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对记者表示，伊朗做得非常糟糕，他预测伊朗最终会在与美国的战争中放弃。他还称，近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美

0: 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被问及美伊谈判进展时，他没有透露谈判具体细节，只是称事态很快就会有分晓。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媒体有关其愿意以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的报道。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9号表示，革命卫队已经准备好了一封写给美国人民的信，旨在以真诚的态度让美国人民了解伊朗的立场。
2: 穆赫比表示，如果美国高昂的军费开支是为了保卫其领土，那么美国的国防形势自然是安全的，他并不需要在世界各地设立800个军事基地。谈到核问题时，穆赫比指出，25年前美国总统就曾宣布伊朗距离拥有核武器只有几周时间。如果伊朗寻求核武器，而美国声称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那么美国为何要撕毁伊核协议？美国的目的是将伊朗变成他们的殖民地。
3: مسئله اینها تجزیه کشور ایرانه مسئله اینها برگردوندن ایران به یک کشور مستعمره است برای خودشون اگر مسئله اینا سلاح هسته‌ای بود خودشونم میدونن که ایران دنبال سلاح هسته‌ای نبوده
2: 穆赫比表示伊朗将继续保卫国家生产新型武器如果冲突演变成其他形式伊朗一定会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美国以为凭借军事能力就可以让伊朗投降，但他们失败了。经济战和海上封锁也会再次失败。美国别无选择，只能承认战败，并从该地区撤军。只有这样才能结束战争。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9号报道，穆赫比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表示，俄罗斯希望伊朗不要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2: 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基石，俄罗斯希望伊朗能继续作为该条约重要的负责任的参与者。佩斯科夫说，伊朗的朋友们和伙伴们在不同层级一再确认，伊朗没有进行任何制造核武器的工作，也没有制造核武器的计划。伊朗致力于履行其在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下所承担的义务。与此同时，伊朗也致力于核能的和平利用。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正在研究伊朗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问题。
1: 为了应对油价上涨，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的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原油。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到6月已经开展了3批石油储备互换。
0: 根据公告，计划参与互换的企业需要在近日提交提议。在公布互换合约后，联邦政府预计在11月和12月分批次交付储备原油，企业则最早可以从2027年4月开始归还原油，最晚归还期间为2029年年底。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炼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美国能源部3月11号发表声明说，将在大约120天内释放1.72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引发的油价上涨。美国能源信息局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9月18号的一周，美国仅拥有2.846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与今年3月底水平相比，减少超1.3亿桶。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曾在2009年12月至2011年7月初维持7.26亿桶以上的高位。
1: 根据美国纽约时报29号的报道说，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分析的卫星图像显示，27号以来共有9艘油轮在红海沿岸装载了大约1250万桶原油，其中3艘油轮

0: 在过去的24小时当中完成了装船。报道称，这是目前最有力的迹象，表明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至少部分恢复了运行。报道还说，两名了解该管道修复事项但是没有被授权公开谈论此事的人士透露，沙特已经将输油量恢复到了每天大约350万桶。沙特能源部和负责东西输油管道运营的沙特阿美公司目前尚未就管道恢复运行表态。沙特能源部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10号上午多次遭袭，管道被预防性关闭。该报道，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到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以用于出口。好，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先生，为我们带来详细的解读。秦先生您好。
1: 您好。
0: 秦先生，我们看到关于美伊谈判的最新的消息显示，双方分别与调解方卡塔尔进行了沟通，斡旋呢目前仍在进行当中。但是伊朗军方强硬表态，美国如果想要结束战争，必须承认战败。所以您如何看待美伊谈判的未来的前景？
1: 目前看美伊谈判确实存在比较大的不确定性。那么一方面，谈判有了新的动能，但是同时也面临新的这种困难与挑战。那么从动能的角度来看的话，随着双方的高官9月22号利用联合国大会这么一个契机实现了新一轮的谈判之后，那么双方仍在通过第三方保持这种沟通和信息的交换，那么看起来双方都还是愿意保持谈判的这个渠道。相比于这段时间的谈判，实际上美伊双方最近的这个军事冲突也比较少见，那么这证明了双方对谈判的一定的这种严肃性。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现在的谈判那么也面临着新的困难。那么第一就是美伊之间的互信可以说比前一段时期是更加的下降了。那么6月17号当时美伊签署的停火备忘录很快失败，那么现在美伊是把这个失败都归咎于对方，那么后来又出现了美伊之间的互相袭击的事件，最近还有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加入战局，这一系列都进一步削弱了美伊之间的互信，那么这对于双方谈判的氛围是不利的。那么第二的话，现在美国自认为是在谈判桌上占有明显的优势，那么按照特朗普政府的说法，那么他对伊朗的制裁正在起效，那么他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给伊朗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而且按照美国自己的说法，他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了所谓南部的航道，那么每天有相当大的这个石油的量可以从这个航道运出，那么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对美国来说也没有那么紧迫了。所以我们看到在这场新的谈判中，美国其实他不愿意再回到6月17号的停火备忘录，而是把这个当时这个备忘录中搁置处理的核问题提到了特别重要的位置，希望伊朗在核问题上做出让步。而伊朗方面其实还是希望回到6月17号的停火备忘录，他不希望谈核问题，而是希望在海峡问题上做出某种安排。这样来看的话，美伊在谈判的重点与次序上是存在明显的落差的，那么这个也使得未来的谈判的成功率有所下降。
0: 秦先生，另外呢，我们刚在新闻当中也看到，美国计划以互换的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原油，而国际油价也因为美伊谈判前景不明、霍尔木兹海峡通勤风险等因素维持高位。所以，您如何解读互换释放对于原油市场供应、美国通胀压力的影响？
1: 首先，这一次美国通过互换的方式来释放的这个石油储备的量，它是非常有限的，也就是4000万桶。这个不过是相当于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战前通行的这个石油量的大概就是2-3天的这个量，那么它对缓解能源市场紧张的这个作用我觉得是非常有限的。那么特朗普政府此举，我觉得更多的它还是要在这个中选即将到来之际去传递一些政治的信号，就是表明它是在严肃的缓解这个能源供应的紧张，它是在降低油价，是在缓解民众的压力。那么另外我觉得也需要看到，就是应该说美国的这个国内的通胀压力，它与其说是跟原油的价格有关，还不如说它更是直接的和燃油，也就是汽油、柴油的这些价格直接挂钩的。而对于美国民众来说，他们

0: 现在他们所感受到的这种美国的汽油燃油柴油价格的这种上涨是明显超过原油价格，而在国际市场上其实也是就是燃油更加的这个面临供应的紧张，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是释放以原油为主的这个石油战略的储备，它对缓解美国通胀压力的这个作用也是有限的。那么总体来看，我觉得美国的上述举措还是一些弥补性的措施。
1: 那么这一波的能源供应紧张，它的根子还是在美伊战争。那么只有终结战争，那么彻底的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才是解决问题的治本之策。
2: 好的，非常感谢秦天先生的解读。那么相关内容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当前的美伊博弈。李平，
3: 好的，一峰。 的确，我们看到在卡塔尔斡旋之下呢，美伊继续开展间接谈判，但是双方的诉求差距明显，在关键的问题上互不让步，谈判陷入到了僵持的状态。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报道，核心观点是是否遵守谅解备忘录，两国存在分歧。 美伊在卡塔尔调解下推进间接谈判，核心分歧呢在于是否遵守已经失效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坚持落实备忘录内容为前提，要求美国先解除海上封锁，取消制裁，解冻资产，推动地区停火，作为七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之后再分步商谈核计划。那美国呢是拒绝了这套方案，坚持一次性解决全部的议题。 双方互不信任，谈判陷入到了僵持。美国是回归谅解备忘录或修订版，还是在中期选举之后继续施压伊朗，将决定事态的走向。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韩国首尔广播公司的报道，观点是核议题仍然是谈判的红线。特朗普拒绝伊朗提出的七天计划，地区军事紧张风险上升，美伊仍然通过卡塔尔保持间接的沟通，调解方尝试推动修订这份方案。 那美方希望伊朗在核议题上做出让步，但是伊朗没有释放讨论核计划的信号，并强调立场保持不变。几个月以来呢，美伊都在等待对方率先松动，依靠持续的施压迫使对手先妥协。好，接下来看一下德国 NTV 电视台的报道，观点是伊朗议题牵动美国国内的政局。 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之后呢，航运受阻，推高了能源的风险，油价上涨，影响了共和党中期选举的选情。尽管美伊接触受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但是特朗普拒绝了伊朗的海峡重开方案，否认美国计划放松制裁换取伊朗核让步的传言。伊朗呢也没有调整开放海峡的条件，美伊双方表态都没有松动，持续处于外交拉锯的状态。 那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国彭博新闻社的报道，观点是美伊博弈充满了不确定性。伊朗提出的谈判方案遭到了特朗普的否决，本次和解尝试落空。那根源是在于双方都没有做好妥协的准备，错失了一个让美伊对峙走向和解而非升级的机会。特朗普对外态度强硬，认为美国手握全部的筹码。 卡塔尔继续斡旋，伊朗提出的方案还有落地的可能，但是实际上呢，双方都没有绝对的优势，谈判一旦破裂，局势走向无法预估。由于双方都保留军事选项，所以冲突面临随时可能升级的风险。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媒体焦点的内容。应峰，
1: 好的，谢谢李平。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伊拉克交通部29号发表声明说，伊拉克航空公司已经获得特别豁免，计划于10月恢复从伊拉克大杰夫国际机场往返伊朗的航班。美国财政部9月8号发布公告，把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以实施制裁。 根据伊拉克媒体的报道说，受到美国制裁的影响，伊拉克多个机场近期已经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日前表示，政府正在与美方展开直接对话，寻求让部分伊拉克机场获得豁免，以便基于人道主义原因恢复相关航班。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在以军一个空军基地发表视频声明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之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内塔尼亚胡未进一步说明袭击的具体情况，他在声明中警告说：“别惹我们，以色列的触角随时都能伸到你们那里。”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仍在多个战线开展军事行动，包括加沙地。

0: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也就是新贝特29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已经在加沙地带打死百余名恐怖分子。以色列时报报道说，随着以色列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也就是新贝特29号发表联合声明称， 以方28号夜间至29号凌晨在加沙地带北部采取行动， 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也就是哈马斯军事分支北加沙旅指挥官伊兹丁比克。声明称，比克曾担任北加沙旅军事情报负责人， 在该旅前任指挥官被打死后接任。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9号说， 身处海外的哈马斯领导人也在以色列打击之列， 以方将追击2023年10月7号袭击以色列的所有参与者。 以色列议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 按以色列媒体说法，这将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计划而非提前举行大选。民调显示，反对内塔尼亚胡的阵营距离执政所需的议席过半仍有差距，朝野阵营选情依旧焦灼。
1: 美国和以色列多家媒体近日报道说，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 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之前， 以色列收到来自周边国家的多轮预警，但是以方无视了这些预警，没有采取充分的准备行动。报道称，
2: 时任埃及情报部门负责人 在2023年6月 首次向以色列发出预警，称加沙地带局势不稳定， 建议以色列恢复与哈马斯交换被扣押人员的谈判。同年9月，埃及人员赴以色列当面发出预警，称哈马斯可能在为重大袭击做准备，敦促以色列为局势降温，但以方称局势在掌控中。埃及在当年10月初，也就是袭击发生前几天发出第三次预警，直到袭击发生前约48小时，埃及仍在持续向以色列发布预警。还有报道提到， 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也在2023年9月秘密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有发动重大行动的迹象，但是内塔尼亚胡并未将这一警告传达至以色列安全部门，反而强调应保持加沙的平静，以免破坏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景。 还有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本月27号突访阿联酋并会见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 有消息人士称，内塔尼亚胡在会晤中要求穆罕默德否认曾在哈马斯突袭前向他发出个人预警。对此，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8号驳斥称相关报道为假新闻。另外，也有报道指出，以色列情报部门也在冲突爆发前获得了相关情报，但被无视。有媒体披露， 以色列情报部门在2022年就截获了一份哈马斯的作战计划， 计划内容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的行动方式高度相似， 但以军和情报部门高层将这份情报视作一份理想化的作战计划或能力建设框架，认为哈马斯没有执行能力，所以基本忽视了这份情报。
1: 塔斯社29号援引俄罗斯国防部的消息报道说， 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 在俄罗斯远东地区阿穆尔州进行训练飞行的时候坠毁， 事故造成了机上6名机组人员死亡，1人受伤。报道说，飞机坠毁地点无人居住，当时并未携带弹药，受伤人员已被送往医院救治，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2个区域对乌方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和储存地点、弹药和燃料库，以及乌军部队及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乌军制导航空炸弹和无人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表示，俄罗斯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 100%保障国家利益。佩斯科夫说，西方没有任何一方发出主张对话的理性声音，这使得特别军事行动成为必要。乌克兰空军2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境内40处地点遭袭。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首都基辅市以及多个州遭到空袭，多地基础设施、电力设施、通信设施等在袭击中受损。 泽连斯基29号还表示，乌克兰与比利时达成协议，比利时将在2026年年底前向乌方交付 3架F-16战斗机， 乌方将加快接收这批战机的相关程序。此外，泽连斯基当天感谢美国和挪威向乌克兰提供一套

0: 乌克兰需要持续获得防空系统及配套导弹，并感谢法国和德国近日提供防空援助，其中包括导弹。泽连斯基表示，面对俄罗斯持续升级的袭击，乌克兰需要持续获得防空支持。
1: 综合美联社等多家媒体的报道说， 当地时间29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多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探讨人工智能发展，并共同

0: 也落实管控措施，包括要求企业建立内部控制机制，确保模型不会以非预期的方式入侵或访问技术系统，并要求企业与外部审计或评估机构合作，对企业的人工智能管控和监测系统是否按照预期运行开展独立评估。
1: Well, I think I'm seeing tremendous self-policing, and they understand that they have to self-police. And it's very hard for somebody to come out and say, get into these models are very complex. We're also thinking about forming a committee so the committee can watch over.
0: 美国白宫方面认为，落实协议内容对保障所有人拥有安全的未来至关重要。相关措施未来或将纳入法律或法规。这些企业还将定期会面，以提升其系统的安全性。报道指出，英伟达、谷歌、Meta、Anthropic、OpenAI、SpaceX 等企业负责人参与协议签署。
2: We agreed to a number of things that include joint monitoring, board special committees, and just generally grading each other's homework, which is a lot better than if people just grade their own homework.
3: There's no conflict between innovation, technology, and safety.We are going to have to create new technologies to advance the capabilities of AI, but we're also creating new technologies to advance the safety of AI.
4: But I think the technology has very real risks, and you know, the mechanism, how we address those risks, is still under discussion. But we all need to work together to make sure that we can win and we can win safely. If we do this right.
5: 当地时间29号，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当天凌晨起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大约9.67亿美元的加拿大对美出口商品，具体的种类包括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美国舆论指出，这可能会招致来自加拿大的进一步报复。美国媒体指出，美加年度双边贸易额大约是8800亿美元，此次禁令所涉及的商品总额不到10亿美元，对两国经济影响有限。但是这一动态标志着两国贸易战的又一次升级，两国关系可能会进一步恶化。朝中社今天的报道说，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29号发表谈话说，近日南部边境一带发生了一起地雷爆炸事件。韩国军方借此再次挑衅朝鲜。
6: 金宇正说，韩国把地雷爆炸事件的责任推卸给朝方，企图捏造物证来证明他，这种做法非常荒谬。金宇正警告，韩方将会为其挑衅行为承担责任。就地雷爆炸事件，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表示，军方应迅速彻查事故真相，政府将根据调查结果采取必要措施。韩国统一部当天表示，军方正就此开展调查，统一部将与国防部等相关部门合作，并根据调查结果研究采取必要措施。据韩联社电视台9月21号援引韩国军方人士消息报道，韩国陆军第25师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过程中，发生疑似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韩军和所谓联合国军司令部27号启动现场调查。28号，韩军公布阶段性调查结果，称事发区域没有韩军埋雷记录，附近则曾发现朝军埋雷痕迹。该事故极可能由朝军埋设的地雷引发，若最终判定由朝方地雷所致，军方将采取相应措施。
5: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9月份以来，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同样是在今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9月份以来，中国海军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9月2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当中，就台。

0: 湾问题阐明原则立场，引发了两岸舆论的高度关注。对此，国台办发言人今天表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
1: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解决台湾问题是两岸中国人自己的事。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
2: 近日，《人民日报》也刊文称，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对此，发言人评论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赖清德当局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
1: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
0: 近日，赖清德宣称明年将编列超1.3万亿元新台币防务预算，投入军事采购、国际合作以及防务自主，尤其是强化无人机、机器人等产业。对此行径，国台办发言人批评赖当局难逃台独必然败亡的下场。
1: 巨额防务投入不仅挤占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民众切身利益，更将台湾一步步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裹挟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恶劣行径必遭强烈反对。无论赖清德编列多少预算、倒腾多少武器，都难逃台独必然败亡的下场。
2: 同一时期，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妄称，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若国际社会未加以制止，相关论述恐被中国用来为未来武力侵略台湾制造法律依据。对此，发言人批评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
1: 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0: 十一假期临近，大陆对台湾同胞，特别是手来族来大陆旅游交流，提供了多个便利措施。国台办发言人做出了说明。
1: 目前，手来族申报台胞证免收证件费，可签发一次有效台胞证的口岸增加至100个。大陆多数 A 级以上景区对台湾手来族减免景区门票费用，台湾同胞享受到越来越多的便利服务。十一假期临近，欢迎更多台湾同胞来一场随心即兴的大陆之行。
0: 明天就是国庆假期了。此前，交通运输部介绍，国庆假期7天客流预计将会达到21.3亿人次。由于国庆假期7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目前各地交通部门已经提前部署，全力保障假期出行。
3: 交通运输部介绍，明天将是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出行人次达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已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热门方向铁路部门已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已经发布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在北京，2大机场预计将运输旅客超290万人次。

0: 旅客出行的最高峰在10月1日和10月7日，单日的旅客客流量都会超过24.5万人次。我们预计首都机场国内的热门目的地是在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贵阳等地。热门的国际目的地呢，我们预计是胡志明，然后是曼谷、巴厘岛、新加坡等地。
1: 目前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2: 从10月1号起，全国将统一实施居民首套住房贷款贴息政策。新政针对首套刚需住房推出贷款贴息，直接惠及普通购房家庭。从前期针对中小微企业的纾困贴息、消费领域贴息扶持，到如今政策工具延伸到了居民大宗住房消费，中国财政贴息政策体系持续丰富完善，实现稳市场主体、提振消费、保障安居的多维协同发力。
3: 此次政策明确，对符合条件的居民家庭贷款购买首套住房给予贴息支持。享受贴息需同时满足3项条件：一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新房、二手房均可纳入；第二，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第三，房屋总价不高于150万元。贴息标准为年化1%，单户享受贴息的贷款上限是100万元，最长贴息期限5年。如果按照100万元贷款上限测算，5年贴息周期内，购房者最多可减少利息支出近5万元。
4: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3: 不同于以往单纯下调贷款利率，购房贴息是财政与金融协同发力的政策工具。购房者依旧按贷款合同向银行还本付息，财政资金给予利息补贴，实现支持居民安居、维护银行业平稳运行的双向兼顾。
5: 这是财政金融协同政策的又一个重大创新的举措。那么通过财政资金的贴息来发挥出财政的杠杆效应。
3: 居民购房贴息也是今年一整套财政贴息政策的延伸。此前上调中小微企业贴息贷款额度、扩大贴息覆盖范围、消费领域贴息红包升级等政策先后落地，给经营主体和消费者带来看得见的便利和实惠。
6: 工厂还没投产，这900万块钱基本上能把我们的管理费用全部就覆盖了。
3: 贴息工具从扶持市场经营主体进一步拓展到居民住房消费领域，这一变化传递出清晰的政策思路，从扶企业到惠居民，从生产经营端拓展到大宗住房消费端，整套贴息政策形成合力，既助力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也从民生层面托举群众安居期盼，服务于整体经济回升向好的大局。
2: 50分钟，这是未来成渝中线高铁通车之后，成都到重庆的最快通勤时间。成渝双城之间的工作、生活、产业协作正在进入新的节奏。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重庆“十五五”规划也将双圈建设作为头号战略任务。当交通基础设施的硬联通与产业协同的软联通在川渝之间交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会发生哪些变化？今天的“十五五”新图景，我们就从一条高铁和一块电芯说起。
7: 雕琢完了，听鸟。
8: 随着最后一段无闸轨道道床板浇筑完成，成都至重庆的成渝中线高铁全线无闸轨道顺利完工。无闸轨道就像高铁的地基，未来高铁跑得稳不稳，坐着舒不舒服，就看这地基够不够精准。
9: 像在咱们无闸轨道的施工过程中，我们采用了智能工桩，它提高了我们道床板的施工精度，为我们的提速奠定了基础。这些技术的应用啊，为我们以后中国高铁的建设提供了参考。
8: 成渝中线高铁是中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

0: 城部分，设计时速350公里。2027年通车之后，从成都到重庆最快只需要50分钟左右。而这条高铁只是成渝之间综合交通网的一部分。2026年，成渝地区之间正在建设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国省干道、航运枢纽等73个重点交通基础设施项目，一张立体的综合交通网正在成渝之间越织越密。时空距离不断缩短，川渝两地的产业也在更加频密地牵手。在重庆铜梁的生产车间里，一块块长时储能电池正在下线，发往中国各地和海外市场。这就是全球首条铅铵石长时储能产线。
1: 这一块就是1175安时的专用电芯，那它就像一个大号的充电宝。我们一般理解的储能电池是2个小时的，那这个电池是4个小时。能够提供更长时间的储能，那它可以在没有风没有光的时候帮助我们支持电网供电，然后实现能源的平稳，削峰填谷。
0: 2026年上半年，这个智能车间的电池出货量位居全球第二。这样的产能规模靠的不是一家企业的单打独斗，它的背后是一张串联起绥宁、自贡、宜宾等川渝城市的产业生态圈。
1: 比如说我们的主材，我们已经实现了成渝地区70%的供给率，打造了2小时的供应链圈，在宜宾有我们的结构件供应商，在四川的乐山有我们的主材供应商。以上这些有效地帮我们企业降低了物流运输成本，提高了我们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0: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把新型储能列入了6大新兴支柱产业，重庆也把它纳入了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并将在未来5年布局新型储能全产业链。这家成都的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主攻电池负极材料，为了融入产业生态圈，在重庆投资10亿元建设了生产基地和研究院。这里研发的石墨材料在1.5小时内就能直达宜宾的新能源电池客户，相比以往沿海运输节省3天时间。
2: 那么目前的话呢，我们也是配合这个行业，包括海城啊、宁德时代啊，在做这样的一个更长寿命的，然后更长这个储能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超大型的一些电池的一些开发。
0: 另一家四川宜宾的企业更是在2026年9月在重庆一家储能电池企业的工厂区创新建立了厂中厂，专门为这家企业供应定制化的电池外壳。电池外壳制作完成之后，只要不到10分钟就能交付给电池生产企业进行安装。
3: 他们可以按照我们的生产节奏按需配套配送，这样也同时节省了仓储和转运的成本。
0: 厂中厂模式启用之后，两家企业都感觉到沟通效率和产品迭代的速度都提升了，专注于单一客户的产品需求也让工人们的熟练度不断提高。储电量越来越大，循环寿命越来越长，安全性越来越高的新型储能电池当然要用来改善我们的日常生活。如今重庆已经有6000多座公共充电站，其中超充站有2000多座，超充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全国第一。这里是重庆首座光储充减换一体化的综合电站，顾名思义，这里集成了光伏、储能、充电、检测和换电5大功能。在我所在的光伏区，日照充足的条件下可以每天发电3000千瓦时，能够满足60台次新能源车的充电需求。而如果还有富余的电量，则可以在储能区储存起来，这就要用到我们的超级充电宝了。超级充电宝的应用远不止于此，在电网中它能帮助削峰填谷，在工业区它能让企业降本增效，在农村它能给村民输送绿电，即使在农网末端它也能让村民在用电高峰正常打开空调，用上打谷机等等。
4: 接下来我们将在推进平台共建、产业协同、技术攻关、资源共享和场景应用等方面全面加强区域合作，力争到2027年铜梁区新型储能产业链上企业达到40家，产值突破500亿元。
0: 从成渝中线高铁的硬联通到储能产业的软联动，当交通把成渝地区的人流、物流、信息流越拉越近，产业把两地的资源、技术和市场连成一体，中国西部双城记正在唱响。总台央视记者重庆报道。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3: 咱放心。
4: 赏岭南繁华，听碧海潮声，览群山胜景，品南岳年味，一年四季来广东。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2: 是不是肾透支了？
1: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2: 他好，家才好。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9月28号是台湾的教师节，台�湾教育产业工会公布的2026教师节教师意见调查显示，教师对教育施政的平均评分只有2.37分。调查当中，希望教育部门负责人郑英耀下台，被列为了教师最想收到的教师节礼物之一。这显示出台湾基层教师对民进党当局教育施政非常不满。
5: 台教育产业工会日前公布2026教师节教师意见调查，结果显示，满分10分，岛内教师对台教育部门的教育施政整体平均评分仅2.37分，高达79%的教师给予4分以下负面评价，其中24.7%的教师直接打出0分，基层教师满意度近乎崩盘。希望教育部门负责人郑英耀下台，甚至被列为教师最想收到的教师节礼物第三名。
6: 我们的教育部只得到2.37分，不满意高达90%，这不是不及格，这是死当。
5: 岛内媒体指出，压倒性的负面评价源于岛内持续恶化的教育乱象。调查显示，全台高达90%的教师面临被迫超时授课，过劳加班成为工作常态。对于岛内日益严重的教师荒问题，台教育部门负责人郑英耀竟然说，教师聘任率超过99%，不影响教学，完全无视教育基层困境。
7: 现任的教育部长郑英耀，我要公开的一直讲，他真的是我印象以来见过最烂最烂最烂的教育部长。教师培育制度你不好好的修正，你不给老师全面性的加薪，你不给他行政补贴，甚至不好好的改革，你所有这些事情都不做，什么叫做尸位素餐？大家看郑英耀就知道，这就叫尸位素餐。
5: 岛内舆论批评郑英耀主导的教育施政含的不仅是千万台湾基层教师的心，更造成台湾下一代教育断层，让青年学子走进教室，面对讲台时陷入教育价值空洞、未来发展茫然的深层危机。郑英耀曾在岛内执教多年，担任教育部门负责人后，大肆鼓吹谋独挑衅言论，组织编撰台独教材，毒害岛内青少年，阻挠两岸教育交流合作。2026年1月7号，国台办将郑英耀列入台独顽固分子，实施终身追责惩戒，明确其谋独言行恶劣，破坏两岸教育交流，危害青年成长。
4: 国家级非遗博饼是一项独具特色的中秋传统民俗，经过300多年的传承和发展，盛行于闽南乃至台湾地区。今年中秋国庆期间，厦门市在全城文旅地标、社区、地铁、商圈、游船等同步设置了博饼体验，让市民游客沉浸式体验非遗民俗，吸引了不少台胞参与。
8: 近日，一场千人博饼大赛在厦门举行，活动吸引不少台胞参与，两岸同胞在投

0: 声与喝彩中拉近彼此的距离，也传递着对来年好运的祈愿。
1: 觉得很有趣，大家都围在一起就觉得很欢乐，气氛很好。
2: 两岸的一个中秋的内容其实大同小异，中华的一个这种文化的传承其实都差不多的，目的其实都一样的，就是一个团圆嘛，团聚嘛。
0: 今年厦门还首次通过 NFC 芯片把薄饼搬进地铁站，市民只要用手机靠近感应区就能参与线上薄饼体验，让传统文化有了被看见、被记住、被传播的新场景。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4: 9月22日至27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工商银行作为上海2026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国家战略合作伙伴，以全生态金融服务护航大赛圆满举办。围绕赛事运营、参赛选手和各国观众服务、周边商业发展、提供资金结算、跨境金融、支付便利等全面金融服务。未来，工商银行将持续完善金融加技能服务生态，赋能技能人才成长和产业成果转化。
5: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6: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7: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8: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9: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28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从位于德克萨斯州南部的发射基地升空，此次任务首次实现地球轨道飞行。不过由于星舰飞船在上升的过程当中出现的发动机问题，技术团队缩短了其在轨飞行时间，从原计划约10小时缩短至约3小时。来看天气情况。
12: 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中国北方大部是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南方地区前半段时间呢是降雨频繁。我们具体来看气温方面，由于冷空气活跃，近两天中国北方大部地区的气温将会自北向南的先后下降。那么今天降温的中心区域呢，是位于青海的东部、甘肃南部、宁夏、陕西的北部、山西中北部以及京津冀这一带，降幅普遍是有6到12度。随后冷空气还将会大举南下，那么预计到10月2号，最高气温30度线将会进一步的南撤至江南南部、华南这一线，那么南方的高温几乎落幕。那么降水方面，从今天开始到10月4号，华西多地到江南、华南很多地方将会持续的笼罩在阴雨之中，总体是以小到中雨的天气为主，强降雨将会集中在贵州、重庆、湖南西部一带。来看一下3号，南方的降水强度会整体增强，从云南的东部、贵州、湖南到安徽的南部、江苏南部、浙江的西部和北部等地都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0: 北京晴，10到21摄氏度。西安小雨，12到20度。广元阵雨，16到26度。宜宾多云转阵雨，19到25度。唐山晴，7到19度。合肥小雨，15到25度。南京阵雨转阴，20到24度。武汉阵雨转小雨，17到26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南宁多云转晴，25到34度。广州晴转多云，25到35度。东京小雨转晴，18到23度。新德里晴，23到33度。迪拜晴，29到38度。河内晴，27到35度。曼谷小雨，27到34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5到31度。悉尼多云转阴，14到24度。伦敦小雨转晴，14到24度。巴黎小雨，15到23度。罗马晴，16到27度。雅典小雨转多云，18到22度。温哥华阴，11到15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3到20度。洛杉矶晴，20到27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5度。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偷偷加亮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你有没有注意过城市周边像这样又大又高，拥有曼妙小蛮腰，且有大量水蒸气不断涌出的超大烟囱？如果你对它不是很熟悉，那么在山西你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见到它。这种大烟囱有一个专属名称，双曲线冷水塔，是大中型基地型燃煤电厂的主流配置，而在山西见到它的机会更多。从截至2025年底的数据来看，山西的火电装机容量、发电量均稳居全国前列，总装机达8404.83万千瓦。但意外的是，虽然山西煤电发电量在攀升，但是燃煤发电对环境的影响却在递减。那么，山西这么多的电量都送去了哪里？燃煤电厂如何运行？高效发电的同时，又是如何同时兼顾绿色环保？这一次，我们找到了几位一线的工作人员，来带我们一起解答这些问题。在正式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出个小差，到江苏。这是一台来自江苏南京1.5匹的家用空调，每小时耗电1.2度。这点电似乎对中国的电网无法构成任何压力，但事实上，压力很大。整个江苏有近3000万家庭，以每个家庭一台空调计算，盛夏时分。

0: 每小时就有3000万千瓦时的电量消耗，而这仅占江苏省用电消耗的20%。再叠加生活用电、工业负荷，江苏省夏季用电峰值突破1.6亿千瓦。不仅是江苏，整个华东地区都需要大量的电力来为高效运转的经济发展供能，而如此大的电量消耗，仅靠周边电厂很难满足。怎么办？那就把西边富裕的电量调过来。山西就是华东地区的超级充电宝之一。
1: 山西之所以能当华东地区的超级充电宝，主要靠三点硬实力。一是家里有矿，煤炭资源占全国的1/4，还有风光资源。二是位置绝佳，山西卡在华北、华中、华东十字路口，是天然的枢纽。三是路修得好，特高压和500千伏线路四通八达。
0: 根据山西省2025年公布的数据，全年全省向省外输送电力1503.6亿千瓦时，外送规模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为让千里奔赴的电力既稳定可靠，又兼具绿色底色，山西走出了风光赋能、煤电兜底的独特发展路径。这条路到底怎么走？我们的第一站是大唐山西朔州利民风电厂。朔州利民风电是山西最早的绿电项目之一，是晋北老牌标杆新能源基地。从2012年开始并网发电，利民风电厂已经更新了4代风机。现在这些巨大的风机每转一圈就能发电1.4度左右。从空中俯瞰，这些风机像一个个迎风而立的战士，很美却有些孤独。但事实上，有追风者与他们并肩，24小时关注着每一台风机。
2: 电站总安装199台1.5兆的风电机组，这是电站的监控，这个监控画面就可以看到每一台风机的运行状况。如果有运行异常的风机，我们这个监控画面它有告警、有停机这些，有故障的，我们运行人员会很快的去处理。点开一台风机里边看一下。这个风机，现在当天的发电量是1900千瓦时，这都可以看到，实时功率是1000千瓦，这个风机的额定是最大负荷是1500千瓦，目前这个今天这个风速还是可以的。
0: 晋北黄土高原上，除了有常年稳定的西北风，还有充足的阳光。
3: 我们的光伏项目已建成将近1000亩，日常维护中采用无人机巡检的方式，无人机巡检航线是固定的。在巡检中同时拍摄2张照片，一张可视照片，一张红外热成像照片。红外热成像照片可精准定位到1米以内，然后便于检修人员检查处理。现在我的同事正在进行光伏的无人机巡检，通过屏幕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可视照片和红外热成像照片。由于山地光伏地形条件复杂且存在小气候的情况，我们进行了高电压穿越一次调频改造，确保项目设备更加稳定高效的运行。
2: 光伏在中午11点到下午2点之间发电负荷最好，风电是在后半夜发电负荷最好，进行了一个非常有效的风光互补。我们电站去年发电量7.9亿千瓦时，今年上半年发电量3.5亿千瓦时。
0: 朔州利民风电及光伏项目稳定输出着绿色电力，山西的新能源装机占比也在不断攀升。截至2025年底，山西省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总装机9048.37万千瓦，占全省总装机55%以上。新能源的跨越式崛起，重塑了山西能源格局。但山西的能源转型并非简单的新旧更替，单纯依靠新能源或煤电都不能健康持续的发展，而是风光扩容、煤电换新的双向升级。作为山西电力保供的核心压舱石，传统燃煤发电并未

0: 退场，而是完成了全方位的绿色低碳改造。燃煤发电第一步是要把各个煤矿的煤运到电厂，在整个发电的过程中，运输的绿色升级似乎有些可有可无。但如果你知道了一个燃煤电厂一天内的煤炭消耗量，这个想法可能会有些改变。这里是大唐临汾热电，年发电量约为30亿千瓦时，耗煤量220万吨左右，高峰期日耗煤量可达9000吨。作为一家大型电厂，临汾热电厂不仅耗煤量大，还是少见的城市电厂，距离市中心仅8公里，铁轨火车的运煤方案完全行不通，因此这里的煤炭全部需要使用卡车运输，年运输量高达10万辆次。高频次的运输虽然满足了电厂的煤炭消耗，但也带来了问题。
1: 到现在我在这里已经工作了近18年，前些年由于我们的车辆是以燃气为主，这条路上每天要排200多辆车辆，从这条路经过的时候，粉尘、噪声、热量对我们经过有一些个影响的。
0: 为了解决高频次运输带来的问题，临汾热电选择用电力重卡织就了一条零碳动脉。
1: 大家当前看到的车辆是我们的运输车辆，从煤矿上把煤拉进我们的临汾热电的厂区，然后进入厂区以后呢，我们进行的第一个环节，这是我们的无人采样机，采样完以后，然后通过无人计量，然后进入了第二个环节，最后我们准备进入机械环节。车辆经过刚才自动计量以后，要来到这里全封闭煤厂，在这里完成自动机械。大家可能看到我们的车辆现在已经全部换成了新能源车辆。2023年，我们实现了全国首家全部采用新能源车辆运输。调整完以后，污染噪声大大的降低了。我们实现了全年二氧化碳减排1万余吨。
0: 纯电重卡的全面应用，不是简单的交通工具替换，而是传统能源向城市文明递出的一张绿色名片。而煤电绿色升级的硬核内功正在修炼中。大唐山西阳城电厂正是这场源头绿改的标杆选手。大唐山西阳城电厂是全国首个西电东送的标杆样本，专厂专线直送760公里外的江苏，早把变输煤为输电做成了行业范本。只不过开始没有那么容易，每种煤都有它的脾气。没错，煤也分很多种。
2: 我们厂使用的煤种非常多，有烟煤、平煤、无烟煤，有高流煤、中流煤、低流煤，有高热子煤、中热子煤、低热子煤。那这么多煤种，如何在燃烧过程中找准自己的定位，发挥自己的优势呢？
0: 虽然看起来都是一样黑黢黢，但在山西这样一个煤矿大省，矿点众多，不同矿点的煤也会有不同的特点。为了最大化地发挥这些煤的作用，就需要做好搭配，进行配煤掺烧。而配煤掺烧的第一步就是精确化验，验明正身。
2: 我们现在所处的区域是电厂燃煤的制样区域，在这儿呢，从现场采集的煤样会汇集到这里，经过混合、缩分、筛分，来形成咱们化验所需要的标准煤样。制样全部采用机器人全自动制样，我们的这套自动机器人系统呢，无需人为干预，全部由系统自动控制。煤样会送到不同的分析室进行相应的分析，在这里是分析煤样的热值，在这里是分析煤样的碳和氢的元素的含量，在这里是分析煤样的灰熔融特性，前面还要对煤样进行工业分析，主要分析煤样的水分、灰分、挥发分，所有的分析数据都会实时上传到咱们的系统。在系统中上传以后，每个批次的煤就获得了自己的身份标签，依据这些清晰的指标，我们就可以做出精准的掺配方案。
0: 有了这份

0: 指标就像是有了一张各类煤种的使用说明书。工作人员会根据煤炭特点、发电需求，灵活调整煤炭在厂区内的存储位置和燃煤配方。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我们的储煤厂，我们有三座这样的全封闭煤厂，总储煤能力达到了90万吨。现在所在的这个煤厂储煤能力是30万吨。在煤厂呢，我们实现了配煤三烧的第二步，也就是分区存煤。大家可以看到，根据我们煤厂的实际条件，我们将这个煤厂划分为了5个区域。根据实验室提供的燃煤的精准数据，我们要分门别类的将燃煤存到对应的区域。
0: 依靠完善的配煤掺烧流程，煤炭燃烧不再是粗犷的投放，而是有了一张张被精密计算过的配方。通过科学的配煤掺烧，各类煤种在毫厘之间达成平衡，这不仅是成本的优化，更是将每一克煤炭的能量榨取到极致，让传统燃料在新时代焕发新生。配煤掺烧解决了电厂吃什么、怎么吃的问题，而接下来的改造，则是要让这尊钢铁巨兽学会在极端的负荷下自由呼吸。
2: 为了适应新能源的大规模发展，在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底线的前提下，煤电必须从过去的绝对主力转变为灵活调节器，是当前形势也是责任所在。特别是近些年，咱们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占比越来越高，但他们普遍得看天吃饭，发电还是具有间歇性和波动性的，但是目前的储能技术还没有办法完全顶上去，所以煤电就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只管自己满负荷发电了，必须通过技术改造练出一身灵活功夫。
0: 电能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能源，尽管我们一直在研究储能技术，但目前电力的主要使用方式还是即发即用。也就是说，这一秒电厂发出了一度电，下一秒这度电就能点亮千里之外的一盏灯。但这对发电方来说就有些棘手。白天新能源发电量足，可这会儿大家用电需求并不大，电多到用不完。等到晚上太阳下山，新能源发电量少了，家家户户开灯做饭，工厂运转，用电却一下子暴涨。这就要求燃煤电厂要当好电力系统的弹性充电宝，发电量收放自如。用电富余的时候，它尽可能的少发电，给风电、光伏让出空间。遇上用电猛增，又得迅速拉高负荷，顶上突然出现的供电缺口。
3: 到时候将来你们实施现场安装的助理的去管住这个点，把控这个质量验证点，咱们到时候就必须把这个验证点好。还有这个往下引线这个煤火管走势走向的时候，因为旧煤火管拆除之后跟新煤火衔接的过程中可能有一些不合适的点，这个到时候要动态调整这个点。因为咱这个项目是无烟煤宽幅燃烧发电及氮氧化物控制管理技术两个核心，一个是无烟煤的稳燃燃烧在低负荷降到25%，另外一个就是原始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到550。其实这两个都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点，因为大家都知道无烟煤它是热值高，就是热量大，但是它燃烧难。
0: 2026年6月点火完成改造的阳城电厂7号机组，就是专门冲着宽负荷调控和氮氧化物减排这两个难题而来，但一次性解决两个难题并不容易。
3: 它燃烧器的改造主要是实现了这个低负荷稳燃，就是25%的工况下让它负荷锅炉负荷稳定燃烧，所以无烟煤的这个关键是配套的改造，需要就是一些配方的改造，就在炉膛里头。这个是燃烧器，这是咱改造燃烧器，为了防止在炉内结焦，它设计的把它倾角向炉内倾角8度，这样有效防止了它的结焦，同时引出阀气风。

0: 把这阀器下去之后进行一个改造，把它在炉内进行托底，形成一个包粉的结构，然后燃烧。上面这个下来之后，这个整体进行一个就是把锅炉上这个二次风引过来，这个风箱在炉内把它这个燃尽风再进去之后，这样的话形成一个真正的充分的低氮的燃烧，就在燃烧的过程中，既实现了低不火猛燃，又实现了氮氧化物的这个原始排放在最低的，主要是这两项技术进行稳定的燃烧。
1: 无烟煤的机组天生有短板，功率降太低就容易烧不稳，满负荷发电容易，低负荷发电就难调控。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电厂对锅炉做了大手术，更换了整套燃烧设备，调整煤粉喷射方式，优化炉内送风，再加装智能监控设备盯紧炉膛燃烧情况，同时升级脱硝系统，一边保证烧得稳，一边压低废气污染物，整个现场改造持续90多天。即便完成了锅炉燃烧优化改造，也只是发电的第一步。很多人认为锅炉烧煤就能直接发电，事实上看似简单的一度电背后是一套环环相扣的复杂流程，先靠改造后的锅炉燃烧煤粉产生高温高压蒸汽，再用蒸汽推动汽轮机高速旋转做功，最后依靠发电机将机械能转化为电能，层层递进，才能最终产出稳定电量送入电网。这一整套流程牵扯成千上万的设备零件，锅炉燃烧稳定排放低的环保效果不能只靠硬件设备升级，更需要精准的大脑调控。
2: 这是我们一个机组的监控室，在这里监控着机组所有的系统。大家可以看到，完成 DCS 改造后，所有的画面上供应系统流程图全部都是中文的，包括故障报警和曲线参数的实时监视都是中文显示的。但是30年前，国外的工控系统已经很成熟并且广泛运用了，国内的工控系统还处于萌芽阶段，所以当时阳城电厂设计的设备和控制系统全都是进口的。当时对我们来说工作很困难，我们感受最深的一次是凌晨大概3-4点的时候，机组的一对重要的控制器频繁反复的重启，我们更换了新的备件后故障依然存在，但是当时诊断控制器爆出的故障代码现有的资料上查不出来，我们紧急的就去联系国外的技术人员，但是当时欧洲也是下班时间，最后我们是多方辗转问到了一个在澳大利亚工作的工程师才解决了问题。
1: 除了在日常运维故障排查中处处受限，当时进口的控制系统也很难满足如今燃煤发电深度调控和环保性能的需求，引进全套进口设备是无奈之举，如今进行技术改造也是必然之举。
2: 现在我们正在开展的是7号机的 DCS 改造后期信号核对阶段，控制柜内有8000多个连接现场设备的输入输出信号，还有30000多条设备的传动实验需要我们开展。像这样的机组改造我们已经完成了4台。
1: 2025年，阳城电厂肯下5-6号机组全国首例西门子 T300型分散控制系统国产化改造。2026年完成3-4号机组国产化改造和7号机组宽负荷加自控升级，把原有的进口系统精准替换为全国产系统平台。老旧进口系统调控滞后，参数把控粗糙，容易出现燃烧不充分、喷氨过量、排放波动超标等问题，而全新国产分散控制系统响应更快，控制精度更高，能实时动态匹配各类参数，让机组无论负荷高低都能保持高效低排的最优状态。无烟煤宽负荷燃烧发电及氮氧化物控制关键技术改造、分散控制系统国产化升级双管齐下，如同给

0: 机组装上的精准的节能减污大脑，从源头降低了能源消耗，减少了污染产生。而整套脱硫脱硝设备则是电厂专属的烟气净化屏障，完成最后的清洁处理。我身后是阳城电厂环保排放公示屏，上面显示的是各台机组运行的时候三项污染物的实时排放值。 我们可以看到，各项污染物都优于国家的超低排放标准。那么，我们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在咱们控制室这些 DCS 电脑上，可以非常直观的看到三项污染物的处理流程。这个画面呢，就是我们的二氧化硫烟气处理画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烟气的进口浓度呢是在4213毫克每立方米。 经过我们整个吸收塔对烟气中进行脱硫处理后呢，它的出口的浓度只有16.42毫克每立方米。这个画面呢，还可以看到我们氮氧化物的处理流程。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啊，就是氮氧化物处理过程中的一个喷氨系统的控制画面。大家可以看到，目前整个系统的入口浓度是327.6毫克每标准立方米。 经过我们的脱硝处理之后啊，它的出口排放值只有13.0毫克每标准立方米，也就是说，经过我们的这些环保设备处理之后啊，我们的氮氧化物、二氧化硫还有烟尘，完全可以达到一个非常低的水平，是优于国家的超低排放标准的。
1: 这是能源重生的最后一道关卡，脱硫脱硝系统如同巨大的肺部过滤器，将有害物质层层剥离，曾经的黑烟如今化作纯净的水汽。在山西，燃煤发电不再是污染的代名词，而是清洁能源的安全堡垒。 从御风而行的轻盈，到炉膛淬火的坚韧，从毫厘之间的死磕，到呼吸之间的纯净，山西的燃煤发电正在经历一场脱胎换骨的涅槃。这不仅是一座座电厂的升级，更是一个传统能源大省向新时代递交的绿色答卷。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知。

0: 喂，
1: 是我，
0: 赵总，真的对不起，我不知道事情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实在是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
1: 没事儿，合作嘛，合得来就做，合不来就散，本身就不是强求的事儿。我不是来问责的，我是想说，我今天休息。
0: 那，
1: 不是要一起吃饭吗？
0: 啊，好啊好啊，那还是去之前那家餐厅吗？
1: 胃有点不舒服，不太想出门了。可以啊，你介意来我家吃吗？

0: 姜片、花椒少许。
1: 来了。
2: 张总。
1: 请进。

0: 鬼啊？怎么就不知道理解理解我呢？我明明什么都没错，就知道说我，
1: 还搬出去住，有你这么给人当媳妇儿的吗？

0: 没想到你还会做菜呢。
1: 我才没想到呢，你还会煲汤。
0: 为什么？
1: 我们这代人啊，大多都是自己打拼出来的，家庭呢都比较普通，一个人生活惯了，多少都会做两个菜。而你们现在的小孩，家里面都比较富裕，父母呢又宠得不得了，你说这要会做菜，还奇怪呢。
0: 我呀，也是生活所迫，来了北京才学的。哎，你是不是什么事儿都能讲出一堆道理来？
1: 很无聊吗？
0: 嗯，也没有，挺逗的。
1: 哎，你汤是不是快好了？

0: 先生您好，住店吗？
1: 陆肯阳住哪屋？
0: 先生您找谁啊？
1: 这姑娘是不是住你们这儿？
0: 我们酒店住的人很多，我们没印象。
2: 他发的朋友圈就是住在你们这儿。
1: 住哪屋？
0: 我们无权透露客人隐私。
3: 她是我老婆。
4: 那您可以叫她下来接您呀。
3: 我们俩吵架了。
4: 那我就无能为力了。
3: 你告诉我她住哪屋，我得跟她把话说清楚啊。
4: 我们无权透露客人隐私。
3: 我都跟你说了，她是我老婆，她是我老婆，有什么好隐私的？
4: 那您叫她下来接您呀。
3: 我们俩吵架了，要不我能问你吗？啊，
2: 哎呦，你这人。
0: 那我就无能为力了。
1: 这样，你把她房号告诉我，
5: 我得带她回家呀。
0: 我们无权透露客人隐私。
3: 我说你这人是不是复读机啊？
0: 先生，请您说话放文明些。
3: 行，你行啊！你不说是吧？我自己挨个敲门。
4: 啊，先生，你不能这样！
3: 可阳，
4: 你这样我会影响其他客人的。
3: 哎、你别转，
6: 我就只会做这几个菜，都比较清淡啊。来，尝一尝。
0: 啊，你尝尝我煲的汤吧。
6: 好。嗯，不错呀。
0: 嗯，赵总，上次那个事情真的很抱歉。
6: 哎呀，这事情的原委呢，张总都跟我说了。不过你这个朋友啊，太不靠谱。
0: 他就是死要面子。
6: 可以啊，我能不能问问？这个叫孙唯一的人，是你男朋友吗？
0: 哦，
6: 我就猜着是。
0: 我替他跟您说声对不起。
6: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都说了，合作嘛，合得来就做，合不来就散。我是个生意人，什么都要讲究成本的。是，这次在孙唯一身上折了面子，但是谁让我乐意帮忙，对吧？就算是投资失败了。
0: 赵总，这次算我欠你一个大人情，以后要是有机会一定还你。
6: 好，那一言为定。

0: 赵总，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您觉得什么是爱情？
1: 哎呀，这个话题，爱情嘛，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但不是生活的必需品。换言之，生活里如果没有了爱情，人照样可以活着。所以，我会去谈恋爱，但是我不会沉浸在恋爱之中。
0: 那我能再问您一个问题吗？
1: 你问。
0: 您上一段婚姻为什么会失败呢？
1: 以前啊，我总觉得我可以把我的事业、婚姻都经营好，都驾驭好。可是后来我发现，我根本就没有选择对合适的人，所以完败。后来我学会了风险评估，步步为营，因为我不能再让我的人生走错任何的一步，因为失败的代价真的太大了，而且我也不想总是输，对吧？
0: 哦，那您之后就没有再输过了吗？
1: 那怎么可能？但至少是赢多输少。

0: 已经派出所都隐了。你要这么喜欢的话，以后就别给我打电话，别让我帮你出来。喝了点酒，从今天开始，不要再喝酒了。
1: 克莹，
2: 我是因为你才进去的。
1: 你什么意思呀？我害你进的派出所是吗？
2: 我不是那意思，干嘛要对我这态度？我应该对你什么态度？去买束花送你吗？
1: 不是，你看，要不是因为你离家出走，我也不能喝酒。我要不喝酒，我也不会进派出所。
2: 行行行，都是我的错，我给你道歉，行了吧？对不起啊。
0: 哎，你
2: 有什么事儿回家再说。

0: 姐，这就是我搬出去的理由。您说句公道话，他是不是太气人了？
1: 你就是因为这个进的派出所？
2: 嗯，但是他说的也不是全部真相。
0: 别人就说了他几句，他就觉得没面子了。
1: 打架进派出所你就觉得有面子了？害得我跟你姐夫大老远的去捞你，你就觉得有面子了？你根本就不是干这行的料，人家用你成。

0: 帮你学到东西，不成也属于正常的，怎么这面子就这么重要呢？你要是觉得面子重要，那你就应该在家大学毕业之后好好的找份工作，然后把你的老婆照顾好。你说你挺大一大老爷们，现在让你老婆跟着你一起住地下室，没水没电的，还得让你老婆挣钱养你，你就得有面子了。
1: 差不多得了啊。
0: 什么意思呀？不爱听啊？
1: 对啊，我就是不爱听。
0: 那你有能耐别让人说你啊，你有能耐你别进派出所呀，别让我跟你姐夫去捞你啊。你知不知道为了把你保出来我花了多少钱？你把人家女孩给推倒了，人家就说摔伤了，张口就要10000块钱。我是赔礼道歉，好话说尽，人家才降到了5000。宋大少爷，你可真有面子呀，你面子可真贵呀。你
1: 够了，宋司令，你少说两句，你怎么管这么宽呢？你又不是我亲姐。
0: 你说什么？
1: 我说你又不是我亲姐，你哪来这么多废话？你少说两句行不行？啊，有毛病吗你？
2: 疯了吧！
3: 我们来北京，要不是姐姐姐夫，我们早睡马路了。
2: 替姐姐道歉。

0: 姐，姐，你就当我是酒还没醒，我说的都是胡话，我混蛋，我错了，别跟我一般见识呗。
1: 哎，都在，这是怎么了？又唱哪一出了？
0: 姐夫，你不会说话惹我姐生气了吧？
1: 司娘，都是亲姐弟啊，没有隔夜仇啊，不急不急，啊。
2: 亲姐弟，
3: 姐，我一他喝多了酒乱说话，你别往心里去，别生气了。
1: 哎呦，你这不都是一家人，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啊？
4: 这样，晚上吃饺子，谁都别走了。
1: 文英，你跟司令去买点菜吧，啊，你跟我后面。
5: 你在这干什么？
6: 老板，我发现你发起脾气来也挺吓人的，
3: 姐。我也真太气人了，让您见笑了。
6: 会啊，我觉得特别好。
3: 你别笑我，
6: 没笑你，我就是觉得，关键的时刻你还是能够镇得住我这个不靠谱的弟弟的。有你在他身边呢，他最起码将来不会做什么出格的事情，挺好的。
3: 本来背着父母闪婚来北京，我是想混成大哥的女人，没想到现在。混成了别人的大哥。
6: 哎，我觉得你最近真的是变化好大呀。
3: 有吗？变胖了还是变老了？
6: 是变成熟了。
1: 哎呦，来来来来，吃饺子了啊！啊，
7: 姐夫，你辛苦了。
1: 哎，
7: 可以啊。
3: 先给姐姐讲。
7: 姐，你别生气了呗，再来一个。姐夫，
1: 加点醋了好吗？可言啊，你跟唯一分居了。
3: 你怎么还能跟姐夫告状呢？
0: 我不是怕你不愿意跟我回家，我没办法才请个外援吗？
1: 是这样的，夫妻之间嘛，吵架正常的，床头吵完床尾就和了。但离家出走这事儿啊，真不行。你那个快捷酒店嘛，又不卫生，还要花钱。你这样，你给姐夫一个面子啊，搬回家住，好不好？唯一他知道自己错了，是不是？
0: 我知道错了，我真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死要面子了。
3: 你知不知道，你错过了多好的一个机会啊！
1: 你下次的机会不要错过了，啊！
6: 文英，你让文英给你立个保证，
3: 你给我写个保证书，按手印的那种。
0: 我写，咱回家我就写，我保证。保证以后再也不犯了。
1: 你看，唯一都保证了，啊，雨过天晴了，雨过天晴啊。
0: 我回家呗。
3: 好吧，那吃完饭我就跟你一起回去吧。
7: 好，先吃饭，先吃饭，先吃饭。来，哎，谢谢啊。
3: 来，姐姐，你吃。
7: 别生气了，
6: 赶紧吃饭。
0: 什么玩意儿，根本就没事，就是想讹钱，我推都没推他就倒那儿了。
3: 你还不明白吗？这5000块钱是你喝酒闹事付出的代价，等于说我们现在又欠姐姐姐夫5000块钱外加一个大人情。宋唯一，你做事能不能先考虑考虑成本？
0: 这 成本。
3: 你一拳打没尾款，喝酒闹事被罚走5000，这些都是成本啊！你又不会总结，只会抱怨。你但凡做事能稍微成熟一点，你现在也不至于在这儿给我抱怨这抱怨那了。
0: 我怎么了我？我去找你，我有错吗？
3: 我不想听你抱怨了，我洗澡去。
0: 成本，遇见行，跟谁学的呀？
8: 老婆，你知道吗？
1: 嗯。
8: 今天可莹把我吓着了。
1: 怎么了？
8: 发火了呗。
1: 哼，这可莹这性子还能发火呀？
8: 哎呦，你可不知道。我估计他发起火来呀，宋唯一都不是他对手。
1: 哟，那还真是咬人的狗不叫。
8: 说什么呢你？
1: 话糙理不糙了。
8: 哎呀，我就记得当时他们两个人刚来北京的时候，可莹说话的时候脸都会红，一直躲在唯一的后面，感觉唯一啊就是他的天。
1: 现在呢？
8: 现在，可莹才是唯一的唯一。
1: 所以说嘛，哎呀，女人要是成熟起来啊，真是没有一个男人招架得住。
8: 其实我挺为他们俩担心的。
1: 哼，难道他俩还能离婚不成？
8: 如果唯一一直这样下去的话，我看选。
1: 哟，你这是听到什么消息了，还是可莹自己偷话了呀？
8: 直觉。
1: 直觉。
8: 嗯。
1: 女人的直觉太可怕了，可怕就可怕的这些直觉往往都是准确的呢。
8: 你怎么那么贫啊？
1: 哎呦，老婆，生活本来就很苦闷了，你不自己自娱自乐，哎呀，那还有什么意思呀？
8: 我就是希望唯一可以快一点成熟起来。
1: 对，成熟起来。
9: 宋总，怎么了？这是
10: 他们，
9: 这是中了个大标。走，说一说。陈总成功拿下了咱们业务部最为瞩目的国家重点调水工程的单子，据说保险金额超300亿。
10: 这可是个大单呀，调水工程。那他们今年的业绩不用愁了。
9: 他们今年先进集体奖、年终奖都稳拿了。
10: 是啊。
9: 宋总，陈总请您去他办公室。

0: 公事一趟，说要开香槟庆祝。
1: 哦，好，我放了包就去。
0: 好。
2: 前段时间那个夜店照片的事件，真的是让我说有多被动就有多被动，连开会我都抬不起头来。还好，一鼓作气拿下了
1: 国家重点吊水工程这个项目，
2: 这个大胆确实是让我扬眉吐气。来，恭喜姐。嗯。
3: 那现在，是不是在背后传你闲话的人都该闭嘴了？切，
2: 那帮人怎么可能闭嘴？他们只不过是当着你的面说，或者是背着你的面说。不过嘴长他们脸上，爱说不说，只要不被姐听见就可以了。有一句话不是说的好吗？不招人妒，就是庸才。
3: 但是我觉得咱们还是应该低调一点。
2: 怎么可能？我告诉你，现在就算是我愿意偃旗息鼓，他们也未必愿意和我握手言和，对吧？所以就一定要高调到底。我就喜欢那种，就是他们又看不惯我，可是又干不掉我的那种嫉妒的眼神。
4: 霸气，
2: 来，
4: 霸气，
2: 必须的。
5: 这次啊，业务部在陈总的带领下，一举拿下了国家重点吊水工程这个大单，实在是可喜可贺啊，陈总。和所有的员工，你们都辛苦了，我们掌声致意。
6: 同时呢，我们在座的所有同事要以业务部作为榜样，加油！散会。
7: 怎么样？哎，厉害厉害。
8: 谢谢谢谢谢谢董事的鼓励。
7: 这次能够中标这么有影响的大项目，既展现了公司的实力，也体现了咱们的团队精神。嗯，可喜可贺啊。后续呢，一定要把服务工作做好。嗯，再接再厉，再创佳绩
8: 啊。行，放心吧。不过我的成功也少不了各位董事的支持与鼓励。
9: 罗总已经第一时间致电慰问了。啊，
8: 那太感谢了，帮我转达我的谢意吧。谢谢各位董事啊。
3: 恭喜啊。
2: 看看什么叫柳暗花明，这完全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社会教学嘛。
3: 我早就看明白了。
2: 哎，你也别着急，总有一天我也会让你扬眉吐气的。关于那个副总的事儿，哎，是我连累你的。
3: 怎么会呢，我根本就没那么想。
2: 嗯，算我欠你一个交代，你放心，我都记心里了啊。
10: 姐，我想求你帮个忙。
2: 你说，
10: 能不能让你们家关总提前提醒我们家俊龙啊？他最近融资遇到点麻烦。
2: 行，去我办公室说去。嗯。
11: 小金，谈一下这附近哪有什么好吃的？
12: 那我就订两个人的位子了。
11: 那你说呢？
2: 你跟我说的就这个事儿啊？
10: 所以我希望关总能帮帮忙。
2: 这事儿吧，如果让关真直接投钱，那不太现实。不过让他给你介绍点资源，那是很简单的事儿。
3: 有资源就行，其他的我可以帮他公关。
2: 你说你这媳妇儿当的简直是没治了。我要是个男的，我准和你家李俊龙一起来抢你。
3: 你要是个男的，我就胜扑你。
2: 你少来了，到时候你还不一定舍得你家李俊龙呢。喂，
11: 在你们公司附近谈事儿呢，中午一块吃个饭。
2: 就咱俩吗？
13: 咱俩不能一起吃饭吗？
2: 不是不能吃饭，不过关真，你想想，你说咱俩到底有多久没有在一起吃过午饭了？你这突然的盛情邀请，我可是受宠若惊呢。
11: 夫妻两个人一起吃个饭呢，需要那么多的理由啊？你就说吃还是不吃吧。
2: 吃啊，今天姐正好心情好，我买单。你让小金直接把地址发给小钱吧。就这样。
14: 也是太巧了，说到他就来电话。

0: 关总约你吃饭不是好事吗？你干嘛那么说人家？
1: 确实有很长时间没在一起吃过饭了，我这不是抱怨一下吗？
0: 那也不能全怪他呀，你也是个工作狂。
1: 我这不是答应他了吗？
0: 嗯，但是我觉得你说话可以再温柔一点。
1: 温柔？
0: 嗯，
1: 姐不会。行了，差不多到十二点了，那我先去吧。
0: 哎，那我们家傻龙的事就拜托你了啊。
1: 放心吧，一定的，走。

0: 好的，好的，那你们去吧。
1: 你看上去心情不错。
0: 嗯，今天签了个大单。
1: 恭喜啊。
0: 哦，那你呢？是在附近谈事儿吗？
1: 对，谈事儿。
0: 嗯，

0: 我回公司了啊。
1: 好，我也回公司开个会。那
0: 电话吧。
2: 叔叔，买朵花送给姐姐吧。
0: 我不要了。
3: 叔叔，姐姐这么漂亮，就送一只嘛。
1: 多少钱一只？
3: 不贵，10元一只。
1: 我全要了。谢谢。
2: 谢叔叔，用不了这么多。
1: 没事，多的都是小费。
2: 谢叔叔，
3: 叔叔真好。叔叔再见。
1: 送给你。
0: 怎么突然想着送给我花了？
1: 喜欢。
4: 行吧，那我就收下吧。
1: 哎，你说如果我们俩一结婚就要孩子，会不会也这么大？
4: 怎么突然说这个？
1: 等于我没说啊，就当我说了个梦话。
4: 你说的说了，能当你没说吗？不过说真的，你是真的想要一个小孩？
1: 我就在想，如果等我们都老了，总得有个人照应吧。有时候看着别人一家在一起其乐融融的样子，哎呀，我觉得那感觉真挺好的。

0: 陈总好。陈总，陈总，
1: 嗯，
0: 电梯开了。

难道女人过了40再生孩子真的那么危险吗？唉，话说回来，怀孕到底是个什么滋味？

0: 我想问一下，这怀孕是什么感觉啊？
1: 你有了？
0: 怎么可能？我就是好奇问一下。

0: 你打算给关老板生娃啦？
1: 我要不要生小孩，那是我自己的事儿，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呀，你这态度怎么180度大转弯啊？
1: 这人闲极无聊，想体会一下不一样的人生，不行啊？
0: 祝你成功。
1: 哎，不过跟你说实在的啊，就是刚才吧，老关看见那个卖花小女孩那个眼神啊，真的是充满了慈爱，充满了父爱。我看着她那样吧，说实在的，还挺心疼的。哎，你说老关都50了啊，他还一个孩子都没有，并且还那么有钱。作为一个丈夫提出想要一个小孩，其实也不算过分吧？
0: 嗯，不过分。
1: 反正我就只生不养，你觉得呢？
2: 哪儿呢？3点有约吗？好，那我4点过来。待会儿见。
0: 你真的做好了生孩子的准备吗？你真的做好了把你的工作强度降低？你真的能把你的业务交给别人或者分配给别人？你甘心吗？其实我觉得能和心爱的人孕育一个宝宝是件很幸福的事情，真的。你的孩子在你的肚子里慢慢的成长，他的第一次哭，第一次笑，第一次翻身，第一次蹬腿，第一次喊你妈妈，都是特别珍贵的回忆。
1: 哎，你这人什么意思啊？一会儿呢打击我，一会儿又说这些好听的，我倒是愿意听听你刚才那些吓唬我的事儿。
0: 不管是鼓励你还是打击你，我觉得你跟关总确实是应该有一个自己的宝宝，因为你们两个人的年龄都不小了。但是我的建议是，如果你们想要孩子，就要先去做体检，然后两个人都要降低工作强度，最重要的是你要从现在开始服用叶酸。
1: 什么？怎么可能？你刚才那番话吧，我已经打退堂鼓了，你还让我做什么准备？我告诉你，顺其自然，能生就生，不能生拉倒。如果我做太多准备的话，我这个人有可能到时候反而会失去勇气。
0: 支持。
3: 融资越来越难了，真不知道还能扛多久。万一公司破产了，我该怎么办呀？

0: 老关，下班早点回家，有事儿说。
1: 百年不遇，他叫我早回家，那有什么事儿？
2: 一个小时以后回来叫我。
3: 好。
4: 今天发工资了，买个衣服好好的奖励一下自己。
5: 艾君跟我说你表现得特别好，优秀。
4: 刚开始进公司的时候还战战兢兢的，生怕自己做不好，不过现在也算是习惯了。
5: 挺好的，你最近和唯一没有再吵架吧？
4: 自从上次骂了他，他最近也还算乖。
5: 其实唯一有的时候挺让我头疼的，我是管也不是，不管也不是。
4: 姐，你可是他亲姐，宋威这个人就是不太懂事儿，你可该管还是得管，千万别客气。
5: 我知道，反正我现在在帮他问着文学圈的事儿，只是这方面的资源我实在是太少了。
6: 您说，以前在老家的时候，觉得他还是个王者，怎么来了北京就秒变青铜了？
5: 也许他现在还在升级阶段吧。
4: 所以我去看一下。
5: 怎么了？风格变了？

0: 想要尝试换换风格吗？服务员，给我找件 S。
1: 好的。这件就是 S 码，您可以试试。
0: 嗯，试衣间在这边。
2: 这件衣服不便宜啊，小心后半个月吃土。
3: 可盈最近的变化真挺大的。

0: 你吓我一跳。
1: 哎呀，还不是因为你穿成这样，我有点情不自禁嘛。
0: 好看吗？
2: 好看是好看，但是吧，我还是喜欢你原来那打扮。
0: 我又不是穿给你看的。
2: 干嘛？你不是穿给我看的，你要穿给谁看？
0: 哎呀，你别碰我！
2: 你干嘛？换一件新衣服还不让我碰了？
0: 你现在是不是除了打游戏，脑子里就只想着这件事了？
2: 我有什么事儿？你什么意思啊？
0: 姐今天跟我逛街的时候还在为你着急呢。我说你什么时候开始出去找工作呀？
2: 我不是已经投简历了吗？等回复呢。哎，不是，我说你真要穿这个去上班？
0: 怎么了？
2: 怎么了？我不同意。
0: 又不是花你钱买的。
2: 哎，我说你最近脾气怎么这么大？怎么了最近？动不动就发火。
3: 哎，你说姐这身材吧，这么多年都没有走样，说实话，那也得归功于没有生孩子。哎，待会儿她回来怎么跟她说呢？老关，咱俩回屋造小孩吧。哎呀，不行不行，这我怎么说得出口啊？老公，今天晚上回我屋睡呗。他要是问我为什么呀，那我怎么回答？哎，是真是醉了。你说我让自个儿老公回屋睡个觉，怎么就这么纠结啊？
4: 关总好。
2: 啊，
4: 对不起啊，关总，沈总说了，您回来我要大声喊，通知他。
2: 行，知道了。
3: 老关，

0: 老关，来我房间一下呗。
1: 怎么了？什么事电话里不能说呀？非得把我叫回来？
2: 那也不代表非得有事儿才能叫你回来吧？嗯？
1: 什么事儿？
2: 没事儿啊，我就是想让你回来早点儿一起吃晚饭。
1: 说吧，什么事儿？别这样啊。
2: 嗯，关震，
3: 你说咱俩是不是很久都没……
1: 喂，哎，对，安吉那个项目我们非常感兴趣，我正准备过两天亲自去呢。我明白，行，我尽快的把这事安排一下啊。好好好，好，那这样再见。嗯，
2: 老关，咱俩不是很久都没有……
1: 哎，老王，上次我跟你说安吉那个事儿，你怎么到现在计划书还没做出来？尽快啊，尽快抓紧时间，咱们安排一下去一趟安吉啊。
2: 打完了吗？
1: 啊，对，你刚才说什么？
2: 我是想说，咱俩一直都没有在一起。
1: 哎，我跟你说，老刘，你跟厂家说一下，这事儿不带这么干的。大家交流这么多年了哈。就彼此都知道，也知道市场价是怎么回事，这么做太离谱了。刚才你说哪儿了？
2: 关真，以后如果你想打什么会议电话、什么工作微信，麻烦你去你的书房，不要在我的卧室，因为我听着觉得很烦，明白吗？
1: 喂，喂，你呀、啊。先别擅自做主答应他啊，先拖一拖。据我的经验，任何事情只要拖一拖，一定会发生变故。只要他沉不住气，咱们就算赢了。行，嗯，拜拜。什么事儿？
2: 没事儿。
1: 没事，你打电话让我回来。
2: 我怕我哪天失忆了，忘了你长什么样子，把你叫回来加深一下印象，不行啊。
1: 陈总，咱别这样行吗？我这是正事儿。
2: 关总。我也没拦着你啊，
1: 你到底有事没事？
2: 没事。
1: 那行，我走了。
2: 走就走，我也不想看见你。
1: 你说你这人吧，打电话让我回来也是你，莫名其妙发脾气也是你，

0: 想要个孩子还挺不容易的。
1: 哎呀，人家最后不都下楼问你了吗？你有时候啊就是性格真的太刚了。
2: 你不明白，我叫他回来之前吧，这心里本来就七上八下的。你说我好不容易想让他回来跟他谈谈这事儿吧，结果他回来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一个微信接一个微信。
3: 哎，一副不耐烦的样子。我跟你讲，
2: 他以后甭想在我面前再给我提给他生孩子那事儿了，让他那帮客户陪他生吧。
3: 真是。
1: 哎，好啦，别生气了。那是不是我们家闪龙的事儿你也没帮我问呀？
2: 哎呦，我自个儿的事儿都没来得及问，给忘了。
1: 没关系没关系，我理解。那抽空的时候还是帮我说一声呗，好不好？
2: 放心吧，等我再见到他我一定帮你问啊。
1: 谢谢亲爱的。你呢，现在不要生气，好好的吃饭，好好的睡觉，然后
3: 我等你消息。
2: 好，知道了，拜拜啊，乖。
4: 陆可盈，你的花。
5: 我的妈呀，今天第三束了吧？哇，好大一束啊！男朋友送的？
6: 哎，不是不是不是，
5: 那是追求者。这必须追求者呀，今天第三波了。
6: 那行呗，我吃饭去了，你们俩也抓紧吧。
5: 好，你等我，我也去。
6: 好，
5: 那你先去吧，我一会儿。拜拜。嗯。
7: 美女。
5: 啊，唯一，你怎么来了？
7: 怎么了？你工作的地方我不能来。
5: 哦，可以啊，你来干嘛呢？
7: 我不是来找你，我来找我姐。
5: 那你给姐姐打电话了吗？
7: 出门前我给她发信息了，她说中午一起吃饭。你们这儿哪来那么多花？什么情况？
5: 哦，嗯，别人送进来的花都放在我们前台统一保管。
8: 可阳，送给你。
5: 你放回去。
7: 拿着呗。
5: 你快放回去。
7: 你嫌弃我？
5: 对啊，很嫌弃。
7: 那我给你换朵玫瑰花。
5: 哎，你别闹了。我快给姐姐发个信息说你到了吧。
7: 哦。
1: 今天找我什么事啊？
7: 姐，我知道我那天说话特气人，你别跟我一般见识，我给你道歉啊。
1: 谁跟你一般见识呀？我都懒得理你。
7: 姐，我已经开始找工作了。
1: 是吗？
7: 啊。
5: 啊，对对对，他都投了好几份简历了。
1: 那你就别挑三挑四的，啊，如果有工作的话就上。
7: 可阳，你帮我买杯咖啡呗。
5: 啊？
7: 拿铁，谢谢。
5: 哦，好，好。
1: 别把可盈接走，你要干嘛呀？
7: 没什么大事儿，这不是月底了吗？
1: 没钱了。
7: 我还有点。
1: 转账成功，男人身上得有点钱，要不然多难受。
7: 谢谢你，姐，这些就当我借了。我有钱了，连本带利都还给你啊。
1: 我等着。还有文艺，可盈现在的工作基本上已经稳定了，转正呢也没有什么悬念。关键是人家还在外边做着兼职，你不能老让姐姐和你媳妇养着你。你是一个男人，是丈夫，要撑起一片天，肩上有担当。
7: 我有担当，放心吧，姐，这顿饭就当我请你。

0: 今天晚上可以弄个浪漫点的烛光晚餐，安慰犒劳下可以吗？
1: 唯一，前面，前面等你。
2: 谢晓峰。

0: 老师，
1: 啊，
0: 我弹的怎么样？
1: 哦，挺好的。
0: 你没事吧？
1: 没事啊。
0: 肚子痛吗？
1: 哎，没有，你快继续弹。
0: 去吧。
1: 去哪儿？
0: 去洗手间啊。你放心，落下的课时我不会跟爸妈告状的。
1: 我不是拉肚子的。
0: 那你干嘛疼成这样？
1: 你长大了就懂了，快继续弹。我们从这儿开始啊。

0: 可以啊。
1: 哎，赵总，你们还没有走啊？
0: 子熙被他妈妈接走了。我听子熙说你身体不舒服，就在这儿等你。怎么样？没事吧？
1: 等我。
0: 上车。
1: 去哪儿？
0: 送你回家呀。难不成你要这样去坐地铁啊？
1: 哦，嗯，不用了，我可以自己打车。
2: 你这是第三次拒绝我了，
0: 我难道看起来就那么像个坏人啊？
1: 没有。
2: 上车。
1: 嗯，好吧。

0: 要喝热水吗？我车里的杯垫是可以加热的。哦，不用了，我好多了。我平时也没有这么疼的，可能是因为前几天跟同事去逛街，凉的吃多了。啊，赵总。
1: 嗯。
0: 我家的小区很普通。啊？什么？您就不用开车进去了，我怕里面路太窄，再把您的车给刮了。
1: 你就是因为这个，才不让我送你的？怕您见笑。我给你的感觉，很市侩吗？ 你是不是觉得让我知道你住在简陋的小区里面，我就不把你当朋友了？
0: 对不起。哎呀，
1: 怎么还道上歉了呢？可莹，我们是朋友吧？如果我们是朋友，就不用这么客气，随意一点，好吗？
0: 嗯，好。
1: 到了，就这儿吧。嗯，那我任务完成，你先走了。
2: 改天我请你吃饭。
1: 好，咱们地上随时联系。
2: 啊。
1: 拜。
2: 再见。

0: 美啊，嗯，刚才那是七系啊。
1: 对啊。
0: 你怎么从那车上下来的？
1: 我今天肚子疼，就叫了个网约车，没想到就约到了一个豪华的，不可以吗？
0: 可以啊，你这人品。

0: 会是我宋唯一的媳妇儿啊？
1: 对啊，是让我点正。
0: 下次你也帮我叫一个，我也感受一下这七夕网约车什么感觉。
1: 你今天不打游戏了，还出来逛街，怎么家里断网了？
0: 这说的什么话？专门等你。哎，往前走啊，走走。
1: 唯一，你究竟要干嘛？

0: 来吧，媳妇儿，你这段时间辛苦了，我给你赔不是。
1: 唯一，这段时间我的脾气也不太好，你别往心里去，我也是为我们的前途担忧。
0: 我知道，但是呢，现在拐点已经出现，胜利的曙光就在前方。
1: 真的吗？嗯，你知道自费出书吗？什么？就是自己花钱出版小说，只要这小说一上市，就可以炒着阅读量和点击量了。你知道自费出书要花多少钱吗？再说你怎么去弄到书号呀？
0: 书号的事儿，小峰已经在帮我弄着了。
1: 你怎么还跟那个谢小峰有联系啊？
0: 哎呀，可英，你听我说。
1: 我一个月的工资加兼职挣的钱就6000块钱，房租2400，水电煤气还有网络，还有我们的日常开销，再加上你还要玩游戏，我还要买化妆品，这七七八八加下来我们还剩多少钱啊？我们预算有限，得计划经济。你现在还要出书，你哪来的钱出书啊？我们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0: 你知道你刚才算账这样特像谁吗？像谁？
1: 像极了我老姐，我说媳妇儿啊，
0: 你跟我姐学点好吧？我姐这人哪儿都好，就是太现实，没梦想。哎，但是话又说回来，她起码支持自己老公创业呀。
1: 你别提姐夫了，姐夫毕业第一个项目就挣到了几百万，顺利融到首轮投资，人家有房有车有存款。你再看咱俩，咱俩有什么？
0: 我知道咱们条件困难，所以我这不是想尽办法找出路吗？
1: 你知道咱们困难，你就应该出去踏踏实实的找份工作。我
0: 再努力啊，但是我老是倒霉，有什么办法呢？再说了，我就是跟你说一下这自费出书的事儿，我又没让你出钱。
1: 那就好，唯一，我挣的钱供你我日常花销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你要挪作其他用处，真的不够。 谢谢你的烛光晚餐，我去洗漱了。

0: 我到家了，你要注意多喝热水。
1: 您胃不好，要按时吃饭，注意身体。

0: 海哥，再加点热水。
1: 好的。
2: 亮亮姐，你怎么喝白水啊？
3: 老谢把你经济封锁了。
0: 我呸呸呸！姐正备孕呢。
4: 你真要生二胎了？
5: 不行吗？
3: 你疯了？你还要再生一个？就那么想凑成一个好字吗？抽风要什么二胎啊？
0: 哎呀，人家喜欢孩子，老谢也喜欢。再说了，一个也是敢，两个也是放，到第三个基本就可以当猪养了。
6: 哎呀，我佩服你的毅力啊。
0: 哎，要不要一起啊？
6: 一起什么呀？
0: 一起生孩子啊。
6: 我可不想把我的孩子当猪养。
0: 我跟你说，你赶紧还，到时候我们俩就一起去孕检，组一个组合，叫做
7: 闺蜜辣妈。
0: 好的，我喜欢。
3: 你是不是又跟你家老谢提什么要求？他不同意了？你打算生孩子来讨好他？
0: 你说什么呢？我是那样的人吗？
3: 因为我了解你啊。
0: 哎呦，你了解我？你是嫉妒我？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3: 我嫉妒你什么呀？你那本事我们都会，只是我们不愿意生而已。
0: 嗯，你愿意生？跟谁生啊？人呢？人呢？哎，
6: 你们俩可以了吧？
4: 这也能吵？亮亮想生二宝呢，我们就恭喜他，是不是图图？你少说两句哈。
3: 我是觉得吧，一个女人半辈子都浪费在生儿育女和讨好老公身上，真的是很悲哀。

0: 是吧，可以？啊啊啊！
1: 什么情况？接个电话还偷偷摸摸的？
2: 图图姐，是不是谈恋爱了？
0: 对不起啊，我有点事儿，我得先走了。
3: 不是说好了闺蜜下午茶时间不安排其他事吗？
0: 对不起对不起，这样回头我请吃饭啊，走了，拜拜。走走走，赶紧去看看。
3: 看什么呀？
0: 你不好奇是谁吗？
3: 我不好奇。
0: 哎，快快快，可言好奇。哎，走走走，
3: 可以，哎，帮我拿包。精彩的一幕没有看到，哎，
4: 他竟然自己打车，
1: 这个男人太没有风度了，竟然不来接图图。
5: 亮亮姐，你怎么这么肯定图图姐是去见男人的？
6: 他要不是去见男人，我把头拧下来送给你们俩。
1: 你说图月现在是不是有一个隐秘男友？
3: 隐秘男友有多隐秘，连我们都不说。
1: 你不觉得吗？他每次接这个人电话的时候那个表情，我三米开外都能感觉到，那是幸福的味道，恋爱的味道。这个你们要相信好大师女人的直觉。嗯，
3: 连直觉都搬出来了，那我不跟你争。
1: 哎，思宁，你不觉得她特别在意这个男的，特别喜欢这个男的吗？
3: 也是直觉
1: 观察啊。你说像图月这样的人能把他摇来喝去的，绝对是真爱。但是为什么他就是不承认呢？大胆假设一下啊，这个人要么就是特别有钱，要么就是名人，要么就是有妇之夫。
5: 图图姐，不能吧？不会的，
3: 亮亮，图图是一个独立女性，再怎么说她也不会找有妇之夫。你就是电视剧看多了。
6: 嗯，一切皆有可能。
7: 说了让你上午别打电话，上午别打电话。
8: 不是，你怎么接我电话也鬼鬼祟祟的？
7: 媳妇儿在家上午。
8: 怎么了？
7: 我媳妇儿烦你。
8: 哎呦，哥们不就诓了你一回吗？至于吗？
7: 那是一回吗？你自己心里没点数？什么事儿赶紧说。
8: 我帮你搞到绰号了。
7: 行啊。
8: 但是是重复的绰号。
7: 重复？
8: 就是那种系列的。哎，都一样。总之你能顺利出版。我跟你说，人家张口要20000，哥们的面子帮你砍到5000。
7: 钱我也没有啊。
8: 反正你自己想办法，人家这个给谁不是给的。
7: 哎，我大概算了一下，就算我只出20000本，最少最少最少也得50000块钱。我现在没那么多钱了。
8: 你先把书号占上，其他的慢慢凑。
7: 我想想。
8: 哎，回头看看，过了这村啊，就没这店了。
9: 哎呀，可盈，你就借我5000块钱吧，我还你。
5: 丛书，20000砍到5000，你也信？
7: 我们都说好了，一手签合同，一手交钱，他不能骗我。
5: 这个谢晓峰在哪儿工作，什么职务，张嘴就来，他嘴里有一句实话吗？
7: 哎，那咱这样，先签合同，把书号拿到，然后再给他签。
5: 好，你拿到书号了，后面的50000块钱你准备怎么办？
9: 哎呀，之后的事之后再说嘛，船到桥头自然直嘛，是不是？
5: 这就是你的计划。宋唯一，我告诉过你，做事要考虑成本。
7: 可是咱们现在什么都没有，必须得拼一拼啊。
5: 可是你拼赢过吗？
7: 不拼怎么知道输赢？总比待在家里什么都不干强嘛。
5: 好，你去拼，钱你自己凑。
7: 我怎么凑？
5: 你这个电脑卖了总得值点钱吧？还有你那几双限量版的球鞋，我不相信都卖了，一个书号钱都凑不了。
7: 陆可盈，你现在怎么这样？一点都不支持我创业呢？
5: 我怕我支持完了，我们俩连这个破地下室都住不起。

0: 回忆。
1: 爸，这么晚找这来了？哎
2: 呀，是你姐夫告诉我的。
3: 快坐坐坐坐吧，来坐。
2: 哎呀，这地儿这么简陋，你住得惯吗？
4: 我没事，习惯了。不是爸，你怎么来了？
2: 哦，那天收拾屋子，翻到你小时候的照片，也不知道怎么的，突然特别想你和可盈，就过来看看。
4: 哦，不是爸，你来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我好去接你啊。
2: 哎呀，我自己能找到，不用接。这屋子里一股霉味儿啊。
4: 哦，地下室嘛，都这样。
2: 唯一啊，我给你拿点钱，换个好一点地方住吧。
4: 不用，爸，这儿我都习惯了，这附近要什么有什么，挺方便的。哎
5: 呀，叔，爸，你怎么来了？
2: 可又回来了。
5: 啊，快坐坐。
2: 还挺好吧？
5: 啊，挺好的。
4: 哎，可阳，爸来了，晚上咱们包饺子呀。
2: 哎，不用，我请你们到外头吃，咱们全家吃顿好的。
0: 行，那你找家好点的馆子。
5: 爸，你想吃什么？
2: 哎，你们的，我买单。
6: 来，可以。
5: 哦，谢谢爸。哎，
6: 来，唯一。
1: 哎，谢谢爸。
6: 哎，请了，请了，莫客气啊。
5: 哦。
0: 来，金针菇。
5: 不用，我自己夹。
1: 快吃，还想吃什么？再给你下个西兰花，
0: 要不要？
2: 何英啊，工作还顺利吧？
5: 哦，我挺好的。
2: 哦，那就好。唯一呢，你的事业进展怎么样了？
1: 我之前错过两次机会，正在寻找第三次。放心吧，爸啊。
2: 你快吃，吃，
1: 好吧。
5: 谢谢。
1: 来，你冬瓜。
5: 你吃你自己的，我自己会夹。
2: 啊，可以。你先回去吧，唯一，陪我散散步。
1: 啊？为什么？
2: 爸想和你说说话。
1: 啊，那回家说呗。走走走。
2: 爸习惯了饭后溜达几步。
5: 啊，那爸，我先回去了。
2: 哎，好。
1: 嗯，可阳。哎呀，爸，你干嘛呀？
2: 爸就想让你陪我走走。
1: 那你这样会让可阳觉得你是故意避开他。
2: 我就是故意避开他，要和你单独说说话。走。唯一啊。
1: 啊。
2: 你和可云最近没吵架吧？
1: 没有啊。
2: 那你们的感情还和以前一样？
1: 啊。
2: 你确定他还像以前那么爱你？
1: 那必须的呀。爸，你想什么呢？他要是不爱我，那能跟我结婚？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俩怎么领的证，他可是偷了户口本跟我来的北京。他要是不爱我，能陪我干出这么疯狂的事来？
2: 那会我信，我问的是现在。
1: 现在他要不爱我，能陪我在北京吃这苦？
2: 现在可盈的工作相对稳定，的确一点起色都没有。这时间长了，差距越拉越大，我就担心啊，他心里不踏实。
1: 爸，我们俩之间的差距从来都是我高他低。哎，当然我是指精神层面上的，他还是很崇拜我的。你放心吧，他不是那物质的女孩。
2: 那就好。
1: 爸，我选的这个行业呢，本来就不是一个容易成功的行业，但是只要成功，那就是一飞冲

0: 我相信，但是这个成功是需要过程的，是不是？你得对我有信心。你放心吧，你儿子不会给你丢人的。啊，
1: 爸当然相信你了。我担心呐，可莹岁数小，怕没这个耐心等到你成功的那一天，心里不踏实。
0: 那你什么意思啊？
1: 我是这么想的啊，你和可寅呐，抓紧生个孩子。生孩子？不是爸，我俩才多大呀？
0: 你听我说呀，你只要生了孩子，他就会死心塌地跟着你了。这孩子生下来怕麻烦呢，那就送回老家，我给你们带。
1: 生孩子？
0: 这女孩啊，一旦愿意给你生孩子，那就说明她对你就没外心。
1: 我想想吧。

0: 媳妇儿，你知道我爸今天后来把我单独留下来跟我说什么了吗？
1: 偷摸给你钱了呗。
0: 不是钱的事儿，我问你啊，你喜欢小孩吗？
1: 没概念，我自己都还是个小孩呢。
0: 哦，
1: 所以你究竟想说什么？
0: 没想说什么。哎呦，我就是想说，今天晚上咱们夜深了，咱俩……
1: 我这几天很累，没有兴趣。
2: 行吧，那我再玩会儿游戏啊。

0: 要不要跟司宁说，公司快运转不下去了？算了，还是不说了吧。
1: 北阳。
2: 哎，赵总，你怎么来了？
1: 今天没什么事儿，顺便过来，要不要一块吃个饭？
2: 哦，可以啊，不过今天地方要我选，我请客。
1: 好，上车。

0: 爸，有事儿啊？爸，我想自费出书。
1: 我们这普通人家能自己出书吗？
0: 能啊，有书号就能，而且书号这事儿我哥们已经帮我落实好了，现在就差钱了。出个书得多少钱啊？其实不贵。书号加上出版，一共5万块钱就够。
1: 5万，
0: 爸，这可是我在文学圈立足的唯一机会了，你必须得支持我。
1: 爸当然支持你了，可这5万，
0: 爸，你不会这一辈子连5万块钱都没有吧？
1: 爸那点积蓄你还不知道啊？开个小卖部，囤点货，就没剩几个钱了。
0: 那这5万也不用全都自己出嘛，你可以找人凑凑啊。
1: 这5万可不是个小数目，找谁凑啊？
0: 你就比如说我姐。
1: 你还嫌麻烦你姐不够啊？真是的。
0: 爸，反正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

0: 你也不想看着我来北京闯荡一番，一事无成，就这么灰头土脸的回去，让人家笑话一辈子吧？
1: 难道不出书，你就没别的出路了？
0: 反正不出书，我遗憾终生。

0: 这说确实靠谱嘛，爸，我就这么跟你说，只要钱一到位，这事儿立马就可以开始运作。哎呀，爸，我求你了，爸，
1: 好，我想办法啊。
2: 进来。说，姐，好几个部门投诉食堂，最近饭菜太差了。投诉食堂饭菜太差，这应该是行政不够后勤啊。我们是人力资源，
3: 两部合一后决定要开除做饭的老徐，另聘厨师。这是行政部给咱们的通知，上面有吴总的签字。
4: 知道了，那你让老秦去办吧。还有。
3: 徐师傅的年纪大了，让他说话的时候注意方式方法。
2: 那招人的事儿，
3: 陈思思不是管后勤吗？让他去办吧。

0: 喂，爸，这事儿肯定不靠谱啊！自费出书，他有书号吗？
1: 他说他弄到了，5000块钱买的。
0: 能有这好事儿？好，咱退1万步讲，他弄到书号了，他没有名气，没有粉丝，没有人推他，他出了书给谁看呀？爸，是您看还是我看？再说他没有包装，没有宣传，网上连个替他说话的大 V 都没有。谁会买他的书呢？到时候这5万块钱只能换回一堆废纸。
1: 哎呀，这话也不能这么说，唯一还是有才华的。
0: 那您什么意思呀，爸？你准备替他出钱帮他？
1: 我要是钱够，我也不会来找你了。
0: 那您最好别找我爸，我挣的钱也是辛苦钱，我不可能拿我挣的钱让唯一去打水漂。
1: 你咋觉得你弟就一准就会打水漂呢？
0: 不是我觉得，是肯定。我知道他在你心里是最优秀的，但既然他已经这么优秀了，他来北京这么长时间，为什么一事无成？你也别跟我说他缺少机会，那之前机会就摆在他面前，他不好好珍惜，自己给弄砸了。现在怎么着，又想自费出书了，你不能太惯着他。
1: 我真是怕唯一，落下什么终生遗憾。
0: 他是不是拿这话威胁您来着？他就是看准了您好说话。
2: 喂，周总，你到哪儿了？
3: 哎呦，陈总啊，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啊，哎，堵路上了，马上就到
2: 啊。没关系，没关系，不急，等你啊。
3: 行，我马上就到啊。
2: 挂了。要不是看你是甲方爸爸的份上，谁会等你？你看什么呢？
4: 你咋长得这么好看呢？
2: 你太可爱了，你才几岁啊，嘴就这么甜。你叫什么呀？
4: 我叫麦兜。
2: 麦兜，好可爱的名字。麦兜几岁了？
4: 4岁半。
2: 过来。
4: 姐姐，这个送给你。
2: 这个是给我的啊，谢谢宝宝，谢谢麦兜。
5: 麦兜回家啦，跟姐姐再见。

0: 谁不盼着孩子能出人头地呀？
1: 他要创业，找到我头上了，我再不支持他，他还指望谁呀？我知道你说的在理，我也知道我没脸在你面前再提借钱的事儿了。可是爸在这谁都不认识，不指望你还能指望谁呢？
2: 您既然开口了，我呢一定会管，但是帮着宋文一自费出书这件事情您就别想了，其他的出路我可以帮忙想想办法。
1: 那唯一就想写书，你能帮他找出路？
2: 反正我就问他一句，是想在北京工作还是想回老家工作，二选一，别天天怀揣着那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当饭吃。你饿他几天你看看他还梦不梦了。
1: 那你得好好说，别骂他，我一脸皮薄啊。
2: 哎呦好了爸，我知道我脸皮也不厚啊，吃饭吧啊。
3: 爸，姐，哎爸，你什么时候来的呀？怎么也没跟我们说一声。
1: 我呢就找你姐说说话。
2: 对，哎，一起吃吧。
3: 啊，好呀。嗯，
2: 服务员，
4: 哎，
2: 加套餐具。
4: 哎，好嘞，你稍等。
3: 慢点，
1: 好，那我回去了，您赶紧上班去吧。
3: 好
1: 啊。
3: 哎，
1: 再见，再见。
2: 哎，慢点吧。
1: 哎，走吧。
3: 哎，姐，爸来找你什么事儿
2: 啊？嗯，唯一最近在忙什么？
3: 他被人撺掇着，非要自己出书。
2: 嗯，你觉得这事儿靠谱吗？
3: 太不靠谱了，撺掇他那人就不靠谱。我劝了他好几次，他不听我的。姐，爸来找你不会就是为了这事儿吧？你可千万别借钱给他呀，真的太不靠谱了。
5: 小麦冬，这些小孩也太可爱了啊！天哪，真的是萌死了，萌死了！哎，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再看了，真的是中了小孩子的毒。

为了这一天，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启程进京赶考，为了这一天，他们秘密北上，赤诚奔赴，只为同一个目标。这一天，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0: 为代表的什么？
1: 我们有一个根本的感受，这就是我们的根据将建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对人类深受四分之一的珍贵人神赐战力技能。
2: 1949年9月21日，秋日里的北平正酝酿着一场盛大的丰收，崭新的会徽点亮了中南海怀仁堂的匾额，也出现在会场里的各个角落。662名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外的代表在这里齐聚，他们满怀欣喜走进四处张灯结彩的会堂，执笔落墨的那一刻，他们的名字便与建立新中国的伟大使命紧紧相连。
3: 希望达到真实的历史地位，只有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 参会代表来自五湖四海，不同领域，他们衣着各异，口音不同，却在这一刻共享着同一份感动与荣耀。
4: 第一届政协会议，它标志着一种新兴政权的诞生，它各个方面的力量集中起来，团结起来，形成了一个历史的合力，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这样一个新中国。
2: 然而盛会的背后却是一场步步惊心的奔赴，许多民主人士几经辗转，九死一生方才抵达北平。那是一段极富传奇色彩的秘密北上。

0: 之路。1948年4月30日，时任晋察冀日报社社长的邓拓接到一项紧急任务，赶到城南庄准备发布五一口号。因为时间紧迫，邓拓不得不一直守在城南庄，等待着毛主席的最后修订。这天深夜，毛泽东思忖良久，将初稿中的第五条修改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1: 第五条可以说是五一口号的核心。那这一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协商建国。也可以说，五一口号的提出拉开了协商建国的序幕。
0: 1948年5月1日，五一口号在晋察冀日报上正式发布。5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全文刊发了五一口号。回应来得很快。5月4日，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代表新加坡120个华侨团体致电毛泽东，宣布响应。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等八党派及五党派人士联合通电响应。其后，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以及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侨也陆续通电响应。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主要创始人马叙伦在香港听到五一口号后极为激动，特意撰写了《读了中共五一口号以后》一文。在文章中，他高呼：“告诉你吧，太阳就要出来了。”
1: 五一口号为什么那么有号召力，那么能打动人？因为它反映了人民的心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这样一个时代最强力。
0: 五一口号发布后，邀请和组织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筹备政治协商会议，成为中共的重大政治任务。然而，在与解放区远隔千里的香港，许多民主人士身处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随时可能遭遇不测。在此情况下，周恩来当机立断，启用中共隐蔽战线的力量。1948年秋，中共隐蔽战线的重要人物潘汉年从上海来到香港，与连贯、夏衍、许涤新、饶章峰组成了中共香港分局专门领导小组，负责民主人士的转移工作。摆在党组织面前的是一个近乎无解的难题。此时的香港与解放区之间，陆路、空路全断了，要如何破局呢？唯一的出路在海上。党组织利用中华贸易总公司从东北解放区到香港的贸易航线，租用外国货轮做掩护，开辟了一条往返于中国香港、朝鲜、东北解放区的海上通道。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就在同一天，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张伯钧等第一批秘密北上的民主人士，悄然登上了

0: 苏联轮船波尔塔瓦号。次日，轮船正式离港起航，经台湾海峡北上，历经十余天的海上航行，于9月29日安全抵达东北解放区。聚集在香港的民主党派领袖突然消失，立即引起了国民党情报系统的注意。即将要第二批离港的郭沫若发现，他出门时时常被形迹可疑的人跟踪。为了迷惑国民党特务，在夏衍的启发下，他想出了一条妙计。
1: 夏衍建议他写一部抗日战争回忆录，父亲他们要离开香港之前，他加快了这个写作的进度，终于能够在这个出发之前把这部书写完了。离开香港的时候，这个报上呢还在不断的一节一节的连载着父亲的文章。
0: 就当国民党特务以为郭沫若还在香港创作时，他早已登上了北上的货船。船上一个19岁的年轻人举起手中的相机，快门声不时响起，他就是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多年后，周海婴在《尽侠人间》中写下了这段旅程。
2: 1948年，香港掀起了迎接新政协的热潮。母亲带我和多位爱国民主人士搭乘华中轮海船从香港离岸。我在轮船甲板上拍下民主人士如郭沫若、侯外庐、沈志远、焕湘和党的领导连贯同志的照片，今日看起来竟是如此珍贵。
0: 谁也不会想到，这场绝密行动竟以这样的方式被悄然定格。踏上北上之路的民主人士意气风发，纵使一路艰险，心中仍怀抱着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与希望。1948年12月3日，第二批民主人士踏上解放区的土地，留下了这张合影。照片中，他们身上仍是登船时的衣衫，显然谁也没有料到，此时的东北已是千里冰封。
1: 东北方面的这个接待人员做了精心的安排，每一位民主人士有高有矮，有胖有瘦，他们为每一位老人都定做了衣服，他们都穿的是这个新的翻领的毛皮大衣，虽然式样不一样，但是大体风格一样。
0: 从1948年9月到1949年9月，中共香港分局共组织护送20多批次，350多位民主人士秘密北上，期间无一人伤亡。然而，在这些民主人士当中，一直未见民盟主席张澜的身影，而此时的张澜又在哪里呢？1949年4月，中共隐蔽战线的上海负责人吴克坚收到一份来自国民党内部的重要情报，情报内容让他大吃一惊。这份情报很快就被送到了周恩来的面前。
3: 民盟在国内影响很大，开始想把它劫持到这个台湾去。张澜说我死也不走，说什么也得不走，那不走蒋介石就急眼了，那想动了杀机的。
0: 上海局势瞬息万变，危机四伏，这让远在北平的周恩来焦急不已。
4: 周恩来就亲自指示上海地下党吴克坚

0: 这个老朋友我们必须营救。
1: 这里是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这座古朴的小楼1949年时是虹桥疗养院，当时张兰就被软禁在205病房。病房外，时任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毛森安排的大批军警特务日夜轮班看守，在铁桶般的严密监视下实施营救，谈何容易。
0: 怎么弄呢？周恩来就说找杨虎，但他原来是跟孙中山的，他呢在上海光复的时候立了大功，但是和蒋介石一直闹矛盾，闹翻了。
1: 1949年五月，吴克坚登门拜访杨虎，并说服他为营救工作出力。杨虎权衡利弊后，决定帮助营救张兰。然而没过几天，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第三大队副大队长严锦文接到了将张兰押解处决的命令。正在虹桥疗养院养病的张兰命悬一线。5月24日晚9时，严锦文率大批军警闯入虹桥疗养院，将张兰强行押解上车。汽车驶出疗养院后，一辆满载士兵的卡车尾随而至，那是毛森派来的增援兵力。车队一路疾驰，直奔外滩码头。可到达码头后，严锦文却没有停车，而是突然猛打方向盘，急速左转，钻进了一条人流汇集的街道，甩掉了卡车。随后他又调转方向，疾驰了一段路程，确认彻底甩掉追兵后，才将车停在了法同公学门口。一行人随即进入环龙路59号杨虎公馆。而此时中共上海情报工作负责人吴克坚早已在此等候多时。
2: 严锦文呢，他作为杨虎的一个老部下，利用身份的掩护，最后把这个张兰和罗荣基他们成功的营救出来。
1: 在约定地点空等的毛森很快察觉到了异样，严锦文已然变节，他恼羞成怒，急令部下追捕，但为时已晚。1949年6月24日，张兰到达北平，他很快就来到香山双清别墅拜访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以家宴款待张兰，他热情地说，咱们要共同商量建设一个崭新的中国。历史走到了转折的关口，一个崭新的中国呼之欲出。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来说，未来是什么样子，他们有自己朴素的想象。
3: 这有个东北老太太说，同志们好好干，全国解放以后，这油条啊，撕一根扎一根。
1: 普通民众可以从最实际、最简单的问题出发，去想象未来。而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要在一个拥有47500万人口的国家，建立起一个全新的政权，还有许多艰巨的工作要做。
4: 当时中共中央觉得渡江战役在1949年六月已经胜利结束了，那么全国当时差不多占人口2/3的地区已经解放了，就可以呢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而政协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怎么样建设一个新中国。
1: 1949年6月15日，中南海勤政殿新政协筹备会

0: 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这里召开。这次会议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共23个单位参加，134人出席。
1: 各位代表先生们，各位来宾先生们，现在原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开幕。
0: 这些代表中有工人，有农民，有工商业者，知识分子，有华侨，也有少数民族。这些来自不同阶层的人从全国各地赶赴北平，齐聚一堂，共同商讨中国的未来。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会议选出了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推选毛泽东为常务委员会主任，并决定筹备会下设6个小组开展工作，由李维汉、谭平山、周恩来、董必武、郭沫若、马叙伦分别担任小组组长。历时5天，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结束，而挑战才刚刚开始。政协会徽的制定是新政协筹备的工作之一。筹备委员会成立后，立即着手组织设计任务，要求会徽的含义应当是无产阶级所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民主阶层大团结。1949年7月，两位年轻的美术家张丁、周令钊所设计的图稿进入了众人的视野。稿件的背后简要阐述了设计意图。红星代表无产阶级领导，齿轮、嘉禾表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四面红旗象征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大联合。中国地图与四周光芒表示新中国的诞生与光明前景。这一图稿最终获得通过，会徽的制作工作随即展开。与此同时，共同纲领的制定也在同步推进。此时的中国战事未歇，百废待兴，建国大计千头万绪。周恩来把自己关进中南海勤政殿整整7天，夙兴夜寐，一笔一画之间，新中国的轮廓逐渐清晰。
2: 共同纲领在当时实际上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它要为即将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等各个领域的工作提前做出规划。
0: 中国共产党人对共同纲领的筹划早在1948年秋便已开始。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共同纲领的内容也不断做出调整。从1948年10月至1949年9月，这份关乎中国命运的纲领性文件曾前后3次起稿，3次定名。
3: 1948年10月，底稿由李维汉主持负责起稿，那么这主要是规定了一些战事任务，那么随着南京解放之后呢，底稿就不适合形势的发展了，所以呢，就由周恩来在1949年6月下旬，开始负责起草第二稿。
0: 经过7次反复讨论和修改，广泛吸收了政协代表、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以及第三小组等各个。

0: 方面的意见。8月22日，完成的草案初稿送到了毛泽东的案头。在这份12000多字的初稿中，新民主主义的字样高频出现，成为亮点。9月10日晚，香山，毛泽东主席的住处灯火通明，周恩来、胡乔木等人赶来这里，一起讨论修改共同纲领草案。这场讨论竟然持续了10个小时才结束。正式定稿前，毛泽东主席对草案进行了200多处修改，周恩来修改了100多处。
1: 那么，因为1949年9月17号，新政治协商会议呢，就改为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以呢，第三稿的名称也改为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那么这个草案呢，当时呢也广泛的征求意见，强调了新中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民族政策上面呢也做了一个重点修改，明确强调新中国的民族政策是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这个可以说是第三稿修改的一个重点。
0: 共同纲领擘画了一个全新的共和国的架构与基本国策，更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顺应大势，团结各方，与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协商建国，共创伟业的光辉历程。1949年9月27日，会议通过了关于国旗、国歌、国都、纪年等决议。9月29日下午4时15分，共同纲领获得人民政协全体会议全票通过。9月30日，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其中宋庆龄、李济深、张澜三位都来自共产党外，陈毅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这一天，怀仁堂内一只只高高举起的手凝聚成历史的选择，托举起一个真正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星河璀璨，映照千年文化传承；山河壮美，承载亿万赤子之心。流淌着的东方旋律，是对祖国的深情祝福；光影间的生动图景，映照着拳拳爱国心。中国文艺系列节目《锦绣华章送山河》，创意节目《那时的你》，由演员一人分饰四角，展现了不同年代年轻人拼搏奋进之路，同时通过场景切换和角色转换，形成一种跨越时空的舞台叙事结构，以艺术手法传递家国情怀与时代精神。

我是个普通工人，为国家打了几口井，一切成绩和荣誉都是党和人民的。我自己的小本本上只能记差距。

这块金牌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国家的实力。

0: 一条路很长，长到你站在罪的那头，望不见曾经的我。这条路就很短，短到只要往前走，我们总能重逢。
1: 歌曲《少年中国说》是一首蕴含传统文化底蕴的音乐作品，其创作灵感源自思想家、教育家梁启超的经典诗词。歌手张杰将古典诗词与流行音乐相结合，唱出了当代中国少年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和热血追梦。

0: 要认真地去读书，掌握科学知识，为国家为人民做出贡献。
1: 人怀不要有点志气，要有信念，一分天赋，99分努力。
2: 年轻人既要有自己的兴趣，也要关注人类的需求。

0: 之如涛，静之如月，任凭光阴流转，水滴石穿。
1: 我练的是意志与心境，每一次出拳都是一次退步，精进背后是无数次求索。
0: 这一次还能更快一些吗？

0: 还能更强一些吗？还能更精一些吗？传承、
1: 突破、
0: 坚守、
1: 创新、
0: 值一试，
1: 终一生。哇！
2: 真漂亮！
3: 世界纪录，世界纪录，
4: 冲刺！韩达闪避，连克强尼。
5: 又有最后的50米了！
6: 妈妈，我赢了！
7: 完美一击，完美一跳，完美金牌。
0: 围棋笃行方能致远，围棋磨砺使得玉成。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歌曲《繁星》由袁娅维与萧敬腾合作演唱，词曲作者以90后独特的角度和审美情感，以繁星为核心意象，通过仰望星空的回忆串联起对坚守梦想的诠释。歌词运用背上的爱、坚定的双手等意象表达，传递出逆境中追寻希望的主题，表达了对身边每一

我所追求的就是为人类做出一些事情。病人好了是我最大的安慰，这个精神上的财富。

0: 作为中国人就感觉特别光荣啊。
1: 真正的英雄，真正的公子是和并肩作战的，为党为人献出自己宝贵生命。

0: 他会念他们忘不了。
1: 战友们的牺牲流血，换来我们今天这么好的日子。

歌曲《重逢》以歌颂无名英雄为核心，用温暖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表达了对为国家建设默默奉献的无名英雄们的敬意。歌词结合了细腻的情感表达和宏大的时代背景，传递对奉献精神的赞美，成为致敬祖国脊梁和时代先锋的音乐代表作品之一。

0: 歌曲《志无畏》是一首展现青年奋斗精神的作品，歌词“无畏当自强”成为贯穿全曲的核心意象，以磅礴大气的旋律和高亢激昂的演唱风格，传递了新时代青年人奋发向上的精神内核，更成为兼具艺术性与时代性青年宣言的音乐代表作品之一。
1: 无畏当自强，
2: 歌且唱，风且扬。

0: 来说，爱国就是亲身去看、去听、去感受，让海峡两岸以及港澳地区的更多同胞都能感受到我们祖国真实的发展变化。
1: 爱国对我现在来说，就是把每一次国旗升好，然后为民族复兴做出最大的努力。
2: 未来，我希望与更多的大陆同胞们一同携手奋斗，奔赴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九合一选举升温，台北市长选战成焦点。有台媒宣称，台湾的爱国者导弹是所谓顶尖模范生。此外，台军还将继续增购200枚雄风导弹。台湾究竟有多少种导弹？这座插满导弹的小岛真能以武拒统吗？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湾媒体报道，距离台湾年底九合一选举仅剩两个月的时间，选战到了关键时刻。连日来，台北市选战因国民党候选人和民进党候选人接连上演激烈攻防，成为了人们关注焦点。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近一段时期以来，国民党候选人蒋万安与民进党候选人沈柏阳在竞选台北市长期间展开一系列政治攻防。报道称，有民进党不断炒作话题诋毁蒋万安，对此蒋万安作出回应：
2: 一个高格调的选战，就是说台北市民所期待选举要在市政上进行比较才有意义。我有信心，市民会选择一个稳健的方向。
1: 多家台媒报道，蒋万安28号出席台湾客家总商会活动，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也到场，谈及洋流对蒋万安选情的影响。洪秀柱表示，沈柏阳很会制造话题挑毛病，却抛弃掉候选人真正要竞选的主题，这就是本末倒置。他跟蒋万安讲要沉着应对。
3: 我还是很有信心的，我相信台北市民都比较有智慧了，不是随便一个人出来的呼喊两句啊，就博眼球引人注意啊，就把人家忘掉说对于某些人特定的一个支持啊的一个原因。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28号，国民党与台湾民众党共推的台湾民众党籍嘉义市长候选人张启楷成立竞选总部。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以及现任主席黄国昌、嘉义市长黄敏惠等都到场助阵，展现蓝白大团结气势。
4: 当敏惠市长牵起启楷的双手的时候，他代表的不仅仅是在野阵营在嘉义市的合作，它代表的是嘉义市光荣的传统，它代表的是嘉义市优良的市政。
0: 据台媒报道，台湾防务部门计划未来6年大举采购紧缺弹药，并且叫嚣将弹药储备量增加至原来的4倍。有台湾舆论批评赖清德当局浪费台湾民脂民膏，穷兵黩武，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入险境。
1: 据岛内亲绿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计划将弹药储备量增加至原来的4倍，即从足以支撑30天作战行动的水平提升至能够维持120天战斗的水平。为此，已制定了一项总价值为275.9亿新台币的6年期采购计划，采购重点将包括120毫米和105毫米坦克炮弹、30毫米自动炮弹以及155毫米榴弹炮炮弹。此外，民进党当局还计划扩大岛内的弹药生产能力。
0: 下面我们一起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 以感恩生孝心，忘弃自然来为主题的2026旺旺孝亲公益音乐会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温情上演，近300组亲子家庭齐聚现场，共赴孝亲之约。整场演出荟萃历届旺旺孝亲奖获奖原创作品，以孩子演给孩子看的亲子同台形式，融入情景剧演绎与沉浸式孝亲互动体验，抒发两岸中华儿女传承孝道文化、期盼家国团圆的共同情怀。
5: 用音乐的方式，可能更容易让大家了解到这个对父母亲孝顺的重要。
1: 日前，为期5天的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落幕。展会期间，丝路电商展区特色好物纷纷亮相。同期发布的《丝路电商合作发展报告2026》系统回顾了丝路电商走过的10年。报告显示，过去一年面向国内消费者，85个国家和地区的特色产品得到精准推荐。台湾大肆吹嘘导弹威胁，妄想伏击解放军。台军真实战力如何？以武拒统为何是幻想？请收看本期热点透视。台军炫耀导弹家底，竟敢自吹世界第一。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有台媒宣称，台湾的爱国者导弹是所谓顶尖模范生。此外，台军还将继续增购200枚雄风导弹。台湾究竟有多少种导弹呢？这座插满导弹的小岛真的能够以武拒统吗？今天就以上内容，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

0: 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媒报道，台军已陆续采购超过400枚各型爱国者导弹。台空军宣称，美方专家多次私下透露，台湾操作这套精密系统的后勤与战术能力，多次写下拦截率100%的满分记录，是所谓顶尖模范生。然而，有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依托美制装备构建的防空幻象，其战略局限性与现实风险早已暗藏其中。
0: 首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台军爱国者导弹的基本情况。最近呢，他们是引进了最新型的爱国者三型增程型导弹。对此，台媒宣称，台湾成为了全球少数拥有最完整爱国者防御火网的地方。那么，实际上它的作战性能如何呢？胡教授，
2: 相较旧版的或者说普通的爱国者三型导弹，这个增程型的导弹，它的性能呢更加的先进，而且呢射程更远。具体来说啊，它的拦截高度可以达到60公里，射程呢超过了120公里。那按照台湾军方的设想呢，从美国引进的爱国者啊，可以和台湾自己研制的天宫三型啊、天宫四型的防空系统呢，来做一个高低的搭配，从而呢来组建一个所谓台湾之盾的多层的防空火力。但是呢，爱国者三型啊，虽然它这个名气很大，但其实它的实际的作战的效能啊，并不是特别的理想。比如今年3月份的时候，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专家呢，就表示，那根据他的估算呢，在美国以色列发动的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啊，爱国者系统的拦截的成功率啊，甚至是不到5%。所以呢，刚才短片当中啊谈到的这个台军方啊吹嘘说，台军的爱国者的拦截率啊，可以高达100%，这个显然是吹牛的。更重要的是，由于爱国者的实战的拦截率实在太低，所以为了确保可以拦截目标，你就必须发射更多的爱国者的拦截弹，但这个在成本上面是无法承受的。最后呢，就是让台军更加雪上加霜的是什么呢？就是在美国跟伊朗啊发生冲突啊，这个战事延宕几个月之后啊，已经消耗了美军1500多枚的爱国者的导弹。那现在美军的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啊，已经不到1700枚。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美军他现在自己啊，这爱国者导弹都不够用了。
0: 确实如此，所以台军哪里称得上是什么顶尖模范生，完全就是一番舆论炒作啊。而且爱国者导弹呢，它是美制装备，那么实战当中应该如何协同作战呢？而现在台军真的有配套的措施吗？郑教授，
3: 爱国者是美制武器，但是并不意味着它无法与台制装备协同。台军确实是有配套准备，但是即使有整合计划，也不等于已经建成一个经得起战争考验的防空体系。公开资料就显示，台军持续的升级 Link-16 战术资料链，包含了将通讯设备整合至台军的爱国者导弹系统、 P3C 反潜机、 12K 预警机以及 F16V 战机等美制的武器平台。在军事上，协同至少有3个层次，共享空勤、协调接战以及更深入的跨系统火控整合。部队必须要先知道威胁在哪，然后决定谁负责拦截，并且要避免重复的射击，还要确保外部的感测资料能够满足武器的接战要求。荧幕上看见同一个目标，并不代表不同的导弹已经能够无缝协同。台媒报道，将爱国者天宫导弹 NASAMS 的分散式网路化中短程陆基防空系统描绘为未来的整合防空网，但是却没有说明是否能够做到全面的火控互通。各系统的界面、资料精度、传输的延迟以及交战的授权都需要验证，不是用新闻稿里一句话接上数据链就可以轻松带过。真正的严酷考验是通讯受到干扰，部分节点失效之后，部队是否能够维持协调，辨别敌我，并且合理分配有限的弹药。
0: 帮我们来介绍一下目前爱国者导弹在岛内的部署情况。那么之前呢，就有消息传出说，为了弥补这个防空漏洞，台军呢要在台东新增一个导弹营来部署最新型的爱国者导弹。目前的情况如何？
4: 原先爱国者导弹主要是在大台北，也就是以台北为中心，然后进行部署，主要是

0: 重点防守，防御他的决策核心部门。而到了近年来，他在全台湾进行部署，开始购买然后爱国者导弹，然后三型的增程型导弹，也就使得台湾现在同时部署了爱国者二型、爱国者三型、爱国者三型增程型导弹。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台湾会自吹然后他的爱国者导弹体系相对而言是比较完善的重要原因。他整个在台湾的部署情况来看，传统上他是在以大台北为中心，但近年来他在向全台进行分散式部署，在台湾的南部主要是以高雄为中心，而在台湾的东部主要是以花莲为中心，所以在全台湾他实现了所谓的全域的部署。但是需要注意一个事情，就是所谓爱国者导弹它不是全能型的，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在于爱国者导弹它主要是末端防御型的，也就是然后对方在接近我的时候，我在最后的时间内才对对方然后进行一个反击，进行一个拦截，这其实是留给自己的时间是非常短的。尤其是在现代战争当中，如果对方是以饱和式打击，尤其是在现代的无人机，特别是无人机机群，然后对爱国者导弹然后系统进行摧毁的话，那这个时候爱国者导弹防空系统就会面临一种两难的困局，就是如果你不反击的话，那只能坐以待毙；如果你反击的话，因为对方是一个饱和式的打击，那你根本就无能为力。所以这个时候然后爱国者导弹它的防空体系基本上是无能的。
1: 另据台媒报道，台军首批11套海马斯火箭炮及配套64枚战术导弹已全数抵台并成军，且完成首次跨海实射。第二、三批若全部交付，台军将拥有111套海马斯系统，成为美国以外全球部署最多的地区。台媒炒作该型武器的入列，标志着台军远程精确打击能力阶段性升级，核心目标直指大陆沿海军事目标与基础设施。此外，台防务部门已经拟定一项约220亿元新台币的计划，准备在海空战力提升计划已规划的约1400枚导弹之外，再采购约200枚改进型雄风二型、雄风三型反舰导弹。台军规划人员认为，持续冲突中的弹药消耗速度可能远高于和平时期估算，因此需要扩大库存深度。
2: 胡教授，您觉得海马斯火箭炮它的性能到底如何呢？为什么台湾当局炒作，这标志着台军的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得到了阶段性的提升，真的是如此吗？
3: 相比其他的款式的火箭炮呢，这海马斯啊有两个比较突出的优势。第一个呢，就是顾名思义，它的高机动性。那海马斯的火箭炮啊，它的战斗权重只有10几吨。那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可以通过 C-130 运输机啊来进行一个运载，那么卸载之后啊是15分钟内就可以完成一个战斗准备。另外呢，海马斯啊它采取的是一个轮式底盘，而不是一般采用的这种履带底盘。那么这样的话，它在公路上面啊最高可以飙到90公里每小时，也就是说可以打完就跑，机动性啊非常强。那么第二个比较突出的优势呢，海马斯啊它其实不是一门简单的普普通通的火箭炮，它可以发射多种的弹药，包括火箭弹、陆军战术导弹，还有精确打击导弹等等。它的射程呢，从几十公里到几百公里不等。那么这给了陆军的指挥官呢，以更多的选择，让台军呢就自认为啊，他也有了一个纵深的对地面目标的一个打击的能力。但是，海马斯啊，虽然它的这个名气大，但是呢它的短板啊也很明显。那尤其在台海方向的话，那么海马斯在战时啊它的这个生存的能力其实是很差的。那么其中啊海马斯最致命的一个短板，就是在现代的战场的这种侦察条件下面，那海马斯啊是很难去隐藏它的轨迹或者是踪迹的。
2: 为什么海马斯它是归属于台湾的陆军，台军的不同兵种是如何分工的？郑教授来介绍一下。
4: 实际上台军的导弹编制跟分工打破了传统的军种限制，而是改成以作战功能、战场任务与射程距离作为主要的分工依据。海马斯本质上是陆军炮兵火力的延伸，台军呢利用远程精准火力来跨区支援攻击登陆部队集结区指挥节点跟后续的增援力量。因此即使 ATACMS 的射程已经达到300公里，它的作战的逻辑仍然是地面战场火力支援，就自然会留在陆军的炮兵体系里。雄风系列则是要分开来看，雄二雄三的暗字型 归海军的海风部队来掌握，因为它服务的是制海、反舰和滨海拒止。至于熊二一增程型的熊升，虽然它也是陆基发射，但是它不是暗防反舰的武器，而且是射程约1000到1200公里的战略性长程地对地巡弋导弹，所以熊升就是由空军来掌握。而爱国者天宫导弹之所以会纳入空军体系呢，则是因为防空作战必须与雷达、战管、战机还有空域管制高度的整合。因此值得注意的是，台军已经形成了3套的火力链，陆军管的是战场纵深打击，海军管的是海上拒止，空军掌握的是防空与部分战略远程打击。但问题是，现代战争讲究的是跨军种火力一体化，关键是谁能够最快的取得目标，这个授权开火，并且完成战果评估。武器增加并不等于是体系战力同步增加啊。海马斯、熊三、熊升如果各走各的情报直管与射击链，那么再远的射程也只是3套武器而已。只有真正能够打通联合作战、指挥、侦察跟目标分配，这才能够变成一张完整的火力网。
2: 据台媒披露，现在台军呢已经拥有超过1400枚导弹，大概都是一些什么类型，又分别部署在哪些区域？
0: 其实关于台湾导弹的数量，然后根据不同的部门、不同的信息来源，然后它的数字是不一样的。这么多的导弹，然后主要是分为不同的类型，然后一种呢，就是我们刚才重点讨论的防空导弹，然后以台湾从美国购买的爱国者导弹为代表，然后另外台湾还自产的天宫二型、天宫三型。那另外一款呢，就是雄风导弹，它主要是反舰导弹，然后比较有名的就主要是雄风二型、雄风三型。在2016年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起非常有名的熊三误事事件，当时就主要是熊风三型，然后差一点酿成一个比较大的危机。然后另外一个，台湾从美国也购买了一些反舰导弹，主要是然后鱼叉型的导弹。那还有一款呢，就是空对空的导弹，也就是在空中作战的时候，然后主要是天舰型然后导弹，这也是台湾自产的。然后还有一款呢，就是空对地型的，然后主要是台湾自产的万舰型导弹。台湾自产万舰型导弹原先一型呢，这是它的射程在200公里左右，但现在台湾然后对这一款武器进行了进一步的研发提升。那另外还有一款非常有名的，就是反坦克导弹，然后主要是标枪式反坦克导弹，然后这个在台湾的武器装备库当中也是居于非常重要的位置。近年来台湾的整个导弹体系发展呈现出几个新的态势，然后一方面呢，主要是朝然后机动化来去发展，也就原先的它的导弹，尤其是防空导弹，然后主要是采取固定化部署，在某一个地方进行固定部署，但是现在然后随着技术不断提升之后，它可以进行一个机动化作战。那另外一个是去中心化，也就是传统上主要是以台北为中心，但现在在台中、高雄在其他一些地区也进行相应的加大部署。
1: 另据台媒报道，为了因应战备任务需要，护卫空军各型导弹安全，据台军方高层官员证实，目前辖有5个导弹旅的空军防空暨导弹指挥部，明年将新增第6旅，是专门负责警卫安全的警卫旅。届时，现行的空军单位将全数移编加入，并纳入义务官兵，为台湾防务安全再添一道屏障。
2: 目前台军的防空兵力部署情况如何？主要配备了哪些导弹？而新增的警卫旅，他们将驻防在什么地方？同时又发挥什么样的重要作用呢？郑教授，
4: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台北、新北两地有配置了爱国者与天宫三型导弹的防空第793旅，它负责北台湾；中台湾的防空呢，则是由防空第795旅来负责；防空的第794旅则是负责南台湾。那么防空第792旅呢，主要是配置了天宫三型导弹，它负责东台湾。那么至于近程的防空呢，则是另外有车载舰一跟陆射舰二，还有毒刺飞弹，它们分属基地跟野战防空体系。而为了要因应陆基跟机动导弹部队，还有高山雷达站的这个防备需求，台军就规划在2027年要新增一个警卫旅。警卫旅的军事价值是在于统一警卫指挥， 维护地面安全。

0: 全，以保护啊整条防空的杀伤链，让操作导弹的官兵能够专注的战备。此外，台军近日还首次的公开毒刺防空飞弹的训练系统，未来可以用于应对直升机、战机跟无人机等低空的目标。从军事上来看，这些都是区域配置与重点防护，不能够理解成是全台湾岛呢罩上了一层同样厚度的防护网。那么真正的考验是战斗中的情报能否共享，火力能否协调，装备能否持续的运作。所以说实在话，如果赖清德当局轻易的把对美军的军事采购清单当成是安全保证，这等于就是拿账面军力来掩盖台军实战能力的不足。
1: 我们看到现在几乎各式导弹台军呢都在增购，而且呢还不断的吹嘘自己呢是世界第一啊，妄图来营造一个台湾之盾的幻象。但是面对解放军强大的完整的智能侦察体系，您认为台军是不是无处遁形？
2: 现在台湾的导弹防御体系它想机动化部署，但机动化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它的交通运输条件还要比较好。但如果发生冲突的话，对手对台湾的整个交通体系，例如说它的路、它的桥梁，然后进行摧毁的话，那它的所谓机动性也无从谈起。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如果发生冲突的话，台湾的相应的导弹防御体系它基本上无处可藏、无处可遁。因为台湾它的体量非常小，它只有3.6万平方公里，然后无处可藏、无处可躲，所以在关键时刻那只能成为一个活靶子，只能处于一个被动挨打的状态。所以整体来讲它的掩护性极差。还有一个非常重要方面，就是它的协同性是非常差的。因为台湾现在导弹体系我们刚才讨论过，是方方面面各种都有，然后说好听的就是它的谱系是比较健全，说不好听的都是杂牌军，也就是既有从美国购买的，也有从法国购买的，还有自产的。那么所有这些导弹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兼容的体系，在关键时刻是不是能够发挥1+1大于2的作用，然后这个背后是需要值得拷问的。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它的后勤保障能力是非常欠缺的。因为导弹的背后除了弹药之外，它还牵涉到它的运输，然后它的维修，然后数据的采集等各个方面，那它都需要借助一些外部力量，它自身然后很难能够完成。这个时候台湾然后就将陷入一个莫大的困境，它所谓的全球第一，然后这一类的说辞不过是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而已。
1: 现在台军呢还要再继续增购200枚雄风导弹，而且呢还特别提到要重视弹药的消耗速度，他们在怕什么？
3: 第一个啊，一旦开战的话，敌人很有可能会首先打击啊台军的弹药库。那么第二呢，如果台军啊要对敌人的大型的水面目标进行饱和式攻击的话，那么短时间内就会消耗大量的反舰导弹。也就是说，台军很担心啊，在第一波或第二波的火力输出之后，那么台军的弹药就有可能会告罄，就没有了。然后接下来呢，只能被动挨打。所以呢，台军他一定要进一步的去补充，去增加他的一个反舰导弹的库存，进而呢把台湾呢和台海周边啊打造成所谓的杀伤区，来对抗解放军的海空力量，来阻挠啊解放军的这样一个登陆的行动。但是呢，我们讲啊，就叫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呢非常的骨感。台军呢企图将台湾呢打造成为全球啊反舰导弹密度最高的所谓的刺猬岛，但终究是黄粱一梦。首先，无论是美制的鱼叉，还是台湾自己研制的雄风系列的导弹啊，那本质上都是比较落后的装备，那么速度也比较慢啊，它没有一款是高超声速的反舰导弹，那突防能力呢也比较差。所谓的航母杀手啊，更多是像一个自我安慰的一个笑话。第二呢，就是台军的这个雄风系列的反舰导弹啊，它的部署点位其实早就暴露了，甚至很多军迷啊都在网上津津乐道。那么一些机动部署的导弹呢，因为你的目标特征啊也过于明显，也很容易在现代的战场侦察的条件下很容易被识别和发现。那么一旦开战的话，那么这些目标必然是成为解放军啊首先进行毁灭性打击的目标。台军买再多的导弹，研制再多的导弹，都不可能改变台独必亡的这个必然下场。
1: 导弹打得再准，也改变不了两岸军力的不对称。导弹飞得再快，也快不过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把导弹当成安全感来消费，终究只能是自欺欺人。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火，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时代向前，生活向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闻记者见微知著探民生。
2: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呀？
3: 爱让世界听见。
4: 我零零后，我竟然在这里听了，我走不动路了。
5: 特别要强调一林则林，一草则草，一黄一造黄。
6: 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洗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
1: 民生有温度，生态有绿意，科技有力量，文化有回响。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中国新闻，敬请关注。

0: 哎，小玉啊，嗯，你怎么不多睡一会儿呢？
1: 妈，吃完饭去上班。
0: 我不是说你请假了吗？
1: 这是什么
0: 呀？就是你最爱吃的小笼包，我顺便带了点稀饭。
1: 好，吃吧。
0: 小笼包是啊，
2: 妈，我实在吃不进去了，我上班了啊。
0: 你早上不吃东西，坚持到……小鱼，昨天妈不该说那样的话，以后我再也不提了。

妈，那事儿早就过去了，我都忘了。昨天啊，我情绪不好。

0: 汤嫂就这么走了。
1: 接她的那个男的是谁啊？啊，
2: 那是她侄子。
3: 汤嫂还真是个重情义的人啊，真就什么都没要，房子还有卡上那几万块钱，全留给她那两个姐姐了。
1: 这房子打算怎么处理啊？好，
2: 经过老崔的调解啊，他们家把房子卖给村里了。我看这个位子不错，想再扩大些，开个农家乐。要不我们到里面看看？
0: 啊，走
2: 走。这边。
0: 啊，
2: 这边。
0: 哎，

0: 严爵，
1: 进。
2: 嘿，
1: 嘿，梅梅，来，哎呀，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啊！嗯，怎么样，季亚修的怎么样？
0: 你看看我这脸。
1: 哎，哎，比元江之前确实黑了不少啊！快快，你坐，
0: 好好
1: 来。哎，我正好有个东西给你看一眼。来，你看看这个。
0: 好。
1: 喝茶呀，喝水啊？
0: 喝茶吧。
1: 好。陈光磊的案子结了。
3: 自杀。
4: 那天我陪渔副厅长到枫桥去转了转，
1: 但是没想到呀。在门口却遇见那样一幕。
5: 作为整个事件的见证者，我想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为枫桥派出所的同志说几句公道话。
6: 整个过程人家枫桥派出所的同志没有任何懈怠，
5: 出了这种事儿纯属是意外。
1: 哎，
5: 对，
1: 枫桥不一样，全国公安都在关注，
7: 我们不能以常态的标准来要求枫桥。
1: 当然我非常理解基层工作的繁琐、复杂以及困难程度，但是事出有因，没有偶然，只有必然，这只能说明我们的工作还是存在漏洞。
6: 您这么说我也倒理解，啊，咱不能讲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但是大伙儿拿高标准和严要求去看待枫桥，这倒是可以理解。
1: 梅梅啊。你知不知道
4: 于副厅长
1: 为什么要到访枫桥？
6: 你是领导的意图，我哪敢擅自揣测
1: 呀。公安部啊，要在全国推广最满意基层所对，厅里已经研究过了，重点推枫桥。
6: 那这么说枫桥又被评为标杆了？
1: 不光是标杆，更是一份责任，一种压力。中央对于枫桥经验的一贯重视和推广，这就说明枫桥经验在基层综合治理、社会稳定乃至打造平安中国
8: 有着不可估量的借鉴和号召作用。
1: 部里领导对枫桥十分重视，那省厅领导自然也不敢等闲视之了。
6: 可结果呢，就让人家于副厅长看到了这一幕。
1: 风起于清平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那天的事儿，我有点忧心。
6: 哎呀，完全不用。
5: 矛盾是绝对的，你任何一个单位也不可能是一马平川，什么波澜不起吧？
1: 枫桥不一样，我们必须得重视起来。雷明啊，这两天我一直在考虑一个事情，我想让你接任枫桥派出所的所长。
6: 我。

0: 那天的事儿，你处理的及时恰当。于副厅长跟我都看到了，他虽然嘴上没说，但是心里是非常满意的。最重要的是，枫桥是你的根，你对枫桥也是有感情的。
1: 你这话算是说对了。枫桥确实是我的根儿。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爸就是枫桥派出所的片警。 我就跟着他屁股后头转悠，我看他怎么办案，怎么调查，怎么调解。后来我考了警校了，我爸跟我说：“小子，过来，接我的班。”我也确实是打报告了，可结果呢？
0: 老于非得把我调到市局里那个派出所。
2: 我记得，你为这事儿。 还跑他办公室里大闹了一通。那是当时啊，市里的工作确实要比乡镇复杂很多。他是想让你这块好钢啊用在刀刃上，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对你来讲正好是个机会。枫桥的基础非常好，但是如何在一块好料子上绣出更好的花来，这才是见真章考功力的时候。怎么样？ 敢不敢接下来？
1: 不要人夸好颜色，
2: 只留清气满乾坤。

0: 局里给大家发福利了啊，给大家每人都发了一盒鸡蛋。哎，大旺，我说你就拿这么几盒啊，咱这么多人怎么分呢？我拿得了那么多吗？啊，没领到的同志们，待会儿自己去楼下领啊。
1: 好，
2: 这第一盒先给郑总来。
3: 我的那份给你吧。啊，
0: 你们家里人口多，就算我给你们家里人拜个年，
2: 香肠灯笼啊。
0: 那待会儿我可真拿走了。
2: 当然了，我还是先给教导员吧，给他放桌上。这第二盒，楠楠哥，楠楠哥，来，楠楠哥，
0: 谢谢啊。
2: 这三盒，张成、彭颂、雨辰，你们的啊。
4: 谢大旺，
0: 谢大旺。
2: 没领到的同志们，待会儿自己去楼下领啊。今天除了给大家送鸡蛋呢。 还有一个振奋人心的东西，市局给咱们所里啊寄了一封慰问信，我给大家念念啊。在过去的一年里，枫桥派出所的同志们兢兢业业，在基层治安的岗位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好，
3: 没有，没有，没有，小心，我弟。
0: 群众，大旺，来来来，
3: 您念完呢。你的事情问你的事情。你说你没心没肺的，怎么等着啊？那个下班时间到了啊，不值班的赶紧回家。哎，郑总，再等会儿呗。
0: 等什么呀？家里人都等着你们吃年夜饭呢，赶紧下水领鸡蛋。
2: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啊！
0: 那我把信放这儿了啊。
2: 啊，
0: 好的。
2: 郑总，
0: 啊，
2: 这鸡蛋我真拿走。
0: 我又没跟你开玩笑，赶紧走吧，大江啊！哎，
5: 好嘞，
0: 谢谢郑总，谢谢郑总，
2: 赶紧回家，去下面把鸡蛋领了啊！
5: 走了，郑总
0: 啊，再见啊，来来，
5: 哎，再见。
0: 哎，
3: 我鸡蛋呢？
0: 肯定是那小子拿了，赶紧去追。
5: 来来来，我这给你，来来来，
0: 不不不不不，
5: 你拿我这个。

0: 鱼来喽，红豆糕，这些一个一个都是你爱吃的，到齐了。
1: 妈，就咱们俩过年弄了这么多的菜，这吃得完吗？
0: 哎呀，我年货备的很多，本来不是说李俊和我们两家。哦，剩下好呀，剩下。

0: 那叫年年有余。来，咱们举杯碰一个。孩子啊，从明天开始，我们把不好的通通丢掉，好运来。
1: 景洋洋，中午吃的什么？
2: 门口快餐店，我妈下午还要去实验室，晚上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呢。
1: 哎，今儿不是过年吗？你为什么不吃点好的？
2: 爸，我想回去了，不想在这儿了。
1: 为什么呀？
2: 饭太难吃了，还整天学英语。
1: 哎呦，你看爸爸这儿可就不一样了。哎，这是什么？啊，爸爸替你吃了啊。
3: 太香了，肉汁儿全浸在米里头了。好吃，你吃不着。哼，
4: 崔叔还好吧？
1: 自己看电视呢。大过年的，我过来陪陪他，跟他聊聊天，免得他不精神。
4: 过完年你赶紧过来吧，最近我太忙了，儿子我都快顾不上喽。
2: 现在都是我照顾我妈。早餐晚餐都是我给他留好的了，他有时候就太忙了，都懒得吃了。
1: 洋洋，好好监督你妈啊。
4: 是。哎，你什么情况啊？是你们局里不放你吗？
1: 哎，老爸，有个事儿我跟你聊聊呗。
0: 小月啊，
5: 哎，
0: 明天可是初一啊。
5: 嗯。
0: 你有没有值班任务呀？
5: 嗯。
0: 什么？到底值不值班？不值班啊？哎呀，那太好了！我跟你说，明天初一，福利院有几个志愿者要到我们家里来拜年，哎，挺好啊。哎，对，我还有他们的照片呢，你看看啊。他们来的那几个小伙子呢，就是这几个小伙子。哎，尤其是这个左边，你看看那个小伙子，你看啊。他叫丁博，苏北人。啊，经历啊特别励志。2011年来到枫桥的时候，在我们街边租了个小门脸，开了家五金店。哎，短短的几年哦，他就创立了一家技术公司，成了老板了，简直是年轻有为啊。完了，他就这么忙，哎，每个礼拜还要到养老院来一次，给老人啊念念报纸啊，给老人做顿饭，看看缺什么，哎，下星期一并带来。你说说，哎，就是养老院那几个新的氧气机和几个轮椅，那都是他出资捐助的。说这样的好小伙子，真是的，有爱心又厚道，我真的挺喜欢他的，尤其是喜欢他的人品。
5: 妈，这是要给我介绍对象啊？
0: 那也不一定啊，就是年轻人来了嘛，我们就见见面，总是个好事，对不对？
5: 我明天我有事儿。
0: 你不是说了吗？你明天不值班。
5: 我值班，我自愿值班。
0: 小玉啊，你是不是还在想着李俊呢？那天我在老在家的面馆见着他了，和一个女孩在一起。听说是他的亲戚给他介绍的。没事吧，孩子？
5: 没事儿。我早就知道了，他带那姑娘去看电影，车坏半路上了，把那路都给堵了，还是我出的警啊。
0: 哎呦，我女儿。行，来吧。那你吃什么零食啊？我做了那么一大桌菜，
5: 来，
0: 干一个。
1: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所以年后我可能就得去枫桥派出所上班了。
4: 你援疆3年，刚回来就把你弄到派出所去了，
1: 这不也是组织上信任我吗？你再说了，我也想回去，你也知道

0: 时要不是遇着你的话，我就早回去了吗？
1: 照你这么说，是我耽误你的。
0: 哎，不是小慧，不能这么说吧？我知道，你自己在那边带着洋洋，压力也挺大的，啊。其实这事儿我也想了，那小子不是总吵着要回来吗？咱就让他回来，啊，在这儿上学，我看着他，你自己就在那儿安安心心搞你的事业，不也挺好？
1: 你想让洋洋回去上镇小学啊？疯了吧你？怎么想的呀？
0: 这凤家小学挺好的，我就是在这上的。
1: 现在跟过去能一样吗？你这不是拿洋洋的未来开玩笑吗？
0: 不是，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吗？
1: 你说不来就不来了，你也没跟我商量过呀。
0: 好好好好，那咱先别吵啊，大过年的。我知道这件事儿我不占理，本来答应你的过年的时候去看你，现在也看不了了。但是小慧，我是一名人民警察呀，组织上需要我的时候，我不能拿家庭当借口吧，这个你理解吧？
1: 反正你爱来不来吧，洋洋必须得在这儿上学。
2: 喂，
3: 爸，新年好。你跟妈都挺好的。哎，
2: 好，你稍等啊。喂喂，
4: 回来，接电话了。来，快看。
5: 喂，
3: 微微在干嘛呢？
5: 升级呢。
4: 打什么？
5: 升级，打游戏。
3: 啊，爸，初二来看你啊。
5: 别，初二我约了。
3: 那初三来看你吧。
6: 初三也有约了。
5: 行行，不跟你说了。
3: 伟伟，喂，

0: 哎，郑总，今天好。来了。哦，
1: 你怎么那么困啊？守岁了？
0: 昨天我女朋友后半夜把我叫出去放烟花了。你们年轻人精力就是旺盛。哎，郑总，我跟你说个事儿呗。今天下午我能不能早走一会儿？
1: 今天不是你值班吗？
0: 不是这样的，我下午呢得陪我女朋友去看个电影，然后我还得去见见我那未来的老丈人和丈母娘。
2: 你就体谅体谅我们这有家属的，啊，
0: 让大成早来替我一会儿。
3: 你自己跟他说啊。哎，
0: 我跟他说不了，你不知道那老小子他一直找不着女朋友，可嫉妒我了呢。他要是知道来替我吧，他肯定不来。
4: 这个人不是，油锅蛋糕。
5: 岳大旺，哎，教导员，
6: 今天特批你半天假，回去吧。
7: 谢谢教导员。
8: 你啊，老捅着他们。
9: 过年好，过年好啊！
10: 你们怎么来了？
11: 都来了，
8: 大家没什么事儿，过来看看呗。今天是大年初一头一天，街上人多热闹，你们执勤的时候给我打起120%的精神。
12: 是。

0: 你别动，再动我弄死你。
1: 我不动，求求你别杀我。
0: 女人都是骗子，都不是好东西，该死都该死。
2: 宗玉，他有凶器，注意安全。
3: 知道了。
4: 教导员，危险！
5: 里面的人注意了，你已经被包围了，马上下车！
0: 别过来！再过来我就死给你看，我自杀！
6: 你别冲动，冷静点，把刀子放下。
0: 你给我退后，退后！
6: 好，你听我说，你别冲动，你怎么了？你告诉我。
0: 我被骗了。
6: 你被谁骗了？
0: 所有人都在骗我，他也在骗我。
6: 他怎么骗的你啊？
0: 他骗了我500块钱。
6: 他骗你不对，这就骗人是不对的。
4: 我找人把他抓起来行不行？我把那500块钱给你要回来。
0: 抓他，警察抓他。
6: 对，你把车门给我打开，我让警察把他带走，好不好？
0: 我不过来，
6: 咱俩好好聊一聊。你把那刀放下，你别冲动。他怎么骗的你啊？
0: 你也来骗我，你们都该死，该死！
6: 我怎么骗你了？你告诉我，我怎么骗你了？你这样，我们两个打个电话好吗？来，跟我并肩。
0: 你干什么？
6: 这是我的电话，来。你打给我。
0: 我不想跟你说话。
6: 咱俩聊一聊，你告诉我，我怎么骗的你呀？要不我都不知道。

0: 你说你这是犯得上吗？你跟我说说怎么了？
1: 你们女人都是骗人精，都是祸害，我被你们一次又一次的欺骗，你们都该死。你们骗我钱就算了，为什么要骗我的感情呢？
0: 怎么骗你的感情了？
1: 我跟你在网上聊了这么久，我在你身上花了多少钱？你答应见面了，做我女朋友，可见面以后你就反悔了，说我们俩不合适，你这不是耍我吗？
2: 哦，我知道，我知道，你是受了情伤了，你这个是网恋。
0: 网恋呢？这个谈恋爱吗？你说，
2: 他不合适就分开呗，分开对你来说及时止损，那也是好事啊，对不对？你为了500块钱杀人，那就更不对了。
1: 你们骗子都是骗子，你们都该去死。今天也是500块钱答应和我看电影逛花园逛上

0: 这时间还没到呢，你收了钱不办事儿，你就别怪我不客气。还有，还有我第一任的女朋友也骗我，我为她出头去打架，然后被关进去了。她骗我说等我，可我出来以后她嫌弃我，就留非爱我的姐姐。
1: 他也看不起我，我要死，我要死！
2: 哎哎，听我说，听我说，听我说，别激动，别激动。
3: 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是坏人，我知道，可能以前有人骗过你，咱们呢好好聊一聊。我带你去找姐姐去。
4: 姐姐，我姐姐是不愿意见我的。
1: 哎呦，没有没有，姐姐来电话了，她特别关心你。
3: 她说让我呀带着你去见她。
5: 马上联系一下浙丁826。
3: 车主的姐姐，赶紧。
5: 好的，好的，收到。
1: 咱们两个啊，聊了半天了，我这个嗓子呀，口干舌燥的。
2: 咱们俩休息5分钟，
1: 就5分钟啊。
5: 他直接联系到了，千万别上他的车，听到吗？
1: 他信了我，我就上去。
5: 太危险了。
1: 没事。

0: 兄弟，你别激动，这激动什么呢？咱们为这点事儿不值得。你这杀人啊，要犯罪，
1: 把人杀了要判死刑的。
0: 杀人没那么容易，自杀更不容易。你说你这一刀下去，
1: 那血啊，噌的一下就蹦出来了，就在你眼前，你一点一点看着那血流出来，
0: 你没有几分钟你是休克不了的。咱们换一个温和一点的，你说你割手腕，那也不容易啊，那血流流流的，你说你还休克了几分钟，
1: 我们把你给抢救过来，你不白遭罪是不是？
2: 你为什么要多管闲事啊？我想死，我想死。
1: 我这不叫多管闲事，我是警察，我就得管呢，
0: 我不能看着你这样，是不是？你听我的话，咱把那刀放下，电话放下，咱出来行不行？
3: 咱们呢好好聊一聊，我带你去找姐姐去。
2: 我姐姐是不愿意见我的。
3: 哎呦，没有没有，姐姐来电话了，她特别关心你，
1: 她说让我呀带着你去见她。
4: 你是警察，我姐会开门，你带我去找我姐。
3: 我上车，我带着你去找姐姐好不好？我呢身上什么都没有，我把这个执勤服脱下去你看啊，来
1: 快来给我脱。
0: 哎，你看着啊，
3: 我身上什么都没有，
1: 就一个电话，你看都没了。
3: 来，你看看，
1: 是不是什么都没有？
3: 你把车门给我打开，咱把刀放下，我领你去找姐姐去，好不好？
4: 好，
1: 看这就对了。
5: 等一下，只允许你一个人上来。
1: 就我一个人，你看哪有人啊？
3: 没有人。来，
1: 把厕所给我打开，你听话啊。看小伙子长得那么帅，你这脸上划破了，以后更不好找对象了啊。
3: 来。开个锁，来，把锁打开。
1: 哎，我上来了啊！你啊，你把这刀给我啊！你开车拿着刀多危险呀，是不是？你把它交给我，咱们俩去找姐姐去。
4: 说的都是真的，没骗。
1: 真话，我是警察，我从来不骗人。把刀给我啊，来。哎，哎呦，来给我，我们收起来啊，找姐姐去了，走。

0: 去吧。
1: 姐，
2: 你终于来了。
1: 姐，你终于肯见我了。姐，
2: 之前说的那些不中听的话都是气话，你这孩子怎么就真不回家了？

0: 我一直很担心你，就等着你回家呢。
1: 我以为你看不起我，再也不想见我了。怎么会？那都是计划，我们始终是一家人。姐。 我好好看你，你瞧瞧你，把自己弄成这样。你快快的，姐等你回家好吗？你回来，我给你烧好吃的。
2: 警察同志，我弟弟就交给你们了。
3: 好。
2: 没想到，这个世界上还有值得信任的女人。我跟你走。
3: 好好反省，从头再来。

0: 喂，哦，严局。
1: 经局党委研究，并报市委批准，决定任命景维民同志为市公安局副局长兼枫桥派出所所长。
2: 明天啊，我会和市委组织部张副部长、市局政治处王主任
1: 到枫桥去宣布任命。
0: 好的，严局，我们知道了。新任的所长已经宣布任命，领导们已经走了，下面请景所长为大家讲话，大家欢迎。
3: 大家请坐。
4: 啊，今后咱可就是一个锅里头吃饭了。
3: 俗话说一回生二回熟，我今天就不多说什么了。我看所里头来了两位新同志啊，
4: 那二位同志介绍一下吧。

0: 大家好，我叫刘小丹，去年刚从警察学院毕业，在市局工作了半年。来到咱们凤教派出所，我心情特别激动。反正以后所里有什么要出外勤的活，就派我去，我这个人闲不住。
1: 大家好，我叫冯强，26岁，转业军人，我想进办案队。
2: 冯强，咱有小黑吧？
3: 有。
2: 好。因为所里来了两位新同志，我建议除了当班人员，新老民警都去参观我们所的荣誉室。参观完荣誉室之后，跟我一块儿上街摆摊去。
4: 摆摊？

0: 献身于崇高的人民公安事业，
1: 献身于崇高的人民公安事业，
0: 坚决做到对党忠诚，
1: 坚决做到对党忠诚，
0: 服务人民，
1: 服务人民，
0: 执法公正，
1: 执法公正，
0: 纪律严明，
1: 纪律严明，
0: 矢志不渝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1: 矢志不渝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0: 捍卫者，
1: 捍卫者，
0: 为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1: 为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0: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1: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0: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而。

0: 叔叔们、大爷们、阿姨们、朋友们，要是没事的话，可以往前凑合凑合啊。我们今天这儿摆摊了，跟大伙儿说几句话，麻烦大家往前上前一步，我给大伙儿介绍介绍我们这个摊儿啊。先给大伙儿做一个自我介绍吧。我姓景，我叫景为民。景是风景的景，为民是为人民服务的为民。我是枫桥派出所新任的所长，跟大伙儿认识一下。这个是我的电话，啊，我都写在这儿了。24小时不关机。另外，这些都是我们枫桥派出所的同志。我相信大伙儿可能有的是认识的吧，是不是？
1: 有认识也有不认识的，
0: 是不是？我就说嘛，枫桥派出所两喊一不叫，那绝对不是浪得虚名的。但是有两位新同志，大伙儿一定是不认识。我请他跟大伙儿见一面。哎，小丹，红江，来，来跟大伙儿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冯强，我为人民服务。
3: 大家好，我是刘小丹，大家叫我小刘或者小丹都行，欢迎大家多多监督我的工作。
0: 大伙儿认识了吧？
4: 认识。哎，
0: 也是我们枫桥派出所的新同志啊。嗯，回吧。以后每周一我们枫桥派出所都会在这儿摆一个摊儿。摆摊的目的是什么？叔叔大爷们如果心里头有什么事儿啊，我们需要咨询一个什么事儿啊，或者说是我有一些需要解决的困难，都可以来到这儿。每周一，我说清楚了吧？
5: 清楚了。
0: 好，那么从现在起我们这个摊儿就正式成立了。大伙儿从现在开始有任何的事儿都可以现在提，好不好？
6: 好。
0: 我先喝口水。
7: 大家有问题可以踊跃。
8: 金锁，至于这样吗？
0: 这样多好啊，多亲民呢、啊、省着往咱所里跑啊，这多解决啊。有任何事儿都可以问啊。婶子，您这药管用吗？
8: 才刚吃呢，伤和见效，想要彻底治好我的颈椎病啊，起码两个疗程。啊，
0: 这个多少钱一盒？
8: 666块一盒，现在搞活动呢，买两盒送一盒，买三盒送两盒。
0: 666一盒。
8: 对呀。
0: 够贵的哈。
9: 还送两桶油呢。
0: 送两桶油。哎。是不是就是马路上摆个摊儿，然后有人穿着白大褂？
8: 对呀、啊。
0: 您二位从那儿一过一下，哎，婶子，我给你们量个血压，我测个血糖吧。您过来，一号脉一测，又不行，你们这个身体不好，咱得去一个大礼堂，咱得听听讲座。然后去了大礼堂以后，一堆人老教授，然后跟你们说，你们这儿不行，你们那儿不行，但是别怕，我有药。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把你们老板叫出来！
2: 来，我们老板干，赶紧走！
3: 我们是枫桥派出所的。
1: 他们拖欠装修费，就是不给。
3: 这店是余亮的。
4: 什么？这是？
5: 是毒！
6: 亮亮，
7: 奶奶，
6: 奶奶，你把我孙子还给我，还给我！
8: 想想你爷爷奶奶，这是你立功赎罪最后的机会。
9: 喂，
10: 剩下的钱都打给你了，再给我点货呗。

0: 哎，是不是就是马路上摆个摊儿，然后有人穿着白大褂？
1: 对呀、
0: 您二位从那儿一过一下，哎，婶子，我给你们量个血压，我测个血糖吧，您过来。一号脉一测，又不行，你们这个身体不好，咱得去一个大礼堂，咱得听听讲座。然后去了大礼堂以后，一堆人老教授穿着白大褂，然后跟你们说，你们这儿不行，你们那儿不行，但是别怕，我有药，我把药就卖你们了，最后我再送你点鸡蛋呢、油，是这种吧？
2: 知道是这样的呀、
0: 我怎么知道？
1: 对呀、
0: 那骗子都这么干呗。是不是骗子？
1: 人家还上过电视呢，专家。
0: 我跟您说，婶子，这里头门道可多的。上电视为什么呀？为了增加点曝光度吗？我为

0: 什么要增加曝光度啊？
1: 为了卖药吗？要不然你怎么信嘛？对吧？
2: 哎，我就问大伙一句话啊，刚才婶子也说了，有高血压、高血糖，有颈椎病，这是三种不同的病症，对吧？
0: 那几种不同的病怎么可能用一种药治好呢？这是什么？江湖大力丸吗？骗人的吗？
3: 这怎么上当嘞？
4: 我还买了十盒了，花了我好几千呢。
0: 所以没事就来我们这个摊儿，你问问咨询咨询，省着上当，
1: 一定捂好自己的钱包，别让骗子骗了，多不划算。
5: 我报警去。哎呀，
3: 哎呀，老头子你别去，
5: 你别拽着我，
3: 你别去，
5: 松开。我报警。
3: 老头子，我说你心怎么这么狠呢？
5: 你说那么大个事儿，要不报警，这事怎么弄呢？哎
3: 呀，你别去了，你
5: 放开我，放开我，我得去报警啊！怎么就
0: 大爷大妈，要报警啊？
3: 没。哎呀，
5: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我得报警啊！我们家招贼了呀！
3: 没有，没，
5: 怎么会没有呢？30000块钱，那可是我们的棺材本的钱呐，说没。这就没了呀！
3: 这不是啊，
5: 怎么会不是呢？
3: 警察同志，可能是我记错了，我放错地儿了，咱们回家再找找啊。哎，
0: 大爷大妈，我听明白了，你们看这样行不行？到我所里头坐坐，哎，不一定是报警啊，兴许我能出个什么主意呢，是不是？喝杯茶，
5: 坐，好，坐坐好，哎呀。
1: 咱就是聊聊天，没别的，聊聊天都不行了啊！我这刚来，
6: 您坐，我们这椅子可舒服了。您坐。
5: 哎，
0: 大爷您坐，喝点，倒杯水。哎，
5: 好嘞。
1: 怎么回事啊？跟我说说。
5: 警所长，你赶紧去，把我那个不孝的孙子给抓起来吧。说什么？我们是管不了了，交给国家养，交给国家养。
3: 你说什么呢，老东西？哎。
5: 我说错了，
1: 来喝口水。
5: 我说错了吗？你说说，他干了哪一件事情？那是人干的？
3: 那是你老于家八辈子没积德，你怨谁呀你？
0: 老太太，
5: 这跟我们老于家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这不怪我们老于家
3: 的孙子吗？
5: 你不信是？
3: 你怨
5: 我们老于家的人吗？
3: 就是你老于家。
5: 你不是我们老于家的人吗？
1: 我陪你聊会儿。
7: 大娘，
1: 你
3: 怨我？
1: 再聊会儿。
8: 来，
1: 我这屋有好茶，不跟他聊了。
8: 说话不讲理，
3: 不讲理。
8: 于大爷，我看你这一天都着急忙慌的啊。到底发生什么事？你愿不愿意具体跟我讲讲？
5: 说起来吧，这孩子也怪可怜的，这从小就没爹没妈的。
9: 我这孙子从小就命苦，他半周岁的时候，我儿子有一天晚上骑摩托车跟一拉木头的大货车撞上了，那叫一个惨，人当时就没了。儿媳妇年轻，守不住。第二年，扔下孩子，就跟一个男人跑了。
5: 我们老两口啊，一手把他给拉扯大，可是我们惯他呀，这一惯呢，就惯出了一身的毛病来。上初二，他就不上学了啊，就到那个北城给一帮小混混混去了。
1: 那能行吗？
5: 这还不到20岁呢，这一天到晚的就在外面啊瞎混呢，这混来混去的吧也不回家，这好不容易盼他回来一次吧，二话不说，伸手就找你要钱呢。哎呦，
1: 于大爷，这怎么行呢？越是男孩子越得管，管不好就得打，你知道？
5: 说的就是。
1: 我小时候不听话的时候，我父亲就拿皮腰带子抽我。
9: 我这孙子这几年呀太能造了，把我儿子留下的这10几万赔偿金呐全花了。这30000块钱还是我跟我们老头摆地摊
3: 卖点针头线脑鞋垫什么的，
9: 从这牙缝里一点一点抠出来攒的棺材本钱。 就怕没了。我天天呀、放到枕头底下，我晚上我枕着他睡觉。这昨天晚上，我这往上一躺，我觉得不对劲儿。这钱呐，全没了。
5: 左右邻居啊，
8: 怎么着？
5: 他都是看见的。昨天下午4点钟，我们老两口呢，在外面摆摊，他就故意的倒到我们在外面摆摊的时间，偷偷的跑回来。
8: 怎么了？
5: 他也知道我们这钱是搁在哪儿的，就把这个钱3万块钱啊，全部就拿走了呀。
8: 你看看你孙子做的这混账事儿，
9: 这老头子，他一下就急了，他非要报警，我拦不住啊。
6: 哎呀，老太太，您呐，报警就对了啊！3万块钱，那是你们老两口的棺材本啊，现在就这么不明不白的丢了，您说您信不信？
9: 警察同志，我想问问您，我自个儿家孙子拿自己家里的钱，这不算偷吧？他不会进监狱吧？我把这些事儿都跟您说了，我只想让你们帮我把孙子找回来，别让他再这样下去了。
6: 您先别着急，这样，我们先把这个您孙子找着，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好不好？您这孙子平时都在哪儿啊？
9: 好像是在那个北口街帮人家看电脑。
6: 北口街那边网吧可多呀，大网管吧他。
9: 好像是叫什么网管。我这记着呢，你看就在这儿。
6: 好，

0: 兄弟，嗯，哎，您是网管是吧？
1: 啊，是啊是啊。
0: 啊，那今儿就不是亮子的班了。
1: 亮子？
0: 于亮，我是他家亲戚，喊他回家吃饭的。
1: 啊，于亮啊，他早都不在这上班了。
0: 哦，不在这儿干了。
1: 对。
0: 哦，那去哪儿干了？
1: 听说去那个第三酒吧了，要不你们去那边找找他？

0: 哎，兄弟，你姓于吧？于亮。你们谁啊？
1: 我你邻居家三哥，你忘了？在你奶奶那儿见过。
2: 你奶奶三哥，我们是警察，抓你来了。
3: 站住！别跑！

0: 金总，
1: 好家伙，还真能跑，还拿盆甩我们，你这是袭警，你知道吗？
0: 说说，为什么跑？
2: 我害怕。
3: 怕什么？心虚什么？怎么回事？
0: 不是，你小子还是个人吗？啊？你说你有手有脚，挺好，一大小伙子，干点啥不成？天天在外面瞎混。
4: 你爷爷奶奶把你养这么大，他容易吗？我每天看我都心疼。这老两口真的一天到晚。

0: 铁里这小子有点愣，咱俩人接着聊，怎么回事啊？
1: 警察叔叔，我知道错了，我全部都交代。我爷爷奶奶的钱是我拿的，昨天下午回家，从枕头底下拿着钱我就走了。
2: 拿了多少？
1: 3万。嗯，
2: 钱呢？现在
1: 花没了。
3: 3万块钱一天就花没了？
2: 怎么花的？
0: 赌了？
1: 没有，都给我女朋友花了。
3: 花女朋友？
0: 不是，我们真没看出来你小子还是个情种啊，给女的花钱。你这女朋友长得漂亮吗？
1: 漂亮。
0: 有照片吗？拿来我看看。
1: 我没带手机啊。
0: 好，那你跟我说说，
3: 你是怎么给你这个女朋友花的钱啊？怎么花的？你们俩人怎么认识呢？
1: 这有什么关系啊？
4: 我觉得挺有关系的。你这家伙3万块钱你一下就花光了。
3: 你也不是什么富二代，混成这样，这钱还是从爷爷奶奶那儿偷的，一天就都花光了，一下就没了。那这女的这得有多大魅力，你也让我学习学习，行不行？
0: 我这么困
1: 啊？昨天晚上通宵了。
0: 啊？那行，这样，咱先休息休息，
3: 吃个饭。你这个饭我包了。吃完饭以后，接着跟我聊你这个女朋友啊。
1: 哎，警察叔叔，我不想吃饭，我想喝奶茶。
3: 我们所里头有。
1: 等会儿，我带的有。被你们收走了，
0: 我给你冲去啊。

0: 是认了是吧？对，得给我喝一口啊！什么呀这是？奶茶呀！奶茶？
1: 对呀，奶茶。一亮，我现在给你喝，喝完以后你别后悔，我带你去验个尿。什么？这是？
0: 我说，是毒。什么毒？K粉。哪儿来的？
1: 阿歹。阿歹真名？他就是真名，我们都这么叫他。吸多长时间了？半年。
2: 拖来拖去的，不像话吗？
3: 你们这是太不像话了！
4: 我们这就在这，上哪跑啊？
2: 这年头可不好说。把你们老板叫出来！
5: 来了，我们老板不干，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2: 快点，赶紧走！
5: 我们要见到你们老板。

0: 而且你们老板，我们就不走了。
1: 说那么多没用，赶紧走，赶紧走，出来，出来！
2: 我们是封家派出所的，谁报的警？
3: 是我报的警。
2: 怎么回事？
3: 他们拖欠装修费，你看这是合同，还款日是上月25号，他们一会儿这不行那不行的，折腾我们，剩下的钱就是不给。
2: 你是老板？
1: 我不是老板。

0: 是，货呢？货呢？在我出租屋床底下。
1: 这么久了，你还在想小丽的事儿？那次是突发事件，毒贩绑架了小丽，你又不能提前预知，这不是到了现场才发现的吗？你就别自责了，该放下放下。哎，你也不想着问问我，咱们队现在什么样了？这年前呀。 刚分过来几个刚毕业的清华蛋子，个儿顶个儿的生，这一遇到事儿吧，就知道往上愣冲，一点经验都没有。哎，你说不得咱们这些老人一点一点带啊？
2: 老带新不都这样吗？
1: 你考虑考虑，回来吧。
2: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1: 你再想想。

0: 你干嘛呢？
1: 我
2: 遛弯的呀。
1: 不是，你干嘛的呀？
0: 我是警察。
3: 站住！
1: 抢劫！你们抢劫！
3: 闭嘴，警察！
0: 为什么跑？
1: 误会啊，警察叔叔，我真以为你俩是抢劫的。
0: 可是你先跑的。
1: 我赚了这么多钱，我害怕。
0: 带那么多钱干嘛？
1: 我就散步啊。
0: 散步带这么多的钱？
1: 不是，我说这里犯法吗？你们警察也不能随便抓人吧？你说是不是啊？还有没有天理了？
0: 接电话。

0: 哎，黑子，货买到了没有啊？妹子都来了，就等货呢。
1: 哦，买着了，马上回了。

说说吧，样子说套了批新货。我们哥几个也是从他这第一次买，以前真没玩过这玩意儿。什么新货？去年五一的时候，我跟我几个兄弟去市里的酒吧玩，认识了蚂蚁。 从他那儿搞了点摇头丸，掺 K 粉的奶茶饮料，挺上瘾的。那玩意儿贵，过了没多久我就玩不起了，想办法搞钱。那天也巧了，蚂蚁惹了事情，被追着收拾，刚好被我看见，我替他挡了一架，他很感激我，就给了我一批货卖。我赚了钱，接着在他那儿进货卖，怎么着？ 当时手里就攒了30几万，我不想再这么混下去了，我真的想干点事情。我就把第三酒吧盘了下来。那天蚂蚁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他进了一批大货，就是海洛因，说那玩意儿来钱快，问我干不干。我当然想干，但是盘店加装修我真的没钱了。他说， 让我先付一半，另外一半卖了钱再给他，可是我一半都拿不出来。

0: 我把剩下的三万块钱拿了出来，加上装修的尾款7万，凑了10万打给了他。那粉我刚拿到手，就卖了15克，剩余的都没有机会卖。这次我是真的什么都交代了。
1: 小警察，你过来，你过来。哎，
2: 冯警察，冯警察，
3: 您老两口怎么来了？
1: 我问你，哎，都这么多天了，我那孙子找着没有？
2: 我先给你倒杯水。
1: 哎，等一下，你跟我孙子找着没有啊？都这么多天了，
2: 大娘先别着急。
3: 哎，
2: 你别着急，真没事。
3: 慢点。
1: 你别把自己给气坏了，这啊亮亮，亮亮，亮亮，
3: 大娘没事，没事，
1: 亮亮，这长得跟……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 你把我孙子还给我！大娘，
2: 老太太，
3: 打电话，
2: 老太太，
3: 没事吧？
2: 大娘，别哭了，为那臭小子，你把自己身子哭坏了，不值当的。哎呀，雨大爷，你去见大娘吧。
4: 我不活了。哎
2: 呦，大娘，
4: 我活不下去了。
2: 那值不值当嘛？他不值当。那这
5: 怎么回事？
2: 金锁，大娘醒了，我来看看大娘。大娘跟我说，非让我放了他孙子。
5: 然后你就在这一通说。
2: 我不说不行了。
5: 你说的真好啊你。走开。
2: 金锁。
6: 老太太，您先别着急啊，我跟您慢慢说。
7: 郑所长，我这孙子不会被枪毙吧？
5: 没有，没到那个程度。他刚来所里头，他不了解情况，您别听他胡说八道啊。于亮这个案子呢，没到那个程度，现在只在这个审理过程当中，具体怎么判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我可以跟您保证，只要他有立功表现，就可以轻判。哎，别着急，
7: 这碰毒了呀，这不是被判死刑，他也得把牢底给坐穿呢。
5: 不会的，
7: 完了，这辈子完了。
8: 老太太，救人去，快！
2: 你怎么了？
8: 护士，
2: 老婆子，医生，
8: 老太太，
7: 这怎么办呢？这。

0: 钱打回去了。
1: 想想你爷爷奶奶，这是你立功赎罪最后的机会。

0: 喂，剩下的钱都打给你了，收到了。
1: ，喂，
0: 这么快啊？
1: 货卖太好了。
2: 行，
1: 那我上哪儿去找你？

0: 你来市里了吧？
1: 行，好，我知道了。
2: 没事啊，于大爷，您放宽心，没事。

0: 哪位家属去把费用给结一下？
1: 您给我吧。
0: 啊，好的。
2: 于大爷，我去交个费啊，把于大爷照顾好。
1: 嗯。

0: 哎，于大爷人呢？我把于大爷交给你，你问我，不，人呢？
1: 他跟我说他饿了，让我去给他打点粥，然后我就，
0: 别说了，赶紧找。
2: 这人不好了！啊，您说。我到农机站拿农药，回来路上拉肚子，上完厕所，发现我的农药不见了。
3: 警察通知不好了，有人在厕所晕倒了呀！于大爷，
4: 于大爷，
3: 于大爷，叫医生！哎。
4: 好，
3: 医生，
4: 于大爷，
3: 医生，
4: 别睡啊，于大爷，
3: 医生。

0: 警察，是他吧？这人不是蚂蚁，蚂蚁不到30岁，很瘦，长头发。这谁呀？别打电话。您好，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关机了。
1: 你们这我干什么吗？让我死了多好啊！你个老东西，你心怎么那么狠呢？你要死，也带着我一块儿啊！行了，老两口，这话咱以后不说了。咱也算是折腾过一趟了，那往后可不能再折腾了啊！咱得好吃好喝，对不对？
2: 我给你们打完粥去，啊！金总，我去吧。
0: 我去。哎，这钥匙不够喝呀。多来点，我也喝。哎。

0: 大爷，大娘，我看你们俩这样，我真挺心疼，我还着急。我就觉得吧，你俩不能因为那小子干的一些混账事儿，把自己身子给气坏了，值得吗？他不值得。我觉得进去挺好的，他进去之后吧，至少不会在外面做事儿，你俩还能度过两年，是吧？你俩真放不下，想他了，你就想想他在外面干的那些混账事儿，没有什么是放不下，全当没养过，好不好？就当没养过嘛，有什么事过不去的呢？你看，是不是越想心里越气得慌？啊，是不是气得气儿倒不过来了？就是这么回事，我跟你说，放下就好了，没什么忘不了的。不，啊，金总，出去。
1: 你拿好。
2: 孙师傅，
1: 你好。
3: 你听说老于家那个事情了吗？
4: 啊，
3: 就是石榴街路口摆摊的老于家两口子。
4: 哎，我听说了，他孙子贩毒给抓起来了，老太太当场就不行了，给送医院了。哎，老于肯定是觉得没活头，在医院喝药自杀了，最后倒是都抢救回来了。
3: 哎呀，多和气的两口子，每回我都去他那里买鞋垫和袜子，便宜又结实，
4: 命苦啊。儿子没得走，养了个孙子又是这样，别说养老了。哎呀，
5: 于大爷，补汤子来了，来一口。您要是不吃的话，您这胃口不就是坏了吗？来一口，您不吃饭，回头自己身子都坏了。要不然我给您剥个橘子。老太太，您要再不吃，那您身体可就垮了，啊！我，冯强，我不让你在外头待。

0: 老于，
1: 哦，
0: 怎么了？
1: 哦，崔警官，
0: 我是退休警察，叫我老崔吧。
1: 老崔呀、啊，我们是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国家呀，是真的是不想活了，没脸再活了，没有这个脸再活了呀。
0: 好，老于，哎，于老太，咱别哭了，听我说两句好不好？
2: 哎，李院长你好，我景为民。
3: 嗯，
2: 有个事儿我想麻烦您一下，您看行不行啊？
0: 你们这么一闹，是不是占用了警力啊？又给国家添麻烦了。
1: 我们不是诚心的要跟国家过不去呀，景所长还有冯警官他们是一直守在这儿，没用啊，都怪我们，怪我们自己没有教育好我们的孙子啊。哎呀，

0: 叫个人。这平时下班比谁窜的都快，今天怎么不走啊？
1: 这下班了，我没发现。那我收拾一下，我就走了。
0: 岗位上看手机，你可以呀。这不是下班吗？
1: 那你也不能在这儿看，下不一定要。

0: 我问你啊，最近你家里有没有什么事儿？
1: 没什么事儿啊。
0: 行，晚上啊，你去医院看护一下于家老两口，替替警所他们。
1: 啊啊！
0: 你啊什么啊呀？
1: 这冯强他不是在那吗？
0: 冯强都在那待了一整天了，我现在是让你去。
1: 不是钟姐，我真不是怕加班，你给我别的任务我二话没有。但是我女朋友她就在医院工作，我们俩昨天刚狠狠地吵了一架，你让我今天就去医院，我遇上她多尴尬呀。
0: 尴尬啊，你和你邻居昨天吵架了，人家今天遇到了抢劫来报案，你还不出警了，你什么逻辑啊？
1: 我知道了，教导员，我这就去。

0: 这个余亮呢已经是成年人了，他自己犯的错误必须要自己承担责任，任何人都代替不了。但是我也理解你们的心情，你看你们两个把一个小毛头带成了一个大孙子，结果不学好犯了法坐了牢，你们是又心疼又着急又生气，是不是啊？然后又担心将来没人养老啊，无依无靠，对吧？
1: 关于这个养老的事儿啊，二老大可以放心，我刚才在外头给镇上的养老院已经打电话了，把二老的名单都已经报上去了。像二老这种情况，政府是有救助的。
0: 你看多好的事情啊，
2: 住养老院呢？啊，
3: 不住，
2: 不住养老院，我们不去养老院，
3: 不去不去，
0: 好，不去不去。如果你们去了摆不了摊儿，我老崔上哪去买这么好的袜子？现在外袜子，穿不了几天就烂了。可我们于大嫂的手艺多好啊，我整整穿了三年，你看看。
4: 三年了啊！哎呦，我看看，我看看，
0: 你看看，
4: 哎呦，结实啊！我跟您说，我这袜子我也就穿一个月就坏。您这袜子您还有存货没有？我不行，我进点，我给所里头，我当福利，我发发。哎，
0: 还有鞋垫呢，也不错。
4: 啊，那鞋垫我也来点。我们干民警的，我们费脚。
5: 岁数大了，这眼神不好使。这急活做不来，如果你们想要提前定，要多少告诉我。
4: 没问题，您慢慢做啊，越慢越好，不着急。我得先统计一下人数啊。哎，
0: 好好好，那咱们先吃点饭啊，先吃点东西。
4: 吃点东西好，吃点东西好。哎呀，我估计这粥吧现在可能凉了，您稍等我一会儿啊，我热热啊。哎，跟他们再说了啊，我热热去啊。
6: 杨总，我来了，你们回吧。
1: 老太太刚睡着，小点声啊，去吧。
6: 哎，好，去。
7: 不是，我一个人在这儿就行了，你还多余找个人来呢。
1: 你还嫌给我惹的祸不够多吗？
7: 我。
8: 崔叔，
0: 服从命令。
7: 行，那我先走了。哎，
1: 累着您了啊。另外买本情商书好好看看，你学学你怎么说话好吧。
7: 不是我情商低吗？
1: 那就是我情商低呗。
7: 我买。哎，
1: 都欠费了。
0: 这小子锻炼且得磨呢。
1: 这真是且得磨。
4: 叔，我以茶代酒，我先敬您一杯。哎，今儿真谢谢您了，您老这面子太大了。
0: 我呀，给他们老两口办了点事儿。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陈光磊的自杀实在是太怪异了。
2: 有蹊跷不代表有证据，公安局但凡是有点蹊跷，我们就往下查。那局里有多少人手都不够用啊！
3: 那喝可乐。
4: 我说了我不喝。
5: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普遍都存在一个叛逆心。
6: 今天一早我来办公室，打开抽屉一看，资料费全没了，总共是9230块。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28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相关言论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
2: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可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
1: 郭家坤强调，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与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
2: 近年来，日本不断加速在军事化进程，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强化所谓延伸威慑安排，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妄图实现渐进式核松绑，不断挑战国际社会的底线。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

0: 在那。
1: 郭家坤强调，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围绕美伊局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支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希望伊朗和美国坚持和平选择。
3: 中方支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希望伊朗和美国坚持和平选择，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尽早重启对话谈判。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一直积极致力于止战促和，愿秉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致力于中东和平稳定的倡议和主张，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继续做出努力。
2: 9月2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就台湾问题阐明原则立场，引发两岸舆论高度关注。对此，国台办发言人今天表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
4: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解决台湾问题是两岸中国人自己的事，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
5: 近日，人民日报也刊文称，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台独是中美共同的敌人，管控台独是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一环。对此，发言人评论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赖清德当局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
4: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不断谋独挑衅，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罪魁祸首。坚决反对台独分裂，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符合中美双方共同利益。
2: 近日，赖清德宣称，明年将编列超1.3万亿新台币防务预算，投入军事采购、国际合作及防务自主，尤其是强化无人机、机器人等产业。对此行径，国台办发言人批评赖当局难逃台独必然败亡的下场。
4: 巨额防务投入，不仅挤占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民众切身利益，更将台湾一步步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裹挟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恶劣行径必遭强烈反对。无论赖清德编列多少预算、倒腾多少武器，都难逃台独必然败亡的下场。
5: 同一时期，台外事部门负责人林佳龙投书日媒妄称，中国刻意曲解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企图阻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若国际社会未加以制止，相关论述恐被中国用来为未来武力侵略台湾制造法律依据。对此，发言人批评有关言论纯属歪曲事实、颠倒黑白。
4: 历史经纬清清楚楚，法理事实明明白白。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联合国权威和战后国际秩序，绝无可能。
2: 十一假期临近，大陆对台湾同胞，特别是手来族来大陆旅游交流，提供了多个便利措施。国台办发言人做出了说明。
4: 目前，手来族申报台胞证免收证件费，可签发一次有效台胞证的口岸增加至100个。大陆多数 A 级以上景区对台湾手来族减免景区门票费用，台湾同胞享受到越来越多的便利服务。十一假期临近， 欢迎更多台湾

0: 同胞来一场随心即兴的大陆之行。
1: 据路透社报道，卡塔尔外交部29号表示，卡塔尔正在美国和伊朗之间传递信息，努力建立共同基础，希望穿梭外交能够取得突破。
2: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当天对记者表示，我们正在美伊间传递信息，努力建立共同基础，以达成一项能让我们所有人免受冲突影响的协议。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官员28号分别与卡塔尔调解方进行了沟通，目前尚不清楚29号是否又进行了另一轮沟通。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关于伊朗是否会在核问题上采取灵活立场的问题，阿拉格奇称其是无稽之谈。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对记者表示，伊朗做得非常糟糕，他预测伊朗最终会在与美国的战争中放弃。他还称，近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被问及美伊谈判进展时，他没有透露谈判具体细节，只是称事态很快就会有分晓。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媒体有关其愿意以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的报道。
1: 伊朗政府发言人今天表示，伊朗已收到美国对伊方有关结束战事提议的回应。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经由卡塔尔收到美方的回应，方案实施顺序是双方主要分歧点。该消息人士表示，阿拉格奇预计30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讨论美方的这份回应。阿拉格奇25号在美国纽约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9号表示，革命卫队已经准备好一封写给美国人民的信，旨在以真诚态度让美国人民了解伊朗立场。
3: 穆赫比表示，如果美国高昂的军费开支是为了保卫其领土，那么美国的国防形势自然是安全的，他并不需要在世界各地设立800个军事基地。谈到核问题时，穆赫比指出，25年前美国总统就曾宣布伊朗距离拥有核武器只有几周时间。如果伊朗寻求核武器，而美国声称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那么美国为何要撕毁伊核协议？美国的目的是将伊朗变成他们的殖民地。穆赫比表示，伊朗将继续保卫国家，生产新型武器。如果冲突演变成其他形式，伊朗一定会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美国以为凭借军事能力就可以让伊朗投降，但他们失败了。经济战和海上封锁也会再次失败。美国别无选择，只能承认战败并从该地区撤军，只有这样才能结束战争。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9号报道，穆赫比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表示，俄罗斯希望伊朗不要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3: 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基石，俄罗斯希望伊朗能继续作为该条约重要的负责任的参与者。佩斯科夫说，伊朗的朋友们和伙伴们在不同层级一再确认，伊朗没有进行任何制造核武器的工作，也没有制造核武器的计划。伊朗致力于履行其在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下所承担的义务，与此同时，伊朗也致力于核能的和平利用。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

0: 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正在研究伊朗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问题。
1: 据美国媒体9月29号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将大幅削减五角大楼高级将领的职位，五角大楼也证实了这一消息。
2: 报道说，赫格塞斯预计将于当地时间9月30号在弗吉尼亚州一军事基地发表演讲，阐述未来一年军队的优先事项，其中一项改革措施是削减高层职位，把将军的职位数量减少20%。报道援引一名五角大楼消息人士的话称，此次削减的是将官岗位，并非直接裁减20%的现役将级军官，其中部分岗位不会直接撤销，而是降低对应军衔级别。报道说，根据一份备忘录，赫格塞斯九月早些时候批准了陆军、海军、空军和联合军种的削减计划，要求各军种在2027年1月1号前完成削减计划。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在过去数届政府任内，五角大楼和国会一直试图精简高级军官队伍，推动美军在冷战时期构建的庞大军事体系向更多依靠无人机等技术作战的方向转变。目前，美军约有850名一星以上将官，占总兵力不到1%。数十年来，美军总体规模持续缩小，但将官人数并未同比例减少，在全军中的占比反而有所上升。
1: 美国国防部29号宣布，已选定波音公司设计和建造美国海军第六代战机 FAXX， 研发合同总值超过200亿美元。包括采购多架测试机，用于地面试航系统及武器集成测试。该战机将拓展美军航母的远程打击范围。波音公司将于2030年代开始交付该战机，最终取代现役的 FA-18EF 超级大黄蜂和 EA-18G 咆哮者，并同 F-35C 协同作战。这是波音公司继美国空军 F-47 项目后再次获得美军第六代战机合同。
3: 为应对油价上涨，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原油。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3批石油储备互换。
4: 根据公告，计划参与互换的企业需要在近日提交提议，在公布互换合约后，联邦政府预计在11月和12月分批次交付储备原油，企业则最早可以从2027年4月开始归还原油，最晚归还期间为2029年年底。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炼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美国能源部3月11号发表声明说，将在大约120天内释放1.72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引发的油价上涨。美国能源信息局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9月18号的一周，美国仅拥有2.846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与今年3月底水平相比，减少超1.3亿桶。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曾在2009年12月至2011年7月初维持7.26亿桶以上的高位。
3: 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29号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举行的欧盟能源部长会议上说，自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欧盟已为进口同等数量的化石燃料额外支出约1000亿欧元。
5: 约根森当天对媒体记者说，虽然欧盟已为能源多支付1000亿欧元，却没有多获得一丁点天然气或石油。约根森呼吁欧洲加快电气化进程，减少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以本土绿色能源取代昂贵的进口化石燃料。面对今冬可能持续高企的能源价格，欧盟成员国在此次会议期间讨论应对举措， 约根森敦促成员国研究降低能源需求的措施，继续补充天然气库存，并采取有针对性的临时措施。

0: 值来稳定能源价格。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也参加了此次欧盟能源部长会议，他表示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可能会讨论未来是否需要进一步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但这目前并非国际能源署的首要议程。
1: 近期受中东局势影响，欧洲多国能源价格持续高企，西班牙与奥地利已宣布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同时多家油企已经在意大利采取限价措施。
2: 据法新社29号报道，西班牙经济贸易与企业大臣奎尔波宣布，西班牙政府已批准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十月份汽油与柴油价格每升将降低0.2欧元。同一天，西班牙生态转型大臣阿格森表示，西班牙将为天然气价格设置涨幅最高为15%的限制，同时为液化石油气价格设置上限。奥地利国民议会28号通过新一轮燃油价格干预措施，以缓解近期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根据相关措施，今年10月和11月，奥地利将下调汽油和柴油的矿物油税，同时将限制燃油销售的利润空间。奥地利政府预计，两项措施叠加后，消费者购买燃油时每升可少支付超过0.12欧元。另外，在意大利，科威特国际石油公司、意大利埃尼公司和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出台限价措施，制定零售油品的价格上限。意大利全国消费者联盟指出，这三家油企共同行动意味着意大利大约一半加油站实施限价。石油业界认为，上述油企在意大利主动限价是希望配合意大利政府的平抑油价计划。
1: 国际油价高涨也影响到了英国，一些靠开车谋生的英国司机表示，他们的生计已经难以为继。
3: What can we do? We've got to earn a living. None of us is happy. It's not putting money in our pocket.
4: If things don't get better, we'd be looking to park up trucks or actually downscale and send them back. We just can't physically afford the fuel prices.We're looking at an extra £250 a week per vehicle. We have downscaled a lot lately, and we have talked about, actually packing it all up, because sometimes it's just not worth it with these prices. You're just not making any money.
2: 英国皇家汽车俱乐部称，28号，英国加油站的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每升柴油均价约合17.71元人民币，打破了2022年6月创下的记录。而英国汽油价格也在持续上涨，普通家用汽车的加油成本比冲突爆发前高出39%。路透社在报道中称，燃料价格是推动英国通胀的关键因素之一，高涨的油价让持续面临生活成本危机的英国消费者进一步承压。
5: Ridiculous.
6: I have to go to the hospital with my husband every 2 weeks, and it costs a fortune after the, you know, over the month. So it's pretty.Horrendous for us, we're pensioners. So,
7: well, I can't bear to look really. I mean, you need to buy fuel, so we just put it in and, and just accept it what it is.
1: 据美国《纽约时报》29号报道，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分析的卫星图像显示，27号以来，共有9艘油轮在红海沿岸装载了约1250万桶原油，其中3艘油轮在过去24小时中完成了装船。报道称，目前最有力的迹象表明，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至少部分恢复了运行。报道还称，两名了解该管道修复事项但未被授权公开谈论此事的人士透露，沙特已经将输油量恢复到每天约350万桶。沙特能源部和负责东西输油管道运营的沙特阿美公司目前尚未就管道恢复运行表态。沙特能源部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10号上午多次遭袭，管道被预防性关闭。据报道，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用于出口。
8: 伊拉克交通部29号发表声明说，伊拉克航空公司已获得特别豁免，计划于10月恢复从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往返伊朗的航班。美国财政部9月8号发布公告，把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列入特别指定国民。

0: 清单，以实施制裁。据伊拉克媒体报道，受美国制裁影响，伊拉克多个机场近期已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日前表示，政府正与美方展开直接对话，寻求让部分伊拉克机场获得豁免，以便基于人道主义原因恢复相关航班。今天是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目前撤军进程进入最后阶段，不少伊拉克民众和学者期待撤军将推动伊拉克的重建。
1: 隔着我身后的底格里斯河对岸就是巴格达的绿区，那里是伊拉克政府、国民议会以及美英等西方国家驻伊拉克大使馆的所在地。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后，绿区也成为美国在伊拉克政治和军事存在最具代表性的地点之一。随着撤军进入最后阶段，此次美方的表现整体低调，而此刻呢，绿区之内也是相对平静。不过我们在巴格达的街头还是能看到一些伊方树立的与此次撤军相关的标语，上面写着收回决策权，建设家园。伊拉克政府此前也宣布9月30号到10月3号，政府机构将放假4天，并专门将此命名为主权日纪念活动。
2: هو إكمال السيادة وأصبح العراق بأنه سيد موقفه وهذه دلالة على أنه الفرحة ويعتبر عيد وطني
3: خروج القوات الأمريكية وقوات التحالف في هذا الوقت أعتقد سوف تسهل عملية البناء والإعمار لأنه سوف يقوم أبناء البلد بمحاولة إعادة إعمار البلاد من خلال كوادر البلاد من خلال مؤسسات البلاد。
4: 美国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2011年底基本撤军，仅留少量驻军。2014年，极端组织夺取伊拉克大片地区，国际联盟随后增兵伊拉克。2024年，美伊双方就结束国际联盟在伊军事任务达成两阶段过渡安排。今年1月，美军及国际联盟人员撤出位于伊拉克西部安巴尔省的阿萨德空军基地，基地交由伊拉克安全部队管理。此后，国际联盟在伊拉克的剩余力量主要集中在北部库尔德自治区。进入9月，撤军进一步提速，伊拉克收回此前用于军事行动的受限空域，并向民航开放。美国方面也将位于巴格达国际机场的外交支持设施移交伊方。与此同时，相关人员和装备继续从库区埃尔比勒撤离。美方没有公布完整的重新部署方案，不过有美国军方官员向媒体透露，此前在伊拉克北部的数百名美军大部分将重新部署至约旦以及中东其他国家。对于美军在此时撤离的原因，分析认为，一方面，结束外国军事存在是近年来伊拉克政府持续推动的目标；另一方面，随着极端组织失去对伊拉克大片领土的控制，国际联盟原有任务逐步缩减，美伊安全关系也开始由多国军事任务向双边合作转型。此外，今年以来，地区局势持续紧张，驻伊美军自身面临的安全风险也在上升。美国军方人士表示，在近期美伊冲突中，驻伊美军多次遭到袭击，撤军相关部署也有降低风险的考虑。
5: إنهاء الوجود العسكري هو خطوة مهمة وخيار سياسي عراقي يطبق تنفيذياً، لكن الإجلاء هو ليس القطيعة مع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قد يكون العراق يحتاج إلى مجالات أخرى غير المجال العسكري، لأنه اليوم المجال العسكري الذي يفتح مساحة أو يصنع مساحة للتداخل السياسي في الشأن العراقي، وهذا هو مرفوض في القرار السياسي العراقي。
0: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秘密访问阿联酋一事，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地区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强调谴责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强调以方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
6: 声明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 内塔尼亚胡9月27号

0: 出访阿联酋，并会见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此次访问事先未对外公布，在以色列媒体率先披露后，以阿双方于28号晚至29号先后予以确认。据以色列公共广播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穆罕默德会谈后，还同其他数个中东国家的高级官员举行扩大会议，商讨针对伊朗的地区合作事宜。报道说，内塔尼亚胡到访阿布扎比的同期，利比亚政府专机、卡塔尔军机、来自摩洛哥的大力神运输机，以及从沙特首都利雅得起飞的阿联酋政府专机也降落在阿布扎比。9月27号的访问并非内塔尼亚胡今年首次秘密访问阿联酋。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3月26号在阿联酋会晤阿联酋总统，以总理府5月证实这次访问，但阿联酋方面予以否认。在美国推动下，阿联酋与以色列2020年同意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美以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对以色列以及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报复性打击，促使阿联酋进一步加强与以色列的军事和情报合作。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5月表示，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操作人员。按照西方媒体的说法，海湾国家中阿联酋对伊朗立场最为强硬。阿联酋被曝曾参与美以对伊空袭，但阿联酋予以否认。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在以军一个空军基地发表视频声明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
2: 内塔尼亚胡未进一步说明袭击的具体情况，他在声明中警告说，别惹我们，以色列的触角随时都能伸到你们那里。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仍在多个战线开展军事行动，包括加沙地带和黎巴嫩。他还通报说，最近几周以军在加沙地带打死100余名恐怖分子。以色列时报报道说，随着以色列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也就是新贝特，29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方28号夜间至29号凌晨在加沙地带北部采取行动，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也就是哈马斯军事分支北加沙旅指挥官伊兹丁比克。声明称，比克曾担任北加沙旅军事情报负责人，在该旅前任指挥官被打死后接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9号说，身处海外的哈马斯领导人也在以色列打击之列，以方将追击2023年10月7号袭击以色列的所有参与者。以色列议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按以色列媒体说法，这将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计划而非提前举行大选。民调显示，反对内塔尼亚胡的阵营距离执政所需的议席过半仍有差距，朝野阵营选情依旧焦灼。
1: 美国和以色列多家媒体近日报道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之前，以色列收到来自周边国家的多轮预警，但是以方无视了这些预警，没有采取充分的准备行动。
3: 报道称，时任埃及情报部门负责人在2023年6月首次向以色列发出预警，称加沙地带局势不稳定，建议以色列恢复与哈马斯交换被扣押人员的谈判。同年9月，埃及人员赴以色列当面发出预警，称哈马斯可能在为重大袭击做准备，敦促以色列为局势降温，但以方称局势在掌控中。埃及在当年10月初，也就是袭击发生前几天，发出第三次预警，直到袭击发生前约48小时，埃及仍在持续向以色列发布预警。还有报道提到，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也在2023年9月秘密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有发动重大行动的迹象，但是内塔尼亚胡并未将这一警告传达至以色列安全部门，反而强调应保持加沙的平静，以免破坏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景。还有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本月27号突访阿联酋，并会见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有消息人士称，内塔尼亚胡在会晤中要求穆罕默德否认曾在哈马斯突袭前向他发出个人预警。对此，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8号驳斥称，相关报道为假新闻。另外，也有报道指出，以色列情报部门也在冲突爆发前获得了相关情报，但被无视。有媒体披露，以色列

0: 情报部门在2022年就截获了一份哈马斯的作战计划，计划内容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的行动方式高度相似，但以军和情报部门高层将这份情报视作一份理想化的作战计划或能力建设框架，认为哈马斯没有执行能力，所以基本忽视了这份情报。
1: 近来，约旦河西岸针对巴勒斯坦人

0: 陪同下返回家园，却再次遭遇以色列定居者的袭击。
1: اتصل في الارتباط الفلسطيني والارتباط الإسرائيلي وجاء الارتباط الإسرائيلي على البلد هان وطلعت أنا وزوجتي وابني بالسيارة والارتباط الإسرائيلي كان سيارة قدامنا وسيارة ورانا حتى وصلنا البيت لما وصلنا البيت لقينا البيت مدمر طبعا من قبل المستوطنين لا في كهرباء ولا في شباك ولا باب ولا شيء كله مدمر بحدود خمس دقائق عشر دقائق بالكثير صاروا يتجمعوا المستوطنين وحاجروا علينا تعاركوا هم والجيش شوي صار الجيش يضرب عليهم قنابل مسيل الدموع إلا إنه عددهم تكاثر صار فوق 150 مستوطن
2: 马哈茂德说，以军最终未能控制局面，定居者纵火烧毁了整栋建筑以及马哈茂德的汽车。在以色列定居者的围堵下，马哈茂德不得不再次选择离开。以色列军方承认，当晚护送任务未能完成，另有三名以军军官在冲突中受伤。三名涉嫌参与骚乱的定居者被捕。然而，针对此次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继续淡化处理，称其为少数暴乱分子的行为，完全没有提及针对巴勒斯坦人的袭击。
3: 塔斯社29号援引俄国防部的消息报道说，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在俄远东地区阿穆尔州进行训练飞行时坠毁，事故造成机上6名机组人员死亡，1人受伤。
4: 报道说，飞机坠毁地点无人居住，当时并未携带弹药，受伤人员已被送往医院救治，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2个区域对乌方能源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和储存地点、弹药和燃料库，以及乌军部队及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乌军制导航空炸弹和无人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表示，俄罗斯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100%的保障国家利益。佩斯科夫说，西方没有任何一方发出主张对话的理性声音，这使得特别军事行动成为必要。乌克兰空军2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境内40处地点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首都基辅市以及多个州遭到空袭，多地基础设施、电力设施、通信设施等在袭击中受损。泽连斯基29号还表示，乌克兰与比利时达成协议，比利时将在2026年年底前向乌方交付3架 F-16 战斗机，乌方将加快接收这批战机的相关程序。此外，泽连斯基当天感谢美国和挪威向乌克兰提供一套防空系统及配套导弹，并感谢法国和德国近日提供防空援助，其中包括导弹。泽连斯基表示，面对俄罗斯持续升级的袭击，乌克兰需要持续获得防空支持。
3: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9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乌克兰危机中不断升级的袭击及平民伤亡表示关切，谴责任何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并呼吁立即停止当前危险的升级循环，推动实现立即、全面、无条件停火。迪亚里克表示，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应符合国际法，符合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相关决议。联合国随时准备支持所有为此开展的有意义努力。迪亚里克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继续尽其所能，为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提供帮助。综合美联社等多家媒体的报道，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探讨人工智能发展，并共同签署了一份关于人工智能的协议。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表示，已经与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共同签署了一份关于人工智能的协议，该协议具有道德约束力。报道称，这份协议将敦促科技企业落实管控措施， 包括要求企业建立内部控制机制，确保模型不会以非预期的方式入侵或访问技术系统，并要求企业与外部审计或评估机构合作。

0: 对企业的人工智能管控和监测系统是否按照预期运行开展独立评估。
1: Well, I think I'm seeing tremendous self-policing, and they understand that they have to self-police. And it's very hard for somebody to come out and say, get into these models are very complex. We're also thinking about forming a committee so the committee can watch over.
0: 美国白宫方面认为，落实协议内容对保障所有人拥有安全的未来至关重要，相关措施未来或将纳入法律或法规。这些企业还将定期会面，以提升其系统的安全性。报道指出，英伟达、谷歌、Meta、Anthropic、OpenAI、SpaceX 等企业负责人参与协议签署。
2: We agreed to a number of things that include joint monitoring, board special committees, and just generally grading each other's homework, which is a lot better than if people just grade their own homework.
3: There's no conflict between innovation, technology, and safety.We are going to have to create new technologies to advance the capabilities of AI, but we're also creating new technologies to advance the safety of AI.
4: But I think the technology has very real risks, and you know, the mechanism, how we address those risks, is still under discussion. But we all need to work together to make sure that we can win and we can win safely. If we do this right.
5: 当地时间29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当天凌晨起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约9.67亿美元的加拿大对美出口商品，具体种类包括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美国舆论指出，这可能招致来自加拿大的进一步报复。
6: 美国媒体报道称，此次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生效是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的最新升级。美媒指出，美国与加拿大两国年度双边贸易额约8800亿美元，而此次禁令所涉及的商品总额不到10亿美元，对两国经济影响有限。但这一动态标志着两国贸易战的又一次升级，两国关系可能进一步恶化。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8月下旬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于9月8号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及电子产品等美国商品征收等额反制关税，涉及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税率从15%至50%不等。对此，美国方面当天宣布，从9月15号起，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将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国政府采购计划。
5: 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29号发表谈话说，近日南部边境一带发生了一起地雷爆炸事故。韩国军方借此再次挑衅朝鲜。
7: 金宇正说，韩国把地雷爆炸事件的责任推卸给朝方，企图捏造物证来证明他，这种做法非常荒谬。金宇正警告，韩方将会为其挑衅行为承担责任。就地雷爆炸事件，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表示，军方应迅速彻查事故真相，政府将根据调查结果采取必要措施。韩国统一部当天表示，军方正就此开展调查，统一部将与国防部等相关部门合作，并根据调查结果研究采取必要措施。据韩联社电视台9月21号援引韩国军方人士消息报道，韩国陆军第25师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过程中，发生疑似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韩军和所谓联合国军司令部27号启动现场调查。28号，韩军公布阶段性调查结果，称事发区域没有韩军埋雷记录，附近则曾发现朝军埋雷痕迹，该事故极可能由朝军埋设的地雷引发。若最终判定由朝方地雷所致，军方将采取相应措施。
5: 9月30号上午，广西桂林全州县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举行烈士公祭仪式，缅怀在湘江战役中牺牲的红军烈士，激励大家砥砺奋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1934年11月27号至12月1号，中央红军强渡湘江，数万红军将士不畏牺牲，浴血奋战。

0: 成功突破国民党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谱写了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英雄史诗。近日，由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圆满完成了太空试用期，正式转入科学观测运行阶段。今天，中欧双方联合发布了首批太空影像以及珍贵的探测数据，解锁了多项全球首次的太空观测成果。
1: 很多人都见过绚烂的极光，但人类此前始终没能完整清晰地拍下北半球极光的全貌和细微形态。极光就像地球太空环境的情绪信号灯，太阳输送到地球周边的物质能量如何流动变化，都会通过极光的形态直观展现出来。而微笑卫星搭载的紫外极光相机成功获得全球首个不间断的北半球极光全景高清影像，就连极光的细微结构也非常清楚，为揭示太阳风和地球磁场环境的互动规律提供了重要支撑。此外，中欧还联合发布了很多新成果。微笑卫星的软 X 射线相机拍到了16万光年前大麦哲伦星云里超新星爆炸残留的星云画面。另外两台探测设备还首次在地球约10万公里超高空轨道精准测出了太空粒子磁场的详细数据，填补了全球太空高纬观测的空白。微笑卫星于今年5月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转入科学运行阶段后，卫星将正式开展科学观测，为空间物理学研究带来新的观测视角，并在预测及减轻空间天气灾害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人类太空活动保驾护航。
2: 国庆节临近，香港、澳门大街小巷中国红随处可见。连日来，港澳社会各界举办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共抒爱国情怀，共话发展愿景，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3: 在香港，国庆前夕，街头巷尾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迎风飘扬，多个社团举办文化活动，营造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在钻石山活水公园举行的贺国庆活动，吸引香港各区上百名青少年参加，非遗公益体验及益智游戏等丰富活动，让青年在参与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4: 国家的77周年啦，咁我哋对整个嘅社会咧都系热烈咁样去庆祝，咁希望咧日后咧我哋都系会咧系继续搞一个系社区嘅活动，系配合翻政府嘅施政一齐去做。
3: 29号，香港新闻界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以及社会各界近500位嘉宾出席。李家超表示，香港将把握“十五五”规划机遇，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在国家发展战略中贡献香港力量。
5: 国家“十五五”规划，我们香港又有个5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这个非常重要。整个香港未来的发展是一片光明。
3: 在澳门，出入境口岸、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处，国旗飘扬，喜庆氛围浓厚。澳门社会各界人士纷纷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
6: 在祖国的大力支持下，澳门的社会经济不断发展，高等教育事业也实现了提质升级。依托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建设契机，澳门高等教育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7: 澳门的繁荣稳定离不开祖国的关怀和支持。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和澳琴一体化的持续推进，澳门可以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澳门青年也有更广阔的平台和空间施展抱负，实现理想。
3: 此外，澳门特区政府联合多家社团举办“童声歌祖国”国庆文艺晚会，通过红色经典作品和澳门原创文艺作品，展现祖国发展成就和秦澳融合发展成果。
8: 今次是我第4次参加“童声歌祖国”文艺晚会，希望用歌声传递心声，致敬我哋伟大嘅祖国，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澳门越来越好。
9: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希望用红旗颂这首歌来激励更多的澳门青年人， 让他们明白和平

0: 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也让家国情怀在澳门这片土地上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最后祝愿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1: 29号，杭州与香港在港启动空天科技与产业合作活动，汇聚两地政府、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近300名代表，通过企业展示、主题演讲及圆桌交流，探讨太空智能与低空经济融合发展的机遇，并搭建产业、资本与国际资源的对接平台。主办方表示，香港与杭州的创科合作正由企业培育和资源对接迈向更聚焦产业、更重视应用、更面向国际的新阶段。双方将继续加强双向合作，共同推动低空经济、商业航天及相关技术的应用和成果转化。9月29号，上海福马游首发团在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黄岐客运码头启程，33名上海游客齐聚福建连江，开启马祖体验之旅。此次首发团是今年2月大陆恢复上海居民赴金门马祖旅游公政策落地后的首个黄岐口岸专线团。
2: 上海福马游首发团线路串联上海都市文化、福州闽都文化和马祖海岛风情，打造一城游两岸的特色文旅产品。
3: 因为马祖都没有去过，然后都很向往，然后所以刚好有这个政策，然后我们就很期待的过来了，想看一下马祖的风景，然后期待多次去马祖，期待两岸的交流更加频繁、更加热络。
4: 这次有上海有30多位的朋友去我们马祖旅游，那对马祖来讲，它是一个旅游市场，又向前提升了一步，也就是说客源增加了，对于两岸的旅游也是一个正面的发展。我们也希望说，未来除了上海，我们也更欢迎更多的大陆同胞去马祖旅游，来让我们的马祖的旅游市场更加的繁荣。
2: 从连江黄岐到马祖的海上旅程仅需25分钟，福州海关还推动一次过检通关模式，运用智能审图系统与大数据技术，缩短旅客的通关时间。
5: 上海游客的首发团，对于我们整条航线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进一步呢打通了我们长三角地区的客源，将两岸的同胞越走越近，越走越亲。
1: 9月29号，宁波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博物馆正式开馆。博物馆位于浙江宁波海曙区临江镇，毗邻我国古代四大水利工程之一的托山堰，是全国首家聚焦展示中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的综合性专题博物馆。博物馆总用地面积1.24公顷，总建筑面积约1.6万平方米。展陈以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为展示主体，以托山堰为核心展陈载体，联动全国42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致力于打造集遗产展示、学术研究、科普教育、文化交流于一体的水利文化地标。9月29号晚，原版音乐剧《剧院魅影》40周年上海告别季首场演出在上海大剧院拉开大幕。
6: 本次上海告别季演出创下全新纪录，演出档期将持续至12月27号，共计104场，刷新该剧在中国大陆的单程演出场次最高纪录，更是国内有史以来最长周期的原版音乐剧。此次超长档期的告别演出，不仅是经典剧目与上海观众的温情重逢，更是上海深耕演艺市场、激活文旅消费活力的生动缩影。剧院魅影作曲家安德鲁·劳埃德·韦伯认为，上海拥有充满活力的演艺市场与热情专业的观众，是全球音乐剧领域最具活力与潜力的重要市场之一。
7: Having not been in Shanghai now for over 20 years, I said I really, really hoped that Chinese composers and writers, if they're going to write for musical theatre, would write with original stories and would write what they feel. And this seems to me to be what's really happening here. And I think it's really thrilling that so much music is happening. And from what I can see here in Shanghai,
1: 近日，总台纪录电影《窗外是蓝星》《尼加拉瓜巡展》

0: 在你首都马那瓜圆满收官。收官仪式在你国家电影资料馆举行，你国家电影资料馆联合馆长等各界人士出席活动。
1: Estamos súper contentos de haber presenciado y de haber expuesto también la película Censo 13 por diferentes días. Fue un ciclo, la verdad, bastante ameno, con muy buena convocatoria.
2: 窗外是蓝星是中国首部 8K 太空实拍纪录电影，影片以航天员视角呈现了他们在空间站驻留数月的非凡旅程，展现浩瀚宇宙的壮美景象和太空日常生活。本次巡展于当地时间9月10号正式启动，在尼加拉瓜国家电影资料馆等多所文化机构和院校播出，获得巨大反响。
3: Muestra el talento, la energía, la tecnología y la disposición del pueblo chino por lograr avances importantes para el desarrollo de la humanidad.
4: Impresionante, definitivamente demuestra lo que es el desarrollo chino, demuestra este país con un potencial inmenso.
2: 本次巡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驻尼加拉瓜使馆和尼加拉瓜通讯与公民事务理事会联合主办，是庆祝中国同尼加拉瓜复交五周年系列活动之一。
5: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6: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偷偷加练两组，
15: 多拎两个，
16: 多走两步，
1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5: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8: 果汁，
5: 汇源集团全换新，
18: 咱家果园
19: 咱放心。
0: 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内蒙古呼伦贝尔迎来初雪，在额尔古纳湿地，洁白晶莹的霜花缀满枝头，彩林、草甸与河畔都覆上了一层薄薄的雪，蜿蜒碧水与秋色雪景相映成趣，引得游客纷纷驻足拍照。在根河市，斑斓林海点缀素白，尽显北国山林清冽景致。
5: 国际枢纽，信义精华。
2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1: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助力。
1: 站！
0: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据报道，28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相关言论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
2: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可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
3: 郭家坤强调，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与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
2: 近年来，日本不断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强化所谓延伸威慑安排，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妄图实现渐进式核松绑，不断挑战国际社会的底线。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3: 郭家坤强调，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围绕美伊局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支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希望伊朗和美国坚持和平选择。
2: 中方支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希望伊朗和美国坚持和平选择，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尽早重启对话谈判。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一直积极致力于止战促和，愿秉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致力于中东和平稳定的倡议和主张，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继续做出努力。
1: 据路透社报道，卡塔尔外交部29号表示，卡塔尔正在美国和伊

0: 伊朗之间传递信息，努力建立共同基础，希望穿梭外交能够取得突破。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当天对记者表示，我们正在美伊间传递信息，努力建立共同基础，以达成一项能让我们所有人免受冲突影响的协议。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官员28号分别与卡塔尔调解方进行了沟通，目前尚不清楚29号是否又进行了另一轮沟通。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关于伊朗是否会在核问题上采取灵活立场的问题，阿拉格奇称其是无稽之谈。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对记者表示，伊朗做得非常糟糕，他预测伊朗最终会在与美国的战争中放弃。他还称，近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被问及美伊谈判进展时，他没有透露谈判具体细节，只是称事态很快就会有分晓。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媒体有关其愿意以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的报道。
0: 伊朗政府发言人今天表示，伊朗已收到美国对伊方有关结束战事提议的回应。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经由卡塔尔收到美方的回应，方案实施顺序是双方主要分歧点。该消息人士表示，阿拉格奇预计30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讨论美方的这份回应。阿拉格奇25号在美国纽约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秘密访问阿联酋一事，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地区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强烈谴责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强调以方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
2: 声明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内塔尼亚胡9月27号突访阿联酋，并会见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此次访问事先未对外公布，在以色列媒体率先披露后，以阿双方于28号晚至29号先后予以确认。据以色列公共广播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穆罕默德会谈后，还同其他数个中东国家的高级官员举行扩大会议，商讨针对伊朗的地区合作事宜。报道说，内塔尼亚胡到访阿布扎比的同期，利比亚政府专机、卡塔尔军机、来自摩洛哥的大力神运输机以及从沙特首都利雅得起飞的阿联酋政府专机也降落在阿布扎比。9月27号的访问并非内塔尼亚胡今年首次秘密访问阿联酋。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3月26号在阿联酋会晤阿联酋总统，以总理府5月证实这次访问，但阿联酋方面予以否认。在美国推动下，阿联酋与以色列2020年同意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美以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对以色列以及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报复性打击，促使阿联酋进一步加强与以色列的军事和情报合作。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5月表示，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操作人员。按照西方媒体的说法，海湾国家中阿联酋对伊朗立场最为强硬。阿联酋被曝曾参与美以对伊空袭，但阿联酋予以否认。
0: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今天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在飞行途中忽然发出紧急信号并改变航向。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言人说，初步信息显示机上没有发生劫机事件。 以色列媒体称，客机目前已经在沙特阿拉伯降落。

0: 导致航班发出紧急信号的原因可能是飞行员之间发生争执。再来看，美国国防部29号宣布已选定波音公司设计和建造美国海军第六代战机 FAXX， 研发合同总值超过200亿美元，包括采购多架测试机用于地面试航系统及武器集成测试。该战机将拓展美军航母的远程打击范围。波音公司将于2030年代开始交付该战机，最终取代现已的 FA-18EF 超级大黄蜂和 EA-18G 咆哮者，并同 F-35C 协同作战。这是波音公司继美国空军 F-47 项目后再次获得美军第六代战机合同。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29号发表谈话说，近日南部边境一带发生了一起地雷爆炸事件，韩国军方借此再次挑衅朝鲜。
1: 金宇正说，韩国把地雷爆炸事件的责任推卸给朝方，企图捏造物证来证明他，这种做法非常荒谬。金宇正警告，韩方将会为其挑衅行为承担责任。就地雷爆炸事件，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表示，军方应迅速彻查事故真相，政府将根据调查结果采取必要措施。韩国统一部当天表示，军方正就此开展调查，统一部将与国防部等相关部门合作，并根据调查结果研究采取必要措施。据韩联社电视台9月21号援引韩国军方人士消息报道，韩国陆军第25师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过程中，发生疑似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韩军和所谓联合国军司令部27号启动现场调查。28号，韩军公布阶段性调查结果，称事发区域没有韩军埋雷记录，附近则曾发现朝军埋雷痕迹。该事故极可能由朝军埋设的地雷引发，若最终判定由朝方地雷所致，军方将采取相应措施。
0: 明天就是国庆假期了，交通运输部介绍，国庆假期7天客流预计将达21.3亿人次。明天将是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出行人次达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铁路方面，热门方向铁路部门已加开列车，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目前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国庆将至，中国各地装扮一新，一抹抹热烈的中国红铺满街头，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民众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着对祖国的祝福。
2: 黑龙江哈尔滨街头巷尾红旗招展，核心地标繁花似锦，百年老街、百年铁桥、江畔公园装扮一新，冰城大地遍染中国红。
3: 上到滨州铁路桥，看到这么多国旗，我就感觉心里很燃，跟这些国旗合影，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2: 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一面面国旗迎风飘扬，沿着道路两侧整齐排列，将城市装点得格外喜庆。重庆渝中区2000多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云南丽江古城大街小巷悬挂起五星红旗，鲜亮的中国红与古朴纳西建筑、潺潺流水和满城秋菊交相辉映。
4: 一走进来，这个石板路和这个整齐的国旗给我的感觉就很震撼，我心中的这种爱国情怀就油然而生。
2: 国庆假期，陕西延安新区人民公园金秋菊展盛装绽放，成为陕北热门打卡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展区内各色菊艺景观造型别致，层次丰富，与整洁优美的城市生态景致融为一体，绘就出一派国泰民安、景美人悦的秋日盛景。同时，现场地道的陕北特色文艺演出尽显黄土风情，接地气的非遗赶大集同步开市，让市民近距离感受陕北民俗文化魅力。国庆前夕，四川雅安禹城区举办茶马文脉街头定点快闪活动，市民、青年和

0: 学生代表接力唱响《我和我的祖国》，用歌声表达对祖国的深情祝福。
1: 这次旅途中巧遇这个快闪，非常惊喜，能感受到雅安的街巷非常有韵味，孩子们呢也非常有活力，国庆的氛围非常浓厚。
2: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向美好未来，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3: 咱放心。
4: 近日，2026年海峡两岸泉州街舞大赛总决赛暨颁奖晚会在泉州举办。赛事紧扣双节主题，汇聚两岸青年舞者同台竞技。
5: 大赛自2026年6月于福建晋江正式启动，7月至8月，海峡两岸各地区联动选拔，历经多轮比拼，各组别优胜选手最终登上本次总决赛舞台。
6: 街舞呢，是两岸年轻人的共同语言，既有每一次的交流，让彼此有更深的认识与互动。正所谓两岸青年好，两岸才会好。希望呢，未来可以创造更多更不一样的交流舞台。
7: 我们把多场周赛直接设在泉州府文庙、晋江五殿市、状元戏台这些适宜古街区，将国家级非遗泉州五祖泉、晋江高甲戏融入街舞表演。
8: 特别是在泉州这样一座与两岸交流有着深厚渊源的城市，两岸青年通过街舞相识相知。我们希望通过华夏街舞两岸同行成长计划，以街舞为纽带，把一次活动变成持续的交流，把舞台上的相遇转化为更加长期的青年互动，让更多的青年在共同的兴趣中找到共鸣。
4: 韩国爱宝乐园今天表示，在韩国诞生的双胞胎中国大熊猫瑞宝和辉宝将于12月第三周赴华，开启新生活。爱宝乐园表示，将全力做好双胞胎大熊猫安全启程的各项准备。瑞宝和辉宝于2023年7月7号出生，是旅韩大熊猫夫妇乐宝和爱宝在韩国诞下的首对双胞胎大熊猫。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想借巨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2: 不同于单一油种，
1: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3: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5: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特朗普放话，美国会赢，考虑恢复对伊打击。伊朗转交霍尔木兹海峡重开条件，并威胁将新武器投入战场。双方同时保留军事选项，美伊战火重燃是否箭在弦上？伊朗一个月内再称捕获美军无人潜航器，水下暗战是否在不断升级？以总理警告大选前或遭袭，却在敏感时刻突访阿联酋，这场密访究竟意欲何为？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是刘洋。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地雷事件引爆朝韩新一轮对峙，韩方要求道歉，朝方驳斥无事生非。谁先让步，美伊间接谈判陷入僵局，中东军事风险依旧高悬。美军艾森豪威尔号发生着舰事故，航母事故密集爆发，暴露美军战备短板。美国科技行业重量级高管齐聚白宫，签署白宫超级智能协议。好，我们首先来看到围绕一起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件，朝韩双方正走向又一轮尖锐的对峙。30号，韩方敦促朝鲜就地雷爆炸事故道歉，而朝方则指责韩国捏造物证，无事生非。
1: 30号，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敦促朝鲜停止边境加固工程，并就非军事区发生的地雷爆炸事故道歉。
2: 지난9월21일군사분계선이남에서정상적인수색작전을수행하던우리장병들이북한군의지뢰에의해심각한부상을당한사건이발생하였다북한은소위국경선요새화등한반도긴장을고조시키는활동을즉시중단해야하며북측의사과와함께책임있는조치를강력히촉구한다
1: 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陆军第25师21号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过程中，发生疑似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28号公布初步调查结果称，爆炸事故极有可能由朝军埋设的地雷引发。若最终认定事故由朝方地雷所致，韩方将采取相应措施。此后，韩国媒体披露了一段影像，称是当天地雷爆炸的痕迹。长到脚踝以上的茂密草丛之间，有两个间隔2米的土坑。韩国 KBS 电视台还用 AI 生成视频分析事发过程，称21号上午10点51分，韩方士兵在搜索完成的地区进行标记后准备撤退，这个地点距离朝韩军事分界线仅剩10米。
3: 수색이완료된지역표식을실시하라고지시하고진입역방향으로철수를위한준비를하고있었습니다
1: 为撤

0: 退而转过身去的士兵刚迈出脚步，第一次爆炸发生了。
1: 괜찮아라고소리치면서신속하게뛰어서접근하고있었습니다。
0: 紧接着第二枚地雷爆炸，韩媒称当时的爆炸声被军方语音采集装置记录下来，准备撤退的官兵们再次开始地雷探测，在此过程中还发现了一枚疑似朝鲜制造的未爆炸。

0: 本部向媒体发布消息，称韩军当天在现场进行调查时，又在事发地点附近发现一枚塑料制反步兵地雷。
1: 지점직후방에1m 정도거리에서북한군수집반보용지를한발이식별되었습니다。
0: 据韩联社报道，除21号爆炸的两枚地雷和当时目击到的一枚地雷外，总计发现4枚地雷。不过，也有分析认为，不能排除过去埋设的地雷随泥土流入低洼地带的可能性。
2: 지뢰폭발했는게살짝보면은좌우로는언덕이있고중간에폭파인데잖아요그런걸로봐서는유실가능성도배제할수없죠
0: 随泥土流失说随即被韩军方否认。韩国国防部长官姜信哲29号表示，地雷埋设的情况可能与朝鲜推进边境要塞化工程有关。
3: 가능성이적습니다국경성요사와에관련돼서했을것으로이제추정은됩니다
0: 韩媒称，随着朝鲜在军事分界线周边集中军事力量，地雷埋设地带也在逐渐南移。
4: 이번사고지점에서가까운북측비무장지대입니다지난해7월부터북한은기존전술도로외에 MDL 코앞으로내려오는새전술도로를냈습니다두달여만에직선 5km 가넘는전술도로가뚫렸고중간중간간이초소도세웠습니다
0: 韩国国防部长官姜信哲29号在国会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表示，此次事故表明朝鲜明显违反了停战协定。
3: 정전협정위반이명백하고이에따라서저희도그책임이북한에게있기때문에여기에상응하는조치를해나갈것이고
0: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就此次地雷爆炸事故表示，应迅速彻查事故真相，政府将根据调查结果采取必要措施。这是李在明自21号事故发生后首次在公开场合就相关事故发表言论。他曾于21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希望受伤士兵早日康复。
5: 군당국은유엔사와의긴밀한협조를바탕으로신속하고철저한조사를통해사건의진상을투명하게밝혀야될것입니다
0: 据朝中社9月30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29号发表谈话，对韩方调查结论做出全面回应。金宇正说，近日南部边境一带发生了一起地雷爆炸事件，韩国军方借此再次挑衅朝鲜。金宇正表示，韩国把地雷爆炸事件的责任推卸给朝方，企图捏造物证来证明它，这种做法非常荒谬。金宇正警告称，韩方将会为其挑衅行为承担责任。
6: 从当前的朝韩关系以及半岛局势来看呢，这次的地雷爆炸事件呢，势必会对朝韩关系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类似的事件呢，在2015年8月也曾发生过，当时也是韩方的这个士兵啊，在非军事区巡逻的时候，因为地雷爆炸受伤。当时呢，朝韩双方都予以否认。当时呢，围绕这个事件啊，就是朝韩关系也一度紧张，后来呢，双方通过紧急高级会谈，就这个问题呢达成了协议。李在明上台以后呢，对朝采取了比较积极的缓和政策，他希望通过接触对话缓和双方之间的这种紧张对立的关系。虽然朝鲜啊，2024年初啊提出了这个两国论，把韩国定义为这个敌对国家啊，但是从这个目前的朝韩关系啊、半岛局势层面来看呢，这次的地雷爆炸事件虽然会影响双方之间的这样的一些关系，但总体上我觉得双方会保持一种克制的状态。我们还要看这个事情它接下来的它的进展情况。
7: 30号，伊朗政府发言人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戈奇已经收到美方针对调解方卡塔尔提议的回复，目前伊方暂未透露更多细节。分析指出，美伊仍在僵持，看谁先让步。
0: 当地时间9月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对外公开表态称，波斯湾内已经没有美军舰船，美军舰艇已经撤至距离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以外海域，即便是小型美军船只也已经撤出波斯湾范围。穆赫比表示，美国别无选择，只能承认战败并从该地区撤军，只有这样才能结束战争。如果冲突演变成其他形式，伊朗将继续保卫国家，生产新型武器。

0: 己在着舰的过程当中啊，没有有效的用着舰的尾钩挂住啊这个阻拦索，那么导致它撞到了甲板上，那么不仅仅是撞坏了舰载机，可能也会导致航母飞行甲板上的其他人员受伤，或者说呢，也有可能会撞到航母上的其他的这个设备啊，比如说正处于停放状态的其他舰载机。所以如果是啊这个着舰失败，那么砸到了甲板上，那很可能对于航母本身也会产生负面影响。还有一种可能性啊，就是舰载机在着舰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个故障，阻拦索比如说断裂了，那么也可能会导致这个舰载机它没有及时的停止，然后呢直接滑入到海上。那么从这样的一个事件啊，我们也可以看出现在美国海军的核动力航母它的状态已经是越来越不可靠。
1: 当地时间9月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召集美国多家顶尖科技企业高管举行会谈，企业代表共同签署一份白宫超级智能协议，引发外界讨论。
2: 本次白宫会晤汇集了英伟达、谷歌、Meta、OpenAI、Anthropic、SpaceX 等头部科技企业负责人，多家 AI 巨头 CEO 出席会议。会谈核心聚焦两大议题，一是如何平衡 AI 技术创新与安全风险，二是美国在全球 AI 竞争中如何维持领先地位。
3: The continuing debate over the growth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front and center at the White House, hosted today a conference with top tech companies, taking part in a roundtable with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2: 会谈后，特朗普与六家企业代表共同签署一份单页式白宫超级智能协议。
4: And we have just formally signed a new document. This is a statement of principles that you'll see, a statement of standards, commitments that are voluntary on behalf of the industry.
2: 报道称，这份文件属于自愿性质，不具备法律强制效力。特朗普称，这份协议具备道德约束力。协议要求企业落实内部风险审查，开展第三方独立审计，对前沿大模型开展安全评估，防范 AI 带来的安全隐患。
5: I'd say it looked like a group of about 40, but whatever it was, they came together and they did something that few people really, it's almost like a constitution in a way.
6: Is this a core that everybody signed? Is it binding in any way?
5: I think it's morally binding, yeah.
2: 与此同时，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美国联邦政府所有官方文件把人工智能统一改名为超级智能，以此凸显这项技术的强大能力。
5: We've changed the name officially today. We've changed the name, Steve, officially to SI. Okay? SI, like SI, SI, instead of AI. You know what that means? Super intelligent.
2: 华盛顿邮报报道称，该协议标志着白宫迄今为止为应对日益增长的人工智能风险担忧而采取的最重要行动。特朗普还提出成立一个由约十人组成的新委员会来监督人工智能发展的可能性。
7: We agreed to a number of things that include joint monitoring, board special committees, and just generally grading each other's homework, which is a lot better than.If people just grade their own homework.
8: But I think the technology has very real risks. And, you know, the mechanism, how we address those risks is still under discussion. But we all need to work together to make sure that we can win and we can win safely. If we do this right.
1: 据多家以色列媒体9月30号报道，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民航客机，当天上午在飞行途中报告疑似安全事件，随后客机遭遇劫机的可能性被排除，飞机随后在约旦上空掉头，最终在沙特阿拉伯紧急降落。以色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透露说，这架客机发出紧急信号，显然是由于机上发生争执。以色列时报报道说，以空军战机紧急升空并飞向这架客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就这一事件举行了紧急磋商。我们来看到，随着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棕熊大规模下山觅食，人熊相遇的场景从深山林地蔓延至河岸营地居民区。值得警惕的是，大量民众野外偶遇棕熊时频频做出猎奇拍摄的危险行为，当地部门持续发布安全禁令。
2: 据俄媒报道，近期俄罗斯多个地区出现棕熊闯入村镇居民区的现象，媒体将这一现象称作熊的入侵。值得警惕的是，大量民众野外偶遇熊只时频频做出极具争议的危险行为，近距离围拍幼熊，贴近驻足成年棕熊，多次上演惊险对峙画面。在卡累利阿，一只幼熊靠近游客营地时，人们竟立即围拢上前拍摄，殊不知在这种情况下，母熊很可能就在附近，一旦遭遇，后果不堪设想。相比卡累利阿的围观险情，萨哈林岛居民遭遇的场景更为惊险。当地民众野外偶遇成年棕熊，视频画面令人揪心。一头棕熊直接栖坐在人群身旁的树干之上，与当地民众咫尺相对。在勘察加半岛，一只熊甚至站在距离拍摄者仅几米远的地方，而拍摄者坚称并非电脑合成。当地生态部门多次紧急提醒，野外遇熊第一原则是静默远离，快速撤离，严禁靠近围堵驻足观望，尤其是遇见幼熊必须立即反向撤离，绝对不能停留围观。幼熊出现即代表成年母熊就在附近，是人熊冲突最高危的预警信号。
9: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五肺丸，
10: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9: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1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4: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1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6: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7: 专属短号长情，
18: 我跟你说啊，
16: 亲友畅聊免费，
19: 姐咱们再聊会儿。
16: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9: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0: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2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2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

0: 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好，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2: 寻访沧州古城的烟火早餐，造型独特的炸老虎让人齿颊留香，
3: 外皮是酥的，但是里面就特别的松软。
2: 南湖公园一睹沧州武术风采，杂技团内见证绝活背后的千锤百炼，
4: 但是很难掌握的就是它的平衡。
2: 解密大运河飘来的青县红木文化，惊叹200人历时3年，用8万多块构建复刻的角楼奇观，
5: 整件的建筑呢，没有一个铁钉，没有一个柱子，完全呢是靠的榫卯和斗拱。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寻味沧州，匠意千年，正在播出。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在河北省东南部，有一座气质独特的城市沧州，它是闻名全国的武术之乡，也是享誉中外的杂技之乡。豪迈侠义的风骨，代代坚守的传统技艺，再加上别具一格的市井美食，造就了这座城市独有的魅力。远方的家事旅组来到沧州，首先从了解当地人丰富的早餐文化开始。据说当地有一道名为炸老虎的小吃颇具特色，为何会叫炸老虎？我们带着疑问跟着沧州民俗文化学者郎向阳走进一家早餐店。
3: 这吃的人还不少呢。
5: 不少
3: 这不就是炸油条吗？这是炸老虎吗？
5: 这还不是
7: 鸡蛋的多，
5: 这就是油条，你们叫油条，沧州跟天津都叫炸果子。
3: 炸果子
5: 啊，北京也叫油饼。
3: 对，在叫法上很像。
5: 这就是老虎了
3: 啊，这就是炸老虎。
5: 对，老虎这皮儿，还就是小孩啊，以前都是戴个虎头帽啊，穿个虎头鞋呀、虎头的枕头，他这按那个老虎枕头那形状，
3: 小孩的那个虎头帽。
5: 哎，而且呢，您看把这个揭开了，张一大嘴，吞2个鸡蛋，这就像老虎了，
3: 张着大嘴，
5: 由那儿来的也很形象。
2: 炸老虎是沧州一道非常有名的特色小吃。虽然油锅里的炸老虎外形看上去有点像油饼，但却跟油饼有着很大区别。
3: 老板，我发现您在炸这个老虎的时候呀，您要炸2遍是吗？
8: 对，
3: 这第一遍的时候还没炸透。
8: 对，第一遍先做一个皮儿，老虎皮儿让它鼓下来，然后第二遍再装鸡蛋。
3: 第二遍再装鸡蛋。
8: 对，
3: 你也给我来一个吧。这个贵不贵呀？
8: 这个不贵，4块钱一个，2个鸡蛋。
3: 4块钱
5: 里边带俩鸡蛋。
3: 真是合适。
2: 程自旺做炸老虎多年，他的祖父从南皮县来到沧州时就做炸老虎，到他已经是第3代了。
3: 刚刚下过油锅的这个炸老虎又拎了起来，然后手抓了2个鸡蛋，桌子上一磕，就直接打进去。

0: 去了，像一个口袋一样把鸡蛋打进去，拿着然后磕上鸡蛋。
1: 它是和面、醒面、做皮儿、控制油温，这是最重要的。
2: 听郎向阳说，做炸老虎时油温控制最重要，油温过高容易炸糊，温度低了面片又鼓不起来。
0: 这个沧州呢是南接着山东，然后北呢连着天津和北京，但其实在这其他的地方我都没有听说过也没有见过这个炸老虎，只有在沧州见过。
1: 那太好了，沧州的特色。
0: 就只有沧州有是吗？
1: 就沧州这么叫，
0: 只有沧州这么叫，
1: 叫炸老虎。
0: 别的地儿
1: 还真没听说，还叫鸡蛋果子，听着就没劲了。还有刚才说鸡蛋灌饼，这不是饼，是饼啊，这个就叫老虎。
0: 就叫老虎，除了沧州也都没有这个做法，也都没有这个叫法。
1: 是是是。
2: 刚出锅的炸老虎色泽金黄，香气扑鼻，让人顿生食欲，想赶紧吃上一口。
0: 老板，然后还把这个炸老虎给掰开。
1: 对喽，
3: 外焦里嫩，这个
0: 热气腾腾的呀。真的是冒着热气儿，我觉得说如果天气冷的话来上这么一口
1: 那舒服，
0: 太香了。
1: 跟他一块儿呢还有豆腐脑、小米粥、姜配着吃都非常棒。
0: 那我们今天就吃口热的，
1: 对，
0: 然后现炸现吃。而且我发现您看了没有，这个炸老虎啊，我看着老板炸进去的时候，他是一个鸡蛋并没有拿筷子把它给和匀了，但是出来的效果鸡蛋清跟鸡蛋黄已经是
1: 融为一体了。
2: 炸老虎要趁热吃，轻轻咬上一口，外焦里嫩，松软可口。由于里面都是鸡蛋，丝毫没有油腻感，
0: 它特别像鸡蛋糕，吃起来特别像鸡蛋糕。然后外皮是酥的，但是里面就特别的松软。
1: 再带上一点鸡蛋，还好吃。
0: 这个面，老板，我想问一下，这个面跟油条的面是一种吗？
4: 对对对，
0: 是油条。
4: 做法不同，
0: 做法不一样。因为是油条的这个面，所以它吃上去是很酥酥的。
2: 听郎向阳说，炸老虎不仅有咸的，还有甜的、加肉的等很多口味。沧州人喜欢吃炸老虎，这已经成为人们早餐的首选美味。品尝过炸老虎，我们又来到一条餐饮街。
0: 郎老师，除了刚刚您说的这个炸老虎，在沧州大家吃早餐还会有什么选择呢？
1: 还有一个选择，待会儿我带您去一个地儿，咱们吃吃沧州最有特色的羊肠。
0: 吃完这个炸的东西，再去吃点荤腥的。
1: 对，调整调整。
0: 好。
2: 听郎向阳说，沧州曾是运河边的重要码头，南来北往的货船带来了不同地方的特色美味，各地美食荟萃于此，也让沧州的美食文化兼容并蓄，丰富多样。为了品尝一下羊肠汤，郎向阳带我们找到当地一家有名的羊肠馆。
0: 羊肠子
1: 卖的是羊肠子，
0: 就单独喝羊肠子吗？喝羊肠汤吗？
1: 对，当然有配的主食啊。比如说烧饼啊，窝头啊，大饼啊，这都是。
2: 沧州人早晨有喝羊肠汤的习惯，羊肠热量很高，尤其在冬天，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肠汤，既能御寒，还能让人浑身有力气。
0: 这个
1: 多么丰富，
0: 种类特别的多。
1: 是啊，
0: 像这个羊肚、羊肠我比较熟悉了，但是像那个黑黑的是什么呀，老板？
5: 这血肠。
1: 血肠，用羊血做的肠。
2: 老板根据客人的要求搭配着羊杂，羊杂种类很多，有羊肚、羊筋等十多种。
0: 您觉得他家店好吃在哪儿？
6: 一个味道比较好，一个干净。哦，
0: 干净，
6: 对对，
0: 味道好。味道好在哪儿呢？
6: 从我们菜馆来说，就吃几份羊肠都是八九份，我都感觉吃就非常非常的都是感觉另一种感觉，都是沧州味道。啊，
0: 沧州的味道，这就是沧州的味道。
1: 沧州味道。
0: 我发现啊，这家老板做生意有一个非常有特点的地方，那就是这老板在切羊杂的时候都是直接在碗里切。
1: 他这个呢叫碗边切。
0: 碗边切。
1: 碗边切羊肠呢有两种好处，一个呢就是你这些切的东西必须烂乎，入口即化的那感觉，要不然你切不那么爽快。另外一个，这种血肠，碗边一切，刷一下，这么一割，特别的光滑，
0: 就是有它的这个完整性在里面。
2: 老板名叫岳天明，他家三代人都做羊肠汤。
0: 这一碗汤真多呀，这个肉特别多。这一碗多少钱呀？
5: 这一碗，这是我们按照卖的话

0: 吃一碗，我觉得吃这一碗一天都不饿了。那我来一碗吧。
1: 行，咱们每人来一碗。
0: 好，您再展示一下您这个碗边切肠。
1: 对，
2: 羊肠汤已经成为沧州人最喜欢的特色美味。早晨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肠汤，是很多沧州人的早餐习惯。
1: 沧州人吃这羊肠子呢，不讲究坐着吃，都是站着。这手掏一个碗，这儿塞着一窝头，这手拿着筷子，这儿顺着一喝。吃窝头的时候把它拿下来，吃完了再塞在这儿，再夹这羊肠，都是站着吃。这个呢，就跟沧州运河的码头文化有关系。因为呢，来了吃完了赶紧走，就是快餐，还等着有活干呢，那儿还得卸船去呢。所以说来不及。踏踏实实的在这儿吃，是这样，
0: 所以就不讲究说是一定要吃什么大餐啊，或者是那种珍馐美味。
1: 路边上吃羊肠子，坐着那儿都外地的，站着那都是沧州的，
0: 都是沧州人。
2: 羊肠汤是运河边的特有美食，沧州曾是运河边的大码头，许多码头工人早上都要喝上一碗羊肠汤。
1: 咱们先去加料。
2: 刚出锅的羊肠汤香气四溢。我们坐下来想赶紧品尝一下羊肠汤的味道如何。
0: 烧饼窝头油饼配上一碗热乎乎的羊肠，我觉得用现代的话说啊，沧州人的早餐特别硬核，感觉这吃一碗能管一天饱。
1: 硬核，沧州话硬客
0: 啊，硬客啊，真的有这样的
1: 有
0: 这个方言。
1: 对，
0: 看一下这碗羊肠汤，
1: 吃完了当饱当事壮体力。
2: 乳白色的汤汁色泽光亮，香气扑鼻，喝上一口顿感浓香醇厚。
0: 都说这个羊肉鲜，其实它煮出来的汤是最鲜的。
1: 他们这是提前熬的羊骨头熬的汤。
0: 而且我特别奇怪，就是为什么有人能够把羊汤熬得没有膻味呢？这个是最关键的。是羊肉选的好吗？还是说这个熬煮的工艺选的好？
1: 就是它的手法好。
0: 手法好。那喝过汤之后，我们再尝一尝这个小羊肠，晶莹的，
1: 这是小肠。
0: 小肠，
1: 中间肥外头瘦，
0: 雪白雪白的。里面是这个羊油。
2: 羊肠吃在嘴里有一种脆爽的口感，而且细滑咸香，油而不腻，令人食欲大开。
1: 好，
0: 都说这个羊汤香，然后羊肉嫩，我觉得最嫩的部位就在这个肠子上。
1: 这个还嫩，
0: 又脆又嫩啊。
1: 血肠。
2: 听郎向阳说，过去运河边码头工人之所以爱喝羊肠汤，就是因为羊肠汤既能御寒又能滋补身体。
0: 那在过去啊，在码头上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工人呢？做什么事情的工人比较多？
1: 那个卸货的、卸船的、装的、卸的，就这个就大发了。每人扛一扁担，上面拴一绳子头，见着活就干，打零活，没有固定的工作。
0: 所以就是当时啊，就这么一手托着碗，手里面还揣着一个窝头，就这么，
1: 对，
0: 一碗羊汤一口窝头，然后很快的就解决了。
1: 干的都是体力活，这东西多补充能量啊。
2: 听郎向阳说，羊肠汤是一道很有代表性的沧州美食，它与炸老虎都是沧州的特色小吃。一碗浓香爽口的羊肠汤，已经成为沧州人难以忘怀的家乡味道。它不仅是人们最为熟悉的特色美味，也承载了人们心中一份浓浓的温情。近距离感受八极拳的刚猛爆发力，领略武术之乡的侠骨雄风。
0: 看到您练的时候，我就感觉啊，这个十步以内啊，都有一种气场不敢靠近的感觉。
2: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看沧州杂技人以汗水和拼搏淬炼出惊艳中外舞台的绝技。
0: 一个人从前面完全看不到后面的这个情况下往后一扔，然后您就得
3: 接着。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寻味沧州匠艺千年正在播出。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古老的沧州大地孕育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其中最负盛名的就是沧州武术。沧州也是著名的武术之乡，我们来到运河边的南湖公园，这里是沧州人早晨习武练功最集中的地方。
3: 那您说每天早晨都有在这儿练武的？
4: 应该说一年四季，
3: 一年四季
4: 365天，可能除了春节来的人少一点之外，其他每天应该是风雨无阻。
3: 所以说在这儿啊，就能感受到沧州的尚武之风。
2: 沧州地处京津南大门，历史上是兵家必争之地，因此沧州人自古就有尚武之风。明清时期，沧州走出了1930多位武进士和武举人，也让沧州武术声名远扬。听刘永福说，沧州人尚武，具有侠肝义胆的性格。我们在小广场上见到了八极拳传承人丁文江，他每天早上都带领小学员们在此练功。
3: 那您练的就是八极拳？
5: 八极拳。
3: 八极拳啊，那您是
5: 拳的发祥地？
2: 丁文江说，八极拳发源于沧州孟村县，距今已有300年历史，也是沧州武术最具代表的拳种之一。丁文江现场演练起一套八极拳。八极拳属于短打拳法，特点是动作朴实无华，但爆发力强，极具攻击性。在中国传统武术中，自古就有文有太极安天下，武有八极定乾坤的说法。
3: 看到您练的时候，我就感觉啊，这个十步以内啊，都有一种气场不敢靠近的感觉。
4: 八极拳就是特点就是爆发力强。
3: 爆发力，
4: 对，
3: 就是它的攻击性很强。
4: 对对，
3: 只要是近身搏斗的话，
4: 这个、
3: 八极拳是非常厉害的。
4: 适合于什么呢？适合于这种徒手交战。
6: 徒手交战，
3: 近身搏斗。
4: 近身搏斗。所以像我们这个抗战时期啊，比如说我们知道有一首歌《大刀进行曲》。
3: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4: 是，这首歌呢，就源于我们沧州一位武术家，马英童。他是八极出身，
6: 孟村人
3: ，
4: 振奋了中国人民进行抗战的信心和勇气。
3: 是一种武术精神，也是一种爱国的精神。
4: 是是是，
3: 所以说这也是沧州人的骄傲。
4: 对，
6: 这个武术精神也是我们的一个民族魂，
3: 民族精神。
6: 民族精神。
2: 沧州武术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深得沧州人喜爱，也融入到沧州人的血脉里。令沧州人引以为傲，代代传习。两位小学员来到场地中央，表演一套八极拳对打。八极拳注重实战，是打练结合的拳种。两位小学员一招一式刚劲有力，虎虎生风，将八极拳的风格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
3: 在打的过程当中，我看两个人也没有交流，也没有对话，那是怎么配合的呢？
7: 多磨练，
3: 多磨练。
7: 对，
3: 两人一直是这么配合着对打的。
7: 对，
3: 合作了多长时间？
7: 一年吧。
3: 一年。那练的过程中苦不苦，累不累？
7: 苦累，但是都
3: 有
7: 感觉还行。
3: 感觉还行，有成果。什么成果？
7: 拿了好多金牌。
3: 哇，拿了好多金牌！介绍介绍，拿了什么金牌？说。
7: 沧州武术节，还有一些就是去别的地方表演，还有比赛的金牌。
2: 学习武术不仅能强身健体，还能磨练意志，也让沧州人更加注重武术的传承。如今在沧州有各类武术学校和武术馆上百家，很多中小学都开设了武术课程，让孩子们从小就学习武术，传习武术技艺，将沧州武术发扬光大。
4: 王元祥，王先生，
3: 您好，您好，您好，
4: 郭桂增，郭先生，
3: 您好，您好，您好。
2: 公园里练武的人当中，还有很多位沧州知名武术传承人。
3: 三位老先生，三位老师傅。

0: 我主要练的是什么呢？
1: 我练的擦拳、划拳。
2: 王元祥是茶划拳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听他说，茶划门是沧州武术中最古老的门派之一，其特点是动作敏捷舒展，动静有度。他为我们演练了几个茶拳的经典招式。
0: 这就感觉啊，这个拳出去，茶拳都有风，脚下生风。
2: 王元祥又演练了一套划拳，动作威猛，刚劲有力。
3: 好，
1: 划拳。
0: 您刚刚最后这一招定式叫什么？
1: 这叫波收跳钉大胸膛。
0: 大胸膛。
1: 定州好一户不一样。
0: 最后定州定肘。
1: 我出的掌，
0: 掌
1: 我
0: 顶，再一顶，
1: 顶起，
0: 还一四招连着的，别看就这么简单的几招，招招都制敌。
4: 所以呢，这个沧州武术本身呢，它这个既有大开大合的勇猛尝试，也有呢一招制敌的绝技巧招。
0: 它其实我觉得它是对人的这个身体和各个部位的一种非常精准的了解之后，
4: 是
0: 不是这样的？
1: 我们沧州呢，勇猛在全国教武术之前呢，我们门派多，
0: 门派多，五十多个，
1: 在各门派的各有各的优点，各有各的
0: 长处。
2: 沧州武术门派众多。除了有几十种拳术外，还有苗刀、风魔棍等器械武术，都是沧州武术所独有。一代代沧州武术人不断吸取各地武术精华，丰富沧州武术技艺，让很多拳械套路得到提炼改进和创新，更独具沧州特色。
4: 我们有一句话说，武术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沧州呢，作为我们中华武术的大版图当中的一个代表性板块，那么我们在沧州呢，武术已经成为一个城市名片，说言沧州必谈武术，说武术必有沧州，也就是说，这座城市到处回响着这种武术的呐喊，到处都浸润着武术对这个城市的影响。
2: 武术铸就了沧州刚劲豪迈的城市气质。而这片土地上还有另一张耀眼的文化名片，那就是杂技。沧州是著名的杂技之乡，其杂技艺术源远流长，被誉为世界杂技艺术的摇篮。我们在沧州市文广旅局杨志兴的陪同下，来到沧州杂技团，这里的负责人张万军带我们一起探访杂技演员的幕后训练情况。
5: 这就是传统的灯桌子啊，
0: 灯桌子。这桌子我一直都想知道，因为我在舞台下的时候看过好多次灯桌子，但我一直很想知道这个桌子到底有多重啊。
5: 传统的桌子呢，就是说是有30多斤那种八角，这个八仙桌那种。
0: 30多斤，
6: 对，30多斤。
5: 现在呢，我们经过一些技术改良，便于它的运输，现在的10斤左右。
0: 这10斤左右也很不容易，我们转过来，然后在这边靠得更近一点。
2: 一位女演员用倒立的双脚将一张八仙桌在空中不停地旋转翻腾，做出很多高难度动作，颇为惊险，不禁令人叫绝。
0: 我知道啊，这个一张桌子5个面，那有没有数过能蹬的部位有哪些？
5: 一个是这个正桌面
0: 啊，
5: 像这个就是叫跑帮了，叫侧面，
0: 像一个轮子一样把它转起来，这叫跑帮。
5: 我们叫跑帮了。这个就属于蹬正面了。
0: 蹬侧面，然后跑帮。
5: 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说是把它，游刃有余的，展示技巧，因为杂技嘛，还是技巧为主。这个节目已经是我们团的传统节目了。
2: 听张婉君说，蹬桌子属于技巧性节目，展现了演员精巧熟练、出神入化的高超技艺。
0: 看一下啊，一头汗。
6: 对，
0: 真的，就别看这桌子啊，特别灵活的在他的脚上这么转呀、旋转、腾空。特别累，是不是？
7: 是，需要力气，
0: 需要哪个部位的力气？
7: 腿上，
0: 是不是？这就说明这个腿部的力量。
7: 对，
0: 练杂技练的
7: 从小就要练。
0: 你是从多大？
7: 从9岁吧。 九岁，是自己喜欢还是？
6: 也喜欢，然后我父母想。
2: 这位演员名叫陈平，出生在吴桥，他从小就跟家人学习杂技，后来考入杂技学校，毕业后就成为了一名杂技演员。
0: 刚刚杨老师说得有十几斤，
7: 我搬一下，
6: 大概是17-18斤，
0: 17-18斤，特别沉。如果是要抬的话，反正一个人是有点费劲，两个人
6: 需要两个女孩，然后抬。
0: 而且你在蹬桌子的时候，旁边还有一个人在辅助你。
6: 那个基本上不用，就怕掉下来会摔会砸。
0: 会砸。这个桌子啊，您看有五个面，但是有四条腿，它好像脚、腿、
6: 对
0: 面儿都能蹬。
6: 对对，都
0: 哪一面或者哪个部位是最难的？
6: 我觉得是腿儿吧。
0: 腿儿。
6: 对。它因为它是一个脚上去，一个脚蹬那个。
0: 那脚蹬的是哪个部位？是这儿还是？
6: 就是
0: 这儿。
6: 对，脚那个上脚掌吧，然后这样抓着那种。
0: 我觉得你的脚就像手一样，特别灵活，这么抓住啊。
6: 对，要练的特别多，要特别熟练了以后才能那个。
0: 最开始练的时候就上桌子吗？
6: 不是，就是开始在下面，然后慢慢熟悉了以后才能上。
0: 才能上桌子。那如果是控制不住的话，有没有桌子？
6: 会砸的。我原来也砸的过。
0: 你让桌子整个
6: 也不是，有的是这样脚，有的是腿都会砸到身上。
0: 但是还是会坚持下去。
6: 对对对，当然一定要坚持。
2: 为了给观众奉献更加精彩的节目，演员们付出了很多辛劳汗水，还不断在技艺上寻求突破和创新。在排练区，几名男演员正在练习中翻，他们头顶中翻依次传递，展现出扎实的功底。
0: 这一个翻有多高多重？
5: 这个35斤左右吧。
0: 35斤，我们去看一下。
5: 接下来，
0: 几位演员辛苦了，辛苦了。谁是第一个传的？我刚刚没看清楚，您是第一个，然后谁是第二位？哎，您好，两位老师啊，我想问一下，我扛一下可以吗？
5: 没有那么重了。
0: 35，但是
8: 对，
0: 但是很难掌握的就是它的平衡
8: 。
0: 平衡太难掌握了，像我还是扛着都觉得这个翻要歪倒了。想想看，只靠这么一个着力点，就这么大的一个着力点，然后顶到自己的脑袋上，可想而知它的平衡有多么难掌握。
2: 中翻表演属于团体表演节目，讲求配合，只有经过千锤百炼才能拥有高超技艺。这几位演员要给我们展现一下他们的拿手绝活。
8: 漂亮。
2: 几位演员的精彩表演惊心动魄，令人叫绝。当我们再次回看他们的表演，心里依然深感震撼。
0: 我刚刚都没敢数，中间您抛过去之后，中间有几位老师？1、2、3、4、5，中间隔了五位老师，五个人，4-5米，一个人从前面完全看不到后面的这个情况下，往后一扔，然后您就得
5: 接的，
0: 用哪儿接的？
5: 您头。
0: 这儿我能摸一下吗？就这儿。
5: 对，
0: 这里面没有安任何机关吗？
5: 没有。
0: 这疼吗？
9: 那是真脑袋。
0: 疼吗？
5: 还好，不疼。
0: 不疼。
5: 练的时候开始有点麻。
0: 有点麻。
2: 由于长期训练，每位演员的头顶都长出了厚厚的茧子，
0: 就像手掌的茧一样。
9: 这已经有顶了，我们叫行内的话就叫有顶了。
0: 有顶了。
9: 有顶了。他得就劲儿。
0: 什么叫旧劲儿呢？
8: 他要破这个劲儿。
9: 对，
0: 也就是说他是一下子撞过来的，但是你要
8: 是硬顶，
5: 要想要给他救一下劲儿。
8: 对，
5: 救不好了就会很疼。
8: 对对对对，
0: 就像打太极一样，一拳过来我得化一下这个劲儿，然后再顶住，是吗？你是怎么做到的？
5: 练的，
0: 是练的，
5: 感受砸的多一些。
2: 演员们精彩的表演是用平时的辛劳汗水换来的，可谓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0: 就为了完成这个动作，
8: 对，
0: 练了多长时间，多少回？
10: 练了有几个月吧，多少回就记不清了，肯定很多回，每天都在反复的练习。
0: 就这一个动作，就为了那么一瞬间的精彩。
10: 对。
2: 沧州杂技团不仅在节目上不断创新，还希望在表演形式上也能推陈出新。用最精彩的节目让观众领略沧州杂技艺术的魅力。
0: 我刚刚看到您把这个空竹抛到空中去了，哇，抛了多高？
11: 这个可以抛到房顶应该差不多吧。
0: 抛到房顶10几米，也就是刚才还不是您抛的最高的？
11: 不是。
0: 那咱试一下。
11: 行。
0: 好，我要不要站远点？
11: 可以，你稍微远。
0: 站远点啊。好。

0: 防条被穿破了。我觉得最难的不是用这个力量把空竹弹到房顶上去，关键是等它落下来的时候还能精准的，
1: 从容的接受了。
0: 对，很从容的接受，这怎么可能呢？
2: 其实这个是有技巧。
0: 有什么技巧？
2: 你抛起来以后，要用这个杆头瞄准空竹轴，基本上你抛多高都会能接得到。
0: 用这个？
2: 对，用这个杆头瞄准这个空竹的轴。
0: 空竹
2: 可以试一下。
0: 我。完全零基础，
1: 抛低一点，
0: 我先抛低一点吧，我感觉像在拉面一样。
3: 好，
0: 哇，还可以，
3: 还可以，还可以。
0: 但其实我刚在试的时候，完全是就这样吧，来吧，就这种感觉。我刚刚听介绍说，您的这个绝招就是把武术和杂技结合在一起。
2: 对对，嗯，因为沧州是杂技之乡，也是武术之乡，所以后来就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有一些动作啊，就是把武术的九节鞭动作就融入到这个空竹里面。
0: 九节鞭，
2: 对对，
0: 现场有九节鞭吗？
2: 现场就用它，
0: 就把这个空竹当鞭子。
2: 对，
0: 能展示一下吗？
2: 可以可以。
0: 好，
4: 空竹演员名叫高红星，多年来他一直钻研空竹技艺。由于沧州是武术之乡，他就将武术动作融入在表演中，创编出很多高难度的动作，被称为功夫空竹。
3: 单手扯空竹。
0: 单手扯空竹，这是传统的还是？
3: 这是花式空竹的。
0: 花式空竹。像这位演员，他是既在传统的基础上有创新的。漂亮漂亮。
3: 对啊。
0: 漂亮漂亮漂亮。这是您自己设计的吗？还是
2: 自己设计的？嗯。刚开始学空竹的时候啊，学会了以后，因为现在它是之前都是很传统嘛。
0: 对。
2: 我们现在玩的一些很多的花式的。嗯。包括那个把这个各种各样的动作
0: 元素
2: 都加融入到里面。
4: 高红星又展现了一段他创编的功夫空竹，小小的空竹在他手中上下翻飞，仿佛有了鲜活的生命力，让人看得眼花缭乱，赞不绝口。哦，
3: 一个花扣，就学几天。
4: 凭借高超技艺，高红星为观众奉上了精彩的表演，也展现了沧州杂技的风采。
0: 这个厉害，这个厉害。
4: 在沧州杂技人心中，一直有一个梦想，那就是传承古老技艺并不断创新，让沧州杂技艺术迎来新的辉煌。探访红木文化小镇，感受榫卯工艺中蕴含的古人智慧。
0: 一旦卡紧了之后，
3: 它就出不来了。
0: 这是很有意思啊。
4: 8万多块构件复刻角楼奇观，现场拆卸解开中国古建抗震奥秘。
0: 内部的这个结构太复杂了。
5: 为什么说你可以看8级地震呢？
4: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寻味沧州匠艺千年，正在播出。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沧州是京杭大运河流经里程最长的城市，境内运河全长216公里，

占京杭大运河约八分之一。自古繁荣的漕运也给这片土地带来丰富多元的文化。我们听说在沧州清县境内有一座小镇，那里传承已久的红木文化与大运河息息相关。摄制组从市区出发，向北行驶了大约一个小时，来到了位于清县刘河镇的中古湖。

0: 为有了这个千年运河、千年漕运，加上有这个驿站，所以它就和郑和下西洋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也就有了红木文化的源头。
1: 青县红木文化与大运河密不可分。听王小海说，明朝永乐年间起，郑和西下西洋，带回大量珍贵的红木，这些红木从江苏太仓刘家港沿京杭大运河北上，被运至青县浏河驿，就是如今的浏河镇。
0: 据一些专家学者们啊，他们考证啊，提出来一种观点，就是应该在明初的时候，皇宫应该有一个规定，就是像这些外洋外藩来的东西不能直接进皇城的，也就像现在的咱们要检验检疫啊，他怕这当时叫烟瘴之气，现在叫怕这个什么有害生物呀，是吧，病毒病菌侵袭，他要找一个距京城200华里左右的地方，让他卸船消杀，自然消杀。我们青县的浏河驿正好符合这个距离，所以他一路北上之后，在我们浏河驿卸船。
1: 由于大运河的连接，青县与红木结下不解之缘，而青县红木文化也被誉为大运河飘来的文化。
0: 特别是距京城的这个距离比较近，加上有大运河的这个古代的高速公路，所以去京城呢，
2: 黄金水道，
0: 人员交流起来比较方便，这样呢，就青县的一些优秀的木匠被征召进宫，去作为皇家御用工匠，等他们老了之后呢，会告老还乡的，然后又有新人去补充进去，这样一来一往的交流，就使得宫廷木艺和民间木艺有机的融合在一起，也就发展到清雍乾年间的时候，中国古典家具三大作工之一的京作工艺在我们青县诞生了。
1: 青县自古出木匠，悠久的红木制作技艺代代相传，也让浏河镇的家具制作行业长盛不衰。2012年，青县被评为中国红木家具之乡，也拥有运河古家具之都的美誉。听王小海说，浏河镇一直传承着清朝宫廷家具的制造工艺，也坚守着祖辈精工细作的工匠精神。我们在木工体验区见到了红木梳子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董良。
2: 您这是在做
3: 榫卯的梳子，一个按摩梳。
1: 董良自幼喜欢美术，大学就读艺术设计专业，由于从小受家乡红木文化的熏陶，他辞职回乡创业，创立了自己的红木梳子品牌。
3: 人并不是要战胜自然，而是以自然为师，
2: 去适应它，
3: 同时通过咱们老祖宗的这个一把可能挺简单的一把榫卯的梳子，能更好地体现出中国传统的这个一个为人处事的一个方式吧。
1: 听董良说，中国传统木工技艺注重手工制作，很多工艺是机械工具难以替代的，这其中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古人的智慧。
3: 哎，您磨得正好
2: 啊，这样就可以了，
3: 进去了。而且您看吧，您的拔的时候也很难拔出来了，它就是因为这个榫卯
2: 一旦卡紧了之后，
3: 它就出不来了。
2: 这是很有意思啊，这是木与木之间的这种相互的，
3: 对，
2: 必须要严丝合缝的把它给做好。
3: 对，
0: 工匠精神。
2: 哎，很舒服啊，它不像这种非常尖利的尺子一样，对头皮产生一种很刺激的感觉。
3: 这个都是一个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个工艺。
1: 董良的祖辈是京作工艺的传承人，在红木文化小镇，人们一直坚守着祖辈传承下来的工匠精神。
3: 它是我们这儿极其珍贵的小叶紫檀，就是说的檀香紫檀。像这把梳子，就是通过
2: 这根棍儿
3: 转化的。
2: 这把梳子不是一体成型的吗？
3: 它不是一体成型的。您看这个就更清晰了，这一块是这个一个
2: 纹路，
3: 这块呢和它是一个纵向的一个纹路，这个是横向，这是纵向，这样动完之后就类似中国传统的这手工这个工艺，这样一个给它进行一个加固，同时呢这把梳子就是通过这样的做出来的。可能这个您看不太清，但是这条有一条线，
2: 能看得清楚，它的纹路是完全是这样的经纬相交的感觉。
3: 对了
2: 啊，您看，
3: 就是这样，
2: 这边是往上的纹路，然后这边是横向的纹路，一个竖向一个横向，所以说一旦是不小心摔到了地上，
3: 它是没有问题的，
2: 没有问题了。
1: 董良设计制作的各类红木梳子深受人们喜爱，2019年在北京国际设计

0: 一周文博设计大赛上，他设计的梳子荣获了一等奖。他希望把木工制作技艺继续传承下去。离开体验区，我们继续参观红木文化馆。在展区中央，一座紫禁城角楼的复制品吸引了我们的目光。
1: 亲自主持设计。
2: 您好，高老师，您好，哇，这是
3: 紫禁城角楼。
2: 角楼，它所处的位置是？
3: 它所处的位置是在紫禁城的四个角上。
0: 关毅是中国文物学会的传统木作专家，听他说，紫禁城角楼堪称中国古代建筑的绝妙精品，其构造十分复杂。
2: 那这是按照多大的比例然后进行
3: 一个？按照1:10。
2: 1:10。
3: 以宋代的营造法式作为依据来计算，精密的计算和精准的复制。您看啊，它整个的每一组的建筑之间啊，都采用的这种勾连的这种方式。所以呢，整件的建筑呢，没有一个铁钉，没有一个柱子，完全呢是靠着榫卯和斗拱。那么体现了超强的中国古代木作的这种艺术，也是迄今呢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木质的一个工艺。
2: 所以尽管它是微缩的，但是它并不是只是还原了它的样子，而是每一步都是按照这个古代的营造法式来做的。
3: 是的，它是既有外观又有结构。
2: 这用了多少块木料啊？
3: 一共是82,575块。
2: 8万多块，那最大的多大？最小的有多小？
3: 最大的，你比如说就像这些个栏杆呢、杆朵啊，包括这个是比较大的。最小的像这样一个，这叫猫头滴子，就是水滴。
2: 这不是瓦片吗？
3: 是瓦片。所谓的瓦当就是指这些东西，在这个墙上的。故宫呢建造的是用琉璃瓦，我这里全部是红木制作的，这种小的这种瓦片，光这种木楔钉，
2: 木楔钉是
3: 这个，这是木楔钉，每块的连接呢，这叫楔钉。那么木楔钉我们用去整整60箱，
2: 哇，这么小的，比针也就粗一点点的这个木楔钉用了60箱。
3: 对，
0: 复制如此复杂的古建筑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在复制之前，关毅用了很长时间进行实地勘察、调研和论证。
3: 所以说呢，这个呢是结构呢是极其复杂，另外呢用时、用工、用料都是非常庞大的。
2: 用多少工、多少时、多少量？
3: 大概200个人工在历时3年的时间。
2: 200个人？
3: 对，
2: 3年的时间就是为了要完成。
3: 因为这个是要不同的工种来进行配合。那么我们制作这个角楼的时候，可以说聘请了当代中国最著名的古建学家、文物学家以及历史学者，是3年才够制作完成。
2: 不管是说瓦当也好，还是这种的地板的石材也好，还是用这种柱子也好，全部都是用木料来表现的，
3: 而且是用最名贵的红酸之木。
0: 听关毅讲，这座角楼复制品除了大小之外，其他都与原建筑一模一样，每扇门窗都能打开。
2: 我们现在看到的它是一个完整的整体，然后您又说了它是每个零件都可以活拆活卸的。我们现在如果是把它全拆了也不可能，但是您能不能演示一下？
3: 当然可以。
2: 可以吗？
3: 那就需要我们的技师。
0: 在几名工人的协助下，角楼复制品被拆卸开，让我们得以看到它的内部结构。
2: 太难得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角楼的
3: 对内部
2: 结构，
3: 详细的内部结构。
2: 这些都是这个
3: 对斗拱，
2: 斗拱的，然后斗拱连接的压的，这是什么？
3: 来，这是横梁。
2: 这是横梁，然后这边呢？
3: 一样，这是大梁。
2: 这是大梁。
3: 对。
0: 听关毅讲，榫卯结构不同，应用方式也不一样，但都在建筑上起到关节作用。如果榫卯使用得当，木结构之间严密扣合，能达到天衣无缝的效果。
2: 太复杂了，内部的这个结构太复杂了。
3: 为什么说你可以抗8级地震呢？它就是非常复杂的这种形式，也就是呢，重重的开始组合成它的力量。那么这种力量呢，既起到支撑，也起到连接，也起到固定的这种作用。所以说这样这一个建筑才能绵延几百年的时间。
0: 紫禁城角楼蕴含了古人非凡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如今工人们依靠精湛技艺将其等比复制，体现的正是传承已久的工匠精神。这样一份对传统的敬畏与创新，也深深扎根于沧州。武术的风骨，杂技的巧艺，红木的精工。

0: 无数民间匠人接续耕耘，守正创新，让千年文脉在沧州这片大地上代代相传，熠熠生辉。
1: 在广西新野县，和以上的名字家喻户晓。他一生清廉，尽忠为国，闯宫救海瑞的故事更是流传乡里，为人称颂。嘉靖31年，何以上乡试中举，入朝为官，担任户部司务。虽然只负责公文的交接与管理，但因此结识了同在户部任职的海瑞，两人志同道合，成为挚友。嘉靖皇帝晚年身居西院，沉迷于修道炼丹，导致朝政日渐荒废。嘉靖45年，刚正不阿的海瑞写下一篇震惊朝野的治安书。在这份奏折中，他言辞犀利地指出皇帝的种种过失。嘉靖皇帝看后龙颜大怒，下令将海瑞关入诏狱。何以上听到消息，心急如焚。他深知海瑞的为人，更明白那份奏折背后的忠诚与担当，但无奈自己只是一个司务官，根本没有资格面见皇帝。为了救出海瑞，也为了心底的那份正义，他决定冒死闯宫为海瑞求情。
2: 他就跟那个宫廷侍卫说呢，我是户部司务，皇上要户部拨钱建造道观，我要建入钟楼，丈量尺寸，计算好所需的银两，以便拨银铸钟。
1: 景阳楼的钟声是日常召集群臣上朝议事的重要信号，特殊时期一旦钟声响起，就意味着发生了大事。何以上以丈量尺寸为由进入钟楼，趁守卫不备撞响了景阳钟。嘉靖皇帝听到钟声，以为边防告急，急忙召见撞钟人。何以上被带到朝堂之上，他呈上请求释放海瑞的奏折，并据理力陈道。海瑞虽然言辞逆耳，却是赤胆忠心，皇帝降罪于他，会令天下人心寒，大明的国本也会因此而动摇。嘉靖皇帝听后盛怒，命人将何以上重责100廷杖，关入刑部大牢。被追问受谁指使时，奄奄一息的何以上回答，只是自己的一颗丹心而已。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户部小吏闯宫面见皇帝，震惊了朝野。消息也传到了何以上的家乡，乡亲们为他感到担忧，有人劝他的父亲躲起来或逃难，避免受到牵连。何世锦却认为儿子不畏生死救海瑞是为了国家大义，自己又怎能为了不受牵连而逃走呢？
2: 但是他的父亲不但不逃，他还非常支持自己的儿子，认为自己的儿子呢是忠于国家的，并且赋诗一首：平生教儿为忠孝，忽报郎君犯至尊，薄饼当成朝日月，笑将泪雨洒乾坤。
1: 这件事发生几个月后，嘉靖皇帝突然驾崩。隆庆皇帝继位后大赦天下，何以上因为闯宫救海瑞的忠义之举赢得满朝敬佩，获得重用，官至太仆寺卿，官阶3品。年万历18年，64岁的何以上告老还乡，因为

0: 清乾隆年间，周元礼调任直隶省，担任清河道一职，这是负责一省水利事务的重要职位。有一年，周元礼去衡水巡查水利时，在阜阳河畔目睹了惊险的一幕。
1: 我看到了一个大石桥，就是已经坍塌，老百姓呢过河很不方便。那么他呢就发现，就是这个石桥呢，就经常有路人呢，就是因为过桥，这个危桥呢被河流卷走，甚至失去生命。
0: 这座桥是衡水前往京城的交通要道，桥面坍塌损毁，百姓们只能涉水而过或绕道而行。作为主管河道水利的官员，周元礼心急如焚，他连夜写下题本，恳请朝廷拨款重建新桥，以解百姓之忧。然而三个月过去了，等来的却是朝廷因筹备西北战事暂缓拨款的回复。周元礼深感忧虑，每拖延一天，就意味着涉水过河的百姓多一分危险。等不来朝廷拨款，他决定自行筹措资金。周元礼捐出多年俸禄，甚至准备抵押祖产田契。这一举动在族中引起轩然大波，他以为官者当是明命如天为由说服族人。
1: 他呢，就是这个出发点是什么呢？他就是要缩短时间，让这个衡水的老百姓呢尽早的就是享受到就是通桥之后的便利，就是时间一短一好，
2: 很急迫的心情。
1: 对对对对，嗯。那么这个在造桥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人就是提出，就是那个石桥呢进行简单的修缮，一下就好了。但是他的心里呢，就是他要一劳永逸的，他就是要完完全全的就造一座新桥，很那个稳固的一座大石桥，就是永久的为这个衡水的老百姓这个服务。
0: 为了修建一座坚固耐用的石桥，周元礼请来技艺高超的工匠，选用质地坚硬的石材。为了筹措更多的资金，远在里里的家人把平日节省下来的银两寄给周元礼作为修桥费用。
1: 我们里里有一个风俗，就是每到春节就是宴请宾客都要用一个提胖。那么周家在宴请客人的时候都是用的是真的就是提子，唯独他们周家自己就是用的是一个木制的一个提胖，就上面浇了一个肉汁，然后冒充这个提子，然后就是达到这个节约的一个目的。
2: 只能看不能吃。
1: 对。
0: 一位四品的河道官员，家中生活却十分简朴。然而，当面对百姓疾苦时，周家人毫不犹豫地倾尽所有。在周元礼的督造下，历经一年多时间，这座承载着无数百姓期盼的石桥终于竣工。乾隆皇帝为桥赐名安济，意为安济苍生，也褒奖周元礼为民造福的善举。直到今天，安济桥仍然横跨在阜阳河上，历经岁月洗礼，依旧坚固如初。桥柱无言，却记录下一位好官曾以河流顺轨、比民安居的责任与信念，托起万民渡河的希望。周元礼在外为官为民造福的事，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
1: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针对日前结束的中美元首会晤，多家国际主流媒体予以高度关注，展开深入报道。相关报道指出，此次元首会晤可能成为两国关系走向的关键节点。
3: 美国《纽约时报》报道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前往美国首都华盛顿近郊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打破了美国总统通常在白宫迎接他国领导人的传统。《纽约时报》还对中美元首9月24号在白宫举行的会谈进行了报道。报道指出，此次会谈开启了新篇章，这可能成为美中关系走向的关键节点。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 CNBC 指出，中美元首会晤气氛友好，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成为关注焦点。英国《金融时报》也关注到，中美元首在白宫举行的会谈，称两人就两国之间广泛议题展开会谈。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社论，指出中美互动反映追求稳定的积极意义。报道指出，中美两国作为在许多方面对世界影响深远的大国，在国际形势风云激荡的当下，中美元首会晤因此备受瞩目。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美国国内部分政客对中美外交互动的

0: 积极意义持肯定态度。报道称，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我很高兴这次会谈能够举行，外交至关重要。俄罗斯卫星网还报道称，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中美领导人之间的接触非常重要。他说，两个世界大国和大型经济体的接触一直都是全球瞩目的事件，这是非常重要的接触。
1: 据报道，28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相关言论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
2: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可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
3: 郭家坤强调，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与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
2: 近年来，日本不断加速在军事化进程，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强化所谓延伸威慑安排，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妄图实现渐进式核松绑，不断挑战国际社会的底线。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1: 据路透社报道，卡塔尔外交部29号表示，卡塔尔正在美国和伊朗之间传递信息，努力建立共同基础，希望穿梭外交能够取得突破。
4: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当天对记者表示，我们正在美伊间传递信息，努力建立共同基础，以达成一项能让我们所有人免受冲突影响的协议。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官员28号分别与卡塔尔调解方进行了沟通，目前尚不清楚29号是否又进行了另一轮沟通。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关于伊朗是否会在核问题上采取灵活立场的问题，阿拉格奇称其是无稽之谈。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对记者表示，伊朗做得非常糟糕，他预测伊朗最终会在与美国的战争中放弃。他还称，近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被问及美伊谈判进展时，他没有透露谈判具体细节，只是称事态很快就会有分晓。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媒体有关其愿意以解除对伊朗制裁，并解冻资金换取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的报道。
1: 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今天说，伊朗就战事问题的提议已收到美国方面的回应。穆哈杰拉尼发文说，在9月30号的内阁会议上，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报了纽约之行及所举行的一系列会议，其中包括伊朗通过调解方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条件。阿拉格奇还通报已收到美国方面的提议。穆哈杰拉尼说，尽管敌人试图孤立伊朗，但伊朗代表团与欧洲国家、中东国家及其他国家举行了多次会面。阿拉格奇25号在美国纽约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

0: 尔木兹海峡可以在七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秘密访问阿联酋一事，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地区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强烈谴责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强调以方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
1: 声明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内塔尼亚胡9月27号突访阿联酋，并会见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此次访问事先未对外公布，在以色列媒体率先披露后，以阿双方于28号晚至29号先后予以确认。据以色列公共广播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穆罕默德会谈后，还同其他数个中东国家的高级官员举行扩大会议，商讨针对伊朗的地区合作事宜。报道说，内塔尼亚胡到访阿布扎比的同期，利比亚政府专机、卡塔尔军机、来自摩洛哥的大力神运输机以及从沙特首都利雅得起飞的阿联酋政府专机也降落在阿布扎比。9月27号的访问并非内塔尼亚胡今年首次秘密访问阿联酋。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3月26号在阿联酋会晤阿联酋总统，以总理府5月证实这次访问，但阿联酋方面予以否认。在美国推动下，阿联酋与以色列2020年同意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美以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对以色列以及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报复性打击，促使阿联酋进一步加强与以色列的军事和情报合作。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5月表示，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操作人员。按照西方媒体的说法，海湾国家中阿联酋对伊朗立场最为强硬。阿联酋被曝曾参与美以对伊空袭，但阿联酋予以否认。
0: 据美国媒体9月29号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将大幅削减五角大楼高级将领的职位，五角大楼也证实了这一消息。
1: 报道说，赫格塞斯预计将于当地时间9月30号在弗吉尼亚州一军事基地发表演讲，阐述未来一年军队的优先事项，其中一项改革措施是削减高层职位，把将军的职位数量减少20%。报道援引一名五角大楼消息人士的话称，此次削减的是将官岗位，并非直接裁减20%的现役将级军官，其中部分岗位不会直接撤销，而是降低对应军衔级别。报道说，根据一份备忘录，赫格塞斯9月早些时候批准了陆军、海军、空军和联合军种的削减计划，要求各军种在2027年1月1号前完成削减计划。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在过去数届政府任内，五角大楼和国会一直试图精简高级军官队伍，推动美军在冷战时期构建的庞大军事体系向更多依靠无人机等技术作战的方向转变。目前美军约有850名一星以上将官，占总兵力不到1%。数十年来，美军总体规模持续缩小，但将官人数并未同比例减少，在全军中的占比反而有所上升。
0: 综合美联社等多家媒体的报道，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见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探讨人工智能发展，并共同签署了一份关于人工智能的协议。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表示，已经与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共同签署了一份关于人工智能的协议，该协议具有道德约束力。报道称，这份协议将敦促科技企业落实管控措施，包括要求企业建立内部控制机制，确保模型不会以非预期的方式入侵或访问技术系统，并要求企业与外部审计或评估机构合作，对企业的人工智能管控和监测系统是否按照预期运行开展独立评估。
3: Well, I think I'm seeing tremendous self-policing, and they understand that they have to self-police. And it's very hard for somebody to come out and say, get into these models are very complex. We're also thinking about forming a committee so the committee can watch over.
2: 美国白宫方面认为，落实协议内容对保障所有人拥有安全的未来至关重要，相关措施未来或将纳入法律或法规。 这些企业还将定期会面，以提

0: 争其系统的安全性。报道指出，英伟达、谷歌、Meta、Anthropic、OpenAI、SpaceX 等企业负责人参与协议签署。
1: We agreed to a number of things that include joint monitoring, board special committees, and just generally grading each other's homework, which is a lot better than if people just grade their own homework.
2: There's no conflict between innovation, technology, and safety. We are going to have to create new technologies to advance the capabilities of AI, but we're also creating new technologies to advance the safety of AI.
3: But I think the technology has very real risks. And, you know, the mechanism, how we address those risks is still under discussion. But we all need to work together to make sure that we can win and we can win safely. If we do this right.
4: 国庆将至，中国各地大街小巷装扮一新，特色活动丰富多彩，节日氛围浓厚。
5: 喜迎国庆，中国红泛亮城市街巷。在黑龙江哈尔滨，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城市地标花团锦簇，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气氛。在福建厦门，城市主干道上国旗飘扬，主题花卉色彩缤纷。在辽宁大连，1.8万面国旗悬挂在城市街道两侧，表达着人们对祖国的深深祝福。在云南丽江，古城街道挂满国旗，数万盆鲜花绚丽绽放，人们驻足观赏，定格美好瞬间。在湖北来凤，千余名土家族儿女身着盛装，跳起民族舞蹈，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国庆假期将至，绚丽的灯光点亮城市夜空。北京以永定河串联起首钢园、园博园的两园一河滨水空间，打造丰富的假日场景。夜幕下，首钢冷却塔裸眼 3D 主题光影秀绚丽亮相，陆地水上双市集热闹开市。在上海南翔古镇，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陆续开启，让游客能够全方位感受古韵与潮流共生的文旅体验。在山东青岛，科技强国主题灯光秀绘就的光影画卷，让节日氛围更加浓厚。在广东梅州，巨型梅花主题灯光造型沿江铺展，特色水上集市、民俗展演等，为市民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体验。在江苏泰州，桥梁轮廓灯、景观灯悉数点亮，将国旗映照得愈发鲜艳。在甘肃嘉峪关，人们撑起巨幅国旗，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千年雄关下，歌声与光影交织，现场气氛热烈。
6: 参与了这次的大合唱的活动，让人心情澎湃，也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4: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7: 今天由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首批太空观测图像和探测数据发布，其中微笑卫星搭载的紫外极光相机成功获得全球首个不间断的北半球极光全景高清影像，为揭示太阳风和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提供了重要支撑。目前微笑卫星正式转入科学观测运行阶段，将在空间天气、防灾减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昨天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创新指数排名全球第10，与2025年持平。此外，根据今年的报告，中国拥有3466家深度科学初创企业，数量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2。财政部等三部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自2026年10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期间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享受1个百分点的贴息支持。本次新政聚焦首套刚需，新房、二手房均可纳入。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自2026年10月1日起，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这意味着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实现随采随装随发，持续充实香港菜篮子。
8: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9: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11: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诚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4: 根据美国政府本月初发布的公告，29号，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实施的进口禁令生效。此次禁令涵盖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涉及金额约$9.67亿。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此次禁令对两国经济影响有限，但这标志着两国贸易战的又一次升级。
9: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想借巨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
4: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喝到鲜食，六不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5: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6: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7: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8: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放话美国会赢，考虑恢复对伊打击，伊朗转交霍尔木兹海峡重开条件，并威胁将新武器投入战场，双方同时保留军事选项。美伊战火重燃是否箭在弦上？伊朗一个月内再称捕获美军无人潜航器，水下暗战是否在不断升级？以总理警告大选前或遭袭，却在敏感时刻突访阿联酋，这场密访究竟意欲何为？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联大会议期间，美伊进行间接对话之后，特朗普明确拒绝了伊朗方面提出的七日停火路线图，并在28号宣称事态很快就会有分晓，美国会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则称，伊朗已向美方转交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并称条件完全公平合理，美国将会如何回应？就在此时，伊朗革命卫队宣称，若冲突演变成其他形式，伊朗一定会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而美方则一再透露，正考虑恢复对于伊朗的打击，同时保留军事选项。美伊战火重燃是否箭在弦上？27号，伊朗宣称再次捕获一艘美军先进无人潜航器，但美方矢口否认。美伊水下暗战是否正在悄然升级？敏感时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出警告称，敌对势力或在大选前发动袭击，而他却被曝此时突访阿联酋。这场密访究竟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做得非常糟糕。他预测伊朗最终会在与美国的战争中放弃，油价将大幅下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伊朗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提出重

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美国，一方正等待美方正式回应。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伊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但。

0: 月，伊朗都将严阵以待，哪怕最终演变成一场末日战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9号称，如果冲突演变成其他形式，伊朗一定会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据路透社28号报道，受美伊冲突影响，原油价格明显上涨。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原油。美国能源信息局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9月18号的一周，美国仅拥有2.846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与今年3月底水平相比，减少超1.3亿桶。好，首先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刘新春先生，欢迎您。
1: 你好。
0: 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欢迎。
2: 你好。
0: 我们看到本轮美伊冲突呢已经是7个月有余啊，信息量是比较大的。在刚才短片当中谈到几点，一是双方说了在交换啊彼此关于这样的一个谈判的情况，在传递的过程当中，当然是通过调解人。另外就是说，美国也说正在考虑啊重启对于伊朗的打击的可能性，而伊朗说呢，如果遭到打击的话，将投入新式武器。那也有一种说法，看到现在有一种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有这种运油的船只通过海峡，所以美国每天立场在变得更加强硬。那在这样的一些前提之下，那战火重燃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另外，为什么美国对于伊朗此轮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不是特别积极？
1: 现在重燃战火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因为现在美国跟伊朗的博弈又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这一个阶段是伊朗主动提出来要谈，但是美国现在的态度是不谈。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伊朗持续要求谈，美国最后不谈，那么伊朗再采取军事行动，主动扩大战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所以目前这个阶段确实双方都有谈的意愿，但是谈不成再打起来的可能性很大。就根据双方现在公开的表态来看，好像双方的立场和态度都没有明显的变化，双方的表态都是愿意谈，准备打，不怕全面打。但是实际上根据最近2周的双方的言行来分析的话，现在出现的情况是伊朗急着谈，伊朗主动提出来要谈。伊朗首先提了一个方案，就是7天停火的方案给美国，结果美国那个很快就拒绝了。后来伊朗说又拿回去修改了，现在又给美国提交了一个经过修改之后的7天停火的方案，那么在等待美国回应。最初呢，美国没有回应，没有回应，伊朗的外交部长又在纽约等了两天，还没有等到美国的回应，就回到伊朗国内去那个等。现在伊朗方面说得到美国的回应了，但是美国的回应到底是什么，伊朗也没有说。美国方面不仅是没有说他回应是什么，至于有没有回应，美国也没有说。很显然现在谈判的趋势有点逆转，就是本来在过去7个月的美国和伊朗的博弈中，在绝大多数时候在谈判的问题上是美国急，美国追着伊朗谈。那么之前我们看到的这个剧本都是美国提出一个方案来交给伊朗了，美国说正在跟伊朗谈判，伊朗方面说没这回事，根本就没有谈判，只不过是一些信息的交流。然后美国这方面说谈得不错，很快就要谈成了，伊朗说根本没有这么回事。然后现在是倒过来了，现在说伊朗说想谈，给美国提交了方案了，美国说那个不谈，那个现在不是谈的时机，但是伊朗说那个伊朗还是准备谈，所以现在形势确实是逆转了。至于为什么逆转了，至少根据美国媒体、美国官员最近的报道说，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美国现在占据了有利的地位了。经过美国是从5月4号就开始派军舰和战斗机来护航，引导船只出来。那么经过这几个月之后，美国说霍尔木兹的海峡下边布的水雷也基本上都排完了，那么伊朗打击过往船只的能力也下降了。美国的媒体说从9月23号开始，伊朗就再也没有袭击过过往海峡的船只了。所以有报道说现在可能一天从海峡出来的石油有1300万桶，就是之前一天战争之前出来的大概有1900万桶，所以现在大概有70%多的石油，也就是恢复到战争之前的70%。

0: 一十左右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认为他是处于有利的地位，所以他不怕拖下去，他现在不准备谈。
1: 嗯，所以我们一直在讨论，在本轮美伊冲突当中的霍尔木兹海峡是双方博弈的一个重要的筹码。那从现在这样一个情况来看的话，包括伊朗方面也说了，如果再次燃起战火的话，将投入新式武器。那新式武器有可能口袋里装的是什么？另外，根据伊朗方面说，说在波斯湾里现在已经没有美国的军舰了。那这种说法到底靠不靠谱？
0: 正像您刚才所说到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一轮的这个交锋其实就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那么在美国和伊朗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中间，既包括火力方面的交锋，其实也包括舆论上的这个交锋。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伊朗也预判到美国可能要重新恢复对伊朗的这种军事打击。那么伊朗来讲的话，他要想有效的抗击或者说是威慑美国的这个军事打击，必须要展示自身的这个能力，同时呢要进一步的强化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因此在这个时候，伊朗所说的他手中可能要有新的这个武器对美国进行相应的这个打击，并且强调在霍尔木兹海峡没有美国的军舰进行活动，我们都可以视为这在这个过程中间的一个舆论战。首先我们看它有什么样的这个新武器。由于伊朗预判到如果说美国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很有可能主要的还是使用海上的航母战斗群上的舰载机对这个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因此呢，他所说的这个新的武器无非就是两类，一类是反舰的弹道导弹，第二类是新型的反舰的巡航导弹。那么这两种武器某种程度上可以对美国的航母战斗群包括它的属舰可能构成一定的威胁，就想利用这种方式把美国的航母战斗群的主要的舰只赶到离这个伊朗海岸更远的这个地方，那么以此来迫使美国的舰载机降低出动强度，增加保障的难度，这样缓解伊朗所面临的这个压力。所以它的反舰弹道导弹，它在此前说它进行了相应的试验，但是这种这个弹道导弹要想对海上的这个活动的目标进行打击，难度是相当大的。至少到目前为止来看的话，伊朗还没有进行过成功的端对端的这种反舰弹道导弹的这个试验。因此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他强调这种能力就是想通过舆论战的方式对美国施加的这个压力。那么霍尔木兹海峡有没有这个美国的这个军舰，以及他是否能够把美国的军舰赶到这个500千米以外的这个情况，那么需要来分析到底霍尔木兹海峡里面是一艘美国军舰都没有，还是一直都没有美国的军舰，还是什么样的军舰被他赶到了500千米以外。必须要强调的，美国的航母战斗群在这个阿拉伯湾进行这个阿拉伯海进行活动的时候，本身它就是离伊朗的这个海岸就在600千米以上。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呢，伊朗所说的这个在霍尔木兹海峡没有美国的军舰，或者说把它赶到500千米以外，某种程度上可能是舆论战的这个宣传的这个需要。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里面有没有美国的军舰呢？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这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去的油料，刚才这个刘院长已经讲到了，基本上恢复到了战前大约80%的这样一个程度。那么在护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因此实际上美国的军舰是在不断的去掩护着相应的船只，通过暗航的方式靠近阿曼这一侧再向外进行这个输送。所以在某些时段应该是有美国的军舰，那么可能在某些时段也没有美国的这个军舰，采用其他的方式进行这个护航。所以说呢，这个伊朗所说的在霍尔木兹海峡里面已经没有美国的这个军舰，应该可能是不是一个完全真实的情况，是出于舆论战的这个要求。那么航母战斗群显然是在500千米以外的这个距离，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呢，伊朗的这种表态也不是特别的这个明确。那么我们可以把它视为主要的还是想争夺这种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在舆论方面加大对美国施加压力。
1: 那么我们一直在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一个全球重要的海上能源通道，那随着这样的一个局势的不断的发酵呢，即便现在油轮逐渐的是有所缓和的通过，但是对于美国来说物价还是上涨的。那所以我看到9月份的美国的统计，居民的消费信心指数是跌到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点。那这个时候短片也谈到了美国的这样一个战略储备的原油通过一个互换的方式，也就是最晚的话是2029年这些互换的企业还要足量归还，一共是释放了4000万桶战略储备的石油。为什么在这个节点释放，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0: 它背后的逻辑很简单，就是美国想把油价打回来。
1: 嗯，
0: 就是虽然最近一段时期美国从海峡能够运出来的石油多了，但是油价并没有回到美国理想的状态。就这一轮军事冲突爆发之后，油价最高的时候涨到108美元一桶，现在已经回到96美元一桶了，已经回去不少了。但是对美国来说，这次战争之前油价只有70美元左右一桶，现在还在96美元一桶，油价还是相当高的，所以美国就要想办法把油价打下来。打下来一个办法就是让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的数量不断增加，这个美国可以去做一些事情，但是美国并没有把握。现在运出来的石油多了，如果过几天伊朗再袭击几艘进出海峡的油轮，那么油价立刻就会回去。但是美国有一个是美国可以完全把控的，就是美国释放自己的战略储备石油。战略储备石油只要释放了，市场上石油供应量就上涨了，所以这个是美国是可以把控的。但是美国的问题是，美国现在手里的战略石油储备的数量很少了，美国最多的时候是储备油有7亿多桶，但是呢，拜登政府时期就大量的释放战略储备油来那个打把油价往低了拿，到特朗普上台的时候，手里面就只剩下4亿桶的战略储备油。那么今年伊朗战争爆发之后又释放了一些，现在手里面只剩下2.8亿桶的石油了。这次公布说释放4000万桶，4000万桶是要2个月之内释放，也就是说平均到一天只有60多万桶。60多万桶对市场影响是很小的，市场上一天是消费1亿桶的石油呢，所以美国释放这个，一个是手里边自己石油没多少，另外一个是释放的量比较小，所以估计它的效果是很有限的。
1: 那同时我们关注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看到27号呢，伊朗宣布成功捕获了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军先进无人潜航器，据悉这已经是伊朗方面近期捕获的第二艘了。那美方对此是矢口否认，来看相关短片。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宣布，其海军通过情报监控与电子战等协同行动，成功捕获了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军先进无人潜航器。据悉，这是伊朗近期捕获的第二艘无人潜航器。随后，美国军方否认伊朗缴获无人潜航器的说法。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仍积极控制我们所有作战无人装备资产。伊朗称再捕获美无人潜航器，霍尔木兹海峡水下暗战是否正持续升级？有媒体分析，美国一方面依靠空中优势持续对伊朗布放水雷的行动进行压制，另一方面持续派出包括无人潜航器在内的海军无人装备进行秘密监视和扫雷行动。9月初，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处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装置实施了打击。此前有报道说，美方发现伊朗人员正在准备发射搭载水雷的火箭弹，该系统使德黑兰能够从陆地布设水雷，而无需派遣常规布雷舰艇进入易被发现和攻击的海域。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9号发布通报，一艘船28号晚间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导致船只起火，目前火已被扑灭，船员安全。此外，美媒27号披露，一艘美军人员所乘船只本月1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导弹攻击，8名海军陆战队人员受伤。报道称，这8名海军陆战队人员包括7名士兵和1名军官，属于一个营级登陆队。
1: 那如果这个消息属实的话，算是近期伊朗捕获第二艘美军的无人潜航器了。那这款啊，雷姆斯600，它可能会执行什么样的相关任务？另外，如果真的像伊朗所说是捕获的话，对于美伊双方来说，各自意味着什么？
0: 雷姆斯600是美国一型中型的执行这种水下任务的这种无人艇。那么它的这个无人潜航器啊，有2种，一种是这种遥控，一种是自主。那么这一种这个无人潜航器实际上是属于自主的无人潜航器。遥控无人潜航器是通过光缆跟母船进行连在一块儿，然后在母船上的控制站来控制这个无人潜航器执行任务，但它这个这一型雷姆斯600主要的还是预编程，然后利用它自身导航系统， 在相应的任务区执行任务。它采用模块化，上面可以加装类似于像一些侦察情报的，侦察执行所谓的水文探测、水底探测的，另外可以少派雷。

0: 别的这个任务，它都可以进行执行。那么这一型的这个无人潜航器，它的导航的这个手段呢，通常包括惯性导航 GPS， 再加上长基线水深导航。伊朗捕获这一艘这个无人艇，如果说是真的的话，很有可能就抓住它的这种叫做长基线水深导航被伊朗的电子干扰、水深干扰切断，转为类似于像惯性导航。惯性导航又进行漂移，漂移它要进行修正漂移的时候，就必须要GPS 信号来进行修正，这个时候它必须要浮到水面上来。那么在浮到水面上，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对比较狭窄的水域里面，就是很有可能是被这个伊朗进行捕获的。所以捕获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这个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但我们必须强调，这一型的这个无人潜航器，它是执行作战任务的无人潜航器，在设计的时候就有一个防捕获的功能。一旦被对手进行捕获，它实际上有一个自保的这个功能，就是类似于像关键的敏感的设备要进行自身的这个销毁。那么通常情况下，什么时候会触发它的这种防捕获功能呢？有几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达到了最长续航时间没有归航，通常情况下它本身就已经判断它有问题了，这个时候就会采取这种销毁的措施，把关键敏感设备销毁掉。第二一个，长时间在一个点不动，它应该是一个机动的，但是长时间在一个点不动的话，就也是表明它出现问题了。第三一个判断的标准，出现在它不该出现的地方，比方说它定位应该是在水里面，现在突然发现它在岸上了，那就肯定是被对手进行捕获了。那么这样几个条件就确定它要采取相应的这种销毁措施，那么对手可能就无法从中间得到它有价值的东西。
1: 那么刘先生，您看在这轮这个水下暗自较量的过程当中，您觉得谁更占优？
2: 到目前为止好像是美国在军事上占一定的优势，因为到目前为止伊朗说他已经布了很多水雷，然后有很多艘船只已经被水雷给炸了，但是根据船舶公司的数据显示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艘游轮承认说他出了水雷，所以到底伊朗布了多少水雷了，那么现在不知道。美国说是整个航道上的水雷已经全部被那个清除了，伊朗说没有，还有很多。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说，从五月份开始，美国总共在海峡是清除了200多枚水雷，其中只有10枚水雷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水雷。10枚水雷里边只有少数几枚是说真的能引爆的。所以到底是美国说的对还是伊朗说的对，要看未来一段时期到底有没有油轮那个出的水雷被水雷炸了。
1: 我们再来看以色列方面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就警告说，敌对势力正试图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之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来看相关短片。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在视察以色列空军泰勒诺夫基地时表示，有情报迹象表明，敌对势力正试图在即将到来的大选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不过，内塔尼亚胡未进一步说明袭击具体情况。他在声明中警告说：“别惹我们，以色列的触角随时都能伸到你们那里。”据悉，以色列议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按以色列媒体说法，这将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计划而非提前举行大选。民调显示，反对内塔尼亚胡的阵营距离执政所需的一席过半仍有差距，朝野阵营选情依旧焦灼。有分析认为，内塔尼亚胡在官司缠身、面临多重政治困境的情况下，可能为了在大选中获得优势，继续在地区范围内挑起新的冲突。另一方面，以媒报道称，内塔尼亚胡27号乘私人飞机抵达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会晤，重点讨论了加强双边关系和应对地区挑战。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摩萨德局长等人随访。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访问事先并未公开。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27号晚首先披露内塔尼亚胡与穆罕默德会面，随后多家媒体跟进报道。阿联酋方面直至29号才予以确认。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密访阿联酋，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强烈谴责，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
1: 那牛人，你怎么看这个时刻内塔尼亚胡的一个暗访？
2: 他访问肯定是为选举考虑的，现在以色列已经进入了选举局，政治人物的一切行为都是冲着选举去的。特朗普一个是为了他的政治丑闻去的，因为最近这段时期媒体说阿联酋事先警告了内塔尼亚胡说哈马斯要打以色列了，但是内塔尼亚胡没当一回事。

0: 这次内塔尼亚胡去的就是要告诉阿联酋说，你能不能出来澄清一下，说没有这回事。另外一个呢，是为了在选举之前突出他的政绩，因为跟阿联酋建交，阿联酋成为以色列的一个比较紧密的朋友，是内塔尼亚胡执政期间在外交上最大的一个外交成就。
1: 嗯，那另外呢，就是包括以色列军方和安全部门说，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内塔尼亚胡说的这个话。他说了，在大选之前啊，敌对势力可能会进行这样一个袭击。他为什么如此高调的说这个消息？
2: 想利用外部威胁来影响这个以色列的这个选举。那么某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内塔尼亚胡想通过展示自身的这种打击外部的威胁，来展现他的这种强硬，所谓的保卫以色列的这种国家安全。那么这种通过这种形式来影响这个选举。此前在针对加沙采取这个行动的过程中间，使这个内塔尼亚胡某种程度上加强了内部的这种这个控制。现在在这个10月23号要进行这个选举的这个过程中间，就是想利用渲染外部的这个威胁，来进一步的强化内塔尼亚胡本身在选举中间的这种这个地位，来打击这个他的这种竞选的这个对手。同时呢，某种情况下通过这样一种对民众情绪的影响来干预选举的这个进程，所以这个时候渲染这个有相应的外部威胁，而且多线的这种所谓的多线对他构成这个威胁。因此这种情况下呢，他的竞选对手也是想来抨击这个内塔尼亚胡这种利用这种外部威胁来影响选举的这种方法。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国庆假期期间影响中国的冷空气依然活跃，北方大部凉意加重，要注重保暖。南方假期的前四天会沉浸在阴雨之中，出行需要注意防雨防滑。我们继续来看，年后两天冷空气继续南下，降温将会在南方大面积的铺展，秋老虎会迅速的退场，30度以上的炎热会退居华南，而长江流域的一些地方甚至将会体验20度上下的秋凉，比如说像武汉和长沙最高气温都会降至17-18度，而广州会告别高温，炎热缓和。而中国北方寒凉更加的突出，尤其是一早一晚的气温普遍都只有个位数，像是内蒙古的中东部、山西北部、河北北部的一些地方还将会经历冰点附近的寒意，假期前往这一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了。雨水主要会覆盖中国的南方地区，江南华南这里呢是以雷雨为主，而西南这一带呢则是秋雨连绵，特别是像重庆、贵州、湖南西部这一带将会持续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部分地方还可能会有大暴雨出现，提醒大家要提前规划行程，注意出行安全。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0到22摄氏度，沈阳晴，5到18度，通辽晴，4到16度，达州阵雨，18到21度，贵阳阵雨，20到25度，曲靖小雨转中雨，18到27度，石家庄晴，10到23度，郑州小雨转阴，15到20度，淮安阴，17到21度，武汉阴转阵雨，14到24度，杭州小雨，22到25度，首尔小雨转晴，14到23度，东京小雨转晴，18到27度，新德里晴，23到35度，迪拜晴，30到41度，河内晴转小雨，27到34度，曼谷阴转小雨，27到34度，悉尼阴转晴，15到29度，莫斯科阴，7到14度，伦敦小雨转晴，13到21度，巴黎小雨转多云，15到21度，罗马晴，16到26度，雅典晴转小雨，18到22度，渥太华小雨，15到21度，华盛顿阴转晴，18到29度，洛杉矶晴，20到27度。

0: 哎，爸，那事儿你跟我姐说了吗？啊，
1: 说了说了，他会找李谭的。
0: 谢爸。
1: 唯一啊，你和可云耀孩子的事儿要提到日程上来了。
0: 我把可云好像不太想要。
1: 不想要就不要了，他家的我们老宋家，传宗接代是他的责任呐。你要反复跟他说，这生下孩子怕麻烦，那就送回老家去，我给你们带，什么都不用你们操心啊。
2: 行，那我试试。
3: 什么叫试试呢？就抓紧时间，赶紧行动。只要有了孩子，他就会死心塌地跟着你过了。哎呀，行了，我知道了，爸，走吧，走吧。
4: 急死我了！哎呀，
2: 我知道了。
5: 拜拜。
2: 子熙，下课了。
5: 嗯。
2: 傅老师。
5: 嗯。
2: 子熙的课就上到这周吧。
3: 为什么呀？
2: 妈妈要带我去澳洲了。
5: 哦。 好，爸爸，我去个洗手间。去吧，爸爸在这等你啊。嗯。陆老师，我邀请你来参加我下周的派对。
3: 派对？庆祝什么的？
2: 一定要庆祝什么呀？就是朋友聚聚，我好多朋友都会来。
0: 好呀，我还从来没有参加过派对呢。那正好啊，那下周我去接你。
3: 拜拜。
0: 可瑶。
3: 你怎么来了？我来接你下班啊。
2: 你接我下班有什么事儿吗？
3: 这话说的，没事儿我就不能来接我媳妇下班了。累了吧？
2: 还好，走吧。
3: 宝宝，啊，
2: 你每天下了班还得做兼职，累不累啊？
3: 其实还好，就每周五、周六而已。
2: 今天心情不错呀。
3: 你要是都乖乖的，我每天心情都是很好。
2: 咱俩要个孩子吧。
3: 你说什么？我说，
2: 要个咱俩爱情的结晶啊！
3: 你在开玩笑还是认真的？认真的，我爸也这么说。素云，你疯了吧？就咱俩现在这状况，生孩子，你快连自己都养不活了，拿什么生孩子呀？
2: 嗨，我爸说了，他来养，咱们就负责生，生完了之后送回宁波给他带。
3: 你这不是有病吗？咱俩生孩子，自己不养，送回老家给你爸。 你是想让我们孩子一生下来就变成留守儿童？
2: 反正那么大个嘛，哪有那么严重？
3: 这生孩子到底不是你受罪，我得受多大罪，你知道吗？就我们俩现在这状况，连自己都没活明白呢，还生孩子，生了孩子自己还不养，送回老家给你爸，你怎么想的？
2: 那咱们留下来自己养也成。
3: 拿什么养？你知道一个孩子从怀到生得花多少精力吗？就咱俩现在这状况。 公立医院不一定能排得上号，私立医院我们根本就住不起。再说生了孩子你得养吧，这衣服、奶粉、尿不湿都不是一笔小数字，还有教育呢。这早教班、育儿班、托儿所、幼儿园哪一样不费心血呀？
2: 哎，行行行，不生了，不生了，行不行？你怎么把我都说焦虑了？
3: 焦虑，大多数焦虑都是男人当下的苟且又无法改变现状。咱俩现在就是这个状况。
2: 宋
3: 姨，我告诉你，在你还没有飞黄腾达实现你对我的承诺之前，不要再给我提生孩子的事情了。
2: 这结了婚不生孩子，姐姐夫都要二宝了，好亮亮又要孩子了，咱俩一胎还没胎呢。
3: 亮亮姐家情况特殊，就说姐姐姐夫，你知道姐姐姐夫每个月在教育朵拉上要花多少钱吗？为这，姐姐每天都在精打细算。姐说了，他们家的条件根本不适合要二胎。 还是我不要就不要，我告诉你，在他们家从来都不是我姐说了算，你看着。你根本就没明白我在说什么。我的意思是，就姐姐姐夫这种家庭条件，生养孩子都觉得费劲。那我俩呢，刚刚出社会，连自己脚跟都没站稳，拿什么来养孩子呀？你要是真的想生孩子，你就出去踏踏实实找份稳定的工作，努力挣奶粉钱。否则，我是不会给你生孩子的。
2: 那我自己生。
0: 老傅，你知道自费出书的事儿吗？
1: 嗯，谁啊？谁要出书了？
0: 还能有谁啊？咱们家大仙呗，铁了心的要混文学圈的那个。
1: 你弟啊？
0: 嗯。他跟我爸说他弄到书号了，现在就差钱了。
1: 有销售渠道吗？
0: 我也在担心这个问题。
2: 其实吧，出书特简单，找个印刷厂，给了钱就能出书。
1: 重点是你给这些钱，书出来了你卖给谁呀？再说了，他也没什么名气，这书出了你看呀？
0: 是不是特别不靠谱？
1: 那岂止是特别不靠谱呢？啊？你答应借他钱了？
0: 怎么可能？我是怕他去忙我爸，忽悠他，我爸给他拿钱。
1: 你爸哪有那么多闲钱呀？
0: 我爸为了宋唯一，棺材本的钱都敢出。
1: 那你赶紧给你爸打电话，说绝对不能给老弟借钱了啊，太不现实了。
0: 何英也是这么说的。可是宋唯一现在都已经魔怔了。
1: 你想想，这事儿连肯英都说了，咱们就不用聊了，对吧？我俩可得同意，以后不能借钱给老弟出书。
0: 好，不过我还得再跟我爸说说，不能老这么惯着。
1: 嗯。哎，对了，你不是说帮我拢资源吗？找关真。
0: 英姐反正答应帮忙了。
1: 嗯，结果呢？
0: 结果就是，俩人最近干不久没见面。
1: 什么意思呀？他俩是夫妻还不见面呀？
0: 哎呦，丧偶式的夫妻关系，哎呀，你不懂。
3: 我说一哥，这都多少天了，钱呢？人家那书号还给不给你留了？我跟你说，好多人排队等着这书号呢，人家出的都是20000，这是看我面子才降到5000，你再磨磨唧唧，人家就不给你了。
4: 我想要，我不是没钱吗？
3: 那你书还出不出了？
4: 出啊。我不是没钱吗？
3: 没钱，没钱你想办法呀。
4: 我能想什么办法？我媳妇挣的钱也就够我们俩吃喝，我爸没钱，我姐倒是有，她也不能借给我呀。
3: 你们家人怎么都这样？
4: 什么叫我们家人都这样？那你借我点。
3: 借钱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也没钱。唯一，我要有钱我真就借给你，我这就算投资了，等你飞黄腾达了还能差哥们呢。
4: 这还像句人话。
3: 哎，唯一啊，你是不是铁了心要出这部书？
4: 嗯，
3: 那哥们给你指条明路，
4: 有笔款好，
3: 你去贷款，只要你信用好，贷个3-5万肯定没问题，然后你慢慢还，这多好，回头输出了万一火了，那点利息还在你眼里吗？
4: 靠谱吗？
3: 嘿，人家还嫌你不靠谱呢。我告诉你啊，现在贷款最重要的就是你得有收入证明，人家去审核你的偿还能力，否则啊根本没人给你批。
4: 收入证明我上哪儿弄去啊？这样，你先去帮我搞定贷款公司，

0: 这材料的事儿，我来想办法。你叫我给你出收入证明。啊？你想什么呢？我拿什么给你出？公章又不在我这儿。
1: 你和我姐说谁出都行，我姐不在他们公司，不如说了算了。
0: 宋文义，我告诉你啊，伪造收入证明是犯法的。
1: 你要不愿意给我开收入证明呢？
0: 你帮我做个担保也成。
1: 担保你什么呀？担保我贷款啊。
0: 你要贷款？啊。你要贷款出书。
1: 我这创业总得有启动资金吧？
0: 没毛病啊。
1: 这事儿可应知道吗？姐，男人做事儿不能什么事儿都跟女人商量。
0: 我还是女人呢，你别跟我商量。疯了吧你！
1: 想着贷款出书了，万一赔了呢？你拿什么还？
0: 你怎么就知道我一定能赔？
1: 行，咱就说，如果我真赔了，我慢慢还就行了，就5万块钱。
0: 5万块钱？你说的轻松，我问你，宋文一，你从来北京到现在，你有赚过5块钱吗？
1: 哎，这话不能这么说啊！我要不是因为之前剧组打架那事儿，我都赚回好几个5了。
0: 大哥，咱别老说那些假设和没发生的事情，行吗？ 我告诉你，你姐夫前段时间的那个合伙人就是被套路贷给骗的负债累累，人家还是玩金融的呢。你呢？从你的资质，再到你的信用度，能够借贷款给你的，那都不可能是正规的公司啊！就算你去银行去办信用卡，你的额度也不会超过1万，能借你的全是高利贷，你懂吗？那是违法的。
1: 所以我才让你给我担保价，这样人家贷给我了。
0: 你让我给你担保，啊，你想得美！
1: 宋文一，我就想问你一个事儿哈，你怎么好事永远不想着你姐呢？哪怕你赚个钱，你请我吃个饭也行啊。哦，给你担保，承担责任这事儿你想到你姐了是吗？这个真是个好弟弟你。
2: 哎，行行行，阿老姐，您要是不愿意给我做这担保，您就少说两句啊。
0: 宋文一，我告诉你，你趁早打下贷款出书的念头。
1: 哎，是你们一天天催着我赚钱赚钱赚钱，现在我想着赚钱的办法了，你们又都不支持我，干嘛逼死我？
3: 我们是想让你踏踏实实的赚钱。宋文一，气死我了！这不魔怔了吗？哎呀，他就是无聊嘛，闲极无聊才会胡思乱想。你看那个可心就挺好，一天上班的累够呛，就不会胡思乱想。
0: 宋文一这样下去不行，这太不正常了。你得想想办法。该想的办法都想了，该帮的忙也帮了。可是文学圈，我们不认识人嘛。得给他找点事儿干。
3: 哎呀，要不这样吧，你让他来我公司，我给他发工资。
0: 去你公司？
3: 啊，
0: 他也不会金融理财啊。
3: 就让他电脑维修嘛，我就当多收了一个行政人员。
0: 那你这不是变相再养他吗？说好听点儿是你给他发工资，说难听点儿就是他姐夫假公济私用公家的钱养他小舅子。哎呦，那不是你弟
3: 吗？是外人，我养得着吗？这样
0: 不行，那公司的人怎么看你啊？
3: 哎呀，你就跟他说，不要跟外人说我俩的关系不就好了吗？
0: 嗯，我怕呀，你的一片好心，他根本就不领情。
3: 什么意思啊？
0: 就我这个弟弟，我太了解了。眼高手低还喜欢装大，你让他坐班，你让他朝九晚五，你让他被别人吆五喝六的，他才不愿意呢。反正
3: 吧，这是我现在唯一能想做办法。
0: 我再想想吧。
3: 行，你想着吧，我这儿随时。
0: 老公，
3: 嗯，
0: 你说我们还要二宝吗？
3: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的意思就是说，万一我们没有教育好，那不是给朵拉找麻烦吗？
3: 呸！你这是给唯一带了吧？你别胡思乱想了，我们家里怎么可能生出这样的孩子呢？肯定是出父慈子孝、真真日上的。像唯一这样的居民，在我们家是不可能出现的啊！<笑>
0: 是是是，我爸没有把唯一教育好。
3: 哎呀，我这不顺着你话说吗？行行行，我。
0: 哎呀，我不会聊天。来来来，喝点啥？不气了，不气了啊！我给你做点好吃的，啊。
1: 这个客户吧，就由你来跟进吧。
2: 嗯
1: 嗯，辛苦了。森妮，
3: 英姐，
1: 什么事儿啊？
3: 我来想问问你，最近有没有见到关总？
2: 别看我俩住在同一屋檐下，其实我跟老关就跟捉迷藏似的。
3: 哎呀，那谁叫你们家大呢？
2: 啥意思啊？你过来就是为了你们家李俊龙的事埋怨我？
3: 没有没有没有，我哪敢呀？
2: 我跟你开玩笑的。老关他出差了，去海口。过两天他回来，我第一时间捉着他，好好的跟他说你们家李俊龙的事儿。OK，
3: 感谢感谢。中午要不要一块吃饭？
2: 啊，不了，我这边还有好多事要忙呢。
3: 那好，那我先走了。
2: 啊，
3: 谢谢。
1: 等了半天就为这个事儿来问我呢？你得多爱你家李俊龙啊！

0: 给，这是什么呀？
1: 一会儿派对的衣服。
2: 今天是什么重要的派对吗？
1: 还好吧。
2: 嗯，可是我也没有地方换呀。不会在车上换吧？
1: 一会儿到了地方，
3: 有房间给你换。
2: 好。
0: 今天不会是你的生日吧？
1: 一会儿到了我就知道了吗？走吧。

0: 周总，恭喜赵总，
1: 没见过没见啊！
2: 李总，
3: 赵总，恭喜啊！
1: 我跟大伙介绍一下啊，
3: 可以。 这是我最好的朋友，陆可莹小姐。欢迎，是你朋友吧？回家说，可莹是我最好的朋友。好，欢迎，欢迎。今天能来的都是我很多年的朋友，谢谢你们的光临，今天一定要玩开心啊！来，我们不醉不归，干杯！
4: 干杯！
5: 各位玩尽兴啊！好，你都没有告诉我今天是你的生日派对，我什么都没有准备。你能来，
1: 我就已经很开心了，还准备什么呀？没事。丽姐，
5: 赵总，
1: 帮我照顾好多朋友，我去跟周总他们打个招呼。
5: 好的，没问题。穆小姐这边请，想要吃点什么吗？
6: 不用。
1: 周总，
5: 这边有一个。
1: 哎，多谢，多久没见了啊！
7: 我们干一杯！
8: 恭喜啊，恭喜啊！
9: 味道还可以吧？
10: 咱们尽量在半年之内把这个事项目给完成，好不好？
11: 以后有发财的机会，一定要带两个。
12: 赚钱的事肯定，你好，我们来做。
13: 三带一，炸弹，
14: 敢砸！
15: 力哥，不要！
16: 力哥，哎，
17: 小峰来了，来来来，给你玩。小峰来来来来来来来，
18: 带你兄弟给你敬酒。
19: 好了好了，
20: 喂，一，进来。
21: 哎，
22: 我，
23: 嗯。
24: 坐，嗯，坐。哎，唯一啊，这就是力哥。我跟你讲啊，力哥公司可太有实力了。力哥也特别喜欢帮年轻人创业，这最主要啊。力哥是咱自己人，这要借贷的话，这手续方面能省不少事儿，是吧，力哥？
25: 小峰的兄弟
24: 就是我的兄弟，来，抽一根。
25: 谢哥，我不会啊。
24: 哥，我跟您说个实话，我就是一自由职业者，收入不太稳定，哎，也没什么抵押。你那些都有，银行不就给你办了吗？
25: 我就是专门帮助你们这些自主创业的年轻人解决资金问题的。不过这个利息嘛，就稍微贵点儿，毕竟借钱给你们，我也是要担风险的。
24: 力哥就敞亮啊！
25: 哥，老喊那笔钱我给收回来了，妈的，他还敢不给我开门，我两大耳刮子，牙都给他打掉。
24: 行行行行行行，你没看见我这有客户吗？啊，
25: 出去！哎，
24: 哥，我能
25: 问你一下，您这利息具体是多少吗？
24: 不会，三分。
25: 三分啊！你现在不是着急用钱吗？你只要在这个合同上签个字儿，按个手印儿，我马上拿钱给你啊！你用完了早还哥不就完了吗？你要是用得快，你还赚了；你要是用得慢，那自然就贵了啊！<笑>那哥，我能打个电话跟家人商量一下吗？
24: 没问题，最好啊。 这有个担保人啥的，不然你跑了，我找谁呀？去吧。哎，哎，
1: 小刚，哎，秘书，
26: 来了，
24: 倒茶水。
26: 好的。
24: 你要红肠。
1: 那个，
27: 陆小姐，这个酒味道怎么样？可以尝一下。
1: 杰瑞，你这是吧？
26: 特别适合女孩子。哎呦。 你看杰瑞，跟马里诺胡子就很有男人的特点，是不是？对了，还有这水果你也可以尝一下。哦，好甜的。哦，高景可以尝一下。哎，你这个妆化的真好。哎，你这衣服也特别好。
1: 可以。
26: 哎，
1: 不好意思啊，你说太多了。
26: 哦，没关系，你去忙你的。
1: 我也想透口气儿啊，哎，要不我们去露台说说话？
26: 好，
1: 走。
0: 恭喜你升职，谢谢。可以，你知道吗？你第一句祝福，比里面那一屋子的恭维，让我开心多了。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了。可以啊，我想你知道，我让你来参加我的 party， 并不是心血来潮。可以。
1: 我喜欢你，赵总，你，
0: 我没有喝醉啊，我没有那么轻易喜欢上一个人的，所以我是认真的。赵总，你知道我有，我知道，你有男朋友，我不介意，我可以等，我愿意接受公平的竞争。我不是。
2: 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这个意思。总之，我就是觉得你这样的人怎么会喜欢上我呢？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3: 那什么样的人才是一个世界的人？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在一起呢？
4: 喂，
3: 来接我。我现在在一家借贷公司。
4: 你疯了？你真去贷款吧。
2: 我不是还没借呢吗？我就想问问你，一般的那个借贷它的利息是多少啊？
3: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2: 我是看这家公司有点不太正规，他们什么资质都不要我，就肯借给我。但是他们要三分利。
3: 三分？哼，那跟抢有什么区别啊？
2: 你看他们有没有营业执照？
3: 有。

0: 这个我看见了，叫什么？什么？投资
1: 咨询公司？
2: 咨询公司，它不具备放贷的资质，这肯定是家黑高利贷公司。你赶紧离开。
0: 姐夫，我是已经出来了，可是向风还在里边呢。
2: 那你想个办法，去最近的派出所报案，
1: 然后把你的朋友支走。
0: 姐夫，我有点害怕。
2: 哎呀，你先冷静，你不是人出来了吗？你把地址发给我，我过来接你。
0: 小芳，我有点急事儿，我得先回去了。那个借钱的事儿，过两天我再联系你啊。
3: 很多年之前，我也有过一段婚姻，我老婆和我都属于逼婚一族。
4: 逼婚？
5: 哦，就是刚毕业就把婚给结了。
4: 不是啊，
3: 我老婆呢是个千金小姐，我们两个人的家庭相差的特别远，但是我自认为我可以应付她，可谁知道结婚以后根本就不是我想的那样的，我们两个人的价值观相差的越来越远，我们会因为一点小事就吵得天翻地覆，而且不管我再怎么努力，在我老婆眼里我都是不值得一提的，于是我选择离婚，亲身离开，只求他放过我。本来我是不打算再找了，可是老天偏偏让我遇上了你。你的温婉和乖巧真的把我迷住了，特别是你能跟我那个那么任性的女儿相处得那么合得来，每次看你细心辅导她的时候，那份耐心正是我想要的。
4: 我只是尊重我的这份工作而已。
3: 我离婚的时候我就发誓，如果我再婚，我一定要找一个温柔恬静的女人，因为我受够了争吵和谩骂，而你正是我理想中的类型，所以我借助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跟你表白，可以啊，你真的符合我所有的标准，相信我，我也一定是符合你诉求的那个人。如果你愿意，我是说，如果有那么一天的话，我一定会竭尽我所能，满足你所有你想要的。
6: 小姐夫，

0: 报警了吗？警察说早就在查这家公司，有很多人都举报他。警察给我录了口供，就让我回家，说会上报市局，立刻查封那家黑高利贷公司。你呀你，胆儿也太大了，去借高利贷。
1: 我是真没辙了，姐夫。
0: 高考家是我从小的梦想。那你借高利贷去实现梦想呀？啊，你行不行啊？你们都不管我，我能有什么办法？只能去借高利贷。
1: 这样吧，你来我公司上班吧。
0: 金融公司我去能干什么？
1: 做行政呗。
0: 那能有什么前途？
1: 什么叫前途呀？啊？ 你连饭都吃不上了，谈什么前途？你一大老爷们儿，现在让可盈挣钱养你，你还要不要脸了？你去我那儿上班，好好干，挣两年钱，你积累了人脉，有了关系，你再去谈你什么理想啊、梦想，行不行？你自己考虑考虑，自己家的公司，也没人敢欺负你。
0: 啊，我考虑考虑，谢谢我。哎，今天这事儿呢，其实应该表扬你。以后啊，任何事情在决定之前跟家人商量商量，这是成熟的表现。回家我跟你姐说，表扬表扬你啊。谢谢我。
2: 赵总，我真的没有想过我们的关系会发生什么变化。您在我眼里一直都是一个很好的师长。我接近您就是为了您身边的一些资源，而且我是有老公的人。
3: 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我不介意，我可以等的。
2: 您根本就没明白我在说什么。
3: 我明白，你有男朋友，你很爱他。
2: 不是，是，对，我很爱他。

0: 爱情不是生活里面的必需品。在学生时期的我们，因为没有生活的压力，我们可以尽情地去释放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但是进入到社会以后呢，我们拿什么来为生活买单？感情吗？
1: 一个女人选男人，
0: 一旦押错了宝，你投进去的将是一辈子。

0: 干嘛呢？所以，
1: 哎，可莹，看动漫呢，《风之战记》可好看了。
0: 看动漫？
1: 哎，真的好看。为了这个，我还充了个 VIP 呢。来，咱俩一起看啊。
0: 我叫你，我叫你，
2: 不是，你
0: 什么时候还能长大呀？
2: 不是，你在外面受什么刺激了？你干嘛呀？
0: 我在外边累成狗，你在家里看动漫。因为你，我受了多少苦，受了多少委屈啊！嘴上说带我来北京要养我，现在是你养我还是我养你？
1: 不是，可是你听我说。
0: 我不听。你爸又给你钱了吧？你爸给你钱，你用来交房租也好，购置生活用品也好，或者是存起来我们用来应急。你倒好，你拿来打游戏看动漫，你怎么这么不靠谱啊？十五六岁的小朋友都比你有责任心。
1: 不是，你今天误会了，我真不是在玩。
0: 我都看到了，你还给我狡辩呢。这日子真的没法过下去了。你别碰我！
1: 不是，你听我说的，我真不是玩儿。可莹，谁轻易欺负你了？你跟我说，我去把你揍他去。可莹，我知道是我不好，你骂我，你不行，你打我两下也成啊。

0: 去借高利贷。
1: 是的，今天啊，幸亏我电话及时阻止，要不然啊，他就按手印画押借贷了。
0: 家伙现在胆子是越来越大了。
1: 最后关头还是给我打电话了，没事儿。我觉得啊，唯一现在吧，还是成熟了，知道做什么事情啊，先给家里人打一电话。
0: 他成熟个屁！他怎么知道给你打电话，不知道给我打电话呢？你以为他是问你意见呀？他是想问问你这个做金融的姐夫，这个利息划不划算？不信你要是告诉他这利息不算高，你看他借不借？我这个弟弟我太了解了，不管他犯了什么错，从小到大都有他老爸给他兜底擦屁

0: 他要是成熟起来，也差不到哪儿去。哼，那我接你吉言。嗯。哎，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好不好？
1: 说。
0: 我吧劝了他，让他来我公司上班。
1: 真的啊？
0: 嗯。
1: 他答应了吗？
0: 那倒也没有，他说考虑。
1: 那不等于没说？
0: 哎。 我有信心能说服他。你要是真能说服他，嗯，那到时候我请你吃大餐。<笑>
1: 没了，就大餐呀。
0: 那你还想吃什么呀？不是思念，你最近觉得身体怎么样？
1: 我胖了。
0: 不是，我不是指这个。
1: 要不今天晚上，咱俩为二宝的事儿再接再厉一下。现在咱俩是不是只能建立在药二宝的基础之上？
0: 啊，不是，我没有那个意思。那你什么意思呀？
1: 做也行，但本宫今天不一定有心情。
0: 那没事儿，明天再说吧。 哎，你不爱了吗？
2: 我告诉你啊，欠我一次。哎，你们男人是不是都这么现实啊？偶尔吧。你真烦。可莹，我知道是我的错，是我没本事，是我让你跟我在北京受委屈了。你就是别这样成吗？
3: 这样我也特难受。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你告诉我，我帮你揍他去。就你欺负我了。你每天不求上进，只知道在家打游戏、看动漫。我把我的大好年华、我的青春都压在你身上，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
2: 我的人生才刚起步，就要为你的不靠谱买单？你是想让我赔尽我的一辈子吗？是，我太乐观了。我以为我带你到北京来，凭我的本事就能让你衣食无忧，
4: 能让你祖国太太，享受生活。
2: 嗯，可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吧？但是我一直没有放弃努力啊。
3: 只不过这个成功，它需要一个过程，是不是？你努力，你的努力是不是就是每天在家看动漫、打游戏啊？今天这个我真不是玩儿。你究竟还要狡辩到什么时候呀？
2: 哎呀，可莹，你听我说呀。晚上回来的路上，我接到舞蹈一电话。喂。
5: 一开始我不知道是什么事儿，去的时候我还挺忌忑的，后来才发现，舞蹈帮我介绍了一个专门制作动漫的老板。
6: 飞燕，
7: 哎，来了，哎，好，
6: 舞蹈你好，
7: 哎，你好，
8: 这个呢是沈总，是宋威一，
9: 您好，沈总，
8: 你好，我是沈凯。
6: 来坐坐坐坐坐坐。
7: 这个舞蹈啊，您那戏拍完了，
6: 前天就杀青了啊，
7: 真没想到您还能约我。
6: 哎呀，虽然没有合作，厂啊，但我觉得你年轻人呢，蛮有朝气的。事情呢是这样，沈总呢一直致力于国产动漫的开发，动漫也需要编剧嘛。对，沈总呢希望找一个志同道合的人啊，编个动漫故事，我就引荐了你。
7: 哎，谢谢舞蹈，谢谢舞蹈。
6: 我呢希望跟你年轻人搭个桥啊，主要你们年轻人多沟通啊。
10: 以后啊，是你们的天下。哎，宋老师平时看动漫吗？
11: 我看呀，这个《斗破苍穹》《斗罗大陆》，还有什么《一人之下》《画江湖》，这些我都看。
10: 看的不少，看的不少，是不少。
11: 沈总，你们公司主要是做什么动漫的呀？
10: 我们公司动漫有一个特点，基本上都是大剧情、大背景的。前一段时间播的还不错的那个《封神战记》，就是我们的作品。
7: 哦。
10: 接下来我们想以《东游记》为背景开发新的故事，
2: 那很好啊，《东游记》这八仙是咱们传统的故事，要是重新演。

0: 意，肯定很精彩，很有意思的。
1: 是，
2: 你喜欢传统的？
0: 对啊。
2: 他这个年纪能喜欢传统的，真的是太少了。
3: 对对，
0: 哎呦，话不是说这个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吗？
2: 我给你看看我们之前做的东西吧。哎，
4: 起初我也怕不靠谱，中间我还借口去了洗手间，拿起查了这家公司。沈凯是总经理，还主管项目开发，而且他们之前还买过舞蹈电影的动漫改编权，所以绝对不是骗子，这我就放心了。后来我们这一聊还挺投缘的，人家说过两天开策划会，想请我参加听听我的意见，但是我这没看过人家公司的动漫，怎么和人家谈呢？
5: 然后晚上回来，我就赶紧在网上搜了他们公司的那个《封神战记》，我想着我不得看看了解了解，这样开会的时候我才能有的放矢啊。结果看了个开头，还挺上瘾，我就冲了 VIP 一路看下去。结果你就回来了，就给我骂了。
6: 真的？
5: 这我能骗你吗？
6: 那唯一对不起啊，我今天的心情实在是我。
5: 哎，好了，我知道，我知道。

0: 实在是我。
1: 哎，好了，我知道，我知道，没事啦。哎，对了，我还没问你下午干什么去了，这衣服哪来的？
0: 哦，我今天去参加了个聚会，
1: 什么聚会啊？还换衣服？
0: 就一个朋友的生日派对，
1: 什么朋友？
0: 公司的客户，我看到他们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样子，我不知道怎么了，我心里真的特别不是滋味。
1: 所以你就受刺激了，就回来跟我发火了。
0: 我看到人家都是有房有车，再看看我们，这个落差真的太大了。
1: 可盈，这些咱们早晚都会有的。你要相信你老公的才华是不会被埋没的。你看，这不就有机会自己找上门来了吗？你放心，这次肯定能成。
0: 唯一。你可别再让我失望了，我真的不想出去抛头露面了。
1: 你放心，这次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0: 唯一，对不起，我真的太想你成功了。
1: 好吧，我知道，没事了，都会有的。
0: 对不起啊。
1: 没事，不哭了啊。
2: 丽姐，
3: 哎，
2: 面做好了吗？
3: 哎，做好了，做好了。
4: 老关，
5: 你去休息吧。
4: 啊。哎，老关，
5: 啊，
4: 你回来啦？
5: 你还没睡啊？
4: 啊。
6: 我吧，其实有点事儿想跟你说。
2: 嗯。
6: 我有一个姐妹思宁，你知道吧？
5: 对，她老公的事情怎么样了？处理好了吗？
6: 那事儿吧，其实啊，跟她老公也没什么关系。但是李俊龙这个人吧，真的是非常有才华啊，所以我希望你能不能帮帮他，
5: 让我投资。
6: 你都是几十个亿的大买卖，我就是想能不能给他介绍点资源。
5: 就这么简单？
6: 啊，就这么简单。只不过，你还是得给人家介绍点靠谱的资源，好吧？
5: 行，没问题。等他把那个项目的计划书拿过来，我看看。
6: OK， 老关，爽快。
5: 我还有一个电话会议，我要去打。啊，我先去。
4: 哎，老关，小金他家那个二宝还好吧？
5: 好啊，怎么了？
6: 你说我要不要给他包个红包呢？
5: 这个事你自己考虑好吗？给就给，不给也没关系啊。
6: 你现在对咱俩婚姻的状态满意还是不满意啊？
5: 满意啊，非常满意。你有想法？
4: 哦，没有没有，如果你满意，那就好。
5: 哎，
6: 这奇奇了个怪。就突然满意了呢？这男人也太善变了吧！
7: 大成啊，这一次还请不了你。
6: 难得他回来，我还没睡，要不叫他回屋睡？万一怀了，那就是天意。天意的话，那我就给他生呗，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一咬牙一闭眼的

0: 你说你到底是真的那么在乎事业，还是不想见到我呀？如果家里要是真的有那么一个孩子，你会不会就愿意经常回家里？
1: 关长，你是不是真的想要一个小孩呢？啊，老关。

0: 吧，乖，别在这儿睡了，上去睡吧。
1: 你不用吧，我再睡会儿太困了，你上去睡吧。
0: 你要不今天去我屋里睡？
1: 你让我喘会儿，你上去睡吧。

0: 哎呀，你还别说，他们家动漫还真挺好看的。哎呀，
1: 媳妇儿，咱不玩手机了呗？
2: 你玩玩电脑就不让我玩手机了呀？
1: 哎呀，不是，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
3: 特别累，但是可盈，你可千万不能失落。咱们现在受的苦，就是将来的甜。我缺的就是机会，只要抓住这次机会，一定能成。
4: 而且，你看你这么漂亮，是不是一看就是日后享福的命啊？嗯。
5: 你去哪儿啊？
6: 厕所。
5: 你快点回来啊，我等你哦。
6: 别等我了，没兴趣。
7: 这是要跟我提前进入倦怠期啊？
6: 哎，能享福的命。
8: 抱歉啊，聚会刚结束。你的衣服还在我这儿，改天给你送过去。

0: 思娘，晚上唐总让我陪他去应酬一下
1: 哦，好。
2: 你得接朵拉啊。
1: 啊，今天是我们新入职员工的培训会，我提前走不了。
0: 哎，那我让我爸妈去接吧，回头你去我爸妈家把朵拉接回来。
1: OK。

0: 怎么了？怎么了？啊，闺女儿，
1: 朵拉，妈妈来接你了啦！啊，
0: 我不要妈妈接我，爸爸。
1: 朵拉，爸爸加班啊，一会儿就回家。
0: 我要爸爸加我爸爸来接我。
1: 朵拉，你不能任性啊！
0: 我不要爸爸不在，我要入爷爷奶奶家。
1: 李佳怡，一、二、三。
0: 哎呀，我的小朵拉，
2: 没事没事，不哭不哭。哎呀，
0: 晚上的时候奶奶不是跟你说好了吗？妈妈来接你要跟妈妈回家，啊，你听话。
3: 奶奶，我长大在这住一天行吗？求求你了。
2: 没事没事没事，孩子想住哪儿就住哪儿啊，就住爷爷家。
0: 爸，他一哭你们就妥协，现在哭都变成他手段了，那是不是以后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儿？
2: 哎呦，朵拉呢？朵拉，没在。啊？你没去接朵拉呀？什么叫我没去接她呀？你为什么不打电话问问她愿意跟我回来吗？
0: 怎么回事啊？深圳大火呢？你们家朵拉现在已经被惯得不像话了。
2: 这是埋怨谁呢？
0: 我没有埋怨谁，我现在在说一个事实。现朵拉脾气极大，一不开心就又哭又闹，只要她一哭闹，你爸你妈就无条件的满足她，无底线的纵容她。你觉得这样孩子将来能好吗？
2: 那我爸妈辛苦带孩子，你怎么还这么说他们呢？
0: 没有，你爸妈带孩子确实是很辛苦，我很感谢他们，但是他们在朵拉的教育问题上确实是在拖后腿。
2: 那你回来带孩子，不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吗？你别跟
0: 我说这些，咱俩都是上班族，我没时间，你有时间吗？
2: 那所有的家庭都是这个问题啊。
0: 所有家庭都是老人配合子女的教育观统一管孩子，统一辅导孩子，统一培养孩子。
2: 你倒是教育观正确，可朵拉为什么不愿意跟你在一起啊？
0: 那是因为全家人只有我一个人对朵拉严格，你们都在拖我的后腿。行，不是，那你到底什么意思呀？我的意思是，你是一个好爸爸。嗯。朵拉很喜欢你，我很开心，但是好爸爸不等于溺爱孩子，不然他有一天长大了，当他一无是处的时候，他会埋怨你当初为什么不严格要求他，好好培养他。 还有啊，我希望从下周开始，我们礼拜日不要再去把朵拉送到爷爷奶奶那儿了，周一我们两个人送她上幼儿园，让孩子能在家里多待一天是一天。从现在开始，你必须要配合我对朵拉安排的教育方式。嗯，
2: 行，我配合你。你别嘴上配合，
0: 心里不配合。
2: 我坚决配合你！
4: 讨厌死了你！
2: 吃这么多零食呢？

0: 你这种事儿为什么叫上我呢？讨厌！
1: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0: 是蛮快的，下次好好跳哟。好吧，跟妈妈去换衣服。
1: 我要爸爸带我去换。
0: 爸爸是个男生，他不能进女更衣室呀。
1: 我去男的换。
0: 你加一。
2: 好了好了，你小声点。左拉，你陪妈妈好好去换衣服，待会儿啊，爸爸带你去吃冰淇淋。
0: 又吃凉的？
2: 大热天吃一个吧。
1: 真的？
2: 真的。走。
0: 走吧，跟妈妈换衣服。冰淇淋就应该少吃。
1: 爸爸，你就在这儿等我。
2: OK OK，
0: 走吧。
3: 咖啡皇后，在这儿干嘛呢？
0: 你才是皇后呢。你们家关总回宫了吗？
3: 哟，您这盯得可紧了哈啊！回了，我已经跟他说过了。他说让李俊龙赶紧给他做一个商业计划书，他帮他去拉投资。
0: 真的？
3: 嗯。哎呀，
0: 靠谱，靠谱。
3: 那请问我们家宋总到底想怎么感谢我一下呢？
0: 请你出去玩。
4: 你让我跟你们一家三口出去玩，你是想虐我是吧？
0: 那你可以叫上你们家关总一起啊。
4: 你可不知道他有多忙，平时在家里面想见着他都难，还叫他出去玩。
3: 再说了，如果他真的要是去了的话，那你惨，因为他一定会把你们家朵拉给直接抢走，
4: 真的是直接抢走啊。
0: 关总现在这么喜欢小孩了吗？嗯，
4: 也不知道怎么的，
3: 估计是因为他年纪大了。
0: 那你就生一个嘛。
4: 喂，在家里面老关让我生孩子，到公司你让我生孩子，他是给你红包了吗？啊，
0: 没有没有。哎，
3: 生孩子事儿还是容我再考虑考虑吧。
4: 对了，赶紧让你们家李俊龙把那个商业计划书写好了给他吧。
0: 遵命。
4: 嗯，
0: 拜拜。
5: 挺用心的哈。
6: 哎，可阳，我发现这神话的剧情编剧真挺有意思的。就因为它是神话，所以说它里面的这个世界观、价值观，还有各种法则，都需要你大开脑洞来定，挺魔幻的，和我之前的小说风格挺像的。所以这次我可是做了大量收集整理资料的工作，

0: 行。
1: 你要是真的这么喜欢的话，这次一定要好好把握机会。
0: 放心吧，可莹，明天去开策划会，就等着我胜利的好消息吧。
1: 唯一，你要加油啊！
0: 加油！
1: 千万要加油！
0: 我知道了。
1: 那我去上班了。
0: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0: 陆小姐，哎，你好，丽姐，这是您的衣服和鞋子，都已经熨烫好了。那个赵总叫我送过来。啊，
1: 谢谢。赵总呢？
0: 我们要开发一个新项目，所以他最近会特别忙。那我先走了啊。
1: 拜拜。
2: 《审计书》甲方职员档案。
3: 嗨，陆老师。
1: 哎，子熙。
4: 陆老师，我们又见面了。
1: 子熙，你怎么来了？
4: 子熙妈妈好。本来呢，这件事情在电话里面也可以说清楚。但子熙这孩子不知道怎么了。不过你俩还挺投缘的，他说什么今天都非得要来看看你。
1: 是停课的事儿吗？
4: 没错，下个星期我打算带着子熙出国留学去了。如果到时候他喜欢国外的生活，我就让他在国外读书了。
1: 那恭喜了。
4: 行，那就这样吧。对了，前段时间辛苦你了。
1: 应该的。子熙，我们抱抱吧。你在国外一定要好好读书啊。听妈妈的话。
3: 可以。陆老师再见。
1: 再见。
5: 被宠坏的大小姐呀，这么小就出国读书啊？
1: 人家这才叫多元教育呢，我们跟人家比起来啊，那就真的是输在起跑线上了。
5: 那你可以找个好老公啊，
6: 也把孩子培养成人才。
7: 子熙如果去澳洲读书不来上课了，那赵云深也就不会来接他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和赵云深貌似也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

对于高龄备孕的孕妇来说，主要是卵子的质量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步降低，可以考虑服用叶酸还有输液的方式，从而提高精子和卵子的质量。你们需要戒烟戒酒，不熬夜，少上网，少看手机，

0: 哎，谢谢。
1: 明天我去接朵拉啊。
0: 哎，不是，明天是周五，我有空，我去接吧。我怕你去他闹。
1: 闹就闹呗，反正我要板板他的臭毛病。
0: 哎，我是怕你俩一见面就吵架。
1: 我跟你说啊，你们家朵拉精着呢，只要你不在，没有人罩着他，他一定会乖乖跟我回家的，你信不信？再说了，我是他妈，我就不信了，我还接不了我自己女儿回家了。
0: 祝你成功啊！
2: 来跟妈妈回家。
3: 我不要妈妈接，我要爷爷奶奶爸爸。
2: 朵拉，这是朵拉，今天没有爷爷奶奶，也没有

0: 爸爸，今天只有妈妈，妈妈接你回家好吗？
1: 我不要，我要爸爸。
2: 朵拉，怎么了？
1: 老师，我要爸爸。
2: 朵拉，妈妈来接你不好吗？乖，回到家就可以看见爸爸了。
0: 李佳怡，你不要任性啊，任性妈妈就真的要生气了。
1: 我不要我妈妈。
2: 朵拉妈妈您别急啊，对孩子要有些耐心，我再劝劝他。
1: 我要爸爸，我要爷爷奶奶。
0: 李佳怡，今天就是这个情况，没有爸爸只有妈妈，要么你就跟我回家，要么你就住幼儿园，你自己选吧。
1: 爸爸不来，我要住幼儿园。
2: 朵拉，你住幼儿园，你住哪儿啊？一会儿老师也要下班回家的，啊。朵拉妈妈，您别急啊，我再劝劝他。朵拉，好啦，乖。
1: 我要爸爸，我要爷爷奶奶。
3: 哎，哎，春妮姥姥，怎么了？哦，好，好，好，好，我马上过来啊，马上啊。

0: 到底要不要跟我回家？
1: 就不。
2: 朵拉，快跟妈妈回家，你不听话的话老师也要批评你咯。
0: 李佳怡，我告诉你啊，如果你不跟我走，那我就自己走了。
1: 我爸爸。
3: 哎，是你啊，朵拉。哎呦，怎么了？
1: 爸爸，我想要你接。
4: 我这不是来了吗？
1: 爸爸，我今晚想跟你睡，你给我讲多多的故事。
4: 好的。来来来，先回家啊。
3: 老师，我们走了啊。来，晚上说再见。
0: 走了，拜拜。
4: 倔强呀。

0: 宝贝，这长半年气了吧？发出来，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来，
1: 哼，谁让你去接朵拉的？你知不知道你一去，我所有的努力都前功尽弃了？
0: 春妮姥姥给我打电话，看不下去了，我才去的。
1: 春妮姥姥给你打电话干嘛呀？我接我的女儿，跟她有什么关系？
0: 那你倒是接回来呀！我要不去，朵拉她回来吗？
1: 我就不信你不去，天黑了她还不跟我回家。你一去倒好，好人都让你当了，我成什么了？你怎么那么爱捡现成的呢？你，
2: 老婆大人呢？哎呦，老婆大人，真的是冤枉我了！我这不是担心你们两个吗？
1: 担心我什么呀？我又不是他后妈，我还能虐待他吗？
0: 哎呦，这不是孩子对你有抵触心理吗？你又不能反思一下？
1: 我反思过了，我的反思就是因为你的骄纵，所以显得我格外的严格，朵拉不接受我。
0: 那你就换一种教育模式嘛。
1: 什么模式啊？跟你一样吗？什么都可以跟你开条件？
0: 未尝不可。
1: 未尝不可什么呀？未尝不可，你女儿才多大呀，什么都跟你讲条件。
0: 哎呀，我觉得能开条件是好事儿，朵拉一边做着自己不喜欢的事儿，一边能得到回报，这是一种平衡嘛。
1: 李俊龙，万一有一天他长大了进入社会怎么办？如果他做的事情没有得到等价的交换，没有那种平衡怎么办？那个时候你还要继续补偿你女儿吗？还是重新给他树立价值观？
0: 你怎么说着说着就上纲上线了呀？太夸张了，没劲了啊。
1: 我没劲，好啊，那你就试试。明天朵拉不是上舞蹈课吗？你带她去，我什么也不说，你就看看五岁的女儿怎么跟你开条件，你看你满足不了她的时候你怎么办。
3: OK。 好，进去吧。
4: 爸爸，我不想换舞蹈服，不舒服。

0: 你平时跳舞都穿舞蹈服的呀。
1: 爸爸，你给我买个冰激凌吃呗。
0: 行，
2: 只准吃一个。
1: 爸爸，我不想跳舞。
3: 你平时这么多跳，怎么今天就不想跳了呀？
1: 我跳得不好。
0: 宝宝，你跳得不好才学嘛，你要跳得好你就不用学了呀。啊，
1: 我想换个新的滑板车，像西西那种的。
4: 啊，行，只要你乖乖跳舞，爸爸呢就给你买西西一样的滑板车，好不好？
1: 谢谢爸爸。
4: 走。
0: 就一个滑板车呀，也不算什么呀。
5: 没关系啊，下午还有英语课，明天还有钢琴课。啊？
6: 怎么又给他买玩具啊？
3: 不是，今天是英语课积分换的，没花什么钱。
6: 我说的是这个吗？我说的是那辆滑板车，昨天刚说完你今天就买啊？
3: 那至少他乖乖上课了呀。
6: 这就是你的教育模式吗？一切等价交换。
3: 那有什么办法呀？
6: 那他要是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怎么办呀？你是打算每月付的工资呢，还是打算每天付的工资？
3: 你这话说的
6: 本来就是啊，你可以惯着他，但是能不能稍微有一点点原则？
3: 我是发现这丫头啊，最近是有点过分，可是没办法呀，她一闹我就没辙。
6: 我教你一个办法好不好？啊，她要是再闹，你就让她闹，你就不给她买，你看她下次还闹不闹？
3: 是是是，我下回啊，我立场坚定，我向你学习，我的确有点惯着她了，要跟你学习，严厉管教。
6: 嗯，反正你要是真的为朵拉好，就要严肃认真的对待她的教育问题。
3: 是是是，严肃对待。
2: 朵拉，
6: 又要重新擦。
1: 爸爸，我不想上钢琴班。
3: 那不行，钢琴班你肯定得上。
1: 就一次嘛，爸爸，求求你了。
3: 你求我也没用啊，我不能老惯着你呀。
1: 那我好好上钢琴课，下午你带我去玩海洋球吗？爸爸，求求你了。
3: 行，那我看你钢琴课的表现呗，好不好？
1: 爸爸，等我长大嫁给你。
3: 哎呀，你长大了，我就老喽。
1: 老就老了呗，我每天想你。
3: 我们朵拉真会说话，说的我都想流泪了。
1: 爸爸，一会儿上钢琴班，你陪我上。老师说我，你保护我。
3: 没问题，只要爸爸在啊，没有人能说你。哼，嗯啊。
7: 喂，郑老师。
8: 朵拉妈妈，我是朵拉的钢琴老师。我得跟您说，朵拉的钢琴啊，现在是越来越退步了。而且啊，他不好好上课，老叫他爸爸替他弹，然后他爸爸真的替他弹，陪着他瞎闹。你说他爸爸在场，我也不好深入批评。但是这么下去，是朵拉练琴还是他爸爸练琴啊？
7: 好的，张老师，我明白了，我会处理好这件事情的，给您添麻烦了。

0: 你就这么惯着孩子是吧？你这个当爹的能不能有点底线？
1: 思年，你听我说，
0: 一个三十好几的大男人被一个五岁的孩子牵着走，
1: 不是，我主要就是心疼我闺女。
0: 你那不叫心疼，你那叫溺爱，将来会害惨她。且不说她以后一事无成，就说我们这段时间给她花的学习的钱，那都是打水漂了。
1: 她要是不喜欢学，你逼着她学，那还不是打水漂吗？
0: 你还有理了是不是？你给她树的什么榜样？偷机取巧，溜肩耍滑，阳奉阴违，欺上瞒下，你把我的女儿教育成什么了？社会的无赖啊！
1: 你这说的有点太过分了吧？
0: 坐下。我哪过分了啊？你不过分吗？你昨天亲口答应要严肃认真地对待女儿的教育问题，结果呢，今天就重新刷新了底线。李君龙，以后从你嘴里说出来的话，我还能信吗？
1: 我的问题，我做榴莲，我做榴莲，但是左拉一求我吧，我就心软呀。
0: 就像宋文一求我爸一样呗，
1: 哎，
0: 一求就心软。
1: 是，
0: 我告诉你，宋文一的今天就是朵拉的明天。
1: 哎呦，你说的太严重了。
0: 对，怎么不严重？就你这种无底线的宠，无底线的惯着，跟我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朵拉她是一个女孩子，你将来怎么让她在社会上打拼？难道你想让她一长大就嫁人吗？
1: 没有你说的这么严重。
0: 坐下。哪儿不严重了呀？我说的是一个事实，不信你就这么惯惯下去，你看看朵拉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就你这种教育孩子的无下限的态度，就这你还想要二宝呢？第一个你都管不好，你还想管好第二个？
1: 哎呀，你别拿这事威胁我行不行？我承认我的教育有问题，你就没问题了是吧？你就没有错了，你亲闺女不愿意跟你待在一块儿，在一起不是吵就是闹的，你怎么就不反思反思你自己呀？如果说我的教育很差，那你的教育简直就是差评，我俩就是半斤八两啊，谁也别说谁了。
0: 谁跟你半斤八两？你犯了错误你还想狡辩？
2: 妈妈，不许你说我爸爸，我讨厌你。
3: 哦，宋思宁啊，你看孩子这么对你，你真该反思反思自己了。

0: 我自己上楼，我不让你送。
1: 你怎么跟妈妈说话呢？
2: 朵拉，你怎么又和妈妈吵架了呀？
0: 我要自己上楼，我不要她送。
3: 朵拉每次都是自己上楼进教室的。
2: 朵拉，跟妈妈说再见呀。
4: 李老师，我想找您聊几句。我觉得这几个月朵拉变化很大。
3: 是的，朵拉最近脾气变得很暴躁，而且情绪也很不稳定。我一开始以为是你们家出了什么变故，后来问了他爸爸，说并没有。
4: 我们平常都把朵拉放在爷爷奶奶家，只有周末才会接回自己家。难道是因为这个朵拉就跟我们生疏了？
3: 朵拉妈妈，你们是不是给她的压力有点大了？
4: 我给他什么压力？我就是给他报了几个课外班，那咱们班的孩子不都上吗？
5: 是这样的，上课外班呢要因材施教，是不是你报的那些辅导班朵拉没有一个是喜欢的？
3: 小孩子是这样的，如果他喜欢他就有兴趣去钻研，但如果他不喜欢你强迫他，小孩子哪有大人那么好的适应能力，他不喜欢也能学得进去？
4: 都不喜欢。
3: 朵拉妈妈，其实你家朵拉情商特别高，她还会跟我说一些大人的话，比如她说我一回到家里妈妈就老和我嚷嚷，老让我上那些课外班，那些我都不喜欢，都是妈妈喜欢的。而且她还说他喜欢和爷爷奶奶在一起，他不喜欢和爸爸妈妈住。
4: 我知道了，林老师，谢谢你啊。我们两个人呢是真的很头疼，所以希望你呢能够给我们一些建议。
3: 我分析啊，朵拉的情绪点，她不是真的讨厌你，她只是想得到妈妈更多的爱，却不会表述。现在的孩子啊都很敏感，
4: 难道我还不够爱他吗？
3: 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朵拉肯定觉得不够。
4: 那怎么办呀？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少年自由少年狂，沉思山河挺凄凉。
2: 作为中国人，感觉特别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星河璀璨，映照千年文化传承，山河壮美，承载亿万赤子之心，流淌着的东方旋律

是对祖国的深情祝福，光影间的生动图景映照着拳拳爱国心。中国文艺系列节目《锦绣华章·送山河》，创意节目《那时的你》，由演员一人分饰四角，展现了不同年代年轻人拼搏奋进之路，同时通过场景切换和角色转换，形成一种跨越时空的舞台叙事结构，以艺术手法传递家国情怀与时代精神。

我是个普通工人，为国家打了几口井，一切成绩和荣誉都是党和人民的，我自己的小本本上只能记差距。

这块金牌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国家的实力。

一条路很长，长到你站在最的那头，望不见曾经的我。这条路就很短，短到只要往前走，我们总能重逢。

0: 要认真地去读书，掌握科学知识，为国家为人民做出贡献。
1: 人怀里要有点志气，要有信念，一分天赋，99分努力。
2: 年轻人既要有自己的兴趣，也要关注人类的需求。

0: 之如涛，静之如月，任凭光阴流转，水滴石穿。
1: 我练的是意志与心境，每一次出拳都是一次退步，精进背后是无数次求索。
0: 这一次还能更快一些吗？还能更强一些吗？还能更精一些吗？传承、
1: 突破、
0: 坚守、
1: 创新、
0: 值一世，
1: 终一生。
0: 围棋笃行方能致远，围棋磨砺使得欲成。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

0: 天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歌曲《繁星》由袁娅维与萧敬腾合作演唱，词曲作者以90后独特的角度和审美情感，以繁星为核心意象，通过仰望星空的回忆，串联起对坚守梦想的诠释。歌词运用背上的爱、坚定的双手等意象表达，传递出逆境中追寻希望的主题，表达了对身边每一

0: 咱们空间站建成了，你得把它用好。载人航天这支队伍还有新任务在等待，
1: 机遇各飞行与有不一的。
2: 我所追求的就是为人类做出一些事情，病人好了是我最大的安慰，这个精神上的财富。

0: 作为中国人就感觉特别光荣啊。
1: 真正的英雄，真正的功绩是和并肩作战的为党为人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烈士在这些情况下常常怀念他们，忘不了。
0: 战友们的牺牲流血换来我们今天这么好的日子。

歌曲《重逢》以歌颂无名英雄为核心，用温暖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表达了对为国家建设默默奉献的无名英雄们的敬意。歌词结合了细腻的情感表达和宏大的时代背景，传递对奉献精神的赞美，成为致敬祖国脊梁和时代先锋的音乐代表作品之一。

0: 歌曲《致吾辈》是一首展现青年奋斗精神的作品，歌词“吾辈当自强”成为贯穿全曲的核心意象，以磅礴大气的旋律和高亢激昂的演唱风格，传递了新时代青年人奋发向上的精神内核，更成为兼具艺术性与时代性青年宣言的音乐代表作品之一。
1: 吾辈当自强。
2: 歌且唱，风且扬。

0: 来说，爱国就是亲身去看、去听、去感受，让海峡两岸以及港澳地区的更多同胞都能感受到我们祖国真实的发展变化。
1: 爱国对我现在来说，就是把每一次国旗升好，然后为民族复兴做出最大的努力。
2: 未来，我希望与更多的大陆同胞们一同携手奋斗，奔赴。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谁来帮帮我？谢谢。
1: 下面插播一条重要消息，今晚台风将到达我市，请居民们关紧门窗，尽量不要外出。
2: 大头儿子，

0: 晚上要刮台风了，快来帮我一起收衣服。
1: 哦，唐南康，你去帮围裙妈妈收衣服吧。
2: 我哥哥。
1: 嗯，去嘛去嘛。
2: 我哥哥。嗯。
1: 围裙妈妈，唐南康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啊？每次小头爸爸喊他帮忙，他都会马上过去。
0: 要想让他听你的，就得让他信服你。
1: 怎么样才能让大家都听我的？嗓门大一点，还是长得威严一点？
0: 这个嘛，嗯，我想小头爸爸可以回答你。
1: 那我现在就去问小头爸爸。小头爸爸，我有个事儿要问您。
3: 嗯，
1: 什么样的人才会让人信服呢？
3: 让人信服，
1: 就是大家都听他的，可以指挥别人。
3: 大头儿子，稍等啊。这个青铜卧鹿明天就要送去别的博物馆展出了，我今天得赶紧先把它扫描录入系统。哦，
4: 正如你们所说，我明天就要被送走巡展了，我有一件事想要拜托你们帮忙。
3: 是什么事儿啊？
4: 我昨晚曾被馆内一位同伴所救，我想在离开这里前向他道谢。
1: 他长什么样子？
4: 我没看清，他走得太急，它有锋利的爪子，长而有力的尾巴。
3: 这么说，是走兽了？
4: 它有一种让人信服的英雄气质，虽然只看到了它的局部，但是那种王者风范让我记忆深刻。
1: 哦，这就是围裙妈妈说的那种感觉，我一定要看看它长什么样。国宝小侦探，
3: 出动！金蝉、都说你经常在博物馆里飞来飞去，见多识广，你知道昨天是谁救了卧鹿吗？
5: 怎么，卧鹿也被兽王救了？
1: 哦，兽王是谁啊？
5: 兽王是我们博物馆里的传说，经常救文物于危难，可是他非常的神秘，主人后会马上离去，没有人看清他到底长啥样。相传有利爪，有尾巴，行动敏捷如风。
3: 难道是虎？王者也称得上兽王这个称号。
1: 小多爸爸，这所博物馆里的虎形文物有多少啊？
3: 嗯，目前看来，青铜器、玉器、陶瓷器、石雕、砖雕都有虎的造型。
1: 哇，那么多，该怎么找啊？嗯，兽王，兽王。
6: 哎呀，哎呀，谁呀、啊？打扰我晒太阳、
1: 对不起，对不起，你是？
6: 我是金兽，叫我黄六吧。
1: 这名字还挺可爱，脖子上还有项圈。你是宠物吗？
6: 我吗？有时确实被游客认成猫，更多人说我是豹子，还经常被说成是虎。
1: 虎？兽王？不可能，不可能！看你的样子，怎么也和兽王联系不上。再说了，哪有带着项圈的兽王？
6: 什么兽王？你们在找谁？我可以帮你们，我最熟悉博物馆。
1: 太好了，你真是热心肠。
3: 大头儿子，你在跟谁说话呢？
1: 这是金兽黄六，他可以帮助我们。
3: 你好，谢谢你啊。爪子？不对不对，他不可能是兽王。
6: 兽王？我可不知道谁是兽王。
1: 黄六，走，带我们去寻找虎形文物，要霸气的，威武勇猛的。
6: 再具体点，
1: 要有粗壮的尾巴。
6: 跟我来吧。
3: 那个，请问可以走快一点吗？
6: 我也想啊，可是我体重有9100克，走起来是真费劲儿啊。这是陶虎子，咱们博物馆虎形文物的老前辈了，霸气吧？
1: 这是霸气吗？我猜你想说的是可爱吧。
7: 你们有事吗？
1: 对不起，打扰了，我们想问一下，你是博物馆的兽王吗？
7: 我是虎，虎乃百兽之王，如此推论，我自然是兽王了。
6: 你们笑什么？看他粗壮的尾巴。
3: 尾巴倒是对得上。对了，我们这儿好像还有一个线索。陶虎子，你可以印一个爪印给我们吗？
7: 要签名，没问题。
1: 这看起来也不像爪子呀。
3: 对不起，打扰了，你应该不是兽王。
1: 黄六，还有没有别的虎形文物？要有利爪的那种。
6: 嗯，有，跟我来。
1: 这对文物好霸气啊。
3: 你们好，请问你们是兽王吗？
8: 没错，是我。瞎说什么，明明是我。我乃百兽之王老虎，我有利爪和锋利的牙齿，我是兽王。

0: 巧了，你有的我都有，我才是兽王。
1: 先不要吵，我们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兽王的爪印，只要你们帮忙比对一下，就能知道谁是兽王了。
2: 看起来很相似。
1: 可是问题是，这两个错金银铜虎的爪印很像啊，这怎么能知道他们谁才是兽王呢？
3: 什么爪印？也让我看看啊。
4: 你看什么？兽王跟你有关系吗？
3: 我就是好奇，啥样的才能被叫做兽王？
0: 啥样？肯定不是你这样。
4: 就是，你看看你，还带着项圈呢。就算长得像虎，你也是家养虎，别捣乱了。
1: 难道真的是错金银铜虎？
2: 现在来看，这两个好像是最相似的。
3: 看来他们找到兽王了，我的任务也完成了。我得去检查一下窗户，可别漏雨了。
1: 这个上面为什么有这样的痕迹？难道兽王受伤了？你们的尾巴可以给我看一下吗？
4: 你看，非常健壮，
0: 非常完美。
2: 那就对不上了，除非……
1: 除非什么？
2: 除非这个痕迹不是来自于伤痕，而是兽王的尾巴自带的纹理，比如一些锤击工艺就会形成这种纹理。
1: 锤击工艺？
2: 金兽黄六身上就有这样的纹理。
1: 黄六？黄六去哪儿了？
2: 这个门昨天就坏了，怎么还没修好呢？
1: 不好，广播说今天有台风，我们赶快去找东西把门堵上。
2: 咱们去把黄六和金蝉找回来。
1: 金银虎，你们快把门堵好。
4: 好。
1: 谭谭克，出来吧。
5: 我克克。健硕的身材，这难不成就是传说中的兽王？大家听我说，金兽黄六就是传说中的兽王，他刚刚救了我。
6: 他确实有利爪、尾巴，是你。
3: 你的脚没有受伤吧？那天正好路过，看到你有难就……
6: 兽王，请受我一拜。
3: 我兽王？
4: 尾巴上有点点。
0: 那叫锤击工艺，我俩心服口服，谢兽王一直以来的关照。
3: 不，我既不威严也不霸气，怎么能是兽王？
1: 为什么不能？让大家信服的是你勇于助人的行为，而不是外表。
4: 救人于危难，当得起兽王之名。
2: 大头儿子，之前你不是问我怎么样才能让人信服吗？现在知道了吧？
7: 大头儿子，屋里还有两盘水果，你和谭谭咖帮我端出来好吗？
1: 围裙妈妈，我想明白了，想让人信服，我得自己起到表率作用。
8: 有请金兽黄六，
9: 拥九千亿，黄金秤上黄，
10: 99纯度王中王，
9: 压中中国金器榜，稳坐 C 位不慌张。
10: 工艺就是棒，金兽黄六闪亮亮，
9: 说是老虎不够威，更像豹子雕金杯，
10: 脖上三轮土豪链，晃得文物都沉醉，
9: 纯金猛兽昂乌猴。

0: 嗯，小豆爸爸，这是什么？
1: 这是伤筋杖，古蜀国至高权力的象征，一根闪耀千年的权杖。
0: 那不跟金箍棒一样吗？古蜀国每个人都有吗？
1: 也不全是，有的青铜像出土的时候是没有的。
0: 太有趣了，我也想要一个。

0: 啊，我去慢慢，你看我制作的权杖好好看，
1: 好看是好看，可是你不觉得画得太满了吗？哦，我还觉得有几个空着的地方不好看呢。你不懂，有时候少才是多。
0: 我去慢慢，你说的太深奥了。你看，简单的颜色，只要稍加点缀，哈哈，就会变得更好看。
1: 好像有点道理，我去博物馆看看文物的权杖是怎么设计的。
0: 小豆爸爸，不好了，上金杖不见了。
2: 怎么会这样？门锁没有破坏的痕迹，不可能有人在晚上闯入偷走上金杖啊。
3: 那可未必。昨晚我睡到一半，突然被一道金光晃醒，现在想来应该是上金杖被带走时的反光。
0: 那你看到是什么人带走了上金杖吗？
3: 太晃眼了，等我眼睛缓过来，展厅里连个人影都没有了。
2: 大概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3: 有好几个夜猫子文物都睡了，应该很晚了。
2: 难道是文物拿走的？
0: 那也就是说上金杖现在还在博物馆里。
2: 很有可能。
0: 国宝小侦探出动。
2: 出动。既然是文物拿走的上金杖，我们不如想一想文物拿上金杖是为了什么。
0: 上金杖上面有纹路，会不会有野兽文物把它偷走做磨牙棒？
2: 尺寸明显不合适嘛。
0: 上金杖长得像金箍棒。小豆爸爸，博物馆有猴子形的文物吗？
2: 这个博物馆最多的是青铜面具，还有鸟类文物。
0: 鸟？上金杖细细的长长的，是不是很像一根树枝？
2: 树枝？难道是
0: 青铜鸟？你们看到上金杖了吗？
4: 什么小鸡子？不晓得。
0: 之前不是有只青铜鸟四处寻找自己的树枝吗？是不是又有小鸟找不到家，就把上金杖叼走了？
5: 我们对树枝都是有要求的，要粗细均匀，有花纹，颜色鲜亮。
0: 没错，都符合。小豆爸爸肯定是他们拿走的。
2: 不对啊，你还记得上金杖多大吗？你再看看青铜鸟多大。
0: 也对，这么小的鸟叼不动上金杖。
2: 展台上没有拖拽痕迹，说明上金杖是被直接拿起来带走的。这个博物馆内的文物大多体型不大，所以偷走上金杖的一定是个大块头。
0: 这个博物馆哪个文物力气最大？
2: 咱们去青铜立人像那儿看看。
0: 青铜立人像？
6: 就是隔壁展厅里最高最大的那一位，神奇得很啦。
0: 找对了，果然是他拿走的。
2: 嘘，我们走近看看。
0: 不过小多爸爸，这神器吗？
2: 趁他在睡觉，咱们智取吧。

0: 你们干什么？
1: 你为什么要偷赏金杖？
0: 谁说我偷了？赏金杖本来就应该在我手里。
2: 那你本来就是兰花指吗？
1: 还有，你和赏金杖的大小、颜色哪里都不像，你们根本就不搭配。
0: 我都3000多岁了，用不着你这个小孩告诉我什么是搭配。
2: 不行，这样下去，赏金杖早晚要被摔坏的。
1: 如果我能找到你的权杖，你是不是就能把赏金杖还回去了？
0: 如果你能找到更合适的权杖，我可以考虑。
1: 一言为定。
0: 我可不是干这个的。
2: 这也不合适啊。
0: 不好意思。

0: 文物列车出发了。
1: 试了这么多都不合适，你们还有什么办法？
2: 确实都不合适，可是伤筋账也不合适啊。
0: 你手里的权杖你自己都不记得是什么样了吗？
1: 我都3000多岁了，那么久以前的事怎么可能记得？
0: 说不定你的权杖根本不在这个博物馆里呢。
1: 如果不在博物馆，也许我该出去找找了。
2: 不能出去啊，危险呀、
1: 霸气挺拔就是你了。竟然暗算我，这定不是我的权杖。
0: 小偷爸爸，有人。
2: 你先跟我们回博物馆，如果你的权杖真的在外面，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肯定会帮你找回来的。
0: 就是啊，而且你什么都不记得了，贸然跑出来也没用啊。
2: 不好，丽人像又不见了。

0: 想起来了，我的手里确实是有东西的。
1: 小伙伴们，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2: 啊，咔咔，
1: 坦坦卡，你捂住人像的眼睛，哈哈卡，从后面抱住立人像。
2: 咔咔，
3: 立人像，你看这哪里像你的权杖？这明明是一棵小树啊！
0: 可是它和我记忆里的一模一样。
2: 咔咔。
4: 哥哥，我哥哥，我哥哥。
1: 你想要找的并不是什么权杖，你只是想要握着东西的感觉，对不对？
0: 可是我的手里真的什么都没有吗？
1: 不好，那些雏鸟还不会飞呢。

0: 生来便两手空空。
1: 谁规定掌心必须攥住某样东西呢？正因为空无一物，风才能从中穿过，光才能停住，影才能流转。天地万象尽可在这一瞬被你捧住，又在下一秒悄然溜走。你握不住实体，却因此拥有了无限可能。
2: 没错，维权妈妈也说，少即是多，空反而能盛得下整个宇宙。

0: 小兔爸爸，快看，围裙妈妈做了雪花酥。
1: 哇，真漂亮啊！围裙妈妈做的雪花酥是世界上第一好吃的。
0: 那还等什么？快往家冲啊！围裙妈妈，
2: 哎，
0: 围裙妈妈，我们回来了。雪花酥做好了吗？
2: 雪花酥来。
0: 哎呀！
1: 围裙妈妈小心啊！
0: 对不起，
2: 这些乱丢的零食没收拾好之前，不许吃雪花酥。对了，抓紧时间收拾啊，不然这雪花酥都要被我和小头爸爸吃掉了。
0: 不，我现在就收拾。这怎么办？
1: 需要帮忙吗？大头儿子，不光是你，古人也是要收拾零食的。他们会把零食放在不同的罐子里，既防止串味，又方便取用。
0: 我去，妈妈，我收拾好了。
2: 行，我去看看。
0: 大头儿子，怎么回事？我的零食好像少了很多。
1: 我可以作证，怎么一眨眼的功夫变成这样了？大头儿子，
0: 围裙妈妈，小头爸爸，快来看！
1: 莫非又是哪个馋嘴的文物？
2: 抓住零食小偷，奖励你们世界上最好吃的雪花酥！
0: 国宝小侦探出动！抓到你了，零食小偷！
3: 我可是好狮子，从来不偷人东西。
0: 那你的开心果从哪里来的？
3: 这个从天上来的。
0: 天上？
3: 我正在遛弯，咚的就砸到我头上了，正想打开墙上，你们就来了。
1: 青幼狮这么小，的确也拿不了那么多东西啊。
0: 对不起，是我错怪你了。
3: 没事。我倒是想起一个能装很多东西的文物，还能飞。
0: 找到了，别让它飞了。小兔爸爸，你看它都飞不起来。
1: 我看是找错了吧，咱们走。
4: 等等，
0: 不好意思，误会。
4: 我知道你们是被我帅气的飞行姿势所吸引。
5: 这也叫飞呀？
4: 你是谁？有本事下来说话。
5: 你有本事飞上来呀、
0: 原来是你，快把零食还给我。
5: 糟了。
1: 大头儿子，跟上。
5: 咔咔咔咔咔咔咔，
0: 柔柔咔，
5: 我咔咔
0: 咔，小兔爸爸好帅。
1: 这不算什么。
0: 快，小兔爸爸，它飞远了。
1: 出入口都在这一个门，我们去里面抓。柔柔咔，你在这儿守着。
0: 小兔爸爸，这边。
1: 站住，别跑。
0: 我一定要抓住这只零食小偷。站住。
6: 快看，怎么有三只？
1: 不，也许不止三只。我知道零食小偷是谁了。
5: 终于甩到侦探团了，看看这些宝贝，之前都没见过。
7: 多亏蜂鸟探听到消息，咱们才能一路跟着侦探团，发现这么多美食。好软，可到底哪个才是雪花酥呢？侦

0: 说那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零食了。
1: 抓到你们了！
2: 东汉桃枭型五连冠，你们被包围了。
1: 把零食交出来！
3: 我们只是想尝尝美味的雪花酥。哦，
1: 这是开心果、棉花糖、巧克力、芥末花生豆。这里可没有雪花酥。怎么全没了？
3: 侦探团，你们敢和我们玩个游戏吗？如果你们赢了，我们把零食还给你们。如果你们输了，
4: 就要给我们一人一个雪花酥。
1: 玩就玩。
3: 游戏规则很简单，我们随意转动位置，你能猜中指定一只肚子里装的零食就算赢，怎么样？
2: 那我们商量一下。
1: 我一个人就可以搞定。开始吧。
4: 猜吧，我的肚子里是什么零食啊？
1: 巧克力。
4: 哈哈，猜错啦。
3: 现在认输还来得及。
5: 认输，
1: 绝不认输。国宝小侦探，再来。
2: 等等，这个游戏规则不对啊。
3: 怎么不对？
2: 这个游戏应该类似于猜杯球，就是三个杯子扣住一个小球，快速移动杯子，让对方来猜小球究竟在哪个杯子里。
1: 哦，对哦，你们应该其中一只放零食，我只需要猜中哪只有零食就算赢。要不我一双眼睛怎么能盯住你们四只呢？
3: 随便你们，我们赢定了。
1: 哎，那么请其他几位先把零食倒出来吧。
4: 那好吧，这次猜我，开心果。
2: 我们要仔细观察，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我要仔细观察。有了，
1: 猜吧，肚子里有开心果的是哪一只？
0: 就是你。
2: 这猜对了。
1: 这不可能，你们怎么猜到的？
0: 一开始你们转圈的速度太快，我完全看花眼了。但是恰恰是你们飞起来的时候，我发现了破绽。
1: 什么？
0: 因为唯一一只肚子里有零食的比别的鸟沉，所以飞得很低哦。
3: 厉害呀，大头儿子，
1: 抢回零食。零食们全都没了。还不知道雪花酥到底长什么样子，不甘心。
0: 你们知道自己偷拿零食错了吗？
1: 我们知道错了。
0: 以后想吃的话，就要光明正大地提出要求。那么，欢迎大家去我家里吃雪花酥。
4: 太棒了！
0: 醒目声声响四方。
5: 五千年华夏珠玉琳琅。
0: 青铜器皿瓷器流光。若要预知其中奥秘，
5: 且听国宝小课堂开讲。

0: 是亚丑月。你们看，这个亚丑月好像在对我笑呢，它的嘴角是往上翘的。
1: 才不是笑呢，它明明是在做鬼脸。你看它的眼睛瞪得多圆，肯定在吓唬我们。
0: 我觉得它像一只可爱的小猫咪。你们看它的脸圆圆的，多有趣啊！哇，它动了，
1: 太酷了！我得把这个发给大家看看。
2: 孩子们要闭馆了，咱们该走了。
1: 我要把它发在网上，肯定会火。
3: 接着，亚丑月老弟，用你的家书。
4: 新的神器。
5: 王哥哥，
6: 大头儿子，你在玩什么呢？这么开心？
7: 小头爸爸，你快来看，这是博物馆新出的 AI 滤镜，可以把自己的脸变成青铜器的样子，超酷的！
5: 哥哥，
6: 大头儿子，这个滤镜里的铭文好像不太对啊。真正的亚丑铭文比这个复杂。
7: 哎呀，小头爸爸，大家就是图个好玩。你看我的照片，点赞都快超过100了。小头爸爸，你看这张照片，他们说亲眼看到亚丑月动了。
6: 白天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有些不对劲儿。大头儿子，咱们现在去博物馆看看。
7: 亚丑月怎么不见了？
6: 怎么会这样？他可是镇馆之宝，我们快去找找。麻烦你们让开，我们想要找到亚丑月。
8: 服从命令，
9: 服从命令，
7: 服从命令，谁的命令？
8: 当然是亚丑月。
7: 你们为什么听他的话呀？亚丑月，你要去哪儿啊？
10: 我可是亲自的战约，怎么能被当成笑料？
11: 开平快者狠，干犯人必备。
10: 这是对我的侮辱！想当年，我一挥动，千军万马就会跟着我冲锋陷阵，敌人看到我都吓得屁滚尿流。我就是战场上最威风的大将军。
7: 小心啊！
6: 亚丑月，快停下！你这样会破坏博物馆的。
7: 苏苏康、康康康，你们快来拦住他！

0: 服从命令，
1: 服从命令。
2: 阿亨康，快堵住亚丑月！
3: 毛哥哥，毛哥哥，
2: 苏苏康，赶快去追上他！
0: 服从命令。
4: 老青铜，你跑什么呀？这么着急，是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吗？带我一个呀！
5: 小桃猪，没时间跟你开玩笑，我命令你，别挡我的路。
2: 快看，亚丑月好像命令不了红桃受刑器。
6: 亚丑月，等等我们，我们只是想和你谈谈。
7: 服从命令，服从命令。
2: 你们这样做只会害了他。啊，
7: 对不起，我们都是身不由己啊。请你们一定要找回亚丑月呀、啊！
6: 哎，你知道亚丑月为什么要逃出去吗？
7: 这个吗？
2: 哦，原来亚丑月在商代象征着权力，他曾是统帅三军的礼器，拥有他就相当于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指挥权。

0: 怪不得他能命令其他青铜器呢。
1: 哇哦，
0: 这可比 AI 特效酷多了，古人的智慧真是让人佩服。
2: 哎，亚丑月平时很稳重的，但是最近游客们总是拿手机对着他拍表情包，上周还有人说我像个火锅盆呢，我也没生气呀。可是亚丑月不一样，他那么骄傲，肯定受不了这些。
3: 嗯，我明白了，博物馆特展筹备的这个娱乐环节一定是让亚丑月觉得受到了冒犯，所以他想离开这里，他是在抗议。
0: 可是他会去哪儿呢？我们得赶紧去找找他。
4: 刚才亚丑月老弟逃跑的时候掉出来了这个，你们看看有没有帮助。
0: 嗯，吴帝，久未见面，近日新得一神器，让为兄想起昔日与你威吓四方的荣光，期待重逢后与你分享。这么说，亚丑月还有个哥哥？
3: 当时出土了两件青铜器，其中先出土的那件就是他的哥哥了。
0: 哇，那他哥哥在哪里呢？隔壁博物馆吗？
3: 在北京。大头儿子，我们得抓紧时间去找他了。
0: 去哪里啊？飞机场还是火车站？
3: 青铜锈粉里锡铜的比例非常特殊，我们可以追踪他。
0: 那我们马上行动。
3: 在行动之前，你去给围裙妈妈打个电话，我们需要她的帮助。
5: 我以最高王权命令这个大家伙带我去北京。我是不会回去的。
0: 我知道你要去哪里，但现在你可不能随便乱跑。
5: 哼，你懂什么？我可是……
6: 嗨，老弟，好久不见呐！
7: 正好赶到，你们兄弟俩叙叙旧吧。
6: 老弟，你怎么又惹出事情了？几千年都没磨掉你的臭脾气。
5: 这里的人都瞧不起我哥哥，我想去找你，和你一起重新找回属于我们的。哥哥，你在干嘛？
6: 夏天还是汽水爽啊。
5: 那你说的神器？
6: 就是这个呀。以前我们打完仗不都要痛饮一番，现在再用你形状的开瓶器，哈哈哈哈，毒死人呐。
3: 亚丑月，你可千万别误会啊。你看，这些活动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来博物馆，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个展区专门来讲你的历史。
0: 亚丑月，你看，我知道你很厉害，不是他们说的表情包。
4: 现在已经没有我的用武之地了，我这一身力气还有什么用呢？不如埋回地下，再也不出来了。
0: 小朋友像你的样子，但也会问这个青铜器为什么有牙齿。有人在好奇你的时代，这正是你存在的意义啊！你可以让现在的人了解过去的历史。
3: 没错，亚丑月，这就是这个特展的意义。
5: 好，我跟你们回去，但你们要答应我，一定要告诉大家我的故事，真正的故事。
0: 放心吧，我会当小讲解员，把你的故事讲给所有人听。
3: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0: 你们看，这就是亚丑月，他曾经指挥过千军万马。
8: 哇，这个青铜器太厉害了，没想到他还有这样的历史。
1: 这可比我在 AR 滤镜里看到的酷多了。
0: 那当然了，真正的文物可比那些滤镜酷多了，他们身上承载着历史的重量。
3: 围裙妈妈，你看大头儿子讲得有模有样的。
9: 那是，也不看看是谁教出来的孩子。对了，你们是怎么说服亚丑月回来的？
3: 这是个秘密，不过是大头儿子让亚丑月知道了自己身上的价值。
0: 哦。

0: 委屈妈妈，真小气。
1: 秦宫青铜鬼的盖子不见了，快帮我一起找找。
0: 啊？是这个吗？
1: 没错，还好没丢。
0: 太好了，不过它怎么会在这儿呢？
2: 都是盖子神偷干的。
0: 盖子神偷？
2: 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我原本正打算睡觉，突然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黄河自青藏高原奔涌而下，穿过千里峡谷，抵达贺兰山东麓一片平缓沃土，滋养出一座兼具历史底蕴、山海温度与人间烟火的塞上古城——银川。雄峻的贺兰山横亘西北，如一道天然屏障，隔绝大漠风沙，守护着山脚下的一片沃野平原。很多人印象中西北尽是戈壁长风，殊不知这里留存着独一无二的西夏文脉，诞生了山海同心的闽宁振兴故事，铺展着湖泽连片的江南风光。银川自古便有塞上江南之名，东拥黄河，西依贺兰山，粤海名翠湖，连片成泽，既有山河雄壮的风骨，又藏水乡烟波灵秀。古人曾用七十二连湖来形容银川的湖泽胜景，如烟如画赛江南，一壮一柔是银川。

0: 这趟的银川之旅，我们先从千年前的过往说起。从银川市区向西驱车30千米，一片连绵数十里的夯土建筑群矗立在戈壁滩上，这就是西夏陵。巍峨贺兰山脉横亘身后，天然成为陵园的屏障。黄河水系在东侧滋养平原，一山一水共同框定出这座皇家陵园独特的地理格局。800余年风雨冲刷之下，黄土陵冢依旧清晰完整，成为银川最具辨识度的历史地标。
1: 西夏陵它背靠贺兰山，面临黄河水，地势开阔。
0: 马瑞奇是西夏陵景区讲解员，3年前他怀着对西夏历史文化的好奇与向往来到这里。虽然工作时间不长，但早已对陵区内每件文物背后的故事了然于心。
1: 3号陵是陵域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帝陵。据推测呢，它是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的太陵。整个陵园坐北朝南，营运面积是16.44万平方米。
0: 公元1038年，党项人首领李元昊定都兴庆府，也就是如今的银川市区。西夏政权与宋、辽、金并立近200年。这套完整的皇家丧葬规制融合了中原汉室与西北游牧民族的审美，是古代多民族交融最直观的实物见证。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3号陵的陵塔，它是7层实心密檐式的佛塔建筑，也是西夏陵极具代表性的夯土遗存。西夏陵的9座帝陵呢，均采用夯土技术建造。
0: 整片西夏陵遗址总面积近39平方公里，包含9座帝陵、271座宗室贵族陪葬墓，以及1处5万余平方米的大型祭祀建筑基址，规模宏大，布局规整，是关中以西保存完好的古代少数民族皇家陵园。坐落在王陵东侧的西夏陵博物馆，收藏着所有自陵区出土的珍贵遗存，它们静静地躺在这里，向世人述说西夏神秘的往事。
1: 西夏文字是李元昊命他的大臣在1036年以党项羽为基础，仿借汉字的造字方法而创制的。那目前发现的西夏文字呢，有6000多个。我们可以看到展柜中的西夏文字，笔画非常的多，而且字形非常的方正，有横多竖少、撇多捺少的特点。
0: 西夏文字后世也叫河西字，是西夏文明最核心的符号印记。24史之中没有独立的西夏史，蒙古大军灭夏之后损毁了大量文献，西夏近200年的发展脉络长期模糊零散，后世只能依靠碎片化文字推测其历史。
1: 这件吉祥变质口和本序呢，是在拜寺口双塔出土的，版面当中有几处倒字和反字的现象，这也说明它是采用活字印刷的技术印制的。经鉴定，它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木活字刊印本。
0: 西夏陵出土的石碑题记、日用器物与古建筑构件，逐一补齐了西夏民族发展、古建营造、宫廷礼制研究中的诸多空白，也是当今学者溯源西夏文明最为珍贵的实物史料。
1: 这是在西夏陵出土的嘉陵嫔家，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人手鸟身的形状，我们也叫它妙音鸟。它呢作为建筑构件放在房梁屋脊上，它在陵园的献殿、陵塔等建筑遗址当中出土。这件文物呢是螭吻龙头鱼身，作为建筑构件呢，被放在房梁屋脊的两端。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和同时期辽金螭吻相比呢，龙头占了更大的部分。整件文物有1.52米，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曾经的西夏陵是有多么的辉煌。
0: 步入西夏陵博物馆的地下长廊，实景演绎西夏乐集正在上演。50多名演员化身西夏各色人物散步其间，游人可以驻足交谈、同台互动，完成趣味任务，

从单纯的观光访客变身故事里的亲历者，沉浸式体验近千年前西夏人的生活百态。褪去岁月尘埃，沉寂千

0: 产。昔日的西夏王朝早已化作过往烟云，消散于历史深处。如今的贺兰烟霞漫洒塞上，在山河之间呈现一派盎然生机。从西夏陵向东驱车20余千米，闽宁镇静卧在贺兰山东麓平原。这座朝气蓬勃的小镇承载着一段跨越山海的东西协作佳话。
1: 摆的之前家里很空来，很空来的啊，地也不多，全是散地，几乎是10年就害着的呀，靠田吃饭嘛，特别快。
0: 58岁的王彩莲是闽宁镇移民，老家在苦瘠甲天下的西海固地区。1996年，福建对口帮扶宁夏，两省区在贺兰山东麓的戈壁滩建设移民安置区，王彩莲一家就是首批搬迁移民。依靠福建的帮扶，他们平整荒滩，引黄河水灌溉，把漫漫戈壁滩开垦成万顷良田。闽宁这个名字就取自福建宁夏两省区的简称。
1: 我们家这个院子是一亩大啊，这大4间房子嘛，这楼房也是我们的啊，底下3间，上去也是3间，比这楼家的房子这我觉得自己20人都不成问题。
0: 现在王彩莲又有了新身份，一名戏剧演员。2026年恰逢闽宁协作30年，为完整留存这段异地搬迁、山海同心的奋斗史，全国首座移民主题沉浸式戏剧项目《看见闽宁》戏剧村落落地闽宁镇。戏剧村落招募群众演员时，自幼酷爱秦腔的王彩莲第一个报了名。
2: 我信他，今天你们谁敢走？
0: 王彩莲饰演的角色叫刘婶，她把自家30年的生活变迁融入表演之中，生动重现了昔日缺水度日、移民开荒的艰苦岁月。
1: 远去的去想起我们那时的，就特别感伤，去流泪。人家说下雨了，听着天是下雨了，人感动的，这时间是感动的流泪。哎呀，这雷一场雨真的不容易，我们就这样伸着手里喝一点。哎呀，激动的人心里就泪水出来了。
3: 欢迎大家来到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我们
0: 冯欣欣是一名返乡大学生，也是看见闽宁戏剧村落的品牌负责人。他亲历了这座戏剧村落在3个半月里从一片空地到拔地而起的整个过程。
3: 我们现在所在的是看见闽宁戏剧村落的第一个时期，西海固时期。那在这里的话，我们是经过3个月的采风，1:1的复刻还原了当年的一个黄土窑窑洞的一个居住场景。主要的话是想让观众能达到入村即入戏的一个演出的感受。那除此以外的话，我们在整个园区里面非常多的移民以及移民二代都是我们这里的演出人员，所以他们是带着非常饱满的一个对闽宁协作30年的感情，在我们这里去完成剧目的演出。
4: 春暖花开。
0: 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按照4大时空脉络分区布景：西海固生存、吊庄移民、闽宁协作、新时代发展4大阶段为叙事主线，一步一景还原移民的真实岁月。
3: 我们现在所在位置的话是看见闽宁戏剧村落项目的2个板块，吊庄移民板块。现在身后这个场景的话是我们实际还原出来的第一批移民从西海固的大山来到了我们的黄河灌区落户之后的一个生活场景的呈现。从西海固时期的窑洞低窝子到我们整个吊庄移民时期的土坯房、砖瓦房，有了牛棚，整体的一个生活场景以及人民的生活质量其实已经得到了明显的提升。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看见闽宁戏剧村落的第3个板块，闽宁协作。

0: 期。那我身边这一列绿皮火车的话，也是我们非常标志性的一个道具。整个这里面是还原了1996年的银川老火车站，在当年非常多的宁夏人坐着绿皮火车走出去了，非常多的福建援营干部坐着绿皮火车走回来了。那像我自己也是属于坐着火车回来的大学生。
1: 36部剧目，600分钟沉浸式演绎，看见闽宁戏剧村落不仅仅是一个文旅项目，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每个人在这里看到的内容都不一样，有人在这里看到了高水准的戏剧演绎，有人在这里看到了普通人的奋斗史，也有人在这里看到了东西协作30年的丰硕成果。
0: 那像我身后是我们的贺兰桶像，在这里的话，我们从全区征集来了110个红酒的橡木桶。那在这个区域的话，也代表着我们闽宁镇现在的特色一产、二产、三产的一个经济发展。那像我们手里这一杯红葡萄酒的话，其实也是贺兰山东路葡萄酒的一个象征，讲述着我们经过2000年的一个变迁，从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的一颗葡萄，如何发展成了现在宁夏享誉世界、当今世界书的紫色名片。
1: 如今闽宁的酿酒葡萄种植面积7.4万亩，汇聚葡萄酒企业13家，年产葡萄酒2.6万吨，综合产值30亿元。不止在闽宁镇，银川域内的整个贺兰山东路连片葡萄园一望无际，占到宁夏近1/2的种植面积。
2: 我看这边的这些果串，有一些它刚才那个叶子长得还是比较矮一些的，可能有的它还得单独照顾一下，这种没有长势长起来的，你比如说像这边的这个，你看。
1: 圆圆是这片园子的管理者，11年前他大学毕业回到家乡，接过父辈的事业，成为当时最年轻的葡萄酒庄管理者。而他的成长也恰好踏上了银川葡萄酒产业快速发展的节拍。
2: 我们这里是非常适合种植酿酒葡萄的一个产区，因为我们这里的日照比较充沛，每年的降雨量只有200毫米。葡萄呢，它恰好又是一个喜旱性的植物，所以从气候上面来说，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气候。
1: 贺兰山东路地处北纬38.5度黄金酿酒带，拥有得天独厚的风土条件。全年超过3000小时的光照，悬殊的昼夜温差，为葡萄积累糖分、果香与单宁物质提供了理想环境。一般农作物难以生长的砾石土壤，经过简单改良，就成了种植葡萄的绝配。
2: 因为石头多了以后啊，这个土壤的透水透气性好，那我们葡萄根系可以继续向下深扎。另外，石头里的矿物质含量丰富，所以根系在生长的时候会吸收到这些矿物质。
1: 很难想象，眼下这片绿意盎然的葡萄园，在30年前还是矿坑遍布、风沙肆虐的戈壁滩。上世纪90年代，银川将葡萄产业列为生态治理与农业转型的重点方向，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生态修复和产业转型的政策。圆圆的父亲便是其中的先行者，他从最早的砂石开采，逐步转向生态治理，在这片荒滩上种下了第一棵树。
2: 我们是从1996年的时候开始在这儿植树造林，所以到现在也种了30年的树了。在这儿种了有8000亩的生态林，在葡萄园的周边，也是形成了现在您看到的这样一片绿荫。
1: 随着银川将葡萄酒产业确立为重点产业，圆圆的父亲敏锐地抓住机遇，在改良后的土地上大面积栽种酿酒葡萄，并将开采废石加以利用，依矿坑地势建起了一座别具一格的中式酒庄。
2: 这个是因为当时在建设之初，我们看到了《史记》当中的一段记载，讲到了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将葡萄带回了长安城，所以我们做这样子的一个中式酒庄，包括周边的这些园林也都是这种中式的这种园林的风格，那也是希望通过这个酒庄能向大家讲述出我们中国葡萄酒的故事。
1: 产业的蓬勃发展为银川像圆圆这样的酒二代搭建了广阔的舞台，在文旅政策的引导下，他将酒庄打造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开创了葡萄酒加文旅的融合新模式。
2: 这里呢，就是我们一个项目

0: 同酒窖。一般啊，游客来到酒庄参观，也会来到这个酒窖当中，在这里面让大家了解到我们葡萄酒在酿造过程当中的一些工艺。通过真实的走入到这个酒窖，可以给大家更加这个深刻的一个感官上的体验。我们呢，在这个区域呢，通过图片的形式记录了葡萄一年的生长，一直到我们发酵酿造的工艺，也是希望大家通过这一道的参观，能够了解到我们从一颗葡萄变成一瓶酒的过程。
1: 如今，银川酿酒葡萄种植面积超27万亩，酒庄和种植企业150多家，年产葡萄酒7800万瓶。50多家酒庄的葡萄酒在国际大赛中获得1300多项大奖，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银川最具烟火气息的地方，莫过于兴庆老城。这里是古兴庆府核心区，也是银川城市的发源地。鼓楼、玉皇阁、海宝塔这些上百年的历史遗存，错落分布在老城街巷，古建与民居相融共生，世代银川人在此繁衍生息。地道的塞上美味也大多隐匿于这里的老街窄巷、便民集市之中。这家升腾着蒸腾热气的灌汤包店，镌刻着银川人数代相传的早餐记忆。
2: 我们家是从1918年啊开始进行就是走街串巷啊这种摆摊的，到1993年啊我的父亲啊正式呢开设门店啊正式呢进行经营。
1: 洪亮是这家灌汤包店的老板，祖辈扎根兴庆老城近百年。如今这门手工汤包制作技艺已经成为银川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第五代传承人，洪亮每天仍坚守在老店经营。
2: 我是2008年就是大学毕业，因为那时候父母年龄也大了，然后我想的就是能帮他们分担一些，从最低也就是服务员包括我们的包子工开始干起的。
1: 灌汤包店始终坚持全手工制作，羊肉选自滩羊后腿肉，紧实细嫩，馅料现剁现调，高汤慢熬数小时，面皮当日反复醒揉，柔韧通透，师傅手工捏褶，现包现蒸，精准把控蒸制时间，一道道繁复考究的工序，正是这份老城风味历经岁月代代传承的核心秘诀。
3: 我吃了10年了，这个饮食也必须是吃出来的，一直没变，还是那个味。
4: 这家店的包子就是汤汁比较那个多。
5: 刚才是要吃2笼，对，第1笼快马上吃完了，这还要吃1笼，
3: 非常好吃。
1: 一笼汤包承载的不只有味道，还有兴庆老城几代人的生活记忆。放眼银川街巷，无数老店皆是如此，恪守诚信，用心待客，烟火暖意便在一代代坚守中生生不息。
6: 来，小碗羊汤好了，端一下。
1: 银川人的早餐还得有一碗滚烫的羊杂碎，羊肚爽韧，羊肝细嫩，羊头肉软糯，搭配当地独有的面沸，是别处没有的风味。到银川中午吃什么，那必然是手抓羊肉，选用贺兰山东路牧场放养的滩羊，肉质细嫩，肥瘦相宜，清水简单炖煮，不添繁杂佐料，最大限度锁住鲜香，肉质软烂不腻，入口清甜，毫无腥气，是银川人款待宾客、日常欢聚必不可少的美味。白日的兴庆老城沉淀古韵，等到黄昏降临，怀远观光夜市便会点燃整座城市热闹鲜活的人间烟火。
7: 欢迎来自远方的朋友，感谢你来到我们塞上江南神奇的名言啊！本来被你的老爷子唠叨啊，老爷子把你放心上，你把老爷子放网上啊。

0: 十年老店来怀远必吃的该吃大户火，来羊肉串，
1: 来羊肉串，来羊肉串，来羊肉串，来羊肉串，来羊肉串，来羊肉串，来羊肉串，来羊肉串，来羊肉串，来羊肉串，来羊肉串，来羊肉串，来羊肉串，来羊肉串，来羊肉串，来羊肉串，来羊肉串，来羊肉串，来羊肉串，来羊肉串，来羊肉串，来羊肉串，来羊肉串，来羊肉串，来羊肉串，来羊肉串，来羊肉串，来羊肉串，来羊肉串，来羊肉串，来羊肉串，来羊肉串，来羊肉串，来羊肉串，来羊肉串，来羊肉串，来羊肉串，来羊肉串，来羊肉串，来羊肉串，来羊肉串，来羊肉串，来羊肉串，来羊肉串，来羊肉串，来羊肉串，来羊肉串，来羊肉串，来羊肉串，来羊 层起酥的牛肉饼香飘四溢，秘制的怀远辣条独具塞上风味，潘阳烧烤滋滋作响，辣虎虎醇厚鲜香，八方食客流连其间，舌尖滋味万千，构成了夜市最鲜活动人的底色。
0: 93年我从陕北老家开始出门到宁夏这来观察了一下市场行情，然后呢我在新城开了个小吃摊。05年我到淮远市场，当时里头全是小吃摊，只有我有个小店。
2: 喂，你们三位吃啥呢？
1: 陈元海是夜市的一位烧烤店主，也是最早一批开店经营的商户。20多年前，他经历了夜市从小到大的变迁。当初零散的街边市集，如今已是西北地区极具影响力的夜间经济地标。络绎不绝的游客慕名至此打卡寻味，街巷里摩肩接踵，叫卖声此起彼伏，整座夜市充盈着蓬勃鲜活的热闹气息。
0: 也是养活了我的三个儿子这一家，我现在老了，逐渐就交给儿子干了。但是儿子干着，我这个还是有点受不住，只怕儿子把我这个干的一辈子辛苦给我干烂干烂，所以说天天还得出来，还得看看他们干的还有好。
1: 如今陈元海的烧烤店已经发展到三家连锁门店。一方夜市撑起了两代人四个家庭的生计，夜市承载的远不止文旅观光，袅袅升腾的烟火背后，既是城市温情的写照，更是当地人幸福的依托。从西夏陵的文明印记，到连片湖泽的江南景致，从戈壁葡萄园的振兴硕果，到老城街巷的温热鲜香，历史、生态、产业、民生在此交织共生，如烟如画在江南，贺兰黄河共一川，这便是贺兰山下独一无二的塞上名城银川。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

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为了这一天，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启程进京赶考，为了这一天，他们秘密北上，赤诚奔赴，只为同一个目标。这一天，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三年以来，是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问鬼不休。三四年以来，是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问鬼不休。由此上溯到1840年，陈老时期为了换得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史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问罪不休。
1: 1949年9月30日傍晚，天安门广场，毛主席宣读碑文，直敲铲土。

0: 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这一庄严仪式是开国大典前的重要时刻，而这场举世瞩目的大典正式筹备仅有三个月。1949年7月，中共中央成立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彭真、聂荣臻、林伯渠、李维汉等任副主任。大典筹委会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开国大典要在哪里举行。8月，两份场地方案送到了周恩来的案头，天安门还是西苑机场。周恩来反复权衡，在9月2日凌晨郑重地写下批示，以天安门前为好。长安街是良好的阅兵行进道路，气势宏伟的天安门是最合适的检阅台。然而当年的天安门前远没有今天的规模。
1: 当时天安门广场啊是个小广场，都有好多红墙，好多红墙有几个门通着，还起过一次，还起伤了点人呢。它是框起来的。原来那个广场是很荒芜的，里头杂草丛生。
0: 这样的面貌如何在世人面前亮相呢？为了让天安门广场旧貌换新颜，恢复它的庄严大气，当时北平市相关青年团体和学生组织号召动员数千名大中学生来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义务劳动。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清除路障、种植鲜花绿草和树木等。消息一公布，2天的时间就有1.8万人报名，大家齐心协力，使广场焕然一新。这份报告记录的是关于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祝大会筹备委员会的详情。开国大典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兼任主任，负责统筹大典事务。其中天安门城楼作为开国大典的主席台和阅兵台，它的布置装饰是重中之重。这项任务落在了原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舞美队队长苏凡的肩上。苏凡带队彻夜不休，一版又一版设计方案，在反复推敲斟酌之中陆续成型。
2: 画了将近15、16幅彩图，总理在这十几幅图里就选定了一幅，八个大红灯，八面红旗，主席像，东西两侧大横标。
0: 在苏凡领导的各项布置工作当中，十分紧要的是确定毛主席画像两侧的巨幅标语口号内容。两条标语，一个写在城楼东边，一个写在城楼西边，写什么，怎么写，落在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华社总编辑兼社长胡乔木的案头。反复斟酌之后，他将内容拟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具体的书写工作交给了经验丰富的书法家、美术家钟灵。可当真正面对大面红墙时，一向从容的他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标语上的每个字要做到2米见方，自己从来没有写过这么大的字。更为棘手的是，两条标语字数并不相同，怎么写才能既对称又美观呢？多年过去，钟小玲对父亲当年讲述的书写标语的故事依然记忆犹新。
3: 父亲接到这个任务以后呢，他就想

0: 想各种办法，他要想怎么才让他那个对称，所以他开始的时候他用步子去丈量。
1: 通过逐步丈量，钟灵有了意外发现。九五之至，面阔九间的天安门，各开间的实际宽度并不完全均等，但站在广场上仰望，整座城楼却呈现出严整对称的观感。他从中汲取灵感，适度拉宽东侧“中央人民政府万岁”八个字的字间距。1949年9月底，两幅巨幅标语顺利悬挂完毕，两条字数不一的标语在广场万众仰望之下，呈现出浑然均衡的视觉效果，几乎看不出布局上的差异。天安门大红灯笼的设计图样，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面临着很大的难题。按城楼尺寸测算，灯笼直径需达2米开外，尺寸之大前所未有。苏凡带着人把北京城跑了个遍，
2: 跑遍了北京去买这个大红灯，到了大栅栏，到了灯市、花市都找没有，人家说我没见过这么大的灯，那咱们只有自己做，哪儿做谁会做这个灯？后来我找到了故宫工作人员，问他们过去做宫灯的还有没有这老艺人。
1: 答案出现在前门外一家红木家具和宫灯的作坊。尹作宾木雕小器作出身，做家具扎灯笼是老本行，但是做这么大的灯笼还是头一回。制作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比比皆是，他凭着自己的天赋和多年的经验，想方设法解决各种难题。
3: 那几天制作，为了制作这个大灯笼，我爷爷都没有回家，都是在天门城楼上，没日没夜的度过的，也没怎么休息，把这个大灯笼按时保质的完成了。
1: 图纸上的构想落地成真，完工后的灯笼高2.23米，周长8.05米，直径2.25米，单盏重约80千克，需要三人手拉手方可环抱。1949年9月30日下午，一张普通的天安门人物合影恰好捕捉到灯笼悬挂完成的模样。画面之中，八盏巨型红灯笼已然就位，恢宏喜庆的气息扑面而来。而城楼正中央，另一项核心视觉工程——毛主席画像也已经基本完成。不过，这一版本的画像底部有5个字，与后来大典当天的版本并不相同。它们是什么时候被改掉的呢？实际上，这幅画像是一个仅存在数小时的过渡版本。这幅巨像的蓝本是一张延安时期的珍贵合影，合影中的另一人是延安炮兵学校代理校长朱瑞。在这张照片中，毛泽东头戴八角帽，侧脸沉静，目光坚毅。遵照毛主席的意见，截取这一半身肖像作为绘制底稿。拿到这张照片并负责主席画像绘制工作的是北平艺专教师周令钊。接到任务后，他即刻赶赴天安门城楼，在妻子陈若菊的协助下开展绘制工作。
4: 我的老伴呢，那个时候呢，我们都是他是20几岁，我是30岁，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他做我的助手。
1: 经过测量，画像的尺寸定为高约6米，宽约4.6米，

0: 顺利触及巨幅的画板，周令钊请大典筹委会帮忙找人搭起了两层楼高的脚手架。画面中站在脚手架上的是周令钊的妻子画家陈若菊，在画像前拿着毛主席照片反复对比绘制效果的就是周令钊本人。当周令钊夫妇第一次站在画板前绘制时，巨大画幅所带来的技术难度让他们措手不及。如何才能准确地将小照片的内容按比例放大到巨幅画板上呢？没有放大机的情况下，经验丰富的周令钊想到了打嗝放大。
1: 我们先在这个小照片上用确立无数的格子，那么我们在大画上也打出这样的格子，把所有的点都确定下来以后，我们再画大型上就比较准。
0: 时间很快来到了9月30日，这一天时任北京市市长的聂荣臻来到天安门查看画像的绘制情况。穿过战争硝烟，取得革命胜利的毛主席眺望前方，充满对新中国未来的自信，嘴角微微上扬，脸上浮现出喜悦的微笑。站在毛主席的画像前，聂荣臻驻足观望了很久，随后提出了一条修改意见。
2: 这个领子是敞开的，明天呢是开国典礼，就应该呀庄重一些，所以这个封几扣啊，最好还是把它扣起来好。
0: 周令钊立即动手修改，很快毛主席画像的封记扣就被扣了起来。这版扣好封记扣的画像被9月30日下午那张珍贵的合影永久定格，而合影里多出的五个字并没有出现在10月1日的城楼上，他们是什么时候被改掉的呢？这一天深夜，刚刚将画像修改完毕回到家中的周令钊夫妇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原来在处理完所有事务后，周恩来再次来到天安门广场对会场进行最后检查。当他望向天安门城楼时，他提出画像不必附加文字，简洁庄重就好。此时毛主席画像早已高高悬挂在城楼中间，找来长梯，周令钊再一次爬到了巨幅画像前，他小心翼翼地将文字涂去。等最后一笔落下时，时间已经是10月1日的清晨。从选址到画像，大典筹委会主任周恩来把关了每一个细节。而此刻，另一场看不见的硬仗正在打响。这一次的任务十分清晰，电动遥控升旗，电力驱动扩音。而要实现这一切，首要的难题就是电线铺设。1949年的北平，电力主要来自西郊永定河畔的石景山发电厂。可大典当天，电力不仅要保障电动升旗，还要负责供电几十万人的广播和城楼灯火，只靠一路电源，万一生变，后果不堪设想。为了以防万一，第二路电源随即接入，两路供电互为备用。电源有了双保险，配电网络同样也做足了准备。
3: 城楼上也有供电局，那是管那个城楼上的内电的电线，那个电力设备。然后是三个变站，一个就是城楼底下一个变站，乌镇宫一个，中山公园一个。这个三地方供电，所以会场啊，不是说一没电都没电，不可能。

0: 双路电源汇聚后，沿长安街预埋钢管，过金水河，直抵天安门城楼中央。
1: 十一的前一天，这个他的秘书又来了，找我们那个军代表，说，聂荣臻，要找你们这个负责的人设计的徐博文，他都知道了，你让他来当面表演给我看。那么我就在那做了这个表演了，表演了完了以后，他说很好。
0: 电力保障落实到位，升旗装置的研制也进入收尾阶段。负责人林志远带队夜以继日地研究自动升降装置方案，终于在9月30日安装完毕，试验效果良好。但是聂荣臻依然放心不下。
2: 聂荣臻专门嘱咐了这个天安门广场的战士啊，准备一国旗，一旦毛泽东摁电钮，因为电钮是连到那旗杆的，一旦电钮这个失效，人工拽上去。
0: 与此同时，负责广播扩音工作的中央军委电讯总局副局长兼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副处长、工程部部长李强也顺利完成广播扩音的准备工作。
2: 扩音任务是很重要的，不能出半点差错，因为它向全国广播，向全国广播，在同一天，全国各主要城市都举行了盛大的游行，而盛大游行之前都要收听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上的讲话。
0: 开国大典当天，如何让现场的每一个人听清楚震撼世界的宣言呢？当时的技术设备相对落后，曾经参与创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傅英豪想了一个办法，设计出一种大型扩音器来保证声音的传播。
3: 9个喇叭都焊在钢板上，130、130、130、300。
0: 这套九头鸟扩音设备保留了原版功率强劲、声音失真度小的核心优势，圆满解决了广场超大场地的扩音难题。大典前的夜晚注定是忙碌的，此时在北京城的一家厂房里，开国大典将要使用的特大规格红旗还在紧锣密鼓的赶制当中。这面红旗由宋树信监制，依照要求，国旗长460厘米，宽338厘米。由于当时物资相对匮乏，市面上很少有卖这么大尺寸的绸缎。宋树信跑遍全城，最终在大石烂的老字号瑞福祥找到了合适的布料。
4: 找这个旗子面啊，绸子还可以，当时缎子面啊，这个布面上就是这个柜台上没有。我父亲跟当时的店员啊，老工人说明来意，结果老工人呢也感到非常的光荣，就到库房里去翻库底子，后来终于呢就是找到了仅有的那么一卷黄缎子，当时可能也就3米多。
0: 这个尺寸做最大的五角星长度不够，只能接一个角。等缝制好国旗已是10月1日凌晨，各项筹备次第就绪，可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主任周恩来的心里还悬着一件放不下的大事，安保。其实这场战斗早在一个月前就已打响。1949年8月31日，奉中央军委命令，成立了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同北平市纠察总队一起，担负警卫中共中央和维护北平社会治安等任务。当时的北平社会治安情况相当复杂。

0: 大量特务分子潜藏于市井之间，各种破坏活动层出不穷。就在这支特殊的纵队成立后不久，公安中央纵队一师二团排长刘栓虎像往常一样装扮成市民，在天安门附近执勤。此时地上的一个烟头吸引了他的注意。刘栓虎在延安时就是中央警卫团战士，警卫经验丰富，看到地上的烟头是飞马牌香烟，他顺着烟头的位置四处望去，又发现了停留在烟头附近的皮鞋印，顿时警觉了起来。为避免打草惊蛇，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刘栓虎每天都特别对这里进行重点巡查。然而那个扔下烟头的可疑人物此后就没有出现过。是敌人察觉出了风吹草动，还是自己的判断出现了失误？就在刘栓虎犹豫不决时，案情有了新的进展。
1: 那个哨兵啊，就是巡逻到天安门的时候呢，就发现一个地方有五个烟头，后来看见烟头在那穿着皮鞋的印子，就分析啊，这个人不简单，能够抽得起这么好的烟的人又穿皮鞋，所以就引起警惕了。第五天以后呢，有一天就发现这个人呢，戴着那个礼帽，穿的衣服还挺体面，就在那晃悠。当时就盘问，一盘问他有点紧张，有点紧张呢，后来这个就一看这更不对了，这两人就打起来了。打起来以后，这特务掏出刀子来，就要拼命。这时候呢，这其他同志赶过来把他弄住。
0: 刘栓虎擒获的特务不过是北平反特斗争的冰山一角。在公安中央纵队和北平纠察总队的通力合作下，国民党特务的破坏计划相继流产。开国大典前夕，公安中央纵队又对城区内的每条街道、每个胡同都进行了拉网式清理，为开国大典的胜利举行铺平了道路。守卫天安门城楼是开国大典安保工作的重中之重。10月1日凌晨5时，公安中央纵队近8000人迅速到位，天安门城楼由警卫团贴身守护，观礼台周边布下便衣力量，广场周边13个制高点由2个警卫营把守，明处的岗哨、暗处的目光共同护住新中国的第一场盛典。
2: 开国大典的筹备可以说是个奇迹，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从宏观统筹到细节落地的全部工作，放眼全世界这也是极为罕见的。而这个奇迹的诞生体现了万众一心的群众力量，因为新中国的成立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所以当时各行各业的干部群众都不计报酬，日夜奋战，齐心协力完成自己所承担的任务。而正是这份深厚的群众基础和众望所归，让开国大典的筹备工作高效推进。
0: 1949年10月1日清晨，参加开国大典的群众从四面八方出发，走向天安门广场。从1840年到1949年，109年的牺牲，为了这一天。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台媒报道，中美关系的发展正在改变台湾社会对两岸局势的看法。有评论认为，赖清德当局的台独路线正在失去最重要的一块拼图，没有了存活空间。岛内对中美高层互动有哪些看法？为何认为赖清德当局难逃抹布命运？稍后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1: 有记者提到，9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就台湾问题阐明原则立场，引发两岸舆论高度关注。对此，发言人张涵表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2: 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也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有记者提到，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两制台湾

0: 方案的有关主张。对此，发言人回应，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
1: 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0: 十一假期临近，有记者提问，大陆对台湾同胞，特别是手来族来大陆旅游、交流等有哪些便利措施？发言人作出介绍，
1: 我们持续为台湾同胞来往大陆创造更好的条件。目前手来族申报台胞证免收证件费，可签发一次有效台胞证的口岸增加至100个。大陆多数 A 级以上景区对台湾手来族减免景区门票费用，台湾同胞享受到越来越多的便利服务。
0: 有记者提到，赖清德近日宣称，明年将编列超1.3万亿新台币防务预算，投入军事采购、国际合作及防务自主，尤其是强化无人机、机器人等产业。对此，发言人回应，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恶劣行径必遭强烈反对。
1: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巨额防务投入不仅挤占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民众切身利益，更将台湾一步步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裹挟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
2: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发言人介绍了近期大陆举办的台湾青年科创营、陶瓷文化艺术交流等形式多样的交流活动。此外，对于大陆电视剧《兰香如故》在台湾开播即爆火，发言人提到，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很容易通过各种交流形成文化共识和情感共鸣，希望更多台湾同胞参与到两岸交流中来，共同促进两岸融合发展。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0: 中美达成多项共识，引发台湾社会关注。岛内提醒赖清德当局，炒作台海紧张恶劣将难以为继，若不调整路线，顽固坚持台独，终将被扫进历史垃圾堆。岛内如何观察中美关系改变？对赖当局有哪些批评？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再拉外援，难逃抹布命运。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中美关系的发展正在改变台湾社会对于两岸局势的看法，认为赖清德当局的台独路线正在失去最重要的一块拼图，没有了存活空间。岛内对中美高层互动有着哪些看法呢？为何认为赖清德当局难逃抹布的命运？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3: 台湾联合报报道称，中美元首互动显示出美国更看重两国关系的稳定和发展，而非对台湾的所谓支持。白宫发布的事实清单也提到，中美同意以尊重、公平和对等为基础，建立具有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而赖清德当局和岛内台独势力只会给台海局势制造危险因素，难逃被当抹布抛弃的命运。
0: 对于此次中美互动，我们看到台媒呢是密集发表观察文章，并且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态度也会变得更加谨慎。对此您作何观察，游教授？
4: 我们看到中美达成了至少8项成果的共识，可以分4个层面来看啊。第一叫定关系，也就是确定两国要怎么相处，包括回顾了二战中美的盟友关系，还有啊，确立了中美会在尊重、公平、对等的基础上面构建建设性的战略。

稳定关系，第二呢是办实事，让合作产生具体的成果，包括落实经贸磋商的成果，还有在合作禁毒上面做出成绩。第三叫控风险啊，双方共同处理可能失控的问题。第四呢是促交往，让官方跟民间双方能持续互动，包括互相支持对方。

0: 变得更加谨慎的，不希望台湾问题影响了中美关系的进展。我们还看到美国智库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一位资深研究员叫莫里斯啊，他接受台湾联合报访问的时候说啊，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是成果最多的一次。他认为呢，特朗普更重视美中关系而不是台湾。这也就告诉我们，美国的优先顺序非常清楚。美国不希望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关系，成为美国本身失控的风险。所以呢，民进党长期想靠中美互斗、偷渡台独的战略正在快速的崩解当中。
1: 一开始就强调了台湾问题的重要性，那么最终在这个议题上，中美双方都达成了哪些共识？
2: 我们看到这一次中美达成的八项共识里面，第一条就是中美要建设一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而这个关系的前面有三个定语，这个叫做尊重、公平和对等。那么第一个词就是尊重，尊重什么？尊重双方的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尊重双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台湾问题无疑事关我们的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也事关我们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我想这一点上美方心中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我们看到这次达成的共识当中谈到说，中美两军啊要加强沟通。为什么要加强沟通？就是害怕万一台独势力兴风作浪，造成双方的误判，万一擦枪走火，那么这个局面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我想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如何的不要让台独势力兴风作浪方面，美方接下来会有进一步的很多的相关的动作。其实现在美国对华的态度，从过去的所谓的战略竞争走向了现在的战略稳定。那么这样一个转变背后所带来的是，过去啊，台湾方面一直觉得自己是美国的棋子，那么这个棋子呢，就满脑子想的是，哎，忽然有一天呢，是不是能够绑架棋手，或者是他呢自己也想做棋手？我们看到民党当局其实时不时的就会把这个想法露出来，所以这一次美国现在的态度很明白，就是你不是棋子。你是抹布，也就是说用完就扔。所以美国现在表现出这样一个非常明确的态度。
1: 我们看到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呢，是已经发生了非常微妙的改变啊。那么比如说在这个对台军售问题上变得是更加谨慎了。所以唐所长，您如何看待现在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变化呢？
3: 公开层面，我们看到美方有意的降低台湾问题的敏感度。特朗普在会晤后公开确认双方谈到了台湾问题，所以这种少说胜说本身就是美国态度变化的一个部分。那么操作层面，拖延和暂缓更加直观。台军66架 F-16V 战机的采购案到现在一架新生产的都没有拿到手，而更关键的是，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在中美五月北京会晤之后就被暂缓了，而从五月到九月整整四个月也没有付诸实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讲得很直白，如果我们把装备卖给你们，那么我们自己就没有了。那么这句话既反映出了美国自身产能、库存和优先级的约束，也把台湾在美国战略棋盘上的真实位置说得再清楚不过了。那么战略逻辑上，美国对台军售正在从所谓的安全承诺变成对华博弈的筹码。在中美进入分歧可控的框架下，当美方需要稳定对华关系、推进经贸大单、协调全球议题的时候，就会主动的降低台湾问题的可见度，暂缓军售的节奏。而这种慎重之所以出现，根本的原因在于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画出的红线足够清晰、足够坚决，但它确实说明了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杠杆作用已经不像过去那么高了。美方眼下更倾向于管控风险，而不是主动的引爆冲突，这是大国竞争加装护栏之后必然出现的取舍。
1: 据台湾媒体报道，面对中美关系这个大环境的变化，赖清德当局依然用没有台独问题、两岸互不隶属的话术欺骗岛内民众。台外事部门炒作所谓中国和台湾不一样，台陆委会也叫嚣称大陆没有在台湾问题上取得突破等。这些话术表明，赖当局对待局势变化缺乏应对思路和能力，对中美关系新变化带来的警讯只能装鸵鸟。随着中美关系的发展，那么台独的空间已经变得越来越狭小了，特别是在两岸政策的表述上，那么两岸互不隶属、两国论等一些言论呢，都已经是难以立足了，是这样吗？
0: 美国啊，不希望台湾问题成为对中美

0: 关系，或是对美国本身一个可能失控的风险，所以他当然不能接受台湾的赖清德当局或民进党当局呢成为风险的制造者跟扩大者。那台海的最大风险就是台独啊！随着美国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台独是必须管控的风险，台独想操作的空间当然会变得越来越小。不过赖清德当局啊，我们看他还持续在搞台独的冒险。我们经常看到他们的操作呢，就是他们在嘴上会说没有台独问题，实际上是不断在偷渡台独，包括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却在那里推销什么两岸互不隶属，这就变成一种新两国论了啊！或者是嘴上说没有台独问题，但是去骗台湾民众说啊，台独已经成功了。这些操作呢，都是为了偷渡台独。那如果台独是可能引发台海的军事冲突的，偷渡台独一样是非常危险的啊。那所以当美国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台独的严重后果，或者是发现那些操作台独的人其实是想把美国拖进一场美国也难以承受的冲突里，要美国来承担风险，那所以啊，赖清德光是讲一句没有台独问题，这怎么够呢？这是不够的，他必须在做法上跟台独彻底划清界限。不过我们可以预料的啊，就是未来他们想要偷渡台独，那个门缝啊，会变得越来越难找，他们就是会不断的碰壁而已。
1: 面对岛内各方的质疑，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的做法呢，还是采用鸵鸟策略啊，就是假装看不见，自己不知道。但是您认为这么做管用吗？
2: 他这个态度啊，就是自说自话，自欺欺人。你自己说的没有台独问题啊，那你就把你的台独党纲废了呀。他想读他又不敢，但是呢去废那个台独党纲呢他又不想。为什么？是他还想靠那个所谓的台独党纲，所谓的台独呢去骗选票。但是对于台湾社会来说，大家已经看清楚你的真面目了，你就是个鸵鸟。所以你真的想骗选票，你能骗谁呢？也就是骗骗你民进党的基本盘，中间选民是根本不会上你的当的。就算你能把你的头埋在沙子里，可是你的屁股还在外面，你的羽毛还在外面。对于台湾民众来说，认清了你民进党的真面目的话，大家会把你的羽毛一点一点的拔掉。为什么？是因为台湾今天很多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你这只鸵鸟造成的。结果现在整个局势转变之后，这个鸵鸟仓皇失措，所以就把头埋进去了。可是问题在于，你把头埋进去了，可是民众不会放过你，你给台湾带来的这些问题你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所以现在整个的情况是，民进党面对局势的转换，他只能去当鸵鸟，但是这个当鸵鸟的策略救不了他想台独的命。
1: 中美达成多项共识，引发台湾社会关注。岛内提醒赖清德当局，炒作台海紧张恶劣将难以为继，若不调整路线，顽固坚持台独，终将被扫进历史垃圾堆。岛内如何观察中美关系改变？对赖当局有哪些批评？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再拉外援，难逃抹布命运。台湾媒体报道称，赖清德当局长期奉行以美谋独策略，扮演所谓台海紧张的受害方，骗取美国同情支持，挑拨对立，这样的策略将难以为继。中美改善关系的同时，在贸易、人工智能、国际争端解决等方面广泛合作。如果赖当局继续在台海挑事，只会沦为麻烦制造者。我们知道赖清德呢一直在制造两岸矛盾，而自己呢在中间扮演一个受害者的角色。但是现在看来，这样的策略显然是行不通了，对吗，唐所长？
3: 赖清德这套危机投机策略的根基，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后正在被系统性的瓦解。中美双方同意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而这一新的定位从顶层压缩了台独的投机空间。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去年提了五次台湾，今年一次都没提。美方还要求赖当局的官员减少访问华盛顿和美国智库，一系列的动作说明美国在重新排序台湾问题的优先级，不希望因为台独冲击中美关系的大局。美方的姿态正从模糊支持转向风险管控，岛内民意的变化也在瓦解着赖清德的叙事基础。我们知道岛内的以美论持续深化，从

0: 网络舆论扩展到了跨党派、跨领域的对美信任的消解，并推动岛内民众反思两岸路线。联合报9月21号民调显示，62%的台湾民众支持两岸民间扩大交流。但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看清台独带来的不是安全，而是风险，赖清德的那套悲情牌就打不动了。如果继续用抗中保台的旧剧本演下去，只会让自己从棋子变成弃子，从所谓的被保护者变成麻烦制造者。
1: 的确，美国呢并不愿意被台独所绑架。那么现在如果赖清德仍然不回头的话，最终是否也会落得一个两边不讨好的下场呢？尤教授，
2: 当年的陈水扁啊，知道台独的危险性啊，所以上任的时候他不是才会说什么四不一没有吗？四不就是承诺不宣布独立啊，不更改名称，不推两国论，不推统独公投。那个一没有呢，就是没有废除国家统一委员会跟国家统一纲领的问题。不过后来他还是搞起了台独，强推什么一边一国啊。后来就传出消息说2003年美国总统小布时呢，是私下把陈水扁形容成麻烦制造者，从此啊，他就得到这个麻烦制造者的名号了。当然，民进党有人说这个麻烦制造者是私下的谈话，没有被证实。但我们知道，当时的国务卿啊，赖斯啊。美国国务卿他也说，陈水扁搞那个加入联合国的公投啊，就是在挑衅。所以这些话综合起来，就在讲陈水扁是麻烦制造者。那现在的赖清德啊，显然没有从陈水扁那里学到教训，他用新两国论想要搞台独，是很想成为麻烦制造者第二吗？今年五月啊，特朗普接受美国福克斯电视台的专访，然后说台湾那里啊，现在有个人想要搞独立。他那个有个人用的是单数啊，然后说到头来却是要我们跑9500英里之外去打一场仗。特朗普说有个人连名字都不提，这个显然是在说赖清德啊。然后说什么要美国到9500英里外去打一场仗，不就是在说赖清德的目的就是要把美国拖下水吗？当然都不能接受这种操作，两边都会讨厌你这个麻烦制造者。真正爱台湾的人是没人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发生的，所以大家才会不断在那里苦劝赖清德，你不要让自己变成抹布啊！你应该做的是用对自己有利的方式让自己被需要，而不是由别人决定他还需不需要你。
1: 台湾媒体报道称，赖清德当局拉紧美国的惯用套路，就是通过军购向美国输送利益。近两年，赖当局不断提高防务预算，加大对美军购力度。根据台防务部门明年度的防务预算，台军自今年起将执行为期6年的急缺弹药补充采购案，该案总预算高达276亿元新台币，目标是将台军战备弹药库存从30天延长至120天。台湾舆论认为，赖清德当局急切扩编防务预算，并非单纯出于军事目的，更多是想和美国军工产业链进行利益绑定。我们看到，长久以来呢，靠着军购来换取美国的政治承诺和保护是民进党一贯的套路，但是这样的套路不可能一直长久下去。那么现在他们都面临了哪些新的挑战呢？
3: 我觉得这次啊，台湾媒体形容的“抹布”两个字呢，跟民党当局现在的处境呢非常的相像。第一件事情是，抹布里面只要有水，人家就会拼命的拧。所以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是美国觉得，哎，如果你还有钱，那么他会拼命的拧，去把这个水拧出来。那么这叫做单向的勒索。第二点是我们看到最近赖清德又提出来说，拿276亿把他的整个的武器啊，想去增加到120天。120天是什么概念？4个月啊，4个月，你赖清德是想从春天打到夏天，还是想从秋天打到冬天？你先问问台湾民众到底答不答应。你现在我退1万步讲，就算你能够拿到这些弹药，台湾就这么小的地方，这么多弹药，你到底要放在哪里呢？你想当这个冤大头，你有没有问过台湾民众愿不愿意？抹布的命运到底是什么？对于抹布来说， 当你自己有油水的时候，别人会拼命的挤。但是抹布和棋子最大的差别是在于说，这个棋子啊，这个棋盘上这个棋子还得留着。为什么？因为棋子没了，这个棋没法下了。但是对于抹布不是，抹布是哪个？

0: 个地方脏，哪个地方需要你的时候，就拿去拼命的去擦。但是擦完之后用完就丢。你觉得你跟人家的关系说什么什么坚若磐石了，你是别人的石头，对人家来说根本不是。就是我现在要用的时候我要用，用完之后用完就丢。
1: 而过去长期以来呢，美国的一些政客呢，也是借着两岸之间的矛盾，两头分别来赚取好处。但是现在看来，这样的好景似乎也是不长了，是吗，唐所长？
2: 这个所谓的好景确实不长了。美国的这套玩法，一边向台湾卖军火，收割台湾的财政，绑定美国军工利益集团，一边拿台海的议题跟中国大陆博弈，在中美之间来回要价。赖清德当局主动配合，抛出六年276亿新台币的弹药采购案，要把战备的库存从30天拉到120天，说白了就是拿台湾民众的税收向美国的军工输血，妄图换取美方的政治背书。但是中美元首会晤之后，这套操作空间被进一步压缩了。美国政客再想要随意打台湾牌，搞大额的军售，就不再是低成本的筹码，而是会冲击中美战略稳定大局的高峰选项。那么再看大陆的反制能力和综合实力早已今非昔比，美方的每一次加码对台军售，升高台海的紧张，都要面对中方的外交交涉、针对性反制和台海的军事演训。美国打台湾牌的代价越来越高，收益却越来越有限。而更关键的是，美国自身军工产能的短板日益凸显，军售生意本身已经很难落地，军工复合体想赚台湾的钱，但是它的产能和战略优先级都不支持。还有一点不能忽视，美国国内政治的不确定性正在削弱两头拿捏的稳定性。美国对台政策本身就在分裂，军工集团和反华政客想继续炒热台海，赚选票、赚军火钱，而务实派则不愿意被台独拖入一场代价惨重的冲突。那么问题在于，风险的控制权并不在美国手里，台独挑衅本身就是不可控的变量，所以短期内美国不会一夜放弃打台湾牌，军工利益集团的游说也不会立刻的消失。但是低成本、低风险、两头捞好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美方每一次操弄两岸的矛盾，成本更高，风险更大，收益更小。归根结底，我们说外部势力跟台独势力勾连，用军购来绑定利益，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也阻挡不了祖国统一的大事。
3: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美发展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也有利于台海的和平稳定。岛内台独势力如果看不清大势，执迷不悟，只能变成人人喊打的麻烦制造者，终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0: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有关情况。
0: 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国庆。
0: 中国驻国际组织代表团和驻多国使馆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助力。
1: 站！
0: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0: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起，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

0: 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1: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在新的伟大征程上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本台消息，9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0: 代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萨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萨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萨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的有关情况。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一至九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
3: 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加快骨干输配水通道和重要调蓄节点建设，力争到“十五五”末，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到82%。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加快构建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加快构建数字孪生水网。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九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具体来看，新订单指数50.5%，市场需求稳定扩张；新出口订单指数50%，外贸总体稳定；生产指数51.7%，生产节奏加快。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53.8%，企业市场预期向好。从新订单指数和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情况看，四季度制造业整体有望维持稳定运行、适度扩张态势。
0: 国庆将至，各地大街小巷装扮一新，特色活动丰富多彩，节日氛围浓厚。
2: 喜迎国庆，中国红扮亮城市街巷。在黑龙江哈尔滨，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城市地标花团锦簇，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气氛。在福建厦门，城市主干道上国旗飘扬，主题花卉色彩缤纷。在辽宁大连，1.8万面国旗悬挂在城市街道两侧，表达着人们对祖国的深深祝福。在云南丽江，古城街道挂满国旗，数万盆鲜花绚丽绽放，人们驻足观赏，定格美好瞬间。在湖北来凤，千余名土家族儿女身着盛装，跳起民族舞蹈，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国庆假期将至，绚丽的灯光点亮城市夜空。北京以永定河串联起首钢园、园博园的两园一河滨水空间，打造丰富的假日场景。夜幕下，首钢冷却塔裸眼 3D 主题光影秀绚丽亮相，陆地水上双市集热闹开市。在上海南翔古镇，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陆续开启，让游客能够全方位感受古韵与潮流共生的文旅体验。在山东青岛，科技强国主题灯光秀绘就的光影画卷，让节日氛围更加浓厚。在广东梅州，

0: 巨型梅花主题灯光造型沿江铺展，特色水上集市、民俗展演等，为市民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体验。在江苏泰州，桥梁轮廓灯、景观灯悉数点亮，将国旗映照得愈发鲜艳。在甘肃嘉峪关，人们撑起巨幅国旗，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千年雄关下，歌声与光影交织，现场气氛热烈。
1: 参与了这次的大合唱的活动，让人心情澎湃，也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10月1号起，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248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生产过程安全、光辐射安全、城镇供热、废弃锂电池循环利用、卫生陶瓷抗菌性能等重要国家标准。今天，由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发布了首批太空观测图像和探测数据，成功获得全球首个不间断的北半球极光全景高清影像，为揭示太阳风和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提供了重要支撑。日前，微笑卫星正式转入科学观测运行阶段，将在空间天气防灾减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自2026年10月1号起，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这意味着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实现随采随装随发，持续充实香港菜篮子。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昨晚在湖南长沙举行，《生命树》摘得最佳电视剧、最佳编剧等奖项。《我的阿勒泰》《生万物》等8部作品获优秀电视剧奖，《非遗里的中国》《胜利》《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第1季分获最佳电视综艺文艺节目、最佳电视纪录片、最佳电视动画片。
3: 近日，中国驻多国及国际组织的使馆使团等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29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联合国高级官员、各国代表等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
4: 近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叹。在这样的重要时刻，我仅代表秘书长和联合国大家庭向全体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5: 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联合国的坚定支持，感谢你们为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所做的工作，中国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祝愿你们和平繁荣。
0: 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盟使团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暨中比建交55周年招待会。
6: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比中两国关系持续发展，中国在创新领域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我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0: 在中国驻巴西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新成就。
7: 今年我们迎来了巴西与中国建交52周年，几十年来我见证了中国的飞跃发展，我感到惊喜和敬佩，我要向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表示祝贺。
0: 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各界来宾们共话友好，共同祝愿尼中友谊历久弥坚。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政府发言人今天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收到美国通过调解方做出的回复，他暂未透露更多细节。此前，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方转交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英国首相伯纳姆29号在工党年度会议上表示，脱欧带来的弊大于利，希望借11月与欧盟共同举行的峰会为契机，推动改善双方关系。美国政治报网站与英国公众优先公司29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约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根据美国政府本月初发布的公告，29号，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实施的进口

0: 口禁令生效。此次禁令涵盖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涉及金额约9.67亿美元。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此次禁令对两国经济影响有限，但这标志着两国贸易战的又一次升级。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星河璀璨，映照千年文化传承。山河壮美，承载亿万赤子之心。流淌着的东方旋律，是对祖国的深情祝福。光影间的生动图景，映照着拳拳爱国心。中国文艺系列节目《锦绣华章送山河》。

1965年，作曲家吕其明怀着对祖国的一腔深情，用7天的时间创作出交响乐作品《红旗颂》。作品不仅抒发了作曲家对中国革命胜利的喜悦和对红旗的赞颂，更承载着对民族精神与不屈力量的热情讴歌。《红旗颂》自诞生以来，被改编为不同形式演奏，成为中国交响音乐作品中上演率最高的作品之一，不仅满足了不同年龄层和文化背景听众的需求，也让《红旗颂》的精神得以代代相传。

195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完故事片《上甘岭》之后，导演沙蒙想加入一首优美抒情的歌曲来缓冲紧张的战争气氛，并要求歌曲要达到久唱不衰的效果。为此，词作家乔羽和曲作家刘炽闭关沉淀，反复斟酌，合作创作出歌曲《我的祖国》。这首插曲通过美妙的旋律，表达了志愿军战士对家乡的思念和对祖国的热爱，再加上歌唱家郭兰英深情的演唱，使其成为了经典之作。

0: 来越好，
1: 繁荣昌盛，
2: 风调雨顺，
3: 欣欣向荣，
0: 民族进步，
4: 运民平福安康，
5: 更安全，更美丽。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1950年9月，新中国成立1周年的庆典即将到来之际，作曲家王新望着天安门广场高高飘扬的5星红旗和鲜花如海的热闹景象，灵感迸发，创作了歌曲《歌唱祖国》。平实的歌词，雄壮的韵律，使其不仅成为国家重大活动的必唱曲目，更成为一代代中华儿女心中永远传唱的经典。

歌曲《光芒》是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4周年创作的歌曲，由歌手谭维维与廖昌永共同演唱。歌曲在晴空下、春风里的美好图景中

徐徐展开，以交响元素融合流行节奏，通过男女声部层次化编排，进一步提升艺术感染力。同时激昂的旋律也形象诠释了新时代青年人对家国情怀的深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28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9月3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相关言论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
1: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可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
2: 郭家坤强调，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与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
1: 近年来，日本不断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强化所谓延伸威慑安排，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妄图实现渐进式核松绑，不断挑战国际社会的底线。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0: 围绕美伊局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9月3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支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希望伊朗和美国坚持和平选择。
1: 中方支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希望伊朗和美国坚持和平选择，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尽早重启对话谈判。自战事发生以来，中方一直积极致力于止战促和，愿秉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致力于中东和平稳定的倡议和主张，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安宁继续做出努力。
0: 伊朗政府发言人9月30号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收到美国通过调解方做出的回复，他暂未透露更多细节。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此前报道，阿拉格奇28号表示，伊朗已与调解方卡塔尔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9月28号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中东地区主要产油国原油出口量9月份出现显著回升，已恢复至战前的约80%。
3: 根据科普勒公司提供的数据，由于沙特在红海的港口沿部本月遭受也门胡塞武装攻击，加上东西输油管被损毁，沙特转由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原油。九月沙特原油出口量有望达到每日540万桶，是8月份每日出口量的一倍以上。其中，沙特东岸主要原油出口港拉斯坦努拉的出口量从8月的每日93万桶大增至9月的325万桶。不过，这一数据仍低于战前水平。数据显示，仅上周，沙特就有19艘可承载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从霍尔木兹海峡出海。整体而言，中东产油国9月份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出海的原油预计将达到每日近972万桶。科普勒公司指出，数据还不包括将自动识别系统应答器关闭以躲避侦测的船只。科普勒公司最新数据还显示，中东地区的石脑油出口量在8月和9月也出现显著恢复。阿联酋和科威特在霍尔木兹海峡之外的海域以船对船转移的方式将石油化工业的关键基础原料运出。数据显示，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和科威特石油集团公司在8月和9月共运出近160万吨。

0: 相当于1400万桶的石脑油，远高于三月、四月的70万吨，但仍远低于去年同期的500万吨。冲突爆发前，这两家企业对海湾地区石脑油出口量的贡献近半数。其中，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在过去两个月从阿联酋富察伊拉港驶出25艘船，运出约150万吨石脑油，并在靠近阿曼的苏哈尔一带海域将货品转移至其他船只，再运往目的地。科威特石油集团公司在同一时期仅运出约18万吨的货品。石脑油交易商透露，科威特石油集团公司恢复较慢，九月才开始增加运量。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仍有扩大出口的空间。
1: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秘密访问阿联酋一事，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地区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强烈谴责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强调以方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
2: 声明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内塔尼亚胡9月27号突访阿联酋，并会见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此次访问事先未对外公布，在以色列媒体率先披露后，以阿双方于28号晚至29号先后予以确认。据以色列公共广播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穆罕默德会谈后，还同其他数个中东国家的高级官员举行扩大会议，商讨针对伊朗的地区合作事宜。报道说，内塔尼亚胡到访阿布扎比的同期，利比亚政府专机、卡塔尔军机、来自摩洛哥的大力神运输机，以及从沙特首都利雅得起飞的阿联酋政府专机也降落在阿布扎比。9月27号的访问并非内塔尼亚胡今年首次秘密访问阿联酋。知情人士称，内塔尼亚胡3月26号在阿联酋会晤阿联酋总统，以总理府5月证实这次访问，但阿联酋方面予以否认。在美国推动下，阿联酋与以色列2020年同意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美以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对以色列以及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报复性打击，促使阿联酋进一步加强与以色列的军事和情报合作。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5月表示，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操作人员。按照西方媒体的说法，海湾国家中阿联酋对伊朗立场最为强硬。阿联酋被曝曾参与美以对伊空袭，但阿联酋予以否认。
1: 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的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五角大楼称，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从伊拉克艾尔比勒空军基地有序撤离，标志着在伊拉克击败极端组织的军事任务圆满完成。半岛电视台的记者29号在巴格达的基地也拍摄到了部分美军飞机离开的画面。据美国媒体9月29号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将大幅削减五角大楼高级将领的职位，五角大楼也证实了这一消息。
2: 报道说，赫格塞斯预计将于当地时间9月30号在弗吉尼亚州一军事基地发表演讲，阐述未来一年军队的优先事项，其中一项改革措施是削减高层职位，把将军的职位数量减少20%。报道援引一名五角大楼消息人士的话称，此次削减的是将官岗位，并非直接裁减20%的现役将级军官，其中部分岗位不会直接撤销，而是降低对应军衔级别。报道说，根据一份备忘录，赫格塞斯9月早些时候批准了陆军、海军、空军和联合军种的削减计划，要求各军种在2027年1月1号前完成削减计划。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在过去数届政府任内，五角大楼和国会一直试图精简高级军官队伍，推动美军在冷战时期构建的庞大军事体系向更多依靠无人机等技术作战的方向转变。目前，美军约有850名一星以上将官，占总兵力不到1%。数十年来，美军总体规模持续缩小，但将官人数并未同比例减少，在全军中的占比反而有所上升。

0: 近来，约旦河西岸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出现前所未有的增长。在约旦河西岸贾卢德村，巴勒斯坦人马哈茂德的住所被以色列定居者摧毁，并被强行霸占，围困两个月之久。29号，马哈茂德在以军的陪同下返回家园，但却再次遭遇以色列定居者的袭击。
1: على البلد هان وطلعت أنا وزوجتي وابني بالسيارة والارتباط الإسرائيلي كان سيارة قدامنا وسيارة ورانا حتى وصلنا البيت لما وصلنا البيت لقينا البيت مدمر طبعا من قبل المستوطنين لا في كهرباء ولا في شباك ولا باب ولا شيء كله مدمر بحدود 5 دقائق 10 دقائق بالكثير صاروا يتجمعوا المستوطنين وحاجروا علينا تعاركوا هم والجيش شوي صار الجيش يضرب عليهم قنابل مسيل للدموع إلا إنه عددهم تكاثر صار فوق 150 مستوطن
2: 马哈茂德说以军最终未能控制局面定居者纵火烧毁了整栋建筑以及马哈茂德的汽车在以色列定居者的围堵下马哈茂德不得不再次选择离开
1: كان عندي أمل إني أرجع بسلاملكن هلا شعور قهر وألم وحزن ومن جميع أنه حتى لو بدي أرجع أنا مش راح أرجع إلا بخوف وبمعاناة شديدة
2: 以色列军方承认当晚护送任务未能完成另有三名以军军官在冲突中受伤三名涉嫌参与骚乱的定居者被捕然而针对此次事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继续淡化处理称其为少数暴乱分子的行为完全没有提及针对巴勒斯坦人的袭击
0: 近期受中东局势影响欧洲多国能源价格持续高企西班牙与奥地利已宣布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同时多家油企已经在意大利采取限价措施
3: 据法新社29号报道，西班牙经济、贸易与企业大臣奎尔波宣布，西班牙政府已批准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10月份汽油与柴油价格每升将降低0.2欧元。同一天，西班牙生态转型大臣阿格森表示，西班牙将为天然气价格设置涨幅最高为15%的限制，同时为液化石油气价格设置上限。奥地利国民议会28号通过新一轮燃油价格干预措施，以缓解近期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根据相关措施，今年10月和11月，奥地利将下调汽油和柴油的矿物油税，同时将限制燃油销售的利润空间。奥地利政府预计，两项措施叠加后，消费者购买燃油时每升可少支付超过0.12欧元。另外，在意大利，科威特国际石油公司、意大利埃尼公司和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出台限价措施，制定零售油品的价格上限。意大利全国消费者联盟指出，这三家油企共同行动，意味着意大利大约一半加油站实施限价。石油业界认为，上述油企在意大利主动限价，是希望配合意大利政府的平抑油价计划。
0: 当地时间29号，英国首相伯纳姆在利物浦举行的工党年会上表示，英国长期以来一直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去工业化、放松监管、私有化、财政紧缩以及脱欧等政策损害了公共利益。伯纳姆表示，将改变过去40年的发展方向，推动英国经济和政治体系改革。
3: 伯纳姆表示，在住房领域，政府将赋予地方政府更多权力，将部分住房收回并纳入公共住房体系，同时简化地方政府收购失职房东所持住房的程序。在公共服务领域，政府将取消水务公司公有化面临的障碍，并准备向议会提交相关法案。伯纳姆还要求加快推动电力价格与国际天然气市场脱钩，以降低居民能源账单。在政治改革方面，伯纳姆表示，工党将在下一次大选的竞选纲领中承诺改革现行选举制度，并寻求跨党派支持。谈及英国与欧盟关系，伯纳姆表示，脱欧带来的弊大于利，他计划以今年晚些时候举行的英欧峰会为契机，推动改善

0: 英欧关系，并就双方长期关系的不同选项寻求共识。
1: 国庆期间，中国各地大街小巷装扮一新，特色活动丰富多彩，节日氛围浓厚。
2: 喜迎国庆，北京长安街沿线从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布置十组立体花坛，通过多种元素展现国家发展的重大成就。北京还以永定河串联起首钢园、园博园的两园一合滨水空间，打造丰富的假日场景。夜幕下，首钢冷却塔裸眼 3D 主题光影秀绚丽亮相，陆地水上双市集热闹开市。在上海，不少商圈地标通过光影艺术换新消费场景，打造热闹喜庆的国庆氛围。在徐汇西岸滨江，一条光影动线串联艺术装置、音乐现场与潮玩市集，新颖的节日夜游体验不仅吸引大量本地市民前来，也收获外国游客点赞。
3: And it's actually quite shocking. We didn't expect this. It's incredibly beautiful. It seems like, yeah, very experimental. I think it's a perfect background. I think it's, yeah, it's absolutely gorgeous.
2: 国庆假期，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金秋长城菊展人气十足，百余种珍稀品种争奇斗艳，缤纷多彩的菊花景观与雄奇壮丽的长城风光交相辉映，吸引市民游客前来赏秋观景、休闲打卡。
4: 今天跟姐妹们一起来看菊花了，相当漂亮，老开心了。
2: 国庆佳节，山东临沂市60对新人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集体婚礼，成了假期一道亮丽风景。
5: 今天能够与我们伟大的祖国一起庆祝生日，我觉得真的特别特别的荣幸。
2: 多地市民游客用歌声为祖国送上祝福。在浙江余杭平遥老街，市民游客齐聚一堂，用歌声为祖国献礼。在甘肃嘉峪关，人们撑起巨幅国旗，唱响我和我的祖国。
6: 参与了这次的大合唱的活动，让人心情澎湃，也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 国庆节临近，香港澳门大街小巷中国红随处可见，连日来港澳社会各界举办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共抒爱国情怀，共话发展愿景，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7: 在香港国庆前夕，街头巷尾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迎风飘扬，多个社团举办文化活动，营造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在钻石山活水公园举行的贺国庆活动，吸引香港各区上百名青少年参加，非遗公益体验及益智游戏等丰富活动，让青年在参与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8: 国家的77周年了，咁我哋对整个嘅社会咧都系热烈咁样去庆祝，咁希望日后咧我哋都系会咧系继续搞一个系社区嘅活动，系配合翻政府嘅施政一齐去做。
7: 29号，香港新闻界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活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以及社会各界近500位嘉宾出席。李家超表示，香港将把握“十五五”规划机遇，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在国家发展战略中贡献香港力量。
9: 国家“十五五”规划，我们香港又有个5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这个非常重要。整个香港未来的发展是一片光明。
7: 在澳门，出入境口岸、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处，国旗飘扬，喜庆氛围浓厚。澳门社会各界人士纷纷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
10: 在祖国的大力支持下，澳门的社会经济不断发展，高等教育事业也实现了提质升级。依托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建设契机，澳门高等教育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11: 澳门的繁荣稳定离不开祖国的关怀和支持。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和澳琴一体化的持续推进，澳门可以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澳门青年也有更广阔的平台和空间施展抱负，实现理想。
7: 此外，澳门特区政府联合多家社团举办“同声歌祖国”国庆文艺晚会，通过红色经典作品和澳门原创文艺作品，展现祖国发展成就和秦澳融合发展成果。
12: 今次是我第4次参加“同声歌祖国”文艺晚会，希望用歌声传递心声，致敬我哋伟大嘅祖国，祝愿祖国繁荣昌。

0: 盛，澳门越来越好。
1: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希望用《红旗颂》这首歌来激励更多的澳门青年人，让他们明白和平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也让家国情怀在澳门这片土地上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最后祝愿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2: 国庆假期7天，交通运输部预计整个假期客流量将达21.3亿人次，各部门多举措保障交通安全畅通。
3: 今天预计出行人次达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从昨天下午，全国高速公路和国省干线车流明显增加，多地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提升通行能力。交通部门预测，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自驾出行占比进一步提升，各地通过扩充充电设施等举措，保障新能源汽车补能需求。在日兰高速莒县服务区，电力部门依托智慧车联网平台，联动高速服务区与乡镇公共充电站，形成服务区满员引导至乡镇站补电的分流机制。
4: 到服务区之前，电量就剩10%几了，导航推了空闲桩信息，没一会儿就充到80%。
3: 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热门方向铁路部门已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已经发布列车增开信息，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成都、上海等高铁枢纽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
5: 我们假期多增开了京津城际夜间列车，根据实时的客流，我们不仅调整了售票、安检、检票的通道，在候车的大厅换乘通道增设了流动岗位。
3: 水陆客运方面，各地港航部门动态研判假期客流走势，提前部署运力供给。舟山、普陀山作为浙江热门景点，国庆假期期间，其主要水上航线预计运送旅客63万人次，当地将动态调整航次，保障游客有序登岛。琼州海峡也将迎来过海高峰。
6: 国庆期间，琼州海峡均实行预约过海，过海船票实行提前15天的预售机制。出岛方面，小车是提前2小时内进港。
3: 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在北京，两大机场预计将运输旅客超290万人次。
7: 旅客出行的最高峰在10月1日和10月7日，单日的旅客客流量都会超过24.5万人次。国内的热门目的地是在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贵阳等地。热门的国际目的地呢，我们预计是胡志明，然后是曼谷、巴厘岛。
3: 目前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2: 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2天，青藏高原东部至南方大部地区多阴雨天气，贵州、重庆局地有强降雨，同时较强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大部地区。
3: 目前有一股实力较强的冷空气正在影响中国，未来几天还会自北向南给中东部大部地区带来明显降温。降温过后，10月1号早晨，最低气温0摄氏度线将南压至河北北部和黑龙江西部一带。对于江南、华南大部地区来说，今天起随着冷空气南下，高温天气也逐步退场。与此同时，9月29号到9月30号，华西至黄淮、江淮一带依然多雨，其中重庆中部、贵州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随着冷空气南下，主雨带将逐渐南压，强降雨集中在贵州、重庆等地。国庆假期正值出行出游高峰，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公众需关注最新天气预报。
2: 在烈士纪念日前夕，江苏盐城亭湖区在红色地标铜马广场举办“永远的长征”主题文艺演出，缅怀革命先烈，传承长征精神。演出再现红军长征途中攻坚克难、百折不挠的壮阔征程，回望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让厚重的红色文化可感可触。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数据显示，一至八月，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

0: 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通讯器材类设备等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占比已连续5个月超过60%。自今天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这意味着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实现随采随装随发，持续充实香港菜篮子。9月30号，由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发布了首批太空观测图像和探测数据，成功获得全球首个不间断的北半球极光全景高清影像，为揭示太阳风和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提供了重要支撑。日前，微笑卫星正式转入科学观测运行阶段，将在空间天气、防灾减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近日，天然钻石与可持续发展北京倡议签署仪式在北京举行，各方就全球钻石行业现状、中国市场机遇及天然钻石对非洲产钻国的影响等议题深入探讨，达成多项共识。此次合作将开启中非相关产业更加深入长远的合作关系。一带一路青年发展报告2026成果发布会近日在北京举行，来自36个国家的青年代表参加。报告聚焦青年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实践，围绕人工智能、新质生产力、绿色发展等方向，并提出对策建议。近日，安全进校园系列主题活动在河南郑州开展，活动围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禁毒知识、应急逃生等公共安全知识，组织民警、法学专家走进校园开展安全巡讲，结合真实案例，以案示法，提升学生法治意识和安全防范能力。近日，素有冠军摇篮之称的中国乒乓球队黄石大冶湖训练基地迎来2026年国家青少年乒乓球训练营集训。本次训练营集结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少年乒乓小将，开展系统化封闭集训，锤炼实战能力，夯实国乒后备人才梯队建设。入秋后，随着气温下降，在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大熊猫的生活作息、采食习惯和活动状态出现明显变化，活跃度显著提升。根据大熊猫习性，保育员在保障足量竹子供给的同时，还会搭配窝头、苹果等大熊猫喜爱的辅食和零食，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
1: 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内蒙古呼伦贝尔迎来初雪，在额尔古纳湿地，洁白晶莹的霜花缀满枝头，彩林、草甸与河畔都覆上了一层薄雪，蜿蜒碧水与秋色雪景相映成趣，引得游客纷纷驻足拍照。在根河市，斑斓林海点缀素白，尽显北国山林清冽景致。9月29号，一只名叫侏罗纪的成年雄性绿海龟佩戴着卫星追踪器重返大西洋。这只海龟此前因浮力异常搁浅在岸边，被救下接受救治。绿海龟是世界上最大的龟之一，卫星追踪器会持续发送位置信号，帮助研究人员了解它的迁徙路线、活动范围和生存状况。韩国爱宝乐园昨天表示，在韩国诞生的双胞胎大熊猫瑞宝和辉宝将于12月第三周孵化，开启新生活。爱宝乐园表示，将全力做好双胞胎大熊猫安全启程的各项准备，并计划推出一系列活动，让游客留下关于双胞胎大熊猫的美好记忆，为他们送上祝福。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
9: 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放话，美国会赢，考虑恢复对伊打击，伊朗转交霍尔木兹海峡重开条件，并威胁将新武器投入战场，双方同时保留军事选项。美伊战火重燃是否箭在弦上？伊朗一个月内再称捕获美军无人潜航器，水下暗战是否在不断升级？以总理警告大选前或遭袭，却在敏感时刻突访阿联酋，这场密访究竟意欲何为？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联大会议期间，美伊进行间接对话之后，特朗普明确拒绝了伊朗方面提出的七日停火路线图，并在28号宣称事态很快就会有分晓，美国会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则称，伊朗已向美方转交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并称条件完全公平合理，美国将会如何回应？就在此时，伊朗革命卫队宣称，若冲突演变成其他形式，伊朗一定会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而美方则一再透露正考虑恢复对于伊朗的打击，同时保留军事选项，美伊战火重燃是否箭在弦上。27号，伊朗宣称再次捕获一艘美军先进无人潜航器，但美方矢口否认，美伊水下暗战是否正在悄然升级？敏感时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出警告称，敌对势力或在大选前发动袭击，而他却被曝此时突访阿联酋。这场密访究竟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做得非常糟糕。他预测伊朗最终会在与美国的战争中放弃，油价将大幅下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伊朗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美国，一方正等待美方正式回应。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伊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但否认愿意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另据报道，伊朗政府发言人9月30号表示，伊朗已收到美国对伊方有关结束战事提议的回应。与此同时，美伊双方均释放

0: 出了保留军事选项的信号。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一直在考虑恢复对伊朗的打击，同时美军正在协助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大量石油。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则表示，面对任何新的侵略，伊朗都将严阵以待，哪怕最终演变成一场末日战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9号称，如果冲突演变成其他形式，伊朗一定会将新式武器投入战场。据路透社28号报道，受美伊冲突影响，原油价格明显上涨。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原油。美国能源信息局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9月18号的一周，美国仅拥有2.846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与今年3月底水平相比，减少超1.3亿桶。好，首先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刘新春先生，欢迎您。
1: 你好。
0: 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欢迎。
2: 你好。
0: 我们看到本轮美伊冲突呢已经是7个月有余啊，信息量是比较大的。在刚才短片当中谈到几点，一是双方说了在交换啊彼此关于这样的一个谈判的情况，在传递的过程当中，当然是通过调解人。另外就是说，美国也说正在考虑啊重启对于伊朗的打击的可能性，而伊朗说呢，如果遭到打击的话，将投入新式武器。那也有一种说法，看到现在有一种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有这种运油的船只通过海峡，所以美国每天立场在变得更加强硬。那在这样的一些前提之下，那战火重燃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另外，为什么美国对于伊朗此轮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不是特别积极？
1: 现在重燃战火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因为现在美国跟伊朗的博弈又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这一个阶段是伊朗主动提出来要谈，但是美国现在的态度是不谈。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伊朗持续要求谈，美国最后不谈，那么伊朗再采取军事行动，主动扩大战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所以目前这个阶段确实双方都有谈的意愿，但是谈不成再打起来的可能性很大。就根据双方现在公开的表态来看，好像双方的立场和态度都没有明显的变化。双方的表态都是愿意谈，准备打，不怕全面打。但是实际上根据最近2周的双方的言行来分析的话，现在出现的情况是伊朗急着谈，伊朗主动提出来要谈。伊朗首先提了一个方案，就是7天停火的方案给美国，结果美国那个很快就拒绝了。后来伊朗说又拿回去修改了，现在又给美国提交了一个经过修改之后的7天停火的方案，那么在等待美国回应。最初呢，美国没有回应，伊朗的外交部长又在纽约等了2天，等了2天还没有等到美国的回应，就回到伊朗国内去那个等。现在伊朗方面说得到美国的回应了，但是美国的回应到底是什么，伊朗也没有说。美国方面不仅是没有说他回应是什么，至于有没有回应，美国也没有说。很显然现在谈判的趋势有点逆转，就是本来在过去7个月的美国和伊朗的博弈中，在绝大多数时候在谈判的问题上是美国急，美国追着伊朗谈。那么之前我们看到的这个剧本都是美国提出一个方案来交给伊朗了，美国说正在跟伊朗谈判，伊朗方面说没这回事，根本就没有谈判，只不过是一些信息的交流。然后美国这方面说谈得不错，很快就要谈成了，伊朗说根本没有这么回事。然后现在是倒过来了，现在说伊朗说想谈，给美国提交了方案了，美国说那个不谈，那个现在不是谈的时机，但是伊朗说那个伊朗还是准备谈。所以现在形势确实是逆转了。至于为什么逆转了，至少根据美国媒体、美国官员最近的报道说，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美国现在占据了有利的地位了。经过美国是从5月4号就开始派军舰和战斗机来护航引导船只出来，那么经过这几个月之后，美国说霍尔木兹的海峡下边布的水雷也基本上都排完了，那么伊朗打击过往船只的能力也下降了。美国的媒体说从9月23号开始，伊朗就再也没有袭击过过往海峡的船只了。所以有报道说

0: 现在可能一天从海峡出来的石油有1300万桶，
1: 嗯，
0: 就是之前一天战争之前出来的大概有1900万桶，所以现在大概有70%多的石油，也就是恢复到战争之前的70%左右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认为它是处于有利的地位，所以它不怕拖下去，它现在不准备谈。
1: 嗯，所以我们一直在讨论

0: 另外，根据伊朗方面说，说在波斯湾里现在已经没有美国的军舰了。那这种说法到底靠不靠谱？
1: 曾祥，您刚才所说到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一轮的这个交锋，其实就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那么，在美国和伊朗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中间，既包括火力方面的交锋，其实也包括舆论上的这个交锋。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的话呢，伊朗也预判到美国可能要重新恢复对。 伊朗的这种军事打击，那么美伊朗来讲的话，他要向右下的抗击，或者说是威慑美国的这个军事打击，必须要展示自身的这个能力，同时呢，要进一步的强化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因此，在这个时候，伊朗所说的他手中可能要有新的这个武器，对美国进行相应的这个打击，并且强调在霍尔木兹海峡没有美国的军舰进行活动，我们都可以视为这在这个过程中间的一个舆论战。 首先，我们看它有什么样的这个新武器。由于伊朗预判到，如果说美国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很有可能主要的还是使用海上的航母战斗群上的舰载机，对这个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因此呢，它所说的这个新的武器，无非就是两类，一类是反舰的弹道导弹，第二类是新型的反舰的巡航导弹。那么这两种武器，某种程度上可以对 美国的航母战斗群，包括它的属舰，可能构成一定的威胁。就像利用这种方式，把美国的航母战斗群的主要的舰只赶到离这个伊朗海岸更远的这个地方，那么以此来迫使美国的舰载机降低出动强度，增加保障的难度，这样缓解伊朗所面临的这个压力。所以它的反舰弹道导弹，它在此前说它进行了相应的试验，但是这种这个弹道导弹要想对海上的这个 活动的目标进行打击难度是相当大的，至少到目前为止来看的话，伊朗还没有进行过成功的端对端的这种反舰弹道导弹的这个试验。因此，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他强调这种能力，就是想通过舆论战的方式对美国施加的这个压力。那么，霍尔木兹海峡有没有这个美国的这个军舰，以及他是否能够把美国的军舰赶到这个五百
0: 500千米以外的这个情况，那么需要来分析，到底霍尔木兹海峡里面是一艘美国军舰都没有，还是一直都没有美国的军舰，还是什么样的军舰被它赶到了500千米以外？必须要强调的，美国的航母战斗群在这个阿拉伯湾进行这个阿拉伯海峡阿拉伯海进行活动的时候，本身它就是离伊朗的这个海岸就在600千米以上，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呢，伊朗所说的这个在霍尔木兹海峡没有美国的军舰，或者说把它赶到500千米以外，某种程度上可能是舆论战的这个宣传的这个需要。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里面有没有美国的军舰呢？从目前情况来看的话呢，这个 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出迅速的油料，刚才这个刘院长已经讲到了，基本上恢复到了战前大约80%的这样一个程度。那么在护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因此实际上美国的军舰是在不断的去掩护着相应的船只，通过暗航的方式靠近阿曼这一侧，再向外进行这个输送。所以在某些时段应该是有美国的军舰，那么可能在某些时段也没有美国的这个军舰采用其他的方式进行这个护航。所以说呢，这个伊朗所说的在霍尔木兹海峡里面已经没有美国的这个军舰，应该 可能是不是一个完全真实的情况，是出于舆论战的这个要求。那么航母战斗群显然是在500千米以外的这个距离，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呢，伊朗的这种表态也不是特别的这个明确。那么我们可以把它视为主要的还是想争夺这种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在舆论方面加大对美国施加压力。
1: 那么我们一直在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一个全球重要的海上能源通道，那随着这样的一个局势的不断的发酵呢，即便现在油轮 逐渐的是有所缓和的通过，但是对于美国来说，物价还是上涨的。那所以我看到9月份的美国的统计，居民的消费信心指数是跌到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点。那这个时候，短片也谈到了美国的这样一个战略储备的原油，通过一个互换的方式，也就是最晚的话是2029年这些互换的企业还要足量归还，一共是释放了4000万桶战略储备的石油。为什么在这个节点释放备后的逻辑是什么？
2: 它背后的逻辑很简单，就是美国先把油价打回来，就是虽然最近一段时期美国从海峡能够运出来的石油多了，但是油价并没有回到美国理想的状态。就这一轮军事冲突爆发之后，油价最高的时候涨到108美元一桶，现在已经回到96美元一桶了，已经回去不少。但是对美国来说， 这一次战争之前油价只有70美元左右一桶，现在还在96美元一桶，油价还是相当高的，所以美国就要想。

0: 办法把油价打下来，打下来一个办法就是让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的数量不断增加，这个美国可以去做一些事情，但是美国并没有把握。现在运出来的石油多了，如果过几天伊朗再袭击几艘进出海峡的油轮，那么油价立刻就会回去。但是美国有一个是美国可以完全把控的，就是美国释放自己的战略储备石油。战略储备石油只要释放了，市场上石油供应量就上涨了，所以这个是美国是可以把控的。但是美国的问题是，美国现在手里的战略石油储备的数量很少了，美国最多的时候是储备油有7亿多桶，但是呢，拜登政府时期就大量的释放战略储备油来那个把油价往低了拿，到特朗普上台的时候，手里边就只剩下4亿桶的战略储备油。那么今年伊朗战争爆发之后又释放了一些，现在手里边只剩下2.8亿桶的石油了。这一次公布说释放4000万桶，4000万桶是要2个月之内释放，也就是说平均到一天只有60多万桶。60多万桶对市场影响是很小的，市场上一天是消费1亿桶的石油呢，所以美国释放这个，一个是手里边自己石油没多少，另外一个是释放的量比较小，所以估计它的效果是很有限的。
1: 那同时我们关注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看到27号呢，伊朗宣布成功捕获了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军先进无人潜航器，据悉这已经是伊朗方面近期捕获的第二艘了。那美方对此是矢口否认，来看相关短片。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宣布，其海军通过情报监控与电子战等协同行动，成功捕获了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军先进无人潜航器。据悉，这是伊朗近期捕获的第二艘无人潜航器。随后，美国军方否认伊朗缴获无人潜航器的说法。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仍积极控制我们所有作战无人装备资产。伊朗称，在捕获美无人潜航器，霍尔木兹海峡水下暗战是否正持续升级？有媒体分析，美国一方面依靠空中优势，持续对伊朗布放水雷的行动进行压制，另一方面持续派出包括无人潜航器在内的海军无人装备进行秘密监视和扫雷行动。9月初，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处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射装置实施了打击。此前有报道说，美方发现伊朗人员正在准备发射搭载水雷的火箭弹，该系统使德黑兰能够从陆地布设水雷，而无需派遣常规布雷舰艇进入易被发现和攻击的海域。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9号发布通报，一艘船28号晚间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导致船只起火，目前火已被扑灭，船员安全。此外，美媒27号披露，一艘美军人员所乘船只本月1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导弹攻击，8名海军陆战队人员受伤。报道称，这8名海军陆战队人员包括7名士兵和1名军官，属于一个营级登陆队。
1: 那如果这个消息属实的话，算是近期伊朗捕获第二艘美军的无人潜航器了。那这款啊，雷姆斯600，它可能会执行什么样的相关任务？另外，如果真的像伊朗所说是捕获的话，对于美伊双方来说，各自意味着什么？
3: 雷姆斯600是美国一型中型的执行这种水下任务的这种无人艇。那么它的这个无人潜航器啊，有2种，一种是这种遥控，一种是自主。那么这一种这个无人潜航器实际上是属于自主的无人潜航器。遥控无人潜航器是通过光缆跟母船进行连在一块儿，然后在母船上的控制站来控制这个无人潜航器执行任务，但它这个这一型雷姆斯六百主要的还是预编程，然后利用它自身导航系统，在相应的任务区执行任务。它采用模块化，上面可以加装类似于像这些侦察情报的，侦察执行所谓的水文探测、水底探测的，另外可以扫排雷的这个任务，它都可以进行执行。那么这一型的这个无人潜航器，它的导航的这个手段呢，通常包括惯性导航 GPS， 再加上长基线水深导航。伊朗捕获这一艘这个无人艇，如果说是真的话，很有可能就抓住它的这种叫做长基线水深导航被伊朗的电子干扰、水深干扰切断，转为类似于像惯性导航。惯性

0: 然后又进行漂移，漂移它要进行修正，漂移的时候就必须要 GPS 信号来进行修正，这个时候它必须要浮到水面上来。那么在浮到水面上，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对比较狭窄的水域里面，就是很有可能是被这个伊朗进行捕获的。所以捕获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但我们必须强调，这一型的这个无人潜航器它是执行作战任务的无人潜航器，在设计的时候就有一个防捕获的功能。一旦被对手进行捕获，它实际上有一个自保的这个功能，就是类似于像关键的敏感的设备要进行自身的这个销毁。那么通常情况下，什么时候会触发它的这种防捕获功能呢？有几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达到了最长续航时间，没有归航，通常情况下它本身就已经判断它有问题了，这个时候就会采取这种销毁的措施，把关键敏感设备销毁掉。第二一个，长时间在一个点不动，它应该是一个机动的，但是长时间在一个点不动的话，就也是表明它出现问题了。第三一个判断的标准，出现在它不该出现的地方，比方说它定位应该是在水里面，现在突然发现它在岸上了，那就肯定是被对手进行捕获了。那么这样几个条件就确定它要采取相应的这种销毁措施，那么对手可能就无法从中间得到它有价值的东西。
1: 那么刘先生，您看在这轮这个水下暗自较量的过程当中，您觉得谁更占优？
2: 到目前为止好像是美国在军事上占一定的优势，因为到目前为止伊朗说他已经布了很多水雷，然后有很多艘船只已经被水雷给炸了，但是根据船舶公司的数据显示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艘油轮承认说它出了水雷，所以到底伊朗布了多少水雷了，那么现在不知道。美国说是整个航道上的水雷已经全部被那个清除了，伊朗说没有，还有很多。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说，从五月份开始，美国总共在海峡是清除了200多枚水雷，其中有只有10枚水雷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水雷。10枚水雷里边，只有少数几枚是说真的能引爆的。所以到底是美国说的对还是伊朗说的对，要看未来一段时期到底有没有油轮那个出的水雷被水雷炸了。
1: 我们再来看以色列方面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就警告说，敌对势力正试图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之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来看相关短片。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在视察以色列空军泰勒诺夫基地时表示，有情报迹象表明，敌对势力正试图在即将到来的大选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不过，内塔尼亚胡未进一步说明袭击具体情况。他在声明中警告说：“别惹我们，以色列的触角随时都能伸到你们那里。”据悉，以色列议会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按以色列媒体说法，这将是以色列近40年来首次按计划而非提前举行大选。民调显示，反对内塔尼亚胡的阵营距离执政所需的一席过半仍有差距，朝野阵营选情依旧焦灼。有分析认为，内塔尼亚胡在官司缠身、面临多重政治困境的情况下，可能为了在大选中获得优势，继续在地区范围内挑起新的冲突。另一方面，以媒报道称，内塔尼亚胡27号乘私人飞机抵达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会晤，重点讨论了加强双边关系和应对地区挑战。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摩萨德局长等人随访。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访问事先并未公开。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27号晚首先披露内塔尼亚胡与穆罕默德会面，随后多家媒体跟进报道。阿联酋方面直至29号才予以确认。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密访阿联酋，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强烈谴责，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
1: 那牛先生，你怎么看这个时刻，内塔尼亚胡的一个暗访？
2: 他访问肯定是为选举考虑的。现在以色列已经进入了选举区，政治人物的一切行为都是冲着选举去的。特朗普一个是为了他的政治丑闻去的，因为最近这段时期媒体说阿联酋事先警告了内塔尼亚胡说哈马斯要打以色列了，但是内塔尼亚胡没当一回事。这次内塔尼亚胡去的就是要告诉阿联酋说，你能不能出来澄清一下，说没有这回事。另外一个呢，是为了在选举之前突出他的政绩，因为跟阿联酋建交，阿联酋成为以色列的一个比较紧密的朋友，是内塔尼亚胡执政期间在外交上最大的一个外交成就。
1: 那另外呢，就是包括以色列军方 和安全部门说没有确切的证据。

0: 证明内塔尼亚胡说的这个话。他说了，在大选之前啊，敌对势力可能会进行这样一个袭击。他为什么如此高调的说这个消息？
1: 想利用外部威胁来影响这个以色列的这个选举。那么某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内塔尼亚胡想通过展示自身的这种打击外部的威胁，来展现他的这种强硬，所谓的保卫以色列的这种国家安全。那么这种通过这种形式来影响这个选举。此前在针对加沙采取这个行动的过程中间，使这个内塔尼亚胡某种程度上加强了内部的这个控制。现在在这个10月23号要进行这个选举的这个过程中间，就是想利用渲染外部的这个威胁，来进一步的强化内塔尼亚胡本身在选举中间的这个地位，来打击这个他的这种竞选的这个对手。同时呢，某种情况下通过这样一种对民众情绪的影响来干预选举的这个进程，所以这个时候渲染这个有相应的外部威胁，而且多线的这种所谓的多线对他构成这个威胁。因此这种情况下呢，他的竞选对手也是想来抨击这个内塔尼亚胡这种利用这种外部威胁来影响选举的这种方法。
0: 嗯，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国庆假期开启，祝大家国庆快乐！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国庆假期期间呢，中国将会频繁地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北方降温显著，秋意浓，南方高温落幕，暑热消，而降水将会集中在华西地区，今后四天这一带是降雨连绵不绝。今天在贵州、广西以及湖南、江西还有福建、浙江的部分地方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就地方有大暴雨。到了明天，强降雨的落区变化不大，分布依然是较为零散，在江南、华南防雨的同时，还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的出现。预计五号以后呢，南方降雨结束，天气转晴，体感也会明显变得干爽起来。城市当中，像重庆和长沙，五号之前都是雨水不断，五号之后晴天上线。而在中国的北方呢，今明两天最高气温普遍是不足25度，甚至是低于20度，而最低气温更是只有个位数。像东北、华北北部以及西北的部分地区，一早一晚还将会体验冰点附近的寒意，再加上北方多风，寒凉更加的明显，要注意添衣保暖。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0到22度。哈尔滨阵雨，4到23度。呼和浩特晴，0度到16度。西安小雨，14到20度。昆明阵雨转小雨，17到25度。太原多云转晴，2到19度。石家庄晴，10到23度。合肥小雨，16到22度。长沙小雨，17到24度。福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莫斯科阴，7到14度。柏林阴，13到24度。伦敦小雨转晴，13到21度。巴黎小雨转多云，15到21度。日内瓦小雨，14到20度。维也纳晴，13到25度。罗马晴，16到26度。雅典晴转小雨，18到22度。开罗晴，20到30度。渥太华小雨，15到21度。纽约阴，18到24度。华盛顿阴转晴，18到29度。首尔小雨转晴，14到23度。东京小雨转晴，18到27度。迪拜晴，30到41度。

当它在视线里渐渐清晰时，首先吸引你的必定是它独一无二的天际线。以山体岩石等自然形态为主体，地方不大，即使靠得很近了，还是可以尽收眼底。但其中又镶嵌着许多风情样式都完全不同的建筑，它们与海天苍茫的自然天际线浑然一体，毫无不和谐的感觉。这就是鼓浪屿。这本《理想年代》的作者真的是写出了我此时此刻的感受。其实知道鼓浪屿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但这却是我第一次真正的来到了这里。不过几分钟的时间

0: 时间我们就可以登岛了，我已经对这趟行程开始迫不及待了。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地，坐落于厦门西南海域的小岛，面积不过1.88平方公里，却是人文景观和自然山海完美融合的圣地。数百栋不同时期的历史建筑，既有闽南传统的红砖大厝，又有风格多样的各国建筑，构成了岛上独特的风景。精美的别墅大多是百年前由归国华侨闽籍台胞倾资修建，梳妆花园就是其中之一。这座临海而立的中式园林有着独一无二的巧思，把大海藏入园中。
1: 好像海边的园林把园林跟海结合得这么好的还是很少见的，这是梳妆花园的一个特点哈。
2: 我们现在所站在这个位置呢，它其实是可以非常好的看到我们梳妆花园藏海的这个特色。您可以看到前方的这个桥啊，桥的下方有一个闸口，所以每当潮水上涨的时候呢，海水便会涌入到这个花园里面。所以我们这一池的水啊，它其实就是海水，这个也是梳妆花园真正藏海之处啦。
1: 哦，所以这一汪绿水已经是海水了。
2: 对，
1: 借用这个自然水源，然后就把这个花园里面的水给留住了。
2: 对对。
0: 与藏海意象呼应的是卜山之景，10米高的假山仿照苏州狮子林而建，历史与豪壳展露在外，12生肖探出脑袋，为园林增加了几分野趣和童真。这是梳妆花园的主人林尔嘉的构思。林尔嘉出生于厦门，成长于台湾，19世纪末回到鼓浪屿定居之后，他聘请德国设计师共同完成了这座中西合璧的花园。
1: 哇，哎呀，走进来感觉四通八达。
2: 对，它的洞洞是相连的，而且有的里面呢它又设置了这个桌子，所以游客也可以坐在里面休息。
1: 这很明显的这个豪壳。
2: 是的。
1: 他会选择是吧，所以这食材也都是就地取材，很方便的。
2: 对。
1: 而且我们这儿就有一小动物，看头顶上这是一个小老鼠。
2: 对，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洞的最开始的地方，因为我们是按照12地支的编排嘛，所以子丑寅卯这个是最早最低的一个。
1: 别有洞天啊。
2: 对，
1: 九曲回环。哎，我们等我们的画面上来啊。站在这儿就可以看到，我觉得这个德国设计师他对于山的意象哈，可能也把这个欧洲的山带来了，很凌厉这个山的山形。
0: 中西合璧的元素不仅体现在假山，44桥蜿蜒入海，这是原主林尔嘉对泉州安平桥的致敬，那是中国最长的海港石桥。
2: 我们现在所在这个桥啊，它叫44桥，是林尔嘉呢在他44岁的时候建立的。这个桥呢，它是有100多米，有44跨啊，所以这个蜿蜒入海的感觉就特别好，
1: 也很有中国古典园林的这种美感。在这儿拐了一个大弯出去哈，
2: 对，
1: 好像把这一片海水也框成了一个湖一样。
2: 对对对，所以我们这个花园呢，感觉就是像无限的空间，非常大的样子。
0: 一卜一藏，一山一海。

0: 暗藏了林尔家的沉重心事。甲午战争之后，当时的台湾被迫割让给日本，在台湾打拼了一个多世纪的林氏家族不堪屈辱，放弃了庞大的家业，迁回祖籍福建，在鼓浪屿建起了这座绝世而独立的海上花园。国破家亡的悲痛，隔海遥望的乡愁，都寄托在林尔家的梳妆花园里。
1: 像这个补山呢，就是山河破碎，亟待修补之意；藏海就是要把山河揽入祖国的怀抱，切莫再任人宰割。四个字，藏海补山，就可以看出林尔家先生的这种爱国情怀和家国情怀，也体现得淋漓尽致了。
2: 他把这里打造得这么美，其实这是他心中非常挂念的家乡。
1: 对，
0: 长桥之海三千丈，明月浮空十二栏。林尔家在鼓浪屿居住了40多年，海天之间，海浪日夜歌唱，思念绵延不绝。在岛上，饱含楼主深情的建筑还有一座，那就是八卦楼。
3: 八卦楼它的主力面是面向东面的，也是面向的这个厦门岛和下古海峡。
2: 哇，这个景观太漂亮了。岛上的这个房子都是用红瓦，然后跟非常繁茂的这个绿色的植物一起结合在一起，它是很强烈的颜色对比。然后到了海峡又是蓝色。
3: 鼓浪屿这个保持的原汁原味，还是低层的建筑，还是小洋楼小别墅。但是在厦门岛呢，因为经济的发展，它就高楼大厦起来了。这个这样一个对比呢，就是体现了说我们整个岛是全岛保护的这样一个理念。
0: 82根古希腊立柱撑起了这栋通体4层、高25.7米的庞然大物。弧形外廊与闽南传统建筑造型出龟异曲同工，穹顶则是西方古典复兴建筑风格的典型特征。设计者的构想无拘无束，就像这座海岛，它对外开放又主动吸纳，将世界建筑的精华都融于一体。
2: 在这上面就既能看出来您说的出龟的这个造型，然后也离着穹顶非常近了。那大家来到八卦楼之后，可能会有第一个疑问，就是这里为什么叫八卦楼？
3: 我们这个红色的穹顶，它远看是个半球形，其实近看的话，它有8个棱线，8个面，
2: 是
3: 下面8边形的基座，上面1层2层的平面也有8边形的线条在里面。所以鼓浪屿人就把它叫做八卦楼。它到目前为止还是鼓浪屿上单体体量最大、单体规模最大的一栋建筑，也可以算是航标嘛。我们如果船过去看到这栋楼，其实知道到了鼓浪屿了。很多华侨回来看到这个顶，知道我到家了。
0: 这栋足以写入建筑史的杰作，也是楼主林鹤寿的心血之作。20世纪初，鼓浪屿作为公共地界，洋楼林立。在鼓浪屿生活多年的实业家林鹤寿决心盖一栋气派的别墅，成为岛上的建筑地标。由于工程浩大，八卦楼断断续续修建了23年才封顶。落成后的数十年时间，它曾作为厦门大学临时校舍、陆潮美术学校和厦门市博物馆使用。无论身份如何变迁，八卦楼始终是厦门海岸线上最亮的一抹颜色。
2: 这个位置真的是非常好哈，可以俯瞰全岛，而且在这儿也都看到日光岩了。那它其实也可以说是鼓浪屿岛上的一个文化地标啊。
3: 在1980年代呢，作为厦门市市级的这个博物馆馆舍，其实它是从建筑地标向文化地标的一个跃升。然后在2005年呢，这里又作为风情博物馆来使用。八卦楼这个桂冠上的明珠啊，一发散发出它的光芒。站在百年建筑里面，听百年管风琴的奏响，音乐文化跟建筑文化的这样一个融合，在这里就得到了非常好的体现。
0: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当音符流动，人潮涌动，这座百年建筑也像有了新的生命。不远处坐落着鼓浪屿管风琴艺术中心。

0: 以现代建筑的开阔空间容纳了八方游客，以及亚洲最大的一台管风琴。
1: 我们现在呢是在鼓浪屿的管风琴艺术中心，每天在这里有好多场这样公开的讲解和演奏，可以看到座无虚席。我来的有点晚了，我就在这里来聆听。
0: 这台巨型管风琴的体量位居亚洲第一，它高达13.5米，拥有7341根音管和132个音栓。它由两台均已超过百年历史的管风琴组合而成，整栋建筑也是为它们量身打造。
2: 可以去到管风琴的里面来看一下它里面的内部构造。
1: 哇哇，这个里面是这样的呀，我突然感觉不是进了一个乐器，像进了一座建筑的内部。
2: 是因为管风琴它其实最开始就是跟建筑一起融合建造起来的。
1: 哦，这个构造太奇特了，就是一个自己的合唱团，
2: 一个人的交响乐队。
0: 管风琴发声靠的是空气震动，鼓风机让巨大的气流穿过数千根音管，管内的空气柱震动而产生层层叠叠交织共鸣的天籁之音。
2: 这个里面就可以看到像筷子一样大小的音管啊，就在这个里面这么的小，就像铅笔
1: 啊，是
2: 这么一点点。这是一个哨管，也是一个金属管，上面它同样有套管子，就是还是能够调音高的啊，就发出声音。
1: 婉宁给我们示范一下。非常尖的、非常高的这种哨鸣啊！
2: 是。
0: 据西方音乐史记载，管风琴的簧管结构源自中国古乐器笙。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遥远距离，东方与西方的音乐在鼓浪屿上交织回响，令人动容。每天，婉宁和同事都要演奏6场到8场中外名曲，向大众讲解这台珍贵的管风琴。它是吕澳钢琴家胡友义先生无偿捐赠给家乡的礼物。胡友义1936年出生于鼓浪屿，后随家人旅居海外。他一生钟爱收藏钢琴。2007年，胡先生把这台拍卖所得的管风琴亲自护送回鼓浪屿，只为圆一个梦，让家乡拥有世界顶级的艺术瑰宝，让鼓浪屿不负琴岛之名。
1: 而且现在其实还没有到应该演奏的时间，我们可以往观众席看一看，已经座无虚席了，是吧？每一次你坐在这个管风琴前，然后准备要演奏的时候，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2: 激动，然后又平静。嗯，在鼓浪屿这样一个小岛，但是又把亚洲最大的管风琴在这儿呈现给大家，是一种音乐文化的普及，在这样一个小岛上面，所以觉得特别自豪，能够做这件事。
1: 是，听起来是那种又自豪又幸福。
2: 是。
0: 每年，鼓浪屿都会邀请世界级的管风琴演奏家举办音乐会、大师班，潜心培养了10多位演奏员，让这里成为亚洲规模最大、艺术氛围最活跃的舞台，用音乐把琴岛的故事讲给每一位到访者。
2: 我们经常演奏完、讲解完一场之后，就会来问：哎，你们这里是有教学吗？哎，咱们国内现在是有这样子的专业吗？也有小朋友也有问到说：那我要去找怎么样的培训机构能够学到这个管风琴？如果是非常小的，我就会跟他说：那你可能要认真吃饭，快快长大，长到一定的个子了，你就可以来弹这个琴了。
1: 就是我在聆听的过程当中，我会觉得管风琴出来的音乐都特别有宿命感。
2: 是，
1: 10年之后，如果真的有一个小朋友过来跟婉宁说，婉宁馆长，你还记得我吗？
2: 我想我可能会当场哭出来。
0: 音乐是鼓浪屿送给世人的礼物，也是让来访者心意相通的纽带。这里的每一处空间、每一个角落都在用音乐抚慰我们的心。李卫明，厦门大学教授，他是生长于鼓浪屿的音乐教育家。我们一同走进鼓浪屿钢琴博物馆，这里收藏着112台古董钢琴，全部来自胡友

0: 亿的捐赠。早期的大型四角钢琴，最古老的砾石钢琴都能在博物馆看到。
1: 我们这架琴是刚刚在一个月前修复完成的。
2: 我有一先生专门为博物馆定制的。琴身上的花鸟虫草呢，也是澳洲特有的动植物，全世界就这一排，可以称为我们的镇馆之宝。
3: 他们这里的馆员不仅能够讲解，也能够弹奏，
4: 在岛上随时随地某个角落某个拐角就跟音乐相遇了。
3: 音乐在古拉利是无处不在，它很自然地融入到居民的日常生活中。
0: 珍贵的古董钢琴向我们展示了音乐发展史的脉络，让鼓浪屿拥有了中国第一家钢琴博物馆，并且纪念着从岛上走出的钢琴家。
3: 都觉得最美的还是鼓浪屿。
0: 怀着同样的深情，李卫明也捐赠了一台自己收藏的钢琴。这台琴的原主人是他的恩师，鼓浪屿的钢琴教育家李家禄。
4: 这台琴是您捐赠的是吗？您给我们讲讲这台琴的故事吧。
3: 这台琴是李家禄先生一生中最喜爱的钢琴，陪伴他24年。
4: 啊，我们来试一下。哦，还是很好听的。还不错。好久没弹了吧？
3: 对，好久没弹。
4: 会不会唤起您一些记忆？
3: 那当然，在这台琴，李家禄先生给胡先生上过课，听过。给顾生明上课用了半天的时间，李家禄先生连一口水都没有喝，非常专注，非常投入，他的教育精神深深影响了我。
4: 所以您就做了这个决定，把这台琴给捐献出来了。
0: 这是师生之间的默契，让我们看到学习钢琴、教授钢琴、捐赠钢琴的传统在鼓浪屿代代相传。如果列举琴岛孕育的音乐家名单，那将会有周淑安、殷承宗、徐斐平、陈佐煌等100多个名字。而鼓浪屿的珍贵收藏又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来此演出交流，这是一场双向奔赴。李卫明与胡有义自幼相识，结为一生挚友。他说，胡先生每次回到家乡，他们都会一起弹奏《鼓浪屿之波》。
4: 那您觉得今天胡有义先生的愿望实现了吗？
3: 因为他在世的时候，希望能够有各类高层次的音乐会、大师班，现在都有了。今天他的愿望实现了。
4: 您作为好友是不是也特别开心？
3: 当然非常欣慰，在怀念他的同时也憧憬未来一定会很好。
4: 这也像一首交响乐一样啊。
3: 对，当所有人都合力来帮助胡先生实现他的理想，这就是爱的交响。
0: 关于捐赠的所有藏品，胡有义从未透露过价格，但是人们知道他倾其所有，把自己的全部家产变为收藏，最终捐献给了家乡。2013年，胡先生在海外去世，家人遵从他的遗愿，把他的骨灰带回鼓浪屿，并撒入大海。从此之后，胡先生永远安睡在了故乡的怀抱里。
3: 我家里晚上睡觉都会听到海浪的声音。
4: 我们现在其实也能够听到一叠一叠的海浪。
3: 古浪屿之波作曲家钟立民，他告诉我，他是80年代初来古浪屿采风，是先写出旋律，后面人才填词，所以他的旋律已经注入了对古浪屿的感情。
4: 其实古浪屿之波写的就特别像现在。就这种柔柔的波，
3: 它是微波，
4: 是很宁静的。
3: 所以你有没有听出我最后结束的时候是浪，
4: 是浪，是小浪花的感觉。
3: 有浪，对，都是想象，音乐是想象艺术。
0: 在鼓浪屿可以和故宫相遇。
4: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馆里面的

0: 镇馆之宝的面前。
1: 是的，镇馆之宝，1.92米的男神。乐天的印章，以天理顺应，可确保顺遂无忧，是对乾隆个人哲学观的一种表达。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鼓浪屿，海波在日夜唱，正在播出。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在鼓浪屿这座海岛上，地形从来不是限制，反而会激发一场创造美与发现美的行动。
3: 一大早在岛上散步，还是能够体会幽静的感觉。不过你也可能像我一样，一个转角就遇到了热闹的人群啊！这都是大家用实际行动票选出来的岛上的最美的拍照打卡点。那我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呢，是鼓浪屿上的最美转角。如果你也想有这样一张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照片，记得要赶早啊！
2: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地，鼓浪屿的核心价值是历史国际社区，中外文化的交流与碰撞、融合与共生，都可以在鼓浪屿的街巷中寻找踪迹。
3: 没想到在这儿还能够遇到可爱的公猫啊！鼓浪屿上真的是经常会给人很多意外之喜。那这里呢是鼓浪屿故宫文物馆，也是故宫在鼓浪屿上设置的一个主题分馆。这里会展出什么样的文物呢？我也很期待。
2: 故宫博物院的唯一主题分馆坐落于曾经的鼓浪屿旧市医院，它的镇馆之宝是一件会唱歌的文物。
3: 听到风铃一样的声音了吗？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馆里面的镇馆之宝
4: 的
3: 面前。
4: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来到了我们的镇馆之宝，1.92米的男神，它通体的高有1.92米。这个机器呢，它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面是它的底座部分，上面就是我们的钟表以及它的装饰部分。
3: 非常漂亮，我看它名字很长啊，叫铜镀金象
4: 驼转花钟。对，是的，这边有个视频。
3: 这就是下面的那个小窗口，
4: 对，小窗口里面的这个动态的跑人，它这个是真正的在转起来。你想，你看这个有一些牛啊，
3: 乡村劳作的场景哈，
4: 对，
3: 是吧？
4: 它的大象的鼻子，你看它的眼睛是不是特别的神气？
3: 其实还挺灵动的那感觉。
2: 这件18世纪清朝官员专程从英国定制的大象钟，寓意为太平有象。其上装饰了6个人物造型，以及蛟龙、鳄鱼等动物形象，还有由珐琅和玻璃料石镶嵌而成的花草。这是目前故宫修复完成的唯一一件铜镀金象驼转花钟。馆内的226件套故宫文物珍品，包含钟表、瓷器、漆器，向我们推开了一扇百年前中国看向世界的窗户，也能看到世界如何通过鼓浪屿眺望古老的东方。
4: 因为鼓浪屿是音乐之岛嘛，我们其实很多的展品会跟音乐有关。这边就是我们的八音盒板块，这个小型八音盒，这是来自于19世纪的瑞士。我们可以看到它上面有个像是曲目单一样的，像新法，就是江南的一些小调啊、小曲。
3: 它那个第二行也还能拼得出来是上海牧笛啊。
4: 牧笛，第三行是满江红，对对，它是一个曲牌。
3: 所以它虽然是西洋的八音盒，但是它里面全部都是中国传统的音乐。
4: 对，根据我们故宫的修复的老师提供的信息呢，这里面还有茉莉花这样

0: 的一些江南小曲。哇，对，
1: 后面还有一些料石，
2: 这个叶片做的特别好。
3: 在鼓浪屿邂逅故宫文物是许多游客的意外之喜。小而美的展馆里还有定期更新的特展《乾隆皇帝的宝玺》，其中的重磅展品是田黄三连印。
1: 它的最精巧精妙之处是它的后面的这个链条是整块的料石雕刻出来的，不是后期装上去的。所以田黄三连印其实它的难得之处就在这里，
2: 就工艺也很精
1: 良。对，工艺精良。乐天的印章非常清晰，
2: 语出周易的戏词，乐天之命故不忧啊，
1: 是是是、以天理顺应可确保顺遂无忧、是对乾隆皇帝个人哲学观的一种表达。
3: 田黄三连印被誉为国宝中的国宝，人们说在鼓浪屿看文物有料又有趣。故宫博物院的唯一主题分馆在鼓浪屿安家，正是因为这座海岛独特的历史底蕴、文化价值和无与伦比的美，都与故宫文物相得益彰。
2: 我们不能把乾隆的宝玺带走，但是我们可以把印记带走啊！我这杯上面印的就是刚刚他最喜欢的那个三连印当中的乐天。
1: 是的，根据这个展览水展的文创，我们开发了很多，包括乾隆喜爱的并经常在使用的这些印章的章，我们给大家都准备好了全套。是的，
2: 这特别像我们现在经常在社交媒体上标注一下自己的状态。
1: 像我这个就是心愿浮出，这也是乾隆的印章的内容。我们是一个超级链接，也是一个展示中外文化交流的这么一个窗口的一个博物馆。
2: 没有想到来到鼓浪屿还能跟故宫相遇，世界遗产和世界文化遗产碰撞出了许多的活力跟惊喜。
1: 是的，我们希望这样的创新跟创意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精彩和惊喜。
3: 论年纪，故宫博物院与鼓浪屿都已超过100岁，在我们眼中他们那么年轻，甚至青春飞扬。可以说鼓浪屿的每一栋建筑都不是沉默的荣耀，而是温柔的讲述者，告诉我们关于它的故事。
2: 在1.88平方公里的鼓浪屿上，居然有着这么大一片专业的足球场。其实这里呢也是中国最早的足球场之一，它的名字叫做马约翰体育场。马约翰是土生土长的鼓浪屿人，他是中国近代的体育教育家。而从这里走出的名人呢有很多，比如中国妇产科奠基人林巧稚、诗人舒婷，还有很多音乐家、教育家，各行各业人才辈出。这都得益于鼓浪屿人重视教育和这里深厚的人文积淀。
3: 少有人知道，鼓浪屿上诞生了中国最早的幼儿园，闽南最早的女校。岛上陆续创办过78所院校，是闽南地区乃至中国教育风气最盛的土地。除了公共建筑，花园也是岛上的别致风景。我们走进莫奈花园。
2: 哇，这里像一个秘密花园一样，好漂亮啊！现在它的主楼是作为民宿，哦，下面呢是咖啡厅，有一种闹中取静的感觉啊。
4: 是，包括这个主楼也是我们非常漂亮的殖民地回廊式建筑，我们游客可以到里面去住一天，在老别墅里面体验鼓浪屿的生活，然后也可以在下面喝一个杯咖啡，放松一下。
3: 这是微生物学家白诗恩的旧宅，经过精心的修缮提升，如今变身为精美的民宿。小小庭院，高朋满座，这里重现了鼓浪屿家庭音乐会的温馨场景。

0: 了更好地保护和活化利用这份遗产，鼓浪屿走过了一条长达9年的申遗之路。许多年轻人回到家乡，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红影就是其中一位。厦门大学毕业后，他回到鼓浪屿，成为一名讲解员。
1: 喝一口冰的感觉好
2: 清甜的，
1: 不是的。像你也是在这儿长大的，看着整个鼓浪屿的这种变化，你是什么感受啊？
2: 挺感慨的，因为在我们小的时候，像这样子的老别墅，如果没有经过维护的话，它是比较陈旧的。在2017年的时候，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地，我们

0: 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非常非常的激动，很非常非常骄傲。然后在之后的几年的时间内，吸引了很多的新的这种文化就注入到这个小岛，很荣幸回来回馈故乡了。
1: 鼓浪屿用它的美回报着珍视它的人，这份美好在不断传递，流淌不息。在鼓浪屿可以白天游览，晚上听音乐会，还可以和歌唱家石以杰一路走一路唱。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鼓浪屿海波在日夜唱正在播出。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每年七月，鼓浪屿都会开启一场持续12天的盛会——鼓浪屿音乐季。岛上各处飘荡着歌声与欢笑。
5: 如果你选择在鼓浪屿的音乐季的时候来到鼓浪屿，一定要好好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因为在这期间，这里将会举办非常多高质量的音乐会。那我现在呢，就是在鼓浪屿的音乐厅，这里是一个专业的音乐厅，每年在这里呢，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师都会带来他们的演出。但是最让人高兴的是，这儿的票价也非常的亲民，有时候只需要花上几十块钱，就可以听上一场非常棒的音乐会。

0: 在岛上就能欣赏高品质演出，这是每一位到访者都能享有的福利。想要随时拥有音乐的陪伴，全新亮相的鼓浪屿中国电影音乐馆是个好选择。我们和歌唱家石以杰走进展馆，
1: 这里我也是第一次，
2: 所以我们也找了一位帮手梦梦来。你好，
1: 你好，你好，于老师好，
2: 跟着你一起走哈。这个馆开了有多长时间了？
3: 我们的馆是5月8号新开馆的，如今由我们的鼓浪屿管委会和电影资料馆共同打造了中国电影音乐馆。
0: 这是中国第一家以电影音乐为主题的展馆，用歌声带我们穿越百年光影长河。
1: 然后我们最
2: 这个也是我们共同的记忆了，让我们荡起双桨啊！
1: 小时候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梦想，就是到北海公园去划船。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唱着山歌给党听，哎呀，你看那个时候每一部电影它都有一首特别特别广为流传的歌。啊，毕业歌，这个是聂耳的，同学们大家起来，啊，
2: 我的祖国，
1: 这个就熟悉了、
2: 是，这个太经典了。
1: 我们是听着这首歌长大的，我们的爸爸妈妈也是听着这首歌长大的。
2: 是的，是的。
0: 电影与音乐就像一对孪生姐妹，相伴而生，彼此成就。在中国电影史上，有一部标志性影片。它是诞生于1935年的《风云儿女》，《义勇军进行曲》就出自这部电影。
2: 风云儿女，
1: 我们的国歌到了。一部抗战故
2: 事片。哇，这还写着呢，节奏紧凑鲜明，充满战斗氛围。
0: 1935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随着电影《风云儿女》的上映，迅速传唱全国。它犹如一声号角。唤醒了沉睡的山河与国民的热血，激励中华儿女英勇。

0: 抗敌。在聂耳的手稿里，这首电影插曲的原名叫做《进行曲》。
1: 国歌的谱子，起来不愿做，愿做不是，愿做努力的，它是起来不愿做努力的人们。
2: 我一下理解您说的这个了，为什么它叫《义勇军进行曲》？它其实是有行进感的。
1: 行进感，而且那个不愿做，不愿做，起来不愿做努力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三个都是副点，当哒当哒当哒当。
2: 重新学习唱国歌，真的是
1: 中华民族到了最。

0: 因为我有演过聂尔这个角色，
1: 是
0: 在2013-2014年的时候演的上海歌剧院的一个音乐剧叫《国之当歌》，那个时候就去过昆明，去过玉溪，然后去他的故居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同的时期啊，《义勇军进行曲》还填了很多不同的词。我是今天第一次您在唱的时候，我仔仔细细的看了一遍。
1: 太好了，我们都非常有收获。
2: 电影音乐不仅能记录一个时代，也能存留一座城市的记忆。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便诞生在厦门。
1: 电影《英雄小八路》
0: 啊，
1: 我刚走过来才知道，原来我们的队歌就来自于这儿。
0: 太珍贵了，这个。
1: 是小时候入队的时候唱着这首歌。
0: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1: 是。
0: 啊，这还有谱，我有点老花了，我得这么看。哆嗦咪，我们是。当时啊，写作的时候就是一般会顺着字来走，怎么念的就怎么写。比如说我们，所以我是在下面，门是在上面，所以他写的是我

0: 区别还挺大的吧？
1: 是。
2: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创作于1958年。厦门合作小学的13名少先队员主动支援前线。前来采风的词曲作者周玉辉、纪明被少年人的勇敢与赤诚深深打动，谱写出了这首歌。后来，他作为电影《英雄小八路》的主题曲广为流传。1978年，《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被定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这段激动人心的往事，在鼓浪屿的展馆里得以珍藏。石以洁是活跃在世界歌剧舞台的男高音歌唱家，这是他第三次来到鼓浪屿。1年前，在音乐厅的演出，人们还记忆犹新。

0: 不同以往的是，这次他将在中国美术馆鼓浪屿艺术空间的庭院里举办一场户外音乐会。
1: 哇，我一走进来，我的第一感受是演出现场太美了。
2: 我也是，我是去年的时候来过一次，那个时候这儿还在装修，那个时候我就自己提出来，我说我什么时候能不能到这个草坪上来演一场。那个时候我就说了，还好只过了一年，这个愿望就马上就要实现了，明天晚上。
1: 我一进来，我是先被这个色彩给打动了。
2: 像不像一个婚礼的现场？
1: 有一点像。我觉得对于热爱音乐的人，他们在音乐季奔赴鼓浪屿，可能也有一种奔赴幸福的感觉。
2: 就是到时候您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大家看着这样一个建筑，然后又能看到我们对面繁华的新厦门。

0: 鸟语花香、虫鸣、海浪声、风声融合在一起的一个地方，然后再听到琴声和歌声。如果我唱得好的话，明天观众会很享受，所以我加油。
1: 在鼓浪屿东南角的这处高地上，海与城都尽收眼底，晚风轻拂，海浪声声

0: 话的交流对话之中。现在好了，雨过天晴，
1: 这个地方
0: 好漂亮，
1: 景观太美了。
0: 对于我来说，我更喜欢的是音乐能和自然的声音交融。
1: 是不是寻找这样的举办地也有一段时间了，想寻找一个很好
0: 的？其实我一直在寻找这样能够实现自己梦想中开这几场音乐会的这个场景的这个地方。来到了鼓浪屿之后，我发现这里能够让我实现我几乎所有的
1: 想象
0: 和梦想。对，
2: 几乎每一位到访的音乐家都深有同感，鼓浪屿带给他们灵感，也点燃了心中的激情。石以杰说，此情此景让他最想唱起心底的那首歌。
0: 鼓浪屿吃破讲的日光岩，讲的四周海茫茫，
1: 是
0: 就是这个场景。
1: 是是，其实我们身边有好多的朋友，很多就是本地人，大家就是听着这首歌长大的哈。我们一起来唱好不好？来呀
0: 来
1: 呀，朋友们，
0: 来，我先起个调啊，抛砖引玉。
1: 来来来，

倾注了人类的情感和对于世界的感悟，而鼓浪屿这座四面环海的琴岛似乎也一直在时光里聆听着波涛，创作着属于自己的乐章。鼓浪屿的海波在日夜唱，唱不尽骨肉情长。在这儿的每一天，我们都会时不时地哼唱起《鼓浪屿之波》这首歌，而在我看来，最好听的版本就是众人合唱，它就像是鼓浪屿，正是有了一代代人的建设、守护和传承，才成就了它今天的美好，而这份美好也会留在我们心中，久久不忘。

0: 顺德龙舟在竞技之外更多了审美需求。每条龙舟都配有色彩艳丽的螺伞、高标和彩旗，龙舟的龙头也各有特色，造型精致。在爆竹声和锣鼓声中，游龙大会正式开始。被精心打扮的龙舟在河冲中昂首前进，游行静美。凡有龙舟经过，都会赢得岸边观众的擂鼓欢腾、送旗喝彩。谭锦彪和好友叶云飞在此次龙舟选美比赛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作为龙头和龙尾的掌舵人，二人决定准备用一顿大餐作为庆祝。他们驱车来到距离顺德100多千米的台山市，采买大餐所需的食材生蚝。
1: 喂，喂，哥，边个？喂，睇山。
2: 喂，今日咁好天，可唔可以出海啊？
1: 可以啊，
3: 可以啊，出发，
2: 出发。
0: 在广东人眼中，鲜是餐桌上的头等大事，吃生蚝就是为了一个鲜字。我国的生蚝产地有很多，从南到北皆有分布，且各具特色。台山生蚝生长于台山市西南部的镇海湾，这片水域濒临南海，咸淡水交汇，浮游动物种类繁多，为海洋生物的生长提供了充足的营养。因此，这里的生蚝自成一派，极具特色。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境内河冲交错纵横，开门见水、举步登舟的地理环境，造就了独具特色的龙舟文化。

0: 我哋頭三號嘅特點咧就個兜型、碗型，佢個特點。
1: 嗯。
0: 入邊呢個蠔咧就比較肥美。
1: 啊。
0: 飽滿、鮮甜、脆口、冇渣。
2: 係，冇錯。
3: 刚捕捞上来的生蚝鲜美正值巅峰，美味不可辜负。谭锦彪和叶云飞两人准备提前来上一顿生蚝大餐，无需特殊加工，清蒸这种原始的做法能最大限度保留生蚝的鲜味，只需5分钟，鲜甜气味随着蒸汽扑面而来。撬开外壳，蚝肉肥美饱满，清甜的蚝汁盈满了整个蚝壳。这样一顿生蚝大餐，只有赶海人才能得天时地利，一饱口福。满载而归，谭锦彪和叶云飞开始为晚上的大餐做准备。近来的龙舟训练极为消耗体力，谭锦彪打算亲手做一道绝妙的生蚝养生菜犒劳队员。顺德人讲究不时不食，岭南的夏季天气潮湿闷热，清火滋补的食材可以快速补充身体损耗的能量。鸡子是公鸡还未完全成熟时的精巢，从汉代起便被纳入中国人的食谱之中。撬开生蚝外壳，用清水冲洗残留的泥沙，每颗生蚝中放3

0: 三个鸡子和两个鹌鹑蛋，蚝肉乳白光滑，鸡子玲珑剔透，鹌鹑蛋金黄诱人，三者相结合，仿佛蚝壳里孕育着多彩的珍珠，极具美感。装盘入锅，大火蒸至7分钟，厚重的木桶盖封住了外溢的蒸汽，也留住了食材鲜美的滋味。蛋清将蚝肉和鸡子紧紧包裹，三种截然不同的食材在蒸汽的撮合下水乳交融，化作一片鲜美的海洋。
1: 哇，拿两只吊水环绕过来，整个风生水起，
2: 好靓啊！你
3: 啊，
4: 好靓，好靓，
3: 超过十。
0: 傍晚，队员们如约而至。刚出锅的鸡子生蚝，鲜味立马让在场的每个人食欲大开。生蚝嫩滑，鸡子弹牙，鹌鹑蛋绵软，巧妙的搭配让食材的鲜美充分迸发出来，创造出味蕾的高潮。鲩鱼和鲢、鳙、青鱼一起被称为中国的四大家鱼。在岭南，肉质细嫩鲜美的鲩鱼更是被巧手的顺德厨师制成千百味，精心挑选大小适中的鲩鱼，放在清水里饿养几天，等它把肚子里的泥沙吐净，经过瘦身的鲩鱼肉质更加紧实弹嫩。
5: 洪哥，有两条鲢鱼哦。
0: 此时的厨房也成了队员们的竞技场，大家纷纷展现18般厨艺，有着好手艺的钟润超此时也站了出来，他申请出战，准备用鲩鱼做一道自己的拿手菜。刀锋游走，鲩鱼被一分为二。用盐涂抹鱼身，这个过程可以去除鱼肉中多余的水分以及粘附在鱼皮外面的杂质，反复不断涂抹5分钟。用清水洗净，将鱼表面的水分吸干备用。辣椒、豆豉、盐、糖、生粉等混合调成料汁，均匀铺在鱼身上，大火蒸9分钟。出锅后淋上一勺热油，将鲜香定格。经过蒸汽加持的鲩鱼，料汁浸润着鱼肉的每一寸肌理，咸与鲜交织协奏，鱼肉细腻滑嫩，鱼的本味在蒸这种朴素的烹饪方式下被最大程度保留下来，纵横水网，滋养出得天独厚的物产，也造就顺德人对鲜味由来已久的偏爱。靠水吃水，顺德人用湖海的馈赠打造出众多别具匠心的美味，跨过漫长岁月，化作独属于岭南水乡的滋味标签。辽宁省沈阳市进入6月，夏季已至，街头巷尾一派热火朝天。曾经声名显赫的重工业老城，历史已化作市井喧嚣中的涟漪，而美食则在沈阳人的生活里掀起新的波澜。西塔老街距今已有120余年的历史，如今这里是风味齐聚的夜宵江湖，各色美食林林总总， 直通

0: 千沈阳老饕的胃。在这里，食客追逐的味觉潮流瞬息万变。不过，有这样一棵美食江湖的常青树，却始终令人们津津乐道。
1: 好吃吗？
2: 好吃呢，太香了。哎，
0: 魏鹏宇，地道的朝鲜族汉子，一手精湛的烤肉技艺备受追捧。热情开朗的他，常常与食客们打成一片。
3: 蘸哪个料吃？
4: 蘸芝麻酱吃，这样的话口感会更好一些。
5: 可以说，它是我们儿时的记忆，也是一种情怀。
0: 适逢端午节，这一天也是朝鲜族的天中节。
6: 我寻思明天不过节了吗？一起过来，我给你们做烤肉。
0: 虽远离家乡，但魏鹏宇照例会召集同乡祈福庆祝。一年一次的相聚，是他们慰藉乡愁的最好方式。
7: 微信收款10元。
0: 让魏鹏宇在沈阳扎根的烤肉，除了有着浓郁的民族特色，还有一样秘诀，则是入乡随俗，借鉴了本地人的口味偏好。今天，魏鹏宇专程来到市郊一处酱房采买芝麻酱。
4: 五个，
8: 来吧，啊，
4: 正炒芝麻呢，
8: 正炒呢，这准备炒。
9: 现在这么香，
10: 刚煮没有开机。
0: 在沈阳，芝麻酱是不可或缺的餐桌酱料，更是风味百搭的调味利器。炒芝麻是第一步，炒至温度恒定在170摄氏度，芝麻逐渐膨胀焦黄，芳香物质产生。芝麻脂肪含量高，碾磨后油香四溢，而独属芝麻的特殊香味兼具谷物与坚果的气息，让无数人着迷。
4: 真香，
9: 香是吧？
4: 你给我装点。
9: 行，来，我给你装来。
0: 新鲜碾磨的芝麻酱将为明天的烤肉盛宴带来不一样的舌尖享受。

0: 一天后，庆典如约而至，魏鹏宇和同乡们身着节日盛装。不过，在正式的宴席开始之前，他要先进行打糕的制作。打糕是朝鲜族的传统风味，逢年过节从不缺席。做打糕，要先将淘好的糯米放入水中浸泡一夜，接着放进笼屉中蒸熟，之后将糯米饭放入木槽中等待锤炼。用大木锤反复锤打，木槽旁边需要有人不时向碾米上撒少量清水，直至木槽里完全看不见米粒。一人打糕，亲友助阵，打糕者往往汗流浃背，干劲十足，口中念念有词，相互鼓励，而围观者也被这种气氛所感染。糯米糕经过千锤万打，质地筋的嫩滑。
1: 打糕好了，
0: 品尝打糕时要趁着新鲜，刚做好的打糕不干不硬，雪白细腻。

0: 成小块后，蘸取豆粉即可脱胎换骨。豆粉与糯米相遇，甘甜与清香彼此交融，一经入口，浓郁香气占据味蕾，牙齿与打糕交锋的一刹那，甜蜜趁机侵入，幸福和愉悦的信息传递至神经，给人高度的满足，也拉开了庆典的序幕。如果说甘之如饴的打糕是开胃小菜，那么大家一起张罗的烤肉则是重头戏。精心准备的牛腩和牛肋排，众人协作切割成小片。简单腌制后，方便烘烤。
1: 这么摆摆着好，好嘞。来，我们可以吃烤肉了。
0: 在传统的泥炉中点燃炭火，将铁壁置于其上，便组成了泥炉烤肉的基本形制。无需放油，将肉片直接铺在铁壁上烧烤，炭火作用下，肉片表皮逐渐变焦，内里依旧保持嫩滑。
2: 快乐节日快乐！
0: 经过炙烤的肉诠释着美味的真谛，而圆形的泥炉似乎更暗含着团聚的意味。
1: 阿姨，这个蘸芝麻酱吃更好吃啊。
2: 芝麻酱这个那么些高尚，还有这些什么不是
0: 烤肉蘸酱，入口软韧，浓郁辛辣的味道在口腔里游荡，滋味质朴而玄妙。备受沈阳人青睐的芝麻酱，虽然并非传统烹饪的搭配，但在此刻却与烤肉相得益彰，构成绝佳组合。无论甜蜜还是热辣，每一次重温家乡味，都接近一次回乡之旅。每当熟悉的歌声在耳畔响起，亲切的味道在舌尖蔓延，种种心思都是为了抚慰思乡的味蕾。纵然身在异乡，却依旧能感受到家乡的存在。孝感市云梦县因水而得名，境内府河、汉北河两条水系纵横交错，更是有着潭水清冽相干的千年古潭桂花潭，是荆楚大地上的梦里水乡，也是鱼米之乡。云梦人的夏天，露营小龙虾是标配。草地上，帐篷里，一份小龙虾，几瓶啤酒下肚，就是夏日里最惬意的享受。端午节期间的小龙虾最是肥美可口。一场虾野露营节在云梦县五湖村应季而生。
3: 天气还可以啊，把笼子下了，我们都能看一下啊。
0: 杨婉是这次虾野露营活动的发起人，为了能让游客们吃到最新鲜的小龙虾，一早他便带领着村民下地笼。
4: 我们这个地笼平时不用的话就要把它收整齐，然后可能绑的时候有点紧，但是这样子的话对它的这个就可以用久一点点。
0: 村民将地笼抛向波光粼粼的水面，

0: 有水鸟时而栖息在水面，时而飞翔着掠过。再过两星期，这水面将成为一片绿油油的稻田。
1: 好，那把细农都收起来，还是每个人手上拿两个啊，去别的塘看一看。
0: 春夏捉虾，秋收稻米，村民们将小龙虾就散养在水稻田里。稻田里的微生物和水草是小龙虾的美餐，小龙虾的排泄物也为水稻的生长提供了优质肥料。这是云梦百姓的种养智慧，也是绿色自然的生态循环。也正因此，五湖村的虾野露营节吸引着周边的食客慕名而来。
1: 我们一会儿4点钟的时候过来收啊，你们把那个虾收好了之后就直接交到厨房去。好好好，行行行，那你们就中午就去吃饭，我那边还有点事儿啊，我就也去忙了啊。
2: 好好好
1: 好好好，走走走走走。
0: 忙碌中的杨婉无心在这美景中过多停留，他还要赶着对露营场地进行全面搭建、安全检查、装饰和布置现场。午后，游客们陆续到来，营地变得热闹起来，乐队的演出增加了浪漫欢快的现场氛围，客人们沉浸在大自然和音乐的惬意里。欢乐的氛围是烘托，吃龙虾品美食是游客们的心头事，自己亲自动手烹制的美味则更是别有一番味道。一早下的地龙，傍晚也该有了收获。杨婉带着游客们一起收地龙、捕龙虾。
1: 都认领一下啊，大人拿，大人拿啊！来来来，我拿个桶，我拿个桶，走走走，小心啊，注意安全啊！
0: 孩子们在家长的帮助下，体验了亲手收捕龙虾的乐趣，自豪地展示起他们的劳动成果。
1: 看到没？哇，好大的小龙虾哦！哎，到最下面了啊，这个时候可以解开倒进去。
0: 收捕上来的小龙虾，个个活色生鲜，身披红彤彤的铠甲，挥舞着他们的前螯，既有些威武霸气，又不失俏皮可爱，赚足了小朋友对他们的喜爱。
1: 今天大家全都满载而归，好多虾子呀。
0: 小龙虾的清洗是关键，剪掉触须，挑出虾线，可以去除小龙虾的腥味儿。
3: 虾子其实也分公母，我们分公母的话主要是根据这个虾背这个区域，你来看它的这个小脚，你看这儿呢，它如果说它可以打开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须须是不一样的。然后另外的话，从外形上其实正常来讲的话，公虾它也会比母虾要稍微大一点点，然后钳子的话也会粗壮一点。
0: 云梦人烹制小龙虾的方式不拘一格，有清蒸、蒜蓉、油焖、卤制等多种口味，而油焖小龙虾最受喜欢辣味的云梦人欢迎。起锅热油，油温烧至约200摄氏度，下入小龙虾。为保证口感，大火炸10秒钟就必须迅速捞出，油焖汁炒出香味儿。炸好的小龙虾下锅翻炒，加适量米酒、啤酒、白糖等调料去腥提鲜，文火炖煮约25分钟后大火收汁，麻辣鲜爽的油焖小龙虾就可以出锅了。
1: 朋友们，龙虾来了！
4: 好，来。

0: 搁个蒸馍儿。
1: 我们湖北人吃虾，清蒸是最经典的口味，但是这个油焖的话也特别好吃，没有虾腥味，但是整个吃起来的话就是有一种醇香感。
0: 就是这个肉比较饱满，肉质呢也非常的好，因为是我们的现部，现做的，现吃。
2: 鲜嫩紧实的虾肉，肥美诱人。鲜美的滋味更是挑动游客们的舌尖与味蕾，让人唇齿留香。
0: 特别好，中国人特别好吃。
2: 勤劳智慧、善于开拓的中国人，总能因地制宜，从大自然中获取丰厚的回报。不仅仅是滋味鲜美的龙虾，金灿灿的稻田与香喷喷的米饭，在五味的调和中，人们还弘扬和传承着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收获着更加红火的日子与未来。一年一度端午佳节，粽子飘香，艾草芳。粽子起源于春秋时期，在近代被正式定为端午节食品。风土记记载，俗以菇叶果熟米煮之，核烂熟，于五月五日至夏至啖之，一名粽，一名角黍。在地大物博的中国，吃粽子也有南咸北甜之说，而浙江嘉兴的粽子则享誉全国。嘉兴市嘉善县的陈丽英心灵手巧，不仅是爱好惠民刺绣的绣娘，还是一名擅长做甜点与美食的厨娘。
3: 那都没夸张吧？
4: 都没了。
2: 在当地善文化的熏陶与感染下，婆媳俩平时也喜欢参与一些志愿活动。陈丽英和婆婆计划与志愿者们去养老院和老人们过端午节。

淘洗好的糯米中加入白糖、酱油、老抽、蚝油等调味料，搅拌均匀，腌制片刻。中国人吃粽子的南北差异，从馅料看，北方多以红枣、豆沙为主，而南方多以鲜肉和蛋黄为主，尤以嘉兴肉粽最为出名，被誉为粽子之王。

0: 将精心选购的五花肉切成约一厘米厚、六七厘米长的肉片后，倒入生抽、蚝油、麻油、白酒等调味料，生抽、蚝油提鲜，麻油锁住鲜味，白酒去腥增香，搅拌均匀后腌制约半小时。
1: 肉粽是柴火烧出来的，它经过柴火焖煮以后，肥瘦相间的话，如果肉薄了以后你就吃不到，肥肉会化掉，大概有70克左右，保证我们的粽子从头到尾都能每一口都能吃上肉。
0: 婆媳俩将腌洗好的粽叶、糯米、五花肉和鸭蛋黄等食材打包后，和志愿者一起来到养老院。陈丽英包粽子的技艺是婆婆传授。

0: 们包制的夹心肉粽，形状是长方形，粽叶里包好馅料后，用彩色丝线捆绑起来，像个小枕头。叠铺粽叶，分装馅料，捆绑粽子。一双双灵巧的手上下翻飞，动作流畅自如。不多时，粽子就包好了。对于煮粽子，婆媳俩是有讲究的。多年来，他们坚持使用柴火灶。
1: 粽子埋汰了。
2: 对，首先下去的时候，那个水要没过粽子，因为不没过的话，它上面就会有夹生的。
0: 将包好的粽子放入柴火锅灶中，加水没过粽子后，盖上锅盖。柴火灶能够很好地控制火候，先用旺火加热，使粽叶的香气不断渗透进馅料中。大火焖煮一至两个小时后，再加适量清水，保持水位没过粽子，让馅料均匀受热。再经过六个小时的高温洗礼，糯米的清香与五花肉的醇香相互交织，互相渗透，浓郁的香味肆意开来。陈丽英和婆婆采用传统手法，用一份静心与耐心，让老人们吃到了地道醇香的夹心粽子。一口咬下去，糯米软糯香滑，五花肉入口即化，油脂渗透到糯米中，滋味鲜美，香糯可口，肥而不腻，咸甜适中，老人们吃得津津有味。
3: 好吃，
4: 开心啊，
5: 开心啊，
4: 那好呀，是不是哈？
2: 过去他们就很开心，我们去看他了，就当我们孩子一样的。以后我只要有时间，我还会陪老人们去过生日会啊，就是说是就是多去关心一点他们，用自己这份美食去暖他们的胃，尽自己所能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那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一起去做志愿者嘛。
0: 美食是一种节日的仪式感，对于养老院里的老人们来说，他们吃到的是家的味道，是爱的味道，是人世间善的味道。
6: 为了这一天，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启程进京赶考，为了这一天，他们秘密北上，赤诚奔赴，只为同一个目标。这一天，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

词语青花硬蛋彩，诗书汉淡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1932年以来，是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1934年以来，是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陈老师说，为了换得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史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1: 1949年9月30日傍晚，天安门广场，毛主席宣读碑文，直敲铲土，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这一庄严仪式是开国大典前的重要时刻，而这场举世瞩目的大典正式筹备仅有3个月。1949年7月，中共中央成立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彭真、聂荣臻、林伯渠、李维汉等任副主任。大典筹委会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开国大典要在哪里举行。8月，两份场地方案送到了周恩来的案头，天安门还是西苑机场。周恩来反复权衡，在9月2日凌晨郑重地写下批示，以天安门前为好。长安街是良好的阅兵行进道路，气势宏伟的天安门是最合适的检阅台。然而当年的天安门前远没有今天的规模。
2: 当时天安门广场啊是个小广场，都有好多红墙，好多红墙有几个门通着，还起过一次，还起伤了点人呢。它是框起来的。原来那个广场是很荒芜的，里头杂草丛生。
1: 这样的面貌如何在世人面前亮相呢？为了让天安门广场旧貌换新颜，恢复它的庄严霸气，当时北平市相关青年团体和学生组织号召动员数千名大中学生来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义务劳动。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清除路障，种植鲜花绿草和树木等。消息一公布，2天的时间就有1.8万人报名，大家齐心协力，使广场焕然一新。这份报告记录的是关于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祝大会筹备委员会的详情。开国大典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兼任主任，负责统筹大典事务。其中天安门城楼作为开国大典的主席台和阅兵台，它的布置装饰是重中之重。这项任务落在了原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舞美队队长苏凡的肩上。苏凡带队彻夜不休，一版又一版设计方案，在反复推敲斟酌之中

0: 中陆续成型。
1: 画了将近15、16幅彩图，总理在这十几幅图里就选定了一幅，八个大红灯，八面红旗，主席像，东西两侧大横标。
0: 在苏凡领导的各项布置工作当中，十分紧要的是确定毛主席画像两侧的巨幅标语口号内容。两条标语，一个写在城楼东边，一个写在城楼西边，写什么，怎么写，落在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华社总编辑兼社长胡乔木的案头。反复斟酌之后，他将内容拟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具体的书写工作交给了经验丰富的书法家、美术家钟灵。可当真正面对大面红墙时，一向从容的他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标语上的每个字要做到2米见方，自己从来没有写过这么大的字。更为棘手的是，两条标语字数并不相同，怎么写才能既对称又美观呢？多年过去，钟小玲对父亲当年讲述的书写标语的故事依然记忆犹新。
2: 父亲接到这个任务以后呢，他就想想各种办法，他要想怎么才让他那个对称，所以他开始的时候他用步子去丈量。
0: 通过逐步丈量，钟灵有了意外发现。95之志面阔九间的天安门，各开间的实际宽度并不完全均等，但站在广场上仰望，整座城楼却呈现出严整对称的观感。他从中汲取灵感，适度拉宽东侧“中央人民政府万岁”八个字的字间距。1949年9月底，两幅巨幅标语顺利悬挂完毕，两条字数不一的标语在广场万众仰望之下，呈现出浑然均衡的视觉效果，几乎看不出布局上的差异。天安门大红灯笼的设计图样，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面临着很大的难题。按城楼尺寸测算，灯笼直径需达2米开外，尺寸之大前所未有。苏凡带着人把北京城跑了个遍，
1: 跑遍了北京去买这个大红灯，到了大栅栏，到了灯市、花市，都找没有。人家说我没见过这么大的灯，那咱们只有自己做，哪儿做，谁会做这个灯？后来我找到了故宫工作人员，问他们，过去做宫灯的还有没有这老艺人？
0: 答案出现在前门外一家红木家具和宫灯的作坊。尹作宾木雕小器作出身，做家具扎灯笼是老本行，但是做这么大的灯笼还是头一回。制作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比比皆是，他凭着自己的天赋和多年的经验，想方设法解决各种难题。
3: 那几天为了制作这个大灯笼，我爷爷都没有回家，都是在天安门城楼上没日没夜的度过的，他们也没怎么休息，把这个大灯笼按时保质的完成了。
0: 图纸上的构想落地成真，完工后的灯笼高2.23米，周长8.05米，直径2.25米，单盏重约80千克，需要3人手拉手方可环抱。1949年9月30日下午，一张普通的天安门

0: 门人物合影，恰好捕捉到灯笼悬挂完成的模样。画面之中，八盏巨型红灯笼已然就位，恢宏喜庆的气息扑面而来。而城楼正中央，另一项核心视觉工程，毛主席画像也已经基本完成。不过这一版本的画像底部有五个字，与后来大典当天的版本并不相同，它们是什么时候被改掉的呢？实际上，这幅画像是一个仅存在数小时的过渡版本。这幅巨像的蓝本是一张延安时期的珍贵合影，合影中的另一人是延安炮兵学校代理校长朱瑞。在这张照片中，毛泽东头戴八角帽，侧脸沉静，目光坚毅。遵照毛主席的意见，截取这一半身肖像作为绘制底稿。拿到这张照片并负责主席画像绘制工作的是北平艺专教师周令钊。接到任务后，他即刻赶赴天安门城楼，在妻子陈若菊的协助下开展绘制工作。
1: 我的老伴呢，那个时候呢，我们都是，他是二十几岁，我是三十岁，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他做我的助手。
0: 经过测量，画像的尺寸定为高约六米，宽约4.6米。为了顺利触及巨幅的画板，周令钊请大典筹委会帮忙找人搭起了两层楼高的脚手架。画面中站在脚手架上的是周令钊的妻子画家陈若菊，在画像前拿着毛主席照片反复对比绘制效果的就是周令钊本人。当周令钊夫妇第一次站在画板前绘制时，巨大画幅所带来的技术难度让他们措手不及。如何才能准确地将小照片的内容按比例放大到巨幅画板上呢？没有放大机的情况下，经验丰富的周令钊想到了打格放大。
2: 我们先在这个小照片上用确立无数的格子，那么我们在大画上也打出这样的格子，把所有的点都确定下来以后，我们再画大型上就比较准。
0: 时间很快来到了9月30日，这一天时任北京市市长的聂荣臻来到天安门查看画像的绘制情况。穿过战争硝烟，取得革命胜利的毛主席眺望前方，充满对新中国未来的自信，嘴角微微上扬，脸上浮现出喜悦的微笑。站在毛主席的画像前，聂荣臻驻足观望了很久，随后提出了一条修改意见。
1: 这个领子是敞开的，明天呢是开国典礼，这应该呀庄重一些，所以这个封几扣啊，最好还是把它扣起来好。
0: 周令钊立即动手修改，很快毛主席画像的封记扣就被扣了起来。这版扣好封记扣的画像被9月30日下午那张珍贵的合影永久定格，而合影里多出的五个字并没有出现在10月1日的城楼上，他们是什么时候被改掉的呢？这一天深夜，刚刚将画像修改完毕回到家中的周令钊夫妇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原来在处理完所有事务后，周恩来再次来到天安门广场对会场进行最后检查。当他望向天安门城楼时，他提出画像不必附加文字，简洁庄重就好。此时毛主席画像早已高高悬挂在城楼中间，

0: 找来长梯，周令昭再一次爬到了巨幅画像前，他小心翼翼地将文字涂去。等最后一笔落下时，时间已经是10月1日的清晨。从选址到画像，大典筹委会主任周恩来把关了每一个细节。而此刻，另一场看不见的硬仗正在打响。这一次的任务十分清晰，电动遥控升旗，电力驱动扩音。而要实现这一切，首要的难题就是电线铺设。1949年的北平，电力主要来自西郊永定河畔的石景山发电厂。可大典当天，电力不仅要保障电动升旗，还要负责供电几十万人的广播和城楼灯火，只靠一路电源，万一生变，后果不堪设想。为了以防万一，第二路电源随即接入，两路供电互为备用。电源有了双保险，配电网络同样也做足了准备。
1: 城楼上也有问题，就是那是管那个城楼上的内电的电线，那个电力设备。然后是三个变电，一个就是城楼底下一个变电，吴胜宫一个，中山公园一个，这个三地方供电。所以会场啊，不会说一没电都没电，不可能。
0: 双路电源汇聚后，沿长安街预埋钢管，过金水河，直抵天安门城楼中央。
2: 十一的前一天，这个他的秘书又来了，找我们那个军代表，说，聂荣臻，要找你们这个负责的人设计的。徐博文他都知道了，你让他来当面表演给我看。那么我就在那做了这个表演了。表演了完了以后，他说很好。
0: 电力保障落实到位，升旗装置的研制也进入收尾阶段。负责人林志远带队夜以继日地研究自动升降装置方案，终于在9月30日安装完毕，试验效果良好。但是聂荣臻依然放心不下。
3: 聂荣臻专门嘱咐了这个天安门广场的战士啊，准备一国旗，一旦毛泽东按电钮，因为电钮是连到那旗杆的，一旦电钮这个失效，人工拽上去。
0: 与此同时，负责广播扩音工作的中央军委电讯总局副局长兼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副处长、工程部部长李强也顺利完成广播扩音的准备工作。
3: 扩音任务是很重要的，不能出半点差错，因为它向全国广播。在同一天，全国各主要城市都举行了盛大的游行，而盛大游行之前都要收听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上的讲话。
0: 开国大典当天，如何让现场的每一个人听清楚震撼世界的宣言呢？当时的技术设备相对落后，曾经参与创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傅英豪想了一个办法，设计出一种大型扩音器来保证声音的传播。
4: 9个喇叭都焊在钢板上，130、130、130、300。
0: 这套九头鸟扩音设备保留了原版功率强劲、声音失真度小的核心优势，圆满解决了广场超大场地的扩音难题。大典前的夜晚注定是忙碌的。此时，在北京城的一家厂房里，开国大典将要使用的

特大规格红旗还在紧锣密鼓的赶制当中。这面红旗由宋书信监制，依照要求，国旗长460厘米，宽338厘米。由于当时物资相对匮乏，市面上很少有卖这么大尺寸的绸缎。宋书信跑遍全城，最终在大石烂的老子

0: 就是找到了仅有的那么一卷黄缎子，当时可能也就3米多。
1: 这个尺寸做最大的五角星长度不够，只能接一个角。等缝制好国旗，已是10月1日凌晨。各项筹备次第就绪，可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主任周恩来的心里还悬着一件放不下的大事——安保。其实这场战斗早在1个月前就已打响。1949年8月31日，奉中央军委命令，成立了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同北平市纠察总队一起，担负警卫中共中央和维护北平社会治安等任务。当时的北平社会治安情况相当复杂，大量特务分子潜藏于市井之间，各种破坏活动层出不穷。就在这支特殊的纵队成立后不久，公安中央纵队1师2团排长刘栓虎像往常一样装扮成市民，在天安门附近执勤。此时地上的一个烟头吸引了他的注意。刘栓虎在延安时就是中央警卫团战士，警卫经验丰富，看到地上的烟头是飞马牌香烟。他顺着烟头的位置四处望去，又发现了停留在烟头附近的皮鞋印，顿时警觉了起来。为避免打草惊蛇，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刘栓虎每天都特别对这里进行重点巡查。然而那个扔下烟头的可疑人物此后就没有出现过。是敌人察觉出了风吹草动，还是自己的判断出现了失误？就在刘栓虎犹豫不决时，案情有了新的进展。
2: 那个哨兵啊，就是巡逻到天安门的时候呢，就发现一个地方有5个烟头，后来看见烟头在那穿着皮鞋的印子，就分析啊，这个人不简单，能够抽得起这么好的烟的人又穿皮鞋，所以就引起警惕了。盯5天以后呢，有一天就发现这个人呢，戴着那个礼帽，穿的衣服还挺体面，就在那晃悠。当时就盘问，一盘问他有点紧张，有点紧张的，后来这个就一看这更不对了，这两人就打起来了。打起来以后，这特务掏出刀子来，就要拼命。这时候呢，这其他同志赶过来把他弄住。
1: 刘栓虎擒获的特务不过是北平反特斗争的冰山一角。在公安中央纵队和北平纠察总队的通力合作下，国民党特务的破坏计划相继流产。开国大典前夕，公安中央纵队又对城区内的每条街道、每个胡同都进行了拉网式清理，为开国大典的胜利举行铺平了道路。守卫天安门城楼是开国大典安保工作的重中之重。10月1日凌晨5时，公安中央纵队近8000人迅速到位，天安门城楼由警卫团贴身守护，观礼台周边布下便衣力量，广场周边13个制高点由2个警卫营把守。明处的岗哨，暗处的目光，共同护住新中国的第一场盛典。
3: 开国大典的筹备可以说是个奇迹，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从宏观统筹到细节落地的全部工作，放眼全世界这也是极为罕见的。而这个奇迹的诞生体现了万众一心的群众力量，因为新中国的成立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所以当时各行各业的干部群众都不计报酬，日夜奋战，齐心协力完成自己所承担的任务。而正是这份深厚的群众基础和众望所归，让开国大典的筹备工作高效推进。

0: 1949年10月1日清晨，参加开国大典的群众从四面八方出发，走向天安门广场。从1840年到1949年，109年的牺牲，为了这一天。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今天的水乡里里温婉秀丽，但在历史上，这座太湖之滨的小镇也曾饱受水患侵扰。清道光三年，苏州一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持续三个多月的降雨致使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周光伟目睹家乡人的苦难，深感痛心，他在诗集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1: 趁水徐退，尘不回。这个水啊，刚刚退下去了，到第二天早晨又涨起来了，把禾苗都灭掉了。回肠久矣，如车患。哎呀，我心里边的肠啊，就像久去回肠，曲曲弯弯的，为了老百姓转个不停。
0: 为了赈济灾民，周光伟决意兴建一座义庄。这个提议在家族中引发争论，有族人认为建立和运转一座义庄所耗费的资金难以想象，若要赈灾失粮即可，何必倾尽家财。
1: 他认为临时组织人是不够的，如果成立了义庄，那么就是说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那么碰到水灾我可以全面的抗灾。
0: 舍粮失粥只能救一时之急，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疾苦。但一座功能完备的义庄，不仅可以周济族人，更能普惠乡里。清道光四年，义庄的修建开始了。在周家人的计划里，义庄的粮仓要修得比祖祠高，学堂的课桌要造得比书案宽。为了筹措经费，周光伟变卖了个人田产房屋，换回21,000多两白银。

0: 夫人拿出了陪嫁的金银首饰，周氏族人纷纷相助。周光伟的堂兄捐出水田200亩，房屋30间。周家人举全族之力，凑够了建设和运转义庄所需的费用。然而，就在义庄即将落成之际，周光伟却积劳成疾。
1: 最后，他知道将不久于人世，所以他把夫人跟两个儿子召到床前，又把堂弟兄召到床前，跟他们说：“勿臣无志。”就这样说了几句话，他走了。
0: 周光伟离世2年后，清道光10年，周氏义庄终于落成。在义庄的设计上，周家人也花了很多心思。
2: 我发现在这条街道上，所有的店铺都是坐北朝南的，但唯独义庄是坐南朝北。
1: 因为如果说老百姓老弱贫残来临沂临这个绵邑，他要往那边兜一个大圈儿从正门进来，很吃力啊，本身年纪老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坐南朝北，你看三开间朝北，而且还有一条背路，你直接走背路比走一道一道的高高的门槛还要省力，所以我要去临沂就跑里边走，走了到哪一进临沂，到哪一进临绵壁出来方便得多。
0: 坐南朝北的建筑打破了传统的风水布局，但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少走一段弯路，更为受助者留下了一份体面和尊严。在周家人看来，善不应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俯下身姿的搀扶。道光皇帝得知此事后，御笔题写“乐善好施”4个字，并下旨建造一座牌坊，这也是明清建于里里的29座牌坊中唯一一座御赐牌坊。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时代向前，生活向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闻记者见微知著探民生。
2: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
3: 爱让世界心电。
4: 我零零后，我竟然在这里听着我走不动路了。
5: 特别要强调一零则零，一草则草，一黄则黄。
6: 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写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
1: 民生有温度，生态有绿意，科技有力量，文化有回响。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中国新闻，敬请关注。
7: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

0: 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7: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黄河自青藏高原奔涌而下，穿过千里峡谷，抵达贺兰山东麓一片平缓沃土，滋养出一座兼具历史底蕴、山海温度与人间烟火的塞上古城——银川。雄峻的贺兰山横亘西北，如一道天然屏障，隔绝大漠风沙，守护着山脚下的一片沃野平原。很多人印象中西北尽是戈壁长风，殊不知这里留存着独一无二的西夏文脉，诞生了山海同心的闽宁振兴故事，铺展着湖泽连片的江南风光。银川自古便有塞上江南之名，东拥黄河，西依贺兰山，粤海名翠湖，连片成泽，既有山河雄壮的风骨，又藏水乡烟波岭。

0: 秀。古人曾用72连湖来形容银川的湖泽胜景，如烟如画赛江南，一壮一柔是银川。这趟的银川之旅，我们先从千年前的过往说起。从银川市区向西驱车30千米，一片连绵数十里的夯土建筑群矗立在戈壁滩上，这就是西夏岭。巍峨贺兰山脉横亘身后，天然成为陵园的屏障。黄河水系在东侧滋养平原，一山一水共同框定出这座皇家陵园独特的地理格局。800余年风雨冲刷之下，黄土林种依旧清晰完整，成为银川最具辨识度的历史地标。
1: 西夏岭它背靠贺兰山，面临黄河水，地势开阔。
0: 马瑞奇是西夏岭景区讲解员，3年前他怀着对西夏历史文化的好奇与向往来到这里。虽然工作时间不长，但早已对陵区内每件文物背后的故事了然于心。
1: 陵是陵域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帝陵。据推测呢，它是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的太陵。整个陵园坐北朝南，营域面积是16.44万平方米。
0: 公元1038年，党项人首领李元昊定都兴庆府，也就是如今的银川市区。西夏政权与宋、辽、金并立近200年。这套完整的皇家丧葬规制融合了中原汉室与西北游牧民族的审美，是古代多民族交融最直观的实物见证。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三号陵的陵塔，它是7层实心密檐式的佛塔建筑，也是西夏陵极具代表性的夯土遗存。西夏陵的9座帝陵呢，均采用夯土技术建造。
0: 整片西夏陵遗址总面积近39平方公里，包含9座帝陵、271座宗室贵族陪葬墓，以及1处5万余平方米的大型祭祀建筑基址，规模宏大，布局规整，是关中以西保存完好的古代少数民族皇家陵园。坐落在王陵东侧的西夏陵博物馆，收藏着所有自陵区出土的珍贵遗存，它们静静地躺在这里，向世人述说西夏神秘的往事。
1: 西夏文字是李元昊命他的大臣在1036年以党项羽为基础，仿借汉字的造字方法而创制的。那目前发现的西夏文字呢，有6000多个。我们可以看到展柜中的西夏文字，笔画非常的多，而且字形非常的方正，有横多竖少、撇多捺少的特点。
0: 西夏文字后世也叫河西字，是西夏文明最核心的符号印记。24史之中没有独立的西夏史，蒙古大军灭夏之后损毁了大量文献，西夏近200年的发展脉络长期模糊零散，后世只能依靠碎片化文字推测其历史。
1: 这件吉祥变质口和本序呢，是在拜寺口双塔出土的，版面当中有几处倒字和反字的现象，这也说明它是采用活字印刷的技术印制的。经鉴定，它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木活字刊印本。
0: 西夏陵出土的石碑题记、日用器物与古建筑构件，逐一补齐了西夏民族发展、古建营造、宫廷礼制研究中的诸多空白，也是当今学者溯源西夏文明最为珍贵的实物史料。
1: 这是在西夏陵出土的嘉陵频家，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人手鸟身的形状，我们也叫它妙音鸟。它呢作为建筑构件放在房梁屋脊上，它在陵园的献殿、陵塔等建筑遗址当中出土。这件文物呢是螭吻龙头鱼身，作为建筑构件呢，被放在房梁屋脊的两端。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和同时期辽金螭吻相比呢，龙头占了更大的部分。整件文物有1.52米，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曾经的西夏陵是有多么的辉煌。

0: 步入西夏陵博物馆的地下长廊，实景演绎西夏乐集正在上演。50多名演员化身西夏各色人物散步其间，游人可以驻足交谈，同台互动，完成趣味任务。从单纯的观光访客变身故事里的亲历者，沉浸式体验近千年前西夏人的生活百态。褪去岁月尘埃，沉寂千年的西夏陵在2025年7月11日迎来了至关重要的一天。
1: So I therefore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7.8B.15 adopted。
0: 巴黎第47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大会将西夏陵三个字镌刻进世界遗产名录。至此，西夏陵跻身中国第60处世界遗产。昔日的西夏王朝早已化作过往烟云，消散于历史深处。如今的贺兰烟霞漫洒塞上，在山河之间呈现一派盎然生机。从西夏陵向东驱车20余千米，闽宁镇静卧在贺兰山东麓平原。这座朝气蓬勃的小镇承载着一段跨越山海的东西协作佳话。
2: 百里之前家里很困难，很困难的啊，地也不多，全是山地，几乎是10年就害着的呀，靠天吃饭嘛，特别困。
0: 58岁的王彩莲是闽宁镇移民，老家在苦瘠甲天下的西海固地区。1996年，福建对口帮扶宁夏，两省区在贺兰山东麓的戈壁滩建设移民安置区。王彩莲一家就是首批搬迁移民，依靠福建的帮扶，他们平整荒滩，引黄河水灌溉，把漫漫戈壁滩开垦成万顷良田。闽宁这个名字就取自福建宁夏两省区的简称。
2: 我们家的这个院子是一亩大，这大4间房子嘛，这楼房也是我们的，底下3间，上去也是3间，比起老家的房子，这我觉着住10-20人都不成问题。
0: 现在王彩莲又有了新身份，一名戏剧演员。2026年恰逢闽宁协作30年，为完整留存这段异地搬迁、山海同心的奋斗史，全国首座移民主题沉浸式戏剧项目《看见闽宁》戏剧村落落地闽宁镇。戏剧村落招募群众演员时，自幼酷爱秦腔的王彩莲第一个报了名。王彩莲饰演的角色叫刘婶，她把自家30年的生活变迁融入表演之中，生动重现了昔日缺水度日、移民开荒的艰苦岁月。
2: 远去的去想起我们那时觉得就特别感伤，去流泪。人家说下雨了，听着天是下雨了，人感动的，这时间是感动的流泪。哎呀，这雷一场雨真的不容易，我们就这样伸着手里喝一点。哎呀，激动的人心里就泪水出来了。
3: 欢迎大家来到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我们
0: 冯欣欣是一名返乡大学生，也是看见闽宁戏剧村落的品牌负责人。他亲历了这座戏剧村落在3个半月里从一片空地到拔地而起的整个过程。
3: 我们现在所在的是看见闽宁戏剧村落的第一个时期，西海固时期。那在这里的话，我们是经过3个月的采风，1:1的复刻还原了当年的一个黄土窑窑洞的一个居住场景，主要的话是想让观众能达到入村即入戏的一个演出的感受。那除此以外的话，我们在整个园区里面非常多的移民以及移民二代都是我们这里的演出人员，所以他们是带着非常饱满的一个对闽宁协作30年的感情，在我们这里去完成剧目的演出。

0: 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按照四大时空脉络分区布景，西海固生存、吊庄移民、闽宁协作、新时代发展四大阶段为叙事主线，一步一景还原移民的真实岁月。
1: 我们现在所在位置的话是看见闽宁戏剧村落项目的第二个板块，吊庄移民板块。现在身后这个场景的话是我们实际还原出来的第一批移民从西海固的大山来到了我们的黄河灌区落户之后的一个生活场景的呈现，从西海固时期的窑洞低窝子到我们整个吊庄移民时期的土坯房、砖瓦房，有了牛棚，整体的一个生活场景以及人民的生活质量其实已经得到了明显的提升。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看见闽宁戏剧村落的第三个板块，闽宁协作时期。那我身边这一列绿皮火车的话也是我们非常标志性的一个道具，整个这里面是还原了1996年的银川老火车站，在当年非常多的宁夏人坐着绿皮火车走出去了，非常多的福建援宁干部坐着绿皮火车走回来了。那像我自己也是属于坐着火车回来的大学生。
0: 36部剧目，600分钟沉浸式演绎，看见闽宁戏剧村落不仅仅是一个文旅项目，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每个人在这里看到的内容都不一样，有人在这里看到了高水准的戏剧演绎，有人在这里看到了普通人的奋斗史，也有人在这里看到了东西协作30年的丰硕成果。
1: 那像我身后是我们的贺兰桶巷，在这里的话我们从全区征集来了110个红酒的橡木桶，那在这个区域的话也代表着我们闽宁镇现在的特色一产二产三产的一个经济发展。那像我们手里这一杯红葡萄酒的话其实也是贺兰山东路葡萄酒的一个象征，讲述着我们经过2000年的一个变迁，从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的一颗葡萄如何发展成了现在宁夏享誉世界当今世界书的紫色名片。
0: 如今闽宁的酿酒葡萄种植面积7.4万亩，汇聚葡萄酒企业13家，年产葡萄酒2.6万吨，综合产值30亿元。不止在闽宁镇，银川域内的整个贺兰山东路连片葡萄园一望无际，占到宁夏近一半的种植面积。
2: 我看这边的这些果串有一些它刚才那个叶子长得还是比较矮一些的，可能有的它还得单独照顾一下，这种没有长势长起来的，你比如说像这边的这个，你看。
0: 圆圆是这片园子的管理者，11年前他大学毕业回到家乡，接过父辈的事业，成为当时最年轻的葡萄酒庄管理者。而他的成长也恰好踏上了银川葡萄酒产业快速发展的节拍。
2: 我们这里是非常适合种植酿酒葡萄的一个产区，因为我们这里的日照比较充沛，每年的降雨量只有200毫米，葡萄呢它恰好又是一个喜旱性的植物，所以从气候上面来说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气候。
0: 贺兰山东路地处北纬38.5度黄金酿酒带，拥有得天独厚的风土条件，全年超过3000小时的光照，悬殊的昼夜温差为葡萄积累糖分、果香与单宁物质提供了理想环境。一般农作物难以生长的砾石土壤经过简单改良就成了种植葡萄的绝配。
2: 因为石头多了以后啊，这个土壤的透水透气性好，那我们葡萄根系可以继续向下深扎，另外石头里的矿物质含量丰富，所以根系在生长的时候会吸收到这些矿物质。
0: 很难想象，眼下这片绿意盎然的葡萄园在30年前还是矿坑遍布、风沙肆虐的戈壁滩。上世纪90年代，银川将葡萄产业列为生态治理与农业转型的重点方向，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生态修复和产业转型的政策。圆圆的父亲便是其中的先行者，他从最早的砂石开采逐步转向生态治理，在这片荒滩上种下了第一棵树。
2: 我们是从1996年的时候开始在这儿植树造林，所以到现在也种了30年的树了，在这儿种了有8000亩的生态林，在葡萄园的周边，也是形成了现在您看到的这样一片绿荫。

0: 随着银川将葡萄酒产业确立为重点产业，圆圆的父亲敏锐地抓住机遇，在改良后的土地上大面积栽种酿酒葡萄，并将开采废石加以利用，依矿坑地势建起了一座别具一格的中式酒庄。
1: 这个是因为当时在建设之初，我们看到了《史记》当中的一段记载，讲到了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将葡萄带回了长安城，所以我们做这样子的一个中式酒庄，包括周边的这些园林也都是这种中式的这种园林的风格，那也是希望通过这个酒庄能向大家讲述出我们中国葡萄酒的故事。
0: 产业的蓬勃发展为银川像圆圆这样的酒二代搭建了广阔的舞台，在文旅政策的引导下，他将酒庄打造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开创了葡萄酒加文旅的融合新模式。
1: 这里呢，就是我们一个橡木桶酒窖。一般啊，游客来到酒庄参观，也会来到这个酒窖当中，在这里面让大家了解到我们葡萄酒在酿造过程当中的一些工艺。通过真实的走入到这个酒窖，可以给大家更加这个深刻的一个感官上的体验。我们呢，在这个区域呢，通过图片的形式记录了葡萄一年的生长，一直到我们发酵酿造的工艺，也是希望大家通过这一道的参观，能够了解到我们从一颗葡萄变成一瓶酒的过程。
0: 如今，银川酿酒葡萄种植面积超27万亩，酒庄和种植企业150多家，年产葡萄酒7800万瓶。50多家酒庄的葡萄酒在国际大赛中获得1300多项大奖，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银川最具烟火气息的地方，莫过于兴庆老城。这里是古兴庆府核心区，也是银川城市的发源地。鼓楼、玉皇阁、海宝塔这些上百年的历史遗存错落分布在老城街巷，古建与民居相融共生，世代银川人在此繁衍生息。地道的塞上美味也大多隐匿于这里的老街窄巷、便民集市之中。这家升腾着蒸腾热气的灌汤包店，镌刻着银川人数代相传的早餐记忆。
2: 我们家是从1918年啊开始进行就是走街串巷啊这种摆摊的，到1993年啊我的父亲啊正式呢开设门店啊正式呢进行经营。
0: 洪亮是这家灌汤包店的老板，祖辈扎根兴庆老城近百年。如今这门手工汤包制作技艺已经成为银川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第五代传承人，洪亮每天仍坚守在老店经营。
2: 我是2008年就是大学毕业，因为那时候父母年龄也大了，然后我想的就是能帮他们分担一些，从最低也就是服务员包括我们的包子工开始干起的。
0: 灌汤包店始终坚持全手工制作，羊肉选自滩羊后腿肉，紧实细嫩，馅料现剁现调，高汤慢熬数小时，面皮当日反复醒揉，柔韧通透，师傅手工捏褶，现包现蒸，精准把控蒸制时间，一道道繁复考究的工序，正是这份老城风味历经岁月代代传承的核心秘诀。
3: 我吃了10年了，这个饮食也必须是吃出来的，
4: 一直没变，还是那个味。
5: 这家店的包子就是汤汁比较那个多。
6: 刚才是要吃2笼，这第1笼快马上吃完了，这还要吃1笼，
3: 非常好吃。
0: 一笼汤包承载的不只有味道，还有兴庆老城几代人的生活记忆。放眼银川街巷，无数老店皆是如此，恪守诚信，用心待客，烟火暖意便在一代代坚守中生生不息。
7: 来，小碗羊汤好了，端一下。
0: 银川人的早餐还得有一碗滚烫的羊杂碎，羊肚爽韧，羊肝

0: 细嫩，羊头肉软糯，搭配当地独有的面肺，是别处没有的风味。到银川中午吃什么，那必然是手抓羊肉，选用贺兰山东路牧场放养的滩羊，肉质细嫩，肥瘦相宜，清水简单炖煮，不添繁杂佐料，最大限度锁住鲜香，肉质软烂不腻，入口清甜，毫无腥气，是银川人款待宾客、日常欢聚必不可少的美味。白日的兴庆老城沉淀古韵，等到黄昏降临，怀远观光夜市便会点燃整座城市热闹鲜活的人间烟火。
1: 欢迎来自远方的朋友，感谢你来到我们塞上江南神奇的宁夏啊！本来归你的老爷子老灶啊，老爷子把你放心上，你把老爷子放网上啊！
2: 十年老店来怀远必吃的该吃大户火，
3: 来羊肉串，
4: 来串羊肉串，几个？
5: 十个板筋
6: 啊，二十五，
5: 五个板筋，五个串。
0: 怀远夜市占地约1.3万平方米，有餐饮、文旅、百货等440余家商户，层层起酥的牛肉饼香飘四溢，秘制的怀远辣条独具塞上风味，滩羊烧烤滋滋作响，辣虎虎醇厚鲜香，八方食客流连其间，舌尖滋味万千，构成了夜市最鲜活动人的底色。
3: 93年，我从陕北老家开始出门到宁夏这来，观察了一下市场行情，然后呢，我在新城开了个小吃摊。05年，我到怀远市场，当时里头全是小吃摊，只有我有个小店。喂，你们三位吃啥呢？
0: 陈元海是夜市的一位烧烤店主，也是最早一批开店经营的商户。20多年前，他经历了夜市从小到大的变迁，当初零散的街边市集，如今已是西北地区极具影响力的夜间经济地标，络绎不绝的游客慕名至此打卡寻味，街巷里摩肩接踵，叫卖声此起彼伏，整座夜市充盈着蓬勃鲜活的热闹气息。
3: 也是养活了我的三个儿子这一家，我现在老了，逐渐就交给儿子干了，但是儿子干着我这个还是有点生不顺，只怕儿子把我这个干的一辈子辛苦给我干烂干烂，所以说天天还得出来还得看看他们干的还有好。
0: 如今陈元海的烧烤店已经发展到3家连锁门店，一方夜市撑起了2代人、4个家庭的生计。夜市承载的远不止文旅观光，袅袅升腾的烟火背后，既是城市温情的写照，更是当地人幸福的依托。从西夏陵的文明印记，到连片胡泽的江南景致，从戈壁葡萄园的振兴硕果，到老城街巷的温热鲜香，历史、生态、产业、民生在此交织共生，如烟如画在江南，贺兰黄河共一川，这便是贺兰山下独一无二的塞上名城银川。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

0: 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台媒报道，中美关系的发展正在改变台湾社会对两岸局势的看法。有评论认为，赖清德当局的台独路线正在失去最重要的一块拼图，没有了存活空间。岛内对中美高层互动有哪些看法？为何认为赖清德当局难逃抹布命运？稍后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1: 有记者提到，9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就台湾

0: 问题阐明原则立场，引发两岸舆论高度关注。对此，发言人张涵表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 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也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0: 有记者提到，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对此，发言人回应，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
1: 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0: 十一假期临近，有记者提问，大陆对台湾同胞，特别是手来族来大陆旅游、交流等有哪些便利措施？发言人作出介绍，
1: 我们持续为台湾同胞来往大陆创造更好的条件。目前手来族申报台胞证免收证件费，可签发一次有效台胞证的口岸增加至100个。大陆多数 A 级以上景区对台湾手来族减免景区门票费用，台湾同胞享受到越来越多的便利服务。
0: 有记者提到，赖清德近日宣称，明年将编列超1.3万亿新台币防务预算，投入军事采购、国际合作及防务自主，尤其是强化无人机、机器人等产业。对此，发言人回应，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恶劣行径必遭强烈反对。
1: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巨额防务投入不仅挤占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民众切身利益，更将台湾一步步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裹挟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
2: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发言人介绍了近期大陆举办的台湾青年科创营、陶瓷文化艺术交流等形式多样的交流活动。此外，对于大陆电视剧《兰香如故》在台湾开播即爆火，发言人提到，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很容易通过各种交流形成文化共识和情感共鸣，希望更多台湾同胞参与到两岸交流中来，共同促进两岸融合发展。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0: 中美达成多项共识，引发台湾社会关注。岛内提醒赖清德当局，炒作台海紧张恶劣将难以为继，若不调整路线，顽固坚持台独，终将被扫进历史垃圾堆。岛内如何观察中美关系改变？对赖当局有哪些批评？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再拉外援，难逃抹布命运。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中美关系的发展正在改变台湾社会对于两岸局势的看法，认为赖清德当局的台独路线正在失去最重要的一块拼图，没有了存活空间。岛内对中美高层互动有着哪些看法呢？为何认为赖清德当局难逃抹布的命运？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关系研究所所长唐化女士， 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

0: 欢迎三位。
1: 台湾联合报报道称，中美元首互动显示出美国更看重两国关系的稳定和发展，而非对台湾的所谓支持。白宫发布的事实清单也提到，中美同意以尊重、公平和对等为基础，建立具有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而赖清德当局和岛内台独势力只会给台海局势制造危险因素，难逃被当抹布抛弃的命运。
0: 对于此次中美互动，我们看到台媒呢是密集发表观察文章，并且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态度也会变得更加谨慎。对此您作何观察，尤教授？
2: 我们看到中美达成了至少八项成果的共识，可以分四个层面来看啊。第一叫定关系，也就是确定两国要怎么相处，包括回顾了二战中美的盟友关系，还有啊，确立了中美会在尊重、公平、对等的基础上面构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第二呢，是办实事，让合作产生具体的成果，包括落实经贸磋商的成果，还有在合作禁毒上面做出成绩。第三叫控风险啊，双方共同处理可能失控的问题。第四呢，是促交往，让官方跟民间双方能持续互动，包括互相支持对方办好今年的 APEC 跟 G20 的峰会，还有开展大熊猫的交流，来增进彼此的善意。中美元首啊，在这么多层面上取得协调跟共识，当然会让很多观察家看到 G2 呢正在扮演稳定世界的力量。这显示呢，美国当局啊，在台湾问题上是变得更加谨慎的，不希望台湾问题影响了中美关系的进展。我们还看到美国智库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一位资深研究员叫莫里斯啊，他接受台湾联合报访问的时候说啊，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是成果最多的一次。他认为呢，特朗普更重视美中关系，而不是台湾。这也就告诉我们，美国的优先顺序非常清楚。美国不希望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关系，成为美国本身失控的风险。所以呢，民进党长期想靠中美互斗、偷渡台独的战略正在快速的崩解当中。
0: 一开始就强调了台湾问题的重要性，那么最终在这个议题上，中美双方都达成了哪些共识？
3: 我们看到这一次中美达成的八项共识里面，第一条就是中美要建设一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而这个关系的前面有三个定语，这个叫做尊重、公平和对等。那么第一个词就是尊重，尊重什么？尊重双方的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尊重双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台湾问题无疑事关我们的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也事关我们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我想这一点上美方心中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我们看到这次达成的共识当中谈到说，中美两军啊要加强沟通。为什么要加强沟通？就是害怕万一台独势力兴风作浪，造成双方的误判，万一擦枪走火，那么这个局面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我想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如何的不要让台独势力兴风作浪方面，美方接下来会有进一步的很多的相关的动作。其实现在美国对华的态度，从过去的所谓的战略竞争走向了现在的战略稳定。那么这样一个转变背后所带来的是，过去啊，台湾方面一直觉得自己是美国的棋子，那么这个棋子呢，就满脑子想的是，哎，忽然有一天呢，是不是能够绑架棋手，或者是他呢自己也想做棋手？我们看到民党当局其实时不时的就会把这个想法露出来，所以这一次美国现在的态度很明白，就是你不是棋子，你是抹布，也就是说用完就扔。所以美国现在表现出这样一个非常明确的态度。
0: 我们看到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呢，是已经发生了非常微妙的改变啊。那么比如说在这个对台军售问题上变得是更加谨慎了。所以唐所长，您如何看待现在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变化呢？
4: 公开层面，我们看到美方有意的降低台湾问题的敏感度。特朗普在会晤后公开确认双方谈到了台湾问题，所以这种少说胜说本身就是美国态度变化的一个部分。那么操作层面，拖延和暂缓更加直观。台军66架 F-16V 战机的采购案到现在一架新生产的都没有拿到手，而更关键的

是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在中美五月北京会晤之后就被暂缓了，而从五月到九月整整4个月也没有付诸实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讲得很直白，如果

0: 降低台湾问题的可见度，暂缓军售的节奏。而这种慎重之所以出现，根本的原因在于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画出的红线足够清晰、足够坚决，但它确实说明了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杠杆作用已经不像过去那么高了。美方眼下更倾向于管控风险，而不是主动的引爆冲突，这是大国竞争加装护栏之后必然出现的取舍。
1: 据台湾媒体报道，面对中美关系这个大环境的变化，赖清德当局依然用没有台独问题、两岸互不隶属的话术欺骗岛内民众。台外事部门炒作所谓中国和台湾不一样，台陆委会也叫嚣称大陆没有在台湾问题上取得突破等。这些话术表明赖当局对待局势变化缺乏应对思路和能力，对中美关系新变化带来的警讯只能装鸵鸟。
2: 随着中美关系的发展，那么台独的空间已经变得越来越狭小了，特别是在两岸政策的表述上，那么两岸互不隶属、两国论等一些言论呢，都已经是难以立足了，是这样吗？
3: 美国啊，不希望台湾问题成为对中美关系或是对美国本身一个可能失控的风险，所以他当然不能接受台湾的赖清德当局或民进党当局呢，成为风险的制造者跟扩大者。那台海的最大风险就是台独啊！随着美国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台独是必须管控的风险，台独想操作的空间当然会变得越来越小。不过赖清德当局啊，我们看他还持续在搞台独的冒险。我们经常看到他们的操作呢，就是他们在嘴上会说没有台独问题，实际上是不断在偷渡台独，包括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却在那里推销什么两岸互不隶属，这就变成一种新两国论了啊！或者是嘴上说没有台独问题，但是去骗台湾民众说啊，台独已经成功了。这些操作呢，都是为了偷渡台独。那如果台独是可能引发台海的军事冲突的，偷渡台独一样是非常危险的啊。那所以当美国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台独的严重后果，或者是发现那些操作台独的人其实是想把美国拖进一场美国也难以承受的冲突里，要美国来承担风险，那所以啊，赖清德光是讲一句没有台独问题，这怎么够呢？这是不够的，他必须在做法上跟台独彻底划清界限。不过我们可以预料的啊，就是未来他们想要偷渡台独，那个门缝啊，会变得越来越难找，他们就是会不断的碰壁而已。
2: 面对岛内各方的质疑，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的做法呢，还是采用鸵鸟策略啊，就是假装看不见，自己不知道。但是您认为这么做管用吗？
4: 他这个态度啊，就是自说自话，自欺欺人。你自己说的没有台独问题啊，那你就把你的台独党纲废了呀。他想读他又不敢，但是呢去废那个台独党纲呢他又不想。为什么？是他还想靠那个所谓的台独党纲、所谓的台独呢去骗选票。但是对于台湾社会来说，大家已经看清楚你的真面目了，你就是个鸵鸟。所以你真的想骗选票，你能骗谁呢？也就是骗骗你民进党的基本盘，中间选民是根本不会上你的当的。就算你能把你的头埋在沙子里，可是你的屁股还在外面，你的羽毛还在外面。对于台湾民众来说，认清了你民进党的真面目的话，大家会把你的羽毛一点一点的拔掉。为什么？是因为台湾今天很多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你这只鸵鸟造成的。结果现在整个局势转变之后，这个鸵鸟仓皇失措，所以就把头埋进去了。可是问题在于，你把头埋进去了，可是民众不会放过你，你给台湾带来的这些问题你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所以现在整个的情况是，民进党面对局势的转换，他只能去当鸵鸟，但是这个当鸵鸟的策略救不了他想台独的命。
1: 中美达成多项共识，引发台湾社会关注。岛内提醒赖清德当局，炒作台海紧张策略将难以为继，若不调整路线，顽固坚持台独，终将被扫进历史垃圾堆。岛内如何观察中美关系改变？对赖当局有哪些批评？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再拉外援，难逃抹布命运。台湾媒体报道称，赖清德当局长期奉行以美谋独策略，扮演所谓台海紧张的受害方。

0: 骗取美国同情支持，挑拨对立，这样的策略将难以为继。中美改善关系的同时，在贸易、人工智能、国际争端解决等方面广泛合作。如果赖当局继续在台海挑事，只会沦为麻烦制造者。
1: 我们知道赖清德呢一直在制造两岸矛盾，而自己呢在中间扮演一个受害者的角色。但是现在看来，这样的策略显然是行不通了，对吗，唐所长？
2: 赖清德这套危机投机策略的根基，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后正在被系统性的瓦解。中美双方同意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而这一新的定位从顶层压缩了台独的投机空间。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去年提了五次台湾，今年一次都没提。美方还要求赖当局的官员减少访问华盛顿和美国智库，一系列的动作说明美国在重新排序台湾问题的优先级，不希望因为台独冲击中美关系的大局。美方的姿态正从模糊支持转向风险管控，岛内民意的变化也在瓦解着赖清德的叙事基础。我们知道岛内的以美论持续深化，从网络舆论扩展到了跨党派跨领域的对美信任的消解，并推动岛内民众反思两岸路线。联合报9月21号民调显示 62% 的台湾民众支持两岸民间扩大交流。当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看清台独带来的不是安全而是风险，赖清德的那套悲情牌就打不动了。如果继续用看中保台的旧剧本演下去，只会让自己从棋子变成弃子，从所谓的被保护者变成麻烦制造者。
1: 的确，美国呢并不愿意被台独所绑架。那么现在如果赖清德仍然不回头的话，最终是否也会落得一个两边不讨好的下场呢？尤教授，
3: 当年的陈水扁啊，知道台独的危险性啊，所以上任的时候他不是才会说什么四不一没有吗？四不就是承诺不宣布独立啊、不更改名称，不推两国论，不推统独公投。那个一没有呢，就是没有废除国家统一委员会跟国家统一纲领的问题。不过后来他还是搞起了台独，强推什么一边一国啊。后来就传出消息说2003年美国总统小布时呢，是私下把陈水扁形容成麻烦制造者，从此啊，他就得到这个麻烦制造者的名号了。当然，民进党有人说这个麻烦制造者是私下的谈话，没有被证实。但我们知道，当时的国务卿啊，赖斯啊。美国国务卿他也说陈水扁搞那个加入联合国的公投啊，就是在挑衅。所以这些话综合起来就在讲陈水扁是麻烦制造者。那现在的赖清德啊，显然没有从陈水扁那里学到教训，他用新两国论想要搞台独，是很想成为麻烦制造者第二吗？今年五月啊，特朗普接受美国福克斯电视台的专访，然后说台湾那里啊，现在有个人想要搞独立。他那个有个人用的是单数啊，然后说到头来却是要我们跑9500英里之外去打一场仗。特朗普说有个人连名字都不提，这个显然是在说赖清德啊。然后说什么要美国到9500英里外去打一场仗，不就是在说赖清德的目的就是要把美国拖下水吗？当然都不能接受这种操作，两边都会讨厌你这个麻烦制造者。真正爱台湾的人是没人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发生的，所以大家才会不断在那里苦劝赖清德，你不要让自己变成抹布啊！你应该做的是用对自己有利的方式让自己被需要，而不是由别人决定他还需不需要你。
0: 台湾媒体报道称，赖清德当局拉紧美国的惯用套路，就是通过军购向美国输送利益。近两年，赖当局不断提高防务预算，加大对美军购力度。根据台防务部门明年度的防务预算，台军自今年起将执行为期6年的急缺弹药补充采购案。该案总预算高达276亿元新台币，目标是将台军战备弹药库存从30天延长至120天。台湾舆论认为，赖清德当局急切扩编防务预算，并非单纯出于军事目的，更多是想和美国军工产业链进行利益绑定。
1: 我们看到长久以来呢，靠着军购来换取美国的政治承诺和保护是民进党一贯的套路，但是这样的套路不可能一直长久下去。那么现在他们都面临了哪些新的挑战呢？
4: 我觉得这次啊，台湾媒体形容的抹布

0: 步两个字呢，跟民党当局现在的处境呢非常的相像。第一件事情是抹布里面只要有水，人家就会拼命的拧。所以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是美国觉得，哎，如果你还有钱，那么他会拼命的拧，去把这个水拧出来，那么这叫做单向的勒索。第二点是我们看到最近赖清德又提出来说拿276亿把他的整个的武器啊想去增加到120天。120天是什么概念？4个月啊。4个月你赖清德是想从春天打到夏天，还是想从秋天打到冬天？你先问问台湾民众到底答不答应。你现在我退一万步讲，就算你能够拿到这些弹药，台湾就这么小的地方，这么多弹药，你到底要放在哪里呢？你想当这个冤大头，你有没有问过台湾民众愿不愿意？抹布的命运到底是什么？对于抹布来说，当你自己有油水的时候，别人会拼命的挤。但是抹布和棋子最大的差别是在于说，这个棋子啊，这个棋盘上这个棋子还得留着。为什么？因为棋子没了，这个棋没法下了。但是对于抹布不是，抹布是哪个地方脏，哪个地方需要你的时候，就拿去拼命的去擦。但是擦完之后，用完就丢。你觉得你跟人家的关系说什么什么坚若磐石了，你是别人的石头，对人家来说根本不是。就是我现在要用的时候，我要用，用完之后，用完就丢。
1: 而过去长期以来呢，美国的一些政客呢，也是借着两岸之间的矛盾，两头分别来赚取好处。但是现在看来，这样的好景似乎也是不长了，是吗，唐所长？
2: 这个所谓的好景确实不长了。美国的这套玩法，一边向台湾卖军火，收割台湾的财政，绑定美国军工利益集团，一边拿台海的议题跟中国大陆博弈，在中美之间来回要价。赖清德当局主动配合，抛出6年276亿新台币的弹药采购案，要把战备的库存从30天拉到120天。说白了，就是拿台湾民众的税收向美国的军工输血，妄图换取美方的政治背书。但是中美元首会晤之后，这套操作空间被进一步压缩了。美国政客再想要随意打台湾牌，搞大额的军售，就不再是低成本的筹码，而是会冲击中美战略稳定大局的高峰选项。那么再看大陆的反制能力和综合实力早已今非昔比，美方的每一次加码对台军售，升高台海的紧张，都要面对中方的外交交涉、针对性反制和台海的军事演训。美国打台湾牌的代价越来越高，收益却越来越有限。而更关键的是，美国自身军工产能的短板日益凸显，军售生意本身已经很难落地，军工复合体想赚台湾的钱，但是它的产能和战略优先级都不支持。还有一点不能忽视，美国国内政治的不确定性正在削弱两头拿捏的稳定性。美国对台政策本身就在分裂，军工集团和反华政客想继续炒热台海，赚选票、赚军火钱，而务实派则不愿意被台独拖入一场代价惨重的冲突。那么问题在于，风险的控制权并不在美国手里，台独挑衅本身就是不可控的变量，所以短期内美国不会一夜放弃打台湾牌，军工利益集团的游说也不会立刻的消失。但是低成本、低风险、两头捞好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美方每一次操弄两岸的矛盾，成本更高，风险更大，收益更小。归根结底，我们说外部势力跟台独势力勾连，又军购来绑定利益，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也阻挡不了祖国统一的大事。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在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

0: 伴，多彩中国。
1: 中美发展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也有利于台海的和平稳定。岛内台独势力如果看不清大势，执迷不悟，只能变成人人喊打的麻烦制造者，终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今天是新中国77周年华诞，全国各地装扮一新，特色活动丰富多彩，节日氛围浓厚。
1: 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0: 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将由伊拉克独立承担安全责任。美军撤离后，伊拉克仍面临多重挑战。针对日本防卫大臣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与核潜艇的狂言，中国外交部表示，相关言论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对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今起施行，多家银行发布公告，将简化手续，为居民购房提供免申即享贴息服务。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3: 大家好，
2: 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看详细内容。今天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国庆期间中国各地大街小巷装扮一新，特色活动丰富多彩，节日氛围浓厚。
4: 喜迎国庆，北京长安街沿线从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布置10组立体花坛，通过多种元素展现国家发展的重大成就。北京还以永定河串联起首钢园、园博园的2园1河滨水空间，打造丰富的假日场景。夜幕下，首钢冷却塔裸眼 3D 主题光影秀绚丽亮相，陆地水上双市集热闹开市。在上海，不少商圈地标通过光影艺术换新消费场景，打造热闹喜庆的国庆氛围。在徐汇西岸滨江，一条光影动线串联艺术装置、音乐现场与潮玩市集，新颖的节日夜游体验不仅吸引大量本地市民前来，也收获外国游客点赞。
5: And it's actually quite shocking. We didn't expect this. It's incredibly beautiful. It seems like, yeah, very experimental. I think it's a perfect background. I think it's, yeah, it's absolutely gorgeous.
4: 国庆假期，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金秋长城菊展人气十足，百余种珍稀品种争奇斗艳，缤纷多彩的菊花景观与雄奇壮丽的长城风光交相辉映，吸引市民游客前来赏秋观景、休闲打卡。
6: 今天跟姐妹们一起来看菊花了，相当漂亮，老开心了。
4: 国庆佳节，山东临沂市60对新人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集体婚礼，成了假期一道亮丽风景。
7: 今天能够与我们伟大的祖国一起庆祝生日，我觉得真的特别特别的荣幸。
4: 多地市民游客用歌声为祖国